0: 出事儿了。我实话跟您说，我老叔现在被困七星楼，八成还没死。您说您何必急成这模样呢？啊！陆小英一听这人说话大喘气，心里头挺不痛快。又一想，情急之下，也许他没说明白，这也不能怪他。方帅，你能不能从头到尾把详细的经过再跟我说说？当然行了，是这么回事。陆小英听完了，不像刚才那么着急了，他把眼泪擦擦，柳眉一挑，紧咬银牙，哼，其实这个事儿啊，也怪白云瑞自己，也可以说这是报应。他对不起我，他良心太坏了，这活该。哎呀，老婶儿啊，您怎么说这话呀？这叫落井投石，太不仗义了。其实我老叔对您也是一片痴情，我们爷儿俩无话不谈的。他也是个人，他也是父精母血的肉人，也懂感情啊。子是由于他是有妻室的人了。你说包大人为媒，明媒正娶，人家跟我老婶盖飞侠，那感情还非常的好，您非得半截腰插一脚，这我老叔是很难接受啊。如果说包的人乐意，大伙儿不戳我老叔的脊梁骨，他就再娶个媳妇儿，那能算个什么呢？说句糙话，一个羊也放着，俩羊也赶着，你说对吗？老婶儿，您倒放心，咱们现在想办法救他不死。倘若你这次真能给再帮个忙，能把他救出来，我说呀，肯定能把他感动过来。这门婚事那是没法儿。方帅，你敢担保我要再救他一次，他不能拒绝我吗？你绝对不能。我告诉您呢，如果他要再拒绝，甭说旁人，我都不答应。怎么办？这回咱办个可靠的事儿。实不相瞒呢，他师父我师爷白云剑客夏侯仁在这儿呢，他那二老师方僧最菩提凌空也在这儿呢。虽然说被困七星楼了，人他也没死啊，是不是呢？再加上我干老徐良，老少英雄，大伙给担保，他再不答应，我们就饶不了他。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老婶啊，你能救得了吗？您呢，看这意思是听了闲话了，不然的话对我老叔您不能这么恨。我记得清清楚楚，咱们分手那天，那个山药蛋把您给劝走了，是不是那老家伙给添油加醋的没说好话呀？老婶啊，谗言不可听啊，那个山药蛋可不是个好玩意儿，您别听什么要南海起见用活报应，他们都是邪门外道啊！那个老家伙一瞅的你就不是个好玩意儿，他肯定没在您面前说好话。房叔这话还没等说完，大脑壳的后头啪挨了一巴掌，把老方揍的脑袋嗡了一声。谁那么闹哎？回头一看，站着个小个儿。 老方一瞅非是旁人，正是南海起见活报应上回山，绰号山药袋。就见上回山用手指着方叔安，哎，我小子，我哪儿得罪你了？哎，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好人呢？你从哪儿看出来的？有那么句话，闲谈莫论人非呀。你在我大侄女面前说我的坏话，你什么意思你？哎呀，我的老剑客呀，我想死你了，多日不见的，我一眯眼睛，您就在我眼前。少他妈来这套，说，刚才你那话什么意思？我呀，他您没说你，他不是吗？哎哎，我就不是东西就得了。我老爷子，你看背后谁不说谁两句，我劝我老婶不知道怎么劝好了，所以我就胡扑着乱放炮。我这人嘴没把门的，您这大人别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我说老剑客，行了，我说这作个揖，您饶了我得了。不行，我不是饶人的人，你损坏了我的名誉，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能完得了吗？我非他妈把你大脑袋给你揪下来，免你揪下来吃饺子都不香了。我老人家您就高高手，您就当个屁，慢慢我放了就得了。我说您怎么样，我跟您磕头了。一句话把上怀山也逗乐了，其实刚才他也是吓唬方栓，能真揪他脑袋吗？就连陆小英也逗乐了，你瞅这位真是活宝，没皮没脸没羞没臊，遇上这种人一点辙也没有。上怀山把方叔安拉起来，算了，我先给你记上一笔账，迟早这账得算。嗯，好嘞，有账咱就不怕算。哎，老爷子，您从哪儿来？莫非您跟我老婶儿在一起回来的？
1: 一点都没假呀，小子，方才你说那话太冤枉人了。这不陆小英本人在这儿，你问问他我是怎么劝的。为了你们三侠五义开封府的事儿，我老头子他妈把腿都溜细了，把嘴唇都磨薄了，到头来还撒了一身狗血，真是有点不知个儿啊。
0: 我说老人家您别抱怨了，我没说嘛，千不对万不对全是我的不对，你老人家何必斤斤计较呢？我老人家，您说说经过，这些日子您上哪儿去了？
1: 先甭问我啊，刚才你们两个人说话我都听见了。我且问你，如果我们想办法大破七星楼，救出白云瑞以及那些高人，那些人咱都甭提了，就说白云瑞吧，他能不能答应这门婚事啊？
0: 能，方才我都担了保了，肯定能。
1: 要能的话咱再试一回，就把七星楼破了，把他救出来。
0: 嗯，哎，我老爷子，您先等等，您等等。怪不得这年头天下大乱呢。
1: 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我连山药蛋都吹牛啊！我老爷子，你别上火啊！我可不是瞧不起您。你说什么大破七星楼？就您这模样的，我也不是隔着门缝瞧你，你没那两下子。你知道我们费了多大的劲也没把楼打开，你知道我们有多少高人呢？连峨眉寺的剑侠、少林的几位名僧全都瞪眼没辙，就阁下您老人家这副尊容，我说您破得了七星楼吗？他妈的，你小子这嘴可真够损的，把我损的是一文不值啊。不错，我破不了七星楼，
1: 但是有人能破呀。
0: 谁？
1: 那你还用问吗？破楼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
0: 要想破楼啊，那我看好了，除非是那个金冠道人孔仙芝，就是当年摆楼那个糟老道，他要不破呀，谁也破不了了。这咱爷儿几个谈起来了，你说这个孔老道算个什么东西？你没事贪图人家多少银子，摆这么破玩意儿干什么？杀生害命，损阴丧德呀！这个老杂毛，有一天我见着他，跟他没完，别的不提，就冲这座楼给咱们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我非把他立居所在，拿到开封府按律治罪，包的人饶了他，我也饶不了他。这个老杂毛，啪！哎呦你，我这有谁？这一巴掌比刚才那还重。老方回头一看，哟，在面前站着一位道人。见这个老道身材高大，头上戴着鹅黄色的道冠，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两根飘带飘摆左右肩头，真好像蝴蝶乱飞。身穿鹅黄色道袍，胸前背后绣着八卦阴阳鱼，腰系水火丝绦，胖袜云履，背背宝剑，斜挎兜囊，手中拿着罗汉竹的拂尘。往脸上看，面似淡金，年纪可不小了，但是太阳穴鼓鼓的，腮帮子努努着，是俩眼倍儿亮，好似金灯，一步虚然飘洒千心，往前一站就是大罗的神仙。房栓多聪明，脑瓜一转，说曹操，曹操就来了，莫非此人就是金冠道人孔仙芝不成？要是他，那可太好了，那破七星楼可就不成问题了。房栓想到这儿，双膝跪倒，往上叩头。我说我要没猜错的话，您老人家是不是金冠道人呢？晚辈，我这给您磕头了。山药蛋在旁边乐了，房栓，你怎么知道他是金冠道人？你看呢，金乃黄也，黄乃金也。我看这位道爷一身黄，这帽子上还是鹅黄色呢，所以我是猜的，差不多就是金冠道人。他这一说，这老道也乐了。方也请起，贫道担当不起呀。不错，贫道正是孔仙芝是也。哎，你看怎么样？我没猜错吧？我说老爷子，您这人心真好，知道我们有难，不远千里前来帮忙。咱们废话少说，赶紧跟着我去破七星楼去得了。妈，方爷，你不想知道知道贫道是怎么来的吗？
2: 对，
0: 我您是从哪个石头缝蹦出来的？
1: 喂，不说人的话，有在石头缝往外蹦的？
0: 对，我这一高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把我闹糊涂了。书中代言还是那句话，不巧不成书，什么事儿也碰不上，那还叫有什么意思了？前文书咱说了，山药蛋劝着陆小英离开三仙岛干什么去啊？主要救陆小英的伯父，扭转乾坤，乾坤倒转老剑客陆天林。陆小英一想把我伯父救出来再说，再找白云瑞算账。 结果山药蛋帮着他夜探三仙观，他们这才知道陆天林被拿了，没在庙上压着，而压到七星楼。他们也不知道七星楼是怎么回事，打算到那儿把陆天林给救出来，结果还没等进楼碰上个熟人，这熟人就是万里追魂韩世佩。这韩世佩咱不止一次说过想要跟白云瑞比武，约定在虎头崖树林，他们一共仨人，还没等白云瑞到呢，山药蛋先行一步赶到了，用点穴之法把他们点住了，后来白云瑞把他们放了。韩世佩这仨人还比较有心，认为山药蛋和白云瑞都是好人，而且表示有朝一日我们必定报恩。韩世佩是这么说的，还真就这么做的。今天晚上他值班，正在七星楼的院子转悠，一看来两条黑影，到近前一看，闹了半天是老剑客山药蛋和陆小英。韩世佩瞅瞅左右没人，把他们二位引得无人之处，拉着上淮山的手：“老剑客，你要干什么？”“
1: 我要进楼救人。”“
0: 救谁？”“
1: 救陆天林。”“
0: 哎呀，我的老剑客呀，你可快走啊，这座七星楼不是闹着玩的，错走一步是粉身碎骨。也慢说是您，就是我们在这值班的也不敢进去一步，这里边奥妙无穷啊，您快走吧，根本救不出人来。他们之所以没把陆天林杀了放到七星楼，你还不明白吗？就拿他当作掩鱼之食，等着钓大鱼，钓上哪个哪个倒霉呀。因为当初您放过我，您是我的恩人，我有什么我说什么，您快去请高人吧，不请了高人破不了楼，您根本进不得。山药蛋一看他急得都要哭了，知道说的是实话，就问他：“那么破七星楼谁能破得了呢？”“仨人。”“这个底我都知道，最好您能把金棺道人孔老剑客请来，这楼当初一日是他摆的，他破楼最有把握。如果请不来孔老剑客，他有俩徒弟也行，大徒弟罗旋，二徒弟龚世良，他们手中都有楼图，请来一个就可能把楼给破了，您可进不得。”说完了，那边来人了，韩志佩恐怕暴露了身份，因此借这机会就溜了。山药蛋跟陆小英离开七星楼，找了个没人地方，爷俩一商议，韩志佩说的是实情啊，咱别拿脑袋蹦金钟啊，到那时候人也救不出来，把命还搭上了，那不全完了吗？但是上哪儿找这金棺道人孔仙芝去？广知其人，听说他隐遁在山林多少年不露面了，要想把他找着，正好像大海摸针一般。再者一说了，上哪儿找那罗旋去？又上哪儿找这龚世良去？事在燃眉，时间又有限呢，容等着费九牛二虎的劲把人再请出来，那阵儿可能陆天林也活不了了，没把他们爷俩急死。后来他们两个人一商议啊，干脆这么办，咱俩坐船到万仙岛去一趟，万仙岛上有座大庙叫万仙观，万仙观有一位道人叫云霞真人，据说云霞真人跟金棺道人交情莫逆，咱们到那儿打听打听，他知道就知道，不知道拉倒。所以呢，他们就坐了只船赶奔万仙岛，还没费劲儿就见着云霞道人。 等把来意等说明之后，云霞道人是抚掌大笑啊。你们问我呀，我这好朋友住在哪儿我也不清楚，但是甭问，为什么呢？他本人就在我这儿呢，是昨天下午到的。哎呦，这一说可把这爷俩乐坏了，心说这是做梦吧，怎么那么巧。就见软帘一起，金冠道人孔老剑客从里边走出来了。原来他跟山药袋光文明没见过面，这是初次见面呢，但是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名誉，也都知道对方的能为。落座之后，山药袋就把来的原因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了。金冠道人不听便罢，闻听此言气得脸都变了色了。哦，这萧德成、夏随良竟敢拿我摆的这座七星楼当赌场，害了这么多的人呢、啊、这还了得，看来我是做了孽了，我要不把这座楼拆了，我赎不了罪呀、啊、因此金冠道马上慨然应允，答应帮着他们俩破楼救人。金冠道人上哪儿去了？游历大西洋去了，专门研究他这套西洋八宝转心螺丝，一走这么多年，这是刚回来。到万仙观先看看好朋友云霞真人，另外了解了解当地的情况。他最挂念的是俩徒弟，一个是罗旋，一个是龚世良，寻思把大西洋学的这点东西回来传授传授他们，爷儿几个见一面，他找个地方一归隐，这一辈子就算了了。没想到出这么个事儿了，因此三人结伴才回到三仙岛。那么仨人呢，有三种心事。金冠道人有自己的想法，山药袋有自己的想法，陆小英的想法更复杂。除了惦记他伯父之外，主要他惦记白云瑞，所以登了三仙岛的路之后，到了树林，陆小英先提出来的，我先得找开封府的人问一问，这个白眼狼白云瑞现在干什么呢？那个大脑袋方栓干什么呢？我这门婚事究竟得怎么办？一方面救我伯父，一方面得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他呢没亲自露面，花了五两银子雇了个当地的人告诉他怎么说怎么说，让他赶奔招商店把方叔安找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其实陆小英跟方叔安谈话的时候，山药旦、金冠道人、孔老剑客都在树后头藏着呢，对他们说的话听得非常真切，因此对方叔安是又气又恨，每人才揍了他一巴掌，恕不重叙啊。等把这事儿定下之后，方叔安提出来
2: 问各位，这真是英雄大聚会呀、啊、
0: 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我请到店房吧，我干老徐良在那儿，老少的英雄都在这儿，要知道孔老剑客这一来能破得了七星楼，解救十二位英雄好汉，把他们乐的连北都找不着。这几位一看也就别藏着躲着了，方叔安说的有道理，那咱就起身吧。共同起身赶奔招商店，方叔安是连跑带颠呐，进店房就喊，各位，我给各位道喜了，七星楼能破得了了，这十二位的性命没事了，各位快出来接接，看看谁来了。这才叫英雄大聚会，大破七星楼。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7: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 大头鬼房叔安把金冠道人上淮山上老剑客陆小英接进店房，到店房他就吵吵：
10: 快出来吧，看谁来了，这回破七星楼没问题了。
2: 他这一喊，把老少的英雄全惊动了。徐良头一个出来：哎，个毛板绿球球，你吵吵什么？
10: 干老，我呀一说呀您都得高兴，是这么回事。您看这三位来了。
2: 是吗？徐良一听可真高了兴了，赶紧率人前去迎接。其实人家已经进了院了。徐良这一见面，房叔安给做介绍：
10: 干老，这位叫上淮山，人送绰号南海旗舰，活报应，绰号人称最好听的叫山药蛋。把徐良也逗乐了。我说这位就是金冠道人孔先知，孔老剑客。还有这位，这怎么说呢？这玩意儿，这是我未来的老婶儿。
2: 徐良把脸往下一沉，可是悄悄马嘴喷粪，在哪儿论辈论个老婶儿？
10: 哎呀，这错综复杂，这一句话两句话我也说不清啊。他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要嫁给我老叔白玉瑞。我干老二你甭问了，这家爷俩有功夫的时候我再详细跟您谈啊。您呢就叫弟妹就得了。哎，陆小英他的前辈可了不起呀，那是南海派的鼻祖，第七世的传人。他的伯父就是扭转乾坤，乾坤倒转老剑客陆天林，他是他侄女。 方栓说到这儿，压低声音凑近徐良的耳根台。
2: 另外爹呀，还有点事儿呢，等咱爷俩没事儿，我再详细跟您谈。这位大概有病，迷上我老叔白云瑞了，非要嫁给他不可。您呢就将就将就，管他叫弟妹就得了。
10: 徐良也乐了，因为徐良到了三仙岛之后，风言风语也听说了不少。他怕白云瑞抹不开，从来没有正面问过。这房叔安这嘴没把门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也说过几回。徐良这脑子里有印象，心说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哎呀，这姑娘可够可怜的，到现在对我老兄弟仍然是念念不忘。好吧，就听房叔安的。他见过上淮山和金冠道人之后，又过来亲切的叫弟妹。这一叫不要紧，陆小英又高兴还有点害臊，脸就红了。这时峨眉寺的剑侠，在位的各位高人陆续的全出来了。房叔安又给大家重新做了介绍，众人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这三位接到里面。爱虎张罗着赶紧做素斋素饭，赶紧沏茶。哎呀，这三位等进屋一看，可了不得了，全是了不起的高人。再早就听说峨眉寺的剑，今天都见着了，拉出一个那都是顶天立地的人物。冰山北极岛的高人也在场，他们也感到非常高兴。但这孔先知、孔道爷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跟在座的人不一样，因为这楼是他摆的，惹出这么大的麻烦，他感觉他有点内疚。谈过几句话之后，他先站起来了：“无量天尊，各位老剑客，徐三将军，贫道是个罪人呐，我千不该万不该错翻眼皮结识了萧道成，我可不知他是个歹徒，我更没猜透他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当初他求我摆这座七星楼，为的是给他藏经卷、藏金银财宝，我也没往别的地方想，一时高兴这才给他修了这么座楼。哪知道事隔数载之后，这人变了，居然拿这座楼害人犯法。但究其根源，楼还是我摆的，因此我做了孽了。这样吧，我先帮着大家破楼，破完之后我要求徐三将军把我带到开封府，按律治罪，该什么罪贫道我就领什么罪，我是绝无怨言。你看他这么一说呀，大伙儿倒没词儿。徐良一再安慰他：“老人家，您不要这样想啊，事情就是这样，你不知者不怪。萧德成犯的法他自己承担，跟您毫无关系。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您没认识到这一点，还要帮着萧道成作恶，那就另当别论了。您既然要帮着我们破楼，您算立了功了，那个罪完全化为乌有了。请您老人家不要想别的，这阵就集中精力帮助我们破七星楼，这是最主要的。孔先知千恩万谢。 那么大家在屋里正在闲谈的时候，爱虎跑进来了。
11: 三哥，你可注点意啊，
10: 我看这海面上来了无数的船只，旗帆招展，不知是干什么的，能不能是萧道成、夏随良他们耍的坏主意，请来人帮忙来了吧？要那样，咱们腹背受敌，形势可相当不利。啊，老兄弟，你赶紧亲自看看去，究竟是什么人？
11: 是。
10: 爱虎撒脚如飞奔码头，大伙儿全坐不住了。房叔安也跑到村口去瞭望。过了能有片刻之功，爱虎又跑回来了，眉飞色舞，拉着徐良的手，这个乐呀，三哥，我探清楚了，您猜谁来了？
0: 啊，谁来了？
10: 海州总兵官曹锦超，曹大老爷来了，领来2500铁甲军队来了。哎呦，徐良一听精神为之一振呐、啊、让众人在这坐着吃茶，他跟爱虎房叔安马上接出去了。等他们到了码头的时候，这官船已经靠了岸了，下了锚链，打好了跳板，这军队开始从五路登陆。为首的一员大将金盔金甲，挎着宝剑，马鞍桥上挎着大刀，后边有中军官旗牌官跟着一大帮。徐良爱虎就迎接过来了，彼此一见过，报通姓名。曹锦超一抱拳：“三将军，我奉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所差，受包大人之托，带着2000多弟兄来到三仙岛，听候差派。”
0: 哦，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
10: 儿？原来我不知道。开封府和五军都提府联合给我下了公事，我是见着公事之后才来到的。说着把公事拿出来了。徐良一看，可不是，上头有五军都提府和开封府的大印，这才知道家里边担心他们，因此从海州调动了几千人马作为增援。
0: 徐良一看来了这么多军队，当然是高兴的，
10: 告诉曹锦超：“你把军队先扎到集仙村的村外，您呢带着几个当官的赶奔店房，咱们一同议事。”
11: 是，三将军。
10: 要讲究攻杀战守，排兵布阵，斗野埋伏，攻城陷阵，打大仗，这我还行。至于你们这个打法，用什么破楼了，打三仙观了，这我可是外行。我不是客气，三将军，我来了是听您的，您叫我怎么打我怎么打。徐良点了点头，就这样把这一大帮当官的让到店房。你看这些剑客，你身份再高，你属于老百姓，你不是官呢，人家是代表官府来的，堂堂的一品总兵官，所以大家必须都得接一接。把曹锦超以及几位副将接到里边，大家互相通了姓名，分宾主落座。徐良想趁热打铁，不能多耽搁时间，你知楼里那些人什么滋味，随时随地都有性命之忧啊，倘若夏随良他们见识不好再跑了怎么办？因此徐良提议马上选出一个人来做临时的指挥官，调动人马攻打三仙观，大破七星楼。大伙儿异口同音同意让徐良主持这个事儿。
11: 房叔安一听，我这就对了，那除了我爹没有第二个。干老，您甭客气了，您现在就是兵马大元帅，我们就是您手下的将官，
10: 您呢干脆就分兵派将得了。徐良呢一再推辞，老少英雄说什么也不答应，徐良没办法了，只好接受。大伙儿把水喝完了，饭用完了，晚餐家伙全撤下去，就在这屋里头就变成了帅厅了。徐良也没客气，威风凛凛，是居中而坐。老少英雄分别排列在两厢，连新来的总兵大人曹锦超也在人宠之中，和徐良把小脸绷着往两旁看看。各位，撒西亚徐良不才，服此重任，能不能破得了撒香观？能不能抓住夏遂良？能不能破得了七星楼？能不能救得了各位高荣？也就在此一举了。
12: 又倒是将不扎着，兵不齐，
10: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五营哪正六律？这人多了就得有个规矩，既然大家推选我当头目人，我就得执法如山。我要求在位，不管你身份多高，身份多低，你也必须服从调动，哪一个要不听，我可不客气。大伙马上回答，主帅您就分派吧，谁敢捣乱不听调遣，大家共诛之，绝对饶不了他。
12: 多谢多谢。
10: 徐良酝酿了一会儿，没有令箭怎么办呢？拿筷子当提令箭，这就叫筷子令。拿了一只，他往空中一举，
12: 今天我来个十二路分兵。
10: 可大伙一听，这可够多的啊，十二路分兵，听听他怎么分吧。
12: 第一路由我领着大破七星楼，我们这一路是金瓜道人孔祥之、南海旗舰上淮山上老剑客、哈兵透骨我这个弟妹陆小英、谢不大头鬼房素安、辉谢童子方宽、多臂童子方宝，一共我们七个人负责破楼。当然插主角的是孔老剑客。这第二路夏侯仁夏老剑客、马凤姑马老剑客，在你们二位啊，不要到七星楼去，要直接赶奔三仙观，从东面把道路封锁，捉拿夏遂良，可千万不能让他跑了。当然你们二位人单势孤，我让曹大将军给你们拨200人马，不得有误。
10: 遵命遵命。徐良接着往下说，
12: 第三路就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子、汉江孤雁不灵女剑客尚云凤，你们领着200军兵封锁西面，要捉拿夏遂良和卧佛昆仑僧，不能叫他跑了，不得有误。如果从西面要放走的人，我为你们试问。
10: 遵命遵命。
12: 第四路
10: 是欧阳钟会带着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领兵200封锁西面，这北面是万年古佛带着他徒弟海外野叟王元领兵200封锁道路，不能让泽寇跑了。这东南方向呢，徐良是这么安排的，楼里头困着12个人，
12: 要把楼破了，把这十二位给救出来。这十二位都了不起啊，他又把里边的人做了分工，这东南方向就交给陶禄、陶富安、古木大剑、邹瑞、邹化昌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东北方向就交给佟金刚、

0: 就是徐良他们破了楼之后，把人手倒出来，作为九路接应使，哪路不到，他们帮着哪路。小一山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景、分子独鹿真，配合着总兵官曹锦超，率领军兵包围三仙关。
1: 封锁主要的交通路口和海港，误使一人漏网啊！这徐良用筷子令啪啪啪啪啪啪把这十二路全都分派完了，大伙暗中挑大指称赞，罢了。那徐良啊，不光是能耐大，肚子里真有玩意儿，这么多的人，这么复杂的事情。 让他安排的条条是道，样样得体。有这么个主帅，大伙心里更有底了。徐良都安排完了，然后争取大家的意见，问这样行不行？大家料作补充，基本上全都同意。可这事呢，分派完了，日头往西转了。徐良心里说。
0: 成功失败在此一举了，我就不相信这么样调动，就能打不破三仙关，破不了七星楼。大家饱餐战饭已毕，总兵官曹锦超回去调兵，把军队拉到蓟县村里头，分成若干小战斗部队。你看这军队受过严格的训练呢。 杂而不乱，鸦雀无声，只能听见奔走的脚步声和武器的砰击声，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 请着金冠道人孔仙芝、山药蛋、陆小英，带着房栓、方宽、方宝，他们老少七位先起了身了。你想想，这么大个战场，这么多的人，咱不可能一下都说到了，必须一路一路的说。安下别人怎么领兵攻打三仙观，封锁哪儿，咱先不说，单说徐良这一路，他们这一路扶着主要的责任呢。老心儿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他们一离开店房，天就黑了。山药蛋建议徐良别走原来的路，预防夏绥良在道上设置障碍，有人设下埋伏，干脆我领你们走条超道。因为这山药蛋是本地人，对地形相当熟悉，徐良点头让他在头前引路。哎，真就没费劲儿，在定更天刚过就来到七星楼。今天晚上啊，多少有点蒙蒙的月色，多少还有点风，正好是夜行人出没的好机会啊。他们从大墙飘落到院里，这得看金冠道人的了，因为到了危险地了，这是进去。金冠道人用眼睛一看，心里有底，外边的消息埋伏没变，都是当年自己亲手摆的。因此他告诉徐良众人，我怎么走你们跟着怎么走，大伙放心，不会有事儿的，等到楼里头再说。孔仙芝、孔老剑客领着他们赶奔西北千威天。你看前者他们来破这座楼，走南方丙丁火，错了。孔仙芝摆的楼他心里清楚，走西北前为天进了七星楼了，可以奔总闸，把总闸

0: 也就是总的消息给死住了，那就方便多了，可以顺利的登上三楼，就能把人给救了。你要从南门往里进，又打这个又打那个，那麻烦事可就多了。他们刚到了西北，还没等着进楼呢，在黑影的地方，窜出一大帮人来。刹那间，灯球火把是量子幽松照出白照，为首的有四个人，每人掌中一条冰铁三节棍，哗啦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啦，把道路给拦住。徐良一看，呵，这四位长得可够凶的了，都是散发披肩，脑袋上用皮条子勒着。上身是虎皮的坎肩儿，下边是虎皮的围裙，光着脚丫子，就好像多年深山里边的野人相似。这四个人当中，其中有两个还戴着耳环，这是在这遇上了。这要到深山老林要看见呢，得吓趴下。孔仙芝还没等说话呢，徐良先跳过来了，老剑客。您不要管别的，您就负责破楼、扫清障碍的事情，有我呢。徐良真是好样的，人到刀也出了鞘了，大环刀放出一道七彩的光芒啊！山县把大环刀一压，高声断喝：“啊！我不理去去的，你们是什么人？什么人呢？”奉了金灯大剑夏老剑客所差，在这保护七星楼。徐良，不认得我们哥四个是谁吗？我们就是南海著名的十大魔。我们一共来了哥四个，在下人送绰号翻江倒海水中魔，我叫巴林，他是双手搬山开路魔八广，这二位，一个是人中魔五霸，一个是云中魔高森，师爷。闹了半天，这四位是最著名的南海十大魔其中的四位。这夏遂良啊，这回可喝出本去了，请老了人。十大魔是哥十个，他没全请到，请了其中的四位，因为他们都是猛将，让他们埋伏的七星楼，今儿晚上跟徐良碰上了。白眉大侠就知道是一场硬战，而且力在速战，不能久拖，拖的时间越长了越不利。因此徐良一咬牙，好啊，我们要破楼，你们不让破，那好了，赶紧亮家伙过来，沙先生陪着你们走几趟。这头一个跳过来的就是翻江搅海水中魔巴林，这四个人当中他是头子，一晃冰铁三节棍，搂头便砸。这条三节棍是挂定风声啊，也就是20几个回合，人们发现巴林冷不丁身子一震，眼睛往上一翻，身子晃了两晃，是摔倒在地。金冠道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哦，一看懂的了，巴林梗嗓上安着一只镖，不知什么时候徐良扔出一只镖去，打中梗嗓，他是气绝身亡。那三魔一看大哥死了，痛断肝肠，晃三条三节棍往上一纵，才要围攻徐良。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9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一个不经意的动作造成6级伤残。
6: 对，刚才时候我看到我就把这个支持关掉了。
5: 到底是谁的责任？两方说法却大相径庭。
7: 看到三个假证人，他认定还是说明一个
8: 人家证词根据是亲眼所见，是假证吗？
9: 要查明应启祥为什么受伤的，被告的卷板厂在安全管理方面有没有漏洞，存不存在问题？
5: 究竟谁该为他的工伤承担责任？原被告的责任又该如何划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断臂之伤，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工伤争议一直都是劳动者维权的热点，特别是做短期工作的，由于雇佣方大部分为个体私营企业或者是转包的包工头，他们不愿意或者无法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导致工伤事故发生之后，往往以雇员自己有过错为由推卸责任。那么做短期工的雇员在遇到伤害的时候，该怎样用法律的武器为自己争取利益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5: 家住江苏金湖县64岁的老人殷启祥，两年来过着梦魇般的生活。原本他能走能串，到处打打零工来贴补家用，没想到一次事故让他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6: 怎么确实我要不要现在反正搞网上医院工作的，这个被干的时候我看到我就把这个支持关掉了。
5: 殷启祥是一家卷板厂的工人，2017年8月5日，他在工作期间开启找原机给树段剥皮的时候，右手不慎绞入找原机内。
6: 当时才开始不知道怎么疼，还不怎样疼，最后等按了大概10几分钟以后就疼得不得了了，流血了。
5: 在听到殷启祥的呼救声后，赶来的几个工友采取了一些止血措施，然后就打了120，将殷启祥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医院诊断为右手开放性多发性肢体骨折，
6: 说你这个膀子坏死了，保不住了。
5: 医生在征得殷启祥的同意后，为他做了右前臂截肢术。出院后，经司法鉴定，殷启祥伤情构成人体损伤6级伤残。殷启祥说，事情发生后，卷板厂的老板只露了2面，给了6万元的治疗费之后就不见了。后来他打电话给老板，老板却说是他自己的责任，后续治疗费不应该厂里负责。
6: 我就听你开动的，我怎么主要责任呢？要求赔多少钱？我这个也不知道，因为我现在才62岁，我现在都去住院，我就失去了劳动能力，按上面条例能送多少就送多少。
5: 2018年3月9日，殷启祥将朱永祥及所属的金湖县宏达木业制品有限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等各项损失53万余元。2018年3月，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此案。
9: 这个案件我们要调查几方面事实：殷启祥的受伤过程，那么这个受伤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要查明被告的卷板厂，在安全管理方面有没有漏洞，存不存在问题？
5: 据原告殷启祥说，他平时在家里主要是务农，从2013年开始，在每年农闲的时间都会断断续续的去宏达木业制品厂工作， 具体工作多长时间都是老板说了算。
6: 就是讲我们到年底了，我们说你命令人员怎么安排，他说不要，我人多的是，我在这走过两次。
5: 殷启祥说，2014年至2015年之间，由于经济不景气，朱永祥夫妇承包了宏达木业制品厂的部分业务。他们以前做什么，在朱永祥夫妇承包之后，他们还是继续做什么，只是酬劳是朱永祥夫妇负责给他们。2017年7月25日，在工厂缺人手的情况下，因为他是熟练工，他又被老板叫回去工作。
6: 因为我们懂得直接会开，等于我们经常开机器吧，但时间比较长吧，主要我们就是开机啊，开了个两台机，一个光晕机，一个无卡机，就是还开卷板机。
11: 它主要的来是就是进料的，哎，就推那个木头手工的嘛，哎，就推那个手工的，推到那天的朝那个你看那个袋上，那个袋上面有那个手工的嘛，你就把那个手工的朝那上一拨，你回头你要如果了工厂机头上用的了，你就弄，你要供不上了，你就跑旁边学学学。
5: 殷启祥说，他开机器有了近3年的经验，不是新学的，3年来从来没有出过事情。但是2017年8月5日那天，他像往常一样开机器就出了事。
6: 我们也知道这个动作跟机器非常危险，我们也特别小心，也就不知道怎么卷得出来。
5: 而加工厂的负责人朱永祥则说，原告说的情况不够客观，开机器不是原告的职责所在，他们的机器是由专人负责开的。
11: 就是呢，我们这个进料人呢去上方便去了，上厕所去了。一般人家就是这个工人，就是开机人，要是如果去到旁边去有什么事，就要把那个总开关要给关掉，这方面开关一关掉，他后来呢推材料来呢，后来的自己就去开机子的。
9: 朱永祥为了证明殷启祥在他的卷板厂并不是专门从事开这个扫云机的工作，就是提醒这个他工厂里面的几位员工到庭作证，
12: 基本上就是不开的。他来就是当老板，就是来恐怕是要进料的。
13: 以前来他哄我的，哄我进料的。
11: 他以前来进料的，以前看他开的老机器，小型机器没开过。
5: 朱永祥说，殷启祥所说的他以前开过机器，跟自己的机器是有区别的，性能不一样，自己的机器需要培训后才能上岗。
6: 什么叫身体甚至就是他同样就是不实。一个甚至这个旧址座位不同的，就是甚至多了一个那个，多了几个爪子。
5: 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能否被法庭采信？
8: 开机是那天是他当开机去了，我们这要是造假证，我可以这样讲，不可以这样说。
5: 原被告在事故中究竟谁存在过错？
14: 我没有规定，
15: 你没有规定的，
14: 但是就是必须要穿这个戴护袖，就是要把这个手这个。这个我们都跟你说过的，
6: 我是一直冲了口的，根本是赖进去的。
9: 大挂在操作过程当中被这个束段勾带着卷入了机器，导致了手臂被卷进机器受伤。
5: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断臂之伤。为了证实被告的三个证人说法有误，原告代理人向法庭提供了一份录音证据，证明殷启祥在被告工厂一直开找原机。殷启祥说，他之所以为法庭提供这个证据，是因为被告三位证人目前正在被告公司工作，而且三位证人与被告关系紧密，因此他们做的证词有失公允。
9: 我经过法庭审查认为，这个录音证据只能作为证人证言来考虑，那么这个证人并没有到庭来作证，来接收原被告双方的询问，所以还有一些相关的细节问题，我们法庭也无法进行这个确认，所以最终我们对这个录音证据的效力是不认可的。
5: 殷启祥说，为证明自己从2017年7月25日到8月5日受伤前一直专职开找原机，也特意申请了两个证人万启楼、邵玉莲出庭为他作证。
16: 我坐到8月2号走的，我在那里跟那个李富如突竖棍子，他开机的，他不突棍子，他主要是遭到了是开机的。
8: 开机是那天是他当然开机去了，他呢他也是一土棍子，等于一来一手开机去给你了。
5: 证人万启楼说，因为工人流动性大，老板不按岗定酬，而是按劳动量计酬，就是不论几个人都要把活做完才能拿到钱， 所以如果少一个人或者任何岗位出现空缺时，都会有人自发地顶上去做。所以那天殷启祥是顶人去开机器，但是被告也提出来，原告提供的证人也存在问题。
16: 他找的证人都不是厂里面的，也不是自己参与的，也没有自己亲眼所看到的，然后其他厂里面的工人跟他在一起的任务就是证明他操作过机器。
10: 应启祥究竟是不是开找原机的，本来是个简单的问题，原被告双方用各自提供证人证言上演了一出罗生门，让应启祥的身份变成了谜团。那么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法庭究竟会采信哪一方的证人证言呢？
9: 原来在朱永祥这个卷板厂工作的工人只能证明应启祥在这个卷板厂操作过这个找原机，但并没有能够证明说专门就开这个找原机。而这个应启祥在前一年在其他的这个卷板厂上班的这个工友来证明的内容呢，也不是说应启祥是专门开找原机的，也是从事其他的工作，然后偶尔来代开一下找原机。所以结合这个朱永祥这个提供的证据，我们最后还是判定应启祥他并不是专门开这个找原机，就并不是在被告处专门开找原机的。
5: 庭审中，被告认为原告在事发当天着装过于肥大，还擅自开启找原机，发生事故应该自己承担责任。
14: 我没有规定。
16: 你没有规定的？
14: 哎，就是必须要穿这个带护袖，就是
16: 要
14: 就是要把这个手这个，这个我们都跟说过的，就是大褂子我们是不允许穿的。你到我厂里头挨着看，就是包括红灯会，包括我们的里面，你去找到有没有那种穿大褂子的。
5: 但是殷启强却说，老板和老板娘对于他们穿什么都不管，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只是出了这件事之后才对着装有了要求。
16: 原告穿这个长褂子发售是普遍现象，持续很久。对，不单原告本人，其他工人也是这样的着装。另外呢，就是原告在工作时胳膊上是套护袖的，并非被告陈说没有套护袖这个事实。
6: 我们上班天天穿这个，我是一直穿了个这，不是每次来天穿这个装，就这么上，就等到这里，就等到这里。现在这个是到头就是个松紧版的，这个勒起来都勒得好好的。
5: 那么原告自身是否存在过错，法庭又是怎样认定的呢？
9: 经过我们的调查，能够确认应启祥在事发当天身着长袖大褂。因为这个大褂在操作过程当中被这个束段勾带着卷入了机器，导致了手臂被卷进机器受伤，因此应启祥在这个受伤的过程当中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
5: 记仇的方式是否能影响原被告双方的劳务关系？
16: 我认为最起码这个七天也是应该存在的劳务关系的。
5: 被告的生产设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16: 我们认为发生事故还主要就是设备陈旧老化，还有呢就是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
9: 因为原告本人超越他本身的工作分工，这个主要的过错肯定是在他。被告朱永祥这个卷板厂对于这个员工的安全管理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5: 检察院出庭支持起诉，对原被告双方会有怎样的影响？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断臂之伤。庭审中，殷启祥称，村里的年轻人都是外出务工，留下来的都是老人，而朱永祥雇佣的都是60、70岁的老人，大家识字都不多，所以没有像被告所说的那样做安全培训，责任应该在被告一方。
16: 被告陈述经常和工人进行安全培训不是事实，而且呢，本案的原告刚去上班一周左右便发生事故，
15: 没有进行书面的培训记录，但口头的培训及管理是时刻没有松懈的，对于原告及相关的工人进行安全教育是肯定的。
5: 同时，殷启祥的代理人认为， 发生事故的找原机操作方式是将被截断的束段卸至进料台，以手扶住将束段从进料台推入转动的滚轴内剥皮，在此过程中有太多的危险因素存在。
17: 它这个呢属于就是这个小作坊式的最低端的木器加工厂，它这个设备呢老化，在我们当地呢这种事情呢也常有发生。我们认为发生事故啊，还主要就是设备陈旧老化，还有呢就是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
5: 原告认为被告存在三个安全隐患：一、束段上的树枝切口是否平整，是否容易勾住衣物；二、进料台与操作人员之间有无防护栏，能否防止操作人员失去重心肢体倾入滚轴；三、操作工人手臂上是否有衣物覆盖，有无物品或其他方式替代手推束段。从现场可见，进料台与操作人员之间没有防护栏，无法阻止操作人员重心倾向机器内，而以手扶住推动束段进入滚轴本身具有高度危险性。工人在操作找原机时本应当用木棍推动束段调整位置，却违规用手推动，导致着手臂被脚致残的事故发生。但是被告坚持认为错在原告，
9: 因为原告本人超越他本身的工作分工导致他本人受伤，这个主要的过错肯定是在他。那么作为厂里面可能在这个管理上多少存在一定的漏洞，因为它毕竟是小厂，小的一个小的个体的作坊，不像一个正规的厂，在这个方面可能没有太多的要求。
10: 朱永祥夫妇为了利益最大化，将开找原机、拖树棍、进料等岗位捆绑在一起，按最终成品板子的数量计酬，再由相关岗位自行分配报酬，这就造成了应启祥所谓的私自开找原机的动因。那么岗位自行分配的情况下，朱永祥夫妇是否可以免于承担责任呢？
9: 被告朱永祥这个卷板厂对于这个员工的管理和这个安全管理和这个操作的培训方面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另外经过我们调查了解得知，这个被告朱永祥在他的这个工作场所并没有相应的这个安全提示的一些标志，也没有证据证明朱永祥对于这个员工进行过安全培训或者说这个机器方面的这个操作的这个专门的培训，所以朱永祥在这一方面也是具有一定的过错的。
5: 庭审中被告辩称他们所雇佣的人都是临时工，只有开机器才给上保险，应启祥不是开机器的，所以就没有工伤保险。应启祥作为临时工只来工厂七天时间，工人们是自己按人头分钱，所以他不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8: 比方讲你今天拿100块钱，就你是有5个人分还是6个人分的，你就是还是3个人分的，是这样的，你跟我也没得关系，我该出多少钱出多少钱。
17: 他这个呢是一个计酬支付的方式，有的是按时计酬，有的是按件计酬。我想呢这个不影响他劳务关系的认定。我认为最起码这个7天也是应该存在的劳务关系的，因为7天是为了这个被告方工作，这个事实应该是各方都认可的。
5: 而被告代理人辩称朱永祥与宏达公司是租赁关系，朱永祥租用了宏达公司厂房场地加工木板，未办理工商登记，所雇人员流动性大，不按岗定酬而是按劳动量计酬，且因为季节气候影响经常停工停产，劳务关系并不稳定，因此双方之间应认定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被告宏达公司也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9: 经过我们审查查明了这个朱永祥的这个卷板厂与宏达木业之间不是上下级的这个隶属关系，而是租赁了宏达木业公司的部分厂房和设施和设备进行生产，所以双方之间并没有一个隶属关系，不应当由这个宏达木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这部分诉讼请求，我们法院是没有支持的。
15: 侵权责任法第35条要求既受劳务者承担过错，是基于管理、指挥、监督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通过庭审， 可以明确被告对原告的分工是明确的，也进行了相应的管理和监督，故不应当承担事故的责任。
1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 C 条，我们认为发生事故呢，雇主这一方管理混乱，设施老化不良，安全责任制不落实，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劳动者适用无责任原则，被告方应当对原告的全部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9: 我们合议庭是考虑到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应启祥主动去开这个找原机，那么具有过错。第二个，机器本身缺乏安全保障的这个措施，也是被告朱永祥这方面存在重大的过错。第三个就是朱永祥在这个员工的安全管理方面以及这个操作培训方面没有尽到责任，也是具有一定的过错。因此在分析了各方面的过错以后，我们法庭对于原被告的这个责任进行了分配，判决这个被告承担原告各项损失的65%。
5: 2018年9月3日，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原告主张按照城镇居民应赔偿伤残赔偿金37,787元。法院经查实，原告长期居住在农村，所以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为162,843元，误工费按照80元每天计算，再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以及其他费用，总计327,356.19元。法院认定，被告朱永祥赔偿原告应启祥各项损失的65%，即212,781.52元，减去已垫付的67,171.61元，朱永祥还应当再赔偿原告145,609.91元。近年来，临时工干几天活因为工作原因遭受事故伤害的申请工伤赔偿的案件有很多。2018年9月，广西南宁陈先生在某水泥公司卸货场为某物流公司运输水泥熟料的车辆打开车厢侧门时，不慎被水泥熟料掩埋烫伤，落下了2处9级伤残。雍宁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物流公司作为接受劳动受益方，承担70%民事责任，赔偿陈先生各项损失共17万余元。陈先生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存在一定过错，应自行承担30%民事责任。王女士从老家江苏淮安来到昆山打工，受雇到昆山某五金公司做操作工，刚刚上班才第5天，王女士不幸被机器弄伤，经鉴定为伤残9级，单位因王女士入职时间短，尚未为其缴纳社保为由拒绝赔偿。王女士无奈向当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经鉴定认定为工伤，公司对仲裁裁决不服，起诉至法院。法院受理后认为，入职时间短并不能成为公司不进行工伤赔偿的理由。最终，法院依法判决昆山某五金公司赔偿王女士近15万元。
10: 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9: 这个案件呢，我们可以看到，原告呢自己承担了一部分损失。就是按照我们常规的理解，就是我都受伤了，为什么还要我自己承担损失呢？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清楚。那是因为侵权责任法里面有规定，就是说被侵权人，也就是受害人，如果对于这个损失的发生有过错的，他就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那么换一种说法，就相当于你作为一个受害人，最后呢，你对这个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话，你自己要承担一部分责任。这为什么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呢？这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人都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10: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对于经营者来说，本案是前车之鉴，如果做了岗位安全培训，给职工购买了工伤保险的话，本案就不会发生。在这里，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务工人员，在操作器械的时候啊，一定要严格遵守规程，安全使用，必要的防护手段万不可缺。
5: 法治天下，下期节目再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陈小姐本来平时身体很好，可随着天气转凉，她最近偶尔喉痒、咳嗽、发高烧、肚子疼，她都会想到自己是生了病。可遇到咳嗽，陈小姐根本就不当回事，认为这是夏秋交替天气变化导致的，过两天自然就会好。殊不知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咳嗽还是伴随着她，而且还越来越频繁。
20: 在呼吸道系统的各种疾病当中呢，咳嗽是最容易被人们忽略掉的。那其实咳嗽呢也不是一种病，它只是人的机体排除这个呼吸道异物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秋季相对于夏季来说呢，空气湿度下降得很快，缺乏了水分的滋润，我们的鼻腔以及咽喉常常会觉得很干燥。那其实呢，秋季的这个咳嗽啊，大多数就属于燥性咳嗽，可能这一点很多人并不太清楚。
3: 陈小姐在咳嗽刚开始的那几天，只是觉得干咳无痰，喉咙痒痒的，还时常呢会觉得口渴心烦，可他只当是秋天气候变干燥之后的一点不适，于是他便自作主张的含了些润喉片来缓解喉咙的痛痒，只要咽喉不适就马上含一片。虽说初期呢还真起到了应急效果，可没两天润喉片呢就不起作用了。
20: 秋咳的病人最好是不要自己随意服用润喉片。那么秋季的燥咳呢，其实分为温燥和凉燥。在初秋时节哈，这个夏季的暑热还没有完全的消退。比如像陈小姐，她在咳嗽的初期呢，就是属于温燥。虽然说润喉片能够很好的抑制喉咙的痒痛，但是呢，在这个干燥的秋季，如果经常服用润喉片的话呢，会收缩口腔黏膜血管，从而使得这个黏膜干燥破损，使病情加重。
3: 等陈小姐意识到自己咳嗽严重起来时，头痛鼻塞也马上缠上了她。虽然发热较轻，但她喉咙的疼痛也加剧了。她想这一定是感冒了，或许啊还有炎症，于是她便开始服用感冒药和消炎药，一种不好呢就换别的。可是她吃了三天之后还是病情依旧。
20: 随着陈小姐病情的发展，到了中秋前后，她的燥咳呢已经由这个温燥转为凉燥了。那凉燥呢，从临床上来看，它常常会被人误认为是感冒或者是咽炎，那大家会吃一些感冒药或者是消炎药来治疗。但其实啊，秋咳呢它只是一种外感疾病啊，如果是吃一些不相干的感冒药或者是抗生素的话呢，反而会使这个身体的抗病能力衰退，使得病情呢由外转内，从而使病情加重，病期延。
3: 通常秋咳区别于其他感冒等引起的普通咳嗽，它的症状主要就是干咳少痰，病程较长。那导致秋咳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由于空气干燥，身体缺水引起的。所以您一旦有了一点秋咳症状的话，保持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就是最重要了。那么您自己在家里也有好的办法减轻咳嗽的症状，可以把热水倒入杯子里，让患者的鼻子对着杯子把水蒸气吸入呼吸道，每次吸入10分钟左右，早晚各嗦一次，使上下呼吸道黏膜不再干燥。
20: 其实面对各种各样的疾病啊，除了治疗之外呢，最重要的还是要预防。那么在这个干燥的秋季里面呢，食疗是可以很好的预防秋咳的。秋梨呢，它就本身是一个很好的防止秋咳的水果。那么每天呢吃1到2个秋梨，可以起到润肺止咳的作用。另外呢，像金桔啊，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止咳的效果。那么每天呢，也是如果是有咳嗽迹象的话呢，可以吃2到3次的金桔，每次5到6个就可以了。另外还可以教大家一个煮粥的方法哈，可以用2个新鲜的百合，然后加上10颗左右的红枣，再和2两的大米或者是糯米呢一块煮粥食用，这样呢也是可以对于治疗秋咳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希望您在这个秋季里面呢，不要被咳嗽所困扰。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秋咳的病人最好不要随意自己服用润喉片、感冒药或消炎药。2，秋咳患者保持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是最重要的。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出租屋内青年男女意外死亡，谁是罪魁祸首？
21: 男死者跟女死者都躺在床上，在两名死者体内都检测出汉阳血红蛋白的成分。
2: 死者家属与房主对簿公堂，谁该为意外承担责任？
22: 我们认为被告不用承担赔偿责任。
23: 被告这边都应当提供适宜居住的安全的这个房屋。
2: 赔偿标准引发巨大分歧，法庭又会如何定夺？
24: 那从原告的家属来讲，也希望尽可能的得到一些赔偿。
25: 在本案中，两名死者均非上海户籍人员。
2: 出租屋内事故频发，悲剧如何不再上演？法治天下之夺命出租屋。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长期以来，出租屋的安全问题被称为城市发展过程当中的一块牛皮癣。由于历史及现实等原因，出租屋存在着诸多消防、治安等安全隐患，再加上各类主体责任意识不强，导致了出租屋内各类安全事故频发，严重危及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发生在出租屋里的悲剧，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 2017年1月15日上午，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接到一起报案，辖区内某出租屋内发现一男一女两具尸体。接警后，警方立即赶往案发现场。
19: 经过呢我们的一个现场勘查，靠北侧呢进门，由东向西是卫生间、厨房，还有一个小的客厅；靠南侧呢就是两间卧室。报警人呢是住在靠西侧的一间卧室，然后发现两名死者是靠东侧的一间卧室。
21: 男死者跟女死者都躺在床上，女的在男的北侧，女的应该是在俯卧位置，床头呢有呕吐物。
2: 据报警人，案发房屋的承租人吴某说，女性死者姓姬，在此居住尚不足一年，是其美容工作室的员工，平时跟她一起住在案发的房屋里。案发前一晚，姬某的男友张某来此与其团聚。案发当天早晨，住在隔壁房间的吴某叫两人起床，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应。为此，吴某进入案发房间进行查看，结果却大吃一惊。
26: 这个被很冰凉，我在想，哦，可能是被子没盖，所以冷的。然后我就拉了一下那个肩膀，都硬了。
2: 经过对尸体的现场检验，法医初步判断两名死者死于一氧化碳中毒。随后，两名死者的血样检测结果也印证了法医的这一推断。
19: 在两名死者体内都检测出汉阳血红蛋白的成分，证明两名死者均系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6: 在这之后，
0: 办案民警对涉事房屋进行了仔细勘查，房屋内燃气热水器的排气管道隐藏在屋顶的装饰板后，警方在拆除了装饰板后发现燃气热水器的排气管道已经脱落。
21: 初步判断呢，这个就是尾气排管道脱落之后可能形成大量的那个尾气，
7: 这个吊顶没有人为的破坏的一个痕迹，应该可以排除人为加害的这种情况。
0: 两名死者与报警人吴某同住在涉案的房屋内，为什么吴某却没事呢？经过勘查，民警发现吴某的卧室与死者所居住的卧室有一点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吴某的卧室里装有空调，而且一直处于通风的模式，所以渗透到其房间内的一氧化碳才能够排到室外。
26: 我们的房间开了空调，他们的房间空调是坏的，所以没开，
7: 所以造成了一个卧室里边一对情侣死亡，但另外一个卧室里边两个人却没有死亡，这种差异性。
0: 张某与姬某的父母得知孩子意外死亡的噩耗之后悲痛不已，在他们看来，房屋业主张先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张某与姬某的父母在事发不久后分别将张先生诉至法院，要求张先生对张某与姬某的死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330余万元。
11: 房东张先生是否应该对这起意外承担责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严林林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0: 严林林，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嘉北人民法庭庭长，四级高级法官，曾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容记个人三等功两次。2017年12月，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授予上海法院审判业务骨干荣誉称号。
11: 严法官，你好。
12: 你好。
1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12: 这是一起生命权纠纷案件。由于两案被告相同，案情相似，法院依法进行合并审理。虽然两名死者是在张先生出租的房屋内发生的意外，但是两名死者并不是涉案房屋的承租人，所以在张先生是否应该对两名死者的死亡承担责任这一问题上，原被告之间的分歧很大，这也是法院审理的重点。
11: 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原被告双方都会有怎样的观点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7年4月17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双方围绕被告张先生是否应该对两名死者的死亡承担责任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23: 不管是出租还是基于过错，被告这边都应当提供适于居住的安全的这个房屋以及设备。
13: 煤气罐并不是被告提供的，所以我们认为被告不用承担赔偿责任。
0: 被告张先生表示，涉案的房屋是吴某承租的，两名死者不仅不是承租人，而且与张先生素不相识，所以张先生没理由为其死亡承担责任。
14: 事实上是从来没看见过，收房租也没判断过，被告方啊当时是不知道怎么进入的。
0: 对此，原告方认为，被告张先生每月都会去出租屋里抄水电表，这种情况下还说没有见过两名死者，显得有些不合常理。
16: 如果有一个月你说我没注意，那还有情可原，但是你说你月月都去，你都不知道，我们作为普通人我都觉得不理解。
0: 并且原告方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被告张先生没有向两名死者收取房租，并不能成为其排除责任的理由。
27: 只要在这个他所拥有的这个房间内发生相应的一个损害后果，那么作为这个场所的所有人，他自然而然有这样的一个义务。
0: 对此，被告方却提出，他与承租人吴某签订合同时曾约定房屋居住人数为5人，案发时涉案房屋内的居住情况与合同中的约定并不相符，两名死者并不在约定的5人之内，因此承租人吴某属于违约，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4: 其实是为了防止他一个群租现象，因为他进来租这个房子的时候他们一家是5口，但是后来怎么又进入2个人，这个就不确定了。
12: 他认为既然我出租了这个房屋的一个使用安全，你作为一个承租者，这个责任应当已经转化了。
3: 但是在乌某看来，若不是因为事发当晚开着房间里的空调，自己与儿子也会在这起事故中受害，因此自己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
26: 其实我也是一个受害者呀，我住了这个房子的话，我也没有那样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如果按照说法律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房屋设施的问题。
3: 并且原告方认为，租赁协议中并没有明确载明在此居住的必须是乌某一家五口人，乌某家人在事发之前已经搬离此处，后乌某将房屋免费提供给姬某居住，姬某入住后，房屋的实际居住人数没有超过五人，也不存在转租行为。
26: 合同上面就写的是五个人，具体的没有说不准我去住谁住谁。
16: 他合同里面约定的，那这个言外之意就是说，只要是经过吴某的同意，都可以居住在里面，没有指明，你居住的人必须是张三或者李四。
11: 严法官，被告认为租赁合同当中约定的五人是不包括这两名死者的，他就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您觉得他的这样一个观点是不是成立呢？
25: 根据租赁合同约定，这个五人并没有明确的指向性，也没有规定一个禁止性人员的入住。那么作为一个承租人乌某，他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或者其他的需求安排适合居住的人员，并不违反合同的约定。所以房东认为死者并非承租人，要求排除这个责任，法庭认为理由是不充足的。
11: 那被告方还会提出什么样的抗辩理由呢？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3: 煤气排气管道意外脱落，故所责任谁来承担？
14: 没有使用就不可能造成中毒这个现象。
27: 你应该通过定期的一个维护保养来杜绝这样事情的发生。
3: 农村居民主张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能否获得法庭支持？
14: 我们认为他们这个证据至少是不够的。
3: 出租屋内悲剧频发，居住安全如何保障？法治天下之夺命出租屋正在为您讲述。在庭审中，被告方还提出出租屋内的热水器是符合质量标准的，也未超过使用期限，因此热水器是安全的。对于燃气热水器排气管道脱落，自己并不知情，也并未使用，因此自己没有责任。
14: 没有使用就不可能造成一个就中毒这个现象，我们作为房东是没有办法控制它怎么使用的。
3: 对此，原告方认为这起事故与热水器的使用并无关系，而事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张先生没有尽到作为房屋业主应该承担的检查和维修责任。
27: 你应该通过定期的一个维护保养来杜绝这样事情的发生。
3: 对于没有尽到维修义务的指责，被告方表示有点无辜。
14: 如果需要维护的话，通知我们，我们没有维修，那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从来也没有通知我们。
3: 并且，被告方认为，两名死者作为成年人，应当对自己的居住环境有安全检查意识。事实上，两名死者并未注意到案发房间的安全隐患，因此，两名死者也应该承担责任。
14: 一个是有煤气，肯定要自己要看，一般来说如果有什么问题，打火打不着啊什么的，都要及时维修。
3: 而原告方则认为，涉案房屋排气管道安装过于隐蔽，死者无法观察到排气管道是否脱落。
16: 如果它裸露在外面的话，那么包括房屋的居住人或者那个承租人，他有可能会注意到这个管道脱落了，他是有个吊板把它这个掩盖了。
27: 它属于偶尔居住，他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去把扣盘打开来去检查这样的一个管道的整个连接处是否合适，他应该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责任。
3: 房屋承租人乌某也表示，对于房屋热水器排气管道的安装情况自己并不了解，更不会预料到事故的发生。
26: 我们都不懂的呀，我们都不会去关心这一方面的问题。
11: 那么排气管道脱落的责任到底由谁来承担？法庭是怎么认定的呢？
25: 排气管是安装在天花板内的，作为一个承租人，如果非刻意的去打开这个天花板或者做相应的检查，是没有办法来发现的。但是安装的具体情况房东是知道的，死者作为成年人入住他人的房屋，应对自己的安全尽到一些合理的注意义务，因此法院最终认定房东承担80%的责任，两名死者承担20%的责任。
11: 过错责任确定以后，双方还有什么样的争议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庭审中，对于赔偿标准是按照农村标准还是城镇标准，原告方认为两名死者生前一直在上海工作，责任方应该按照城镇赔偿标准对死者家属进行赔偿。
27: 那我们都知道这两个标准会相差蛮多，那从原告的家属来讲，也希望尽可能的得到一些赔偿。
3: 在上海，农村户籍居民要认定为城镇赔偿标准，必须同时符合两个条件：死亡人要在上海城镇地区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以及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在城镇。对此，原告方还向法庭提供了多份证据，其中包括死者生前填写的来沪信息采集表，在上海所在居委会提供的居住证明以及收入证明。
27: 他是作为一个就是工程承包里面专门负责水电这一块的一个施工，并且还是一个负责人，像一个包工头，那他的收入每年有将近10万块左右。
3: 对于原告方的观点以及证据，被告方则认为两名死者生前的条件并不满足城镇赔偿标准的要求，作为证据的来沪信息采集表及居住证明也不是由公安机关提供的，收入证明也并不正规。
14: 这个是完全是可以任何一个人写的，也没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营业执照啊什么的作为一个证据，所以我们认为他们的一个证据是至少是不够的，证据链不够完善。
11: 姚法官，那么对于赔偿标准的分歧，法庭是怎么考量的呢？
25: 在本案中，两名死者均非上海户籍人员，并且在户籍登记上面明确的是农业人口。第二个，他们到了上海以后没有办理上海的居住证，也没有其他相关的证据证明他们居住于上海城镇已经满一年。第三，他们也没有一个比较符合要求的一个收入证明，所以最终法院认定两名死者的死亡的赔偿金应当适用农村赔偿标准。
11: 关于赔偿，原告还会提出什么样的诉求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死者父母要求支付赡养费能否实现？
27: 其实他们是劳动能力上是有缺失的，
14: 你不能村里随便附个证明就证明他完全没有劳动能力了。
3: 类似案件层出不穷，出租屋的安全谁来保障？
25: 房东和租客都要重视出租屋的安全。
3: 合同约定免责条款能否规避双方责任？法治天下之夺命出租屋正在为您讲述。庭审中，除了死亡赔偿金外，张某父母还要求被告支付他们的赡养费及张某儿子的抚养费。
27: 那么男死者呢，他有一个幼年的孩子，但是呢跟这个孩子的母亲呢并没有结婚。
3: 原告方认为，张某的儿子虽然为非婚生子，但是张某作为父亲也应当承担50%的抚养责任，这一点是毫无争议的。
27: 他接下来父亲去世之后，他的自己的一个生活除了他妈妈可以提供，另外一半父亲的义务其实是缺失的。
3: 并且原告方提出，张某的父母已经年迈，身体状况并不好，丧失相应的劳动能力，对老人来说失去独子后的生活是难以为继的，因此两位老人的赡养费是必不可少的。
4: 死者的母亲本身就是一直是有残疾在身的。
3: 为此，原告方向法庭提交了张某父母丧失劳动能力的证明，
27: 他们村委会出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证明，证明这个两个老人，一没有正当的工作，二其实他们是劳动能力上是有缺失的。
3: 对于张某儿子的抚养费，被告方表示没有异议，但是对于张某父母的赡养费，被告方则提出了反对意见。
14: 他没有劳动能力，那必须要提供相应的残疾证，证明他没有劳动能力。不能村里随便出个证明就证明他完全没有劳动能力了。
11: 对于死者家属提出的抚养费的请求，法庭有没有支持呢？
25: 首先，张某儿子的抚养费是没有争议的。关于张某父母抚养费的问题，经过法院对张某父母丧失劳动能力证明的审查，法庭认为张某父母的年龄未满60岁，而且丧失劳动能力证明应当由专门的职能机构出具，而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是不足以证明，因此法院无法认定张某父母已经丧失劳动能力，最终法院没有采纳张某父母抚养费的诉讼请求。
11: 那法院最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2017年8月30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张先生赔偿死者张某家属死亡赔偿金等费用共计58万6824.80元，赔偿死者姬某家属死亡。

0: 审理过程当中呢，没有提供这个任何的新的证据能够足以认明这个认定他是可以适用城镇标准的这个证明。
1: 判决之后，两名死者的家属拿到了赔偿金，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失去亲人的痛苦却是这些赔偿金无法弥补的。
2: 两个老人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独子，至今为止，据我所知，两个老人现在还是比较深深的在痛苦当中。
3: 这是一个亲情在里面哈，就是他孩子的一个生命是没了，虽然拿到钱了，但是他心里面其实还很难受。
1: 对于房东张先生来说，这起事故也是一个沉痛的经历，不仅要承担巨额的赔偿金，涉案房屋至今也仍然空置，无法出租。
4: 现在他的一个支付能力也有问题，因为这毕竟也100多万，他们如果靠一般打工的话，这个钱可要好久才能凑齐这个钱。
1: 在这起案件审结之后，类似的悲剧还在不断的上演。2018年3月21日，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一出租屋内，由于电器使用不当发生重大火灾，一名男子被烧伤，全身烧伤面积达40%。2018年2月13日，大学生李某在出租屋内一氧化氮中毒身亡，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调查后认定，李某是在明知出租屋天然气泄漏情况下关闭门窗洗澡，应该对此次事故承担60%的责任，房屋出租人承担40%的责任。2018年5月，广东中山市一出租屋因煤气泄漏引发爆燃事故，正在做饭的租客周某被烧成重伤，最终不幸离世。经调查，爆燃的煤气瓶及燃气具是周某生前自行购买，周某应对这起事故承担责任。最终在司法人员的调解下，房东支付死者家属慰问金4.5万元。一氧化碳中毒、火灾、爆炸，一桩桩触目惊心的事故都在提醒房东和租客要重视出租屋的安全，消除安全隐患，将事故防范于未然。
5: 杨法官，那么作为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0: 是类似的出租屋安全事故时有发生，不管是因为出租合同，或者因甚至导致有些房东和租客在签订合同时会附加一些免责条款，但即便有这样的一些约定，如果出现意外事故，房东还是要承担责任的，因为免责条款如果超越法律规定的内容，是不能免除双方应尽的法律和合同的义务。因此我们希望房东和租客都要重视出租屋的安全，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
5: 好，关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6: 我们这次判决通过这个20%和80%的这么一个过错的区分，最大的责任人肯定是出租人，他确实有这个合同义务，要对于这个出租物进行这个管理休憩。其实死者他作为一个完全的民事责任能力人和这个行为能力人，其实他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前有一定的注意义务，因为一次小的事故然后导致了两条人命的丧失，对我们而言都是一个很大的警醒。其实像这种房屋租赁合同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种民事法律的一种处理方式，在这种情况之下，确实是合同甲乙双方或出租人或承租人的双方的权利义务，我们通过合同明确约定的方式加以提醒，一是避免产生更多的纠纷，二是避免更多的事故产生。
5: 好，感谢专家说法。房子是租来的，可生命不是。我们希望房东与租客都能抱着对生命负责的态度，承担起各自的职责，消除出租房屋的安全隐患，杜绝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同时，我们也希望本案中两名死者的家属能够早日走出伤痛，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感谢严法官做客演播室，谢谢。法治天下，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秋天来了。 了，这个季节该怎么养生？是不是又该进补了？到底吃些什么才对自己有好处呢？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保健养生愈加重要。琳琅满目的营养品让我们头晕目眩，保健品商家的宣传花样百出，其实啊，一些古老简单实用的方法却可能被我们忽略了。秋天怎么保健好？我们给您支一招，多喝蜂蜜，少吃姜。
9: 到了秋天呢，气候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干燥了，空气中呢缺乏水分，人体啊同样的缺乏水分。那在这样的季节，为了对付这种干燥的天气，人们就必须经常的给自己补充水分了。那怎样才能给自己补充水分呢？人们的第一反应啊可能就是喝水了。那多喝水呢也就成为人们对付秋燥一种必要的手段了。
8: 其实光是喝水不见得能够有效的补充水分，如果我们光喝白开水，并不能完全抵御秋燥带给我们的负面效应。水分进入人体后，很快呢就会被蒸发或者排泄出体外，在特别干燥的秋季就达不到很好的效果。而蜂蜜的味甘性平，自古就是滋补强身、排毒养颜的佳品。根据《本草纲目》记载，蜂蜜有五功：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这其中清热和润燥都是对秋季养生很有利的功效。蜂蜜中的营养成分特别丰富，其中富含了葡萄糖、果糖、蛋白质、氨基酸、酶和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蜂蜜还能起到增加血红蛋白、改善心肌的作用，对于神经衰弱、高血压、冠状动脉硬化、肺病等也有一定的辅助疗效。
9: 在秋季啊，经常呢服用一些蜂蜜，不仅有利于这些疾病的康复，而且呢还可以有效的对付秋燥，起到润肺养肺的作用。那在我国古代啊，医学家呢就为我们准备了一套对付秋燥的良方了，叫做朝朝盐水，晚晚蜜汤。那在白天的时候啊，多喝一些盐水，在晚上呢则喝一些蜂蜜水。这样做呢，不仅可以有效的补充我们人体所流失的水分，而且呢还可以起到秋季养生、延缓衰老的效果，同时啊还可以有效的对付秋燥，可以说是一举三得了。
8: 秋燥时节，一方面要多喝蜂蜜水，另一方面要少吃辛辣的食物。一到秋季，天气又转凉，人们呢会改而偏好吃味重一点的食物，而有些人更是嗜好辛辣，这些啊都是对秋季养生相当不利的。其中姜尤其甚，姜属于热性，含有姜辣素，会刺激胃液的分泌，兴奋肠道。生姜又在烹调中失去不少水分，食用后容易上火，所以呢自古就有秋姜邀人天年的说法。秋天气候干燥，燥气伤肺，再吃辛辣的生姜更容易伤害肺部，加剧人体失水，加重秋燥对我们人体的危害。除了在一年四季里秋天最不适合吃姜，在一天里晚上则是最不适合吃姜的，这一点你知道吗？
9: 在古代的医书当中啊，有一年之内秋不食姜，一日之内夜不吃姜，晚上吃姜等于吃砒霜这样的警示。那除了告诉我们在秋天不适合吃姜之外啊，还有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吃姜。这是因为呢姜啊本身呢就是暑热，会使我们上火，所以啊不宜吃。当然了，我们在秋天呢也不是一点姜都不能吃，关键呢是不要多吃，而且不要在晚上吃。简单的养生之道呢，就是在秋天这个干燥的季节当中啊，要多喝蜂蜜，少吃姜，您记住了吗？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婴幼儿是不宜多吃蜂蜜的，因为蜂蜜加工工艺的原因呢，相对于容易遭受细菌的污染，婴幼儿的胃肠功能尚未发育成熟，无法抵御细菌，而成人免疫能力较强，服用蜂蜜是不会有问题的。二，泡蜂蜜的水在60摄氏度左右是最合适的，不会破坏蜂蜜的营养，也就是把沸水放一会儿不烫口就基本合适了。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

0: 听。
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6: 太师文仲聘请姜子牙过营和谈，满营众将都认为文太师没安好心，苦劝丞相不要听他那套。什么叫和谈？分明是一瓢毒剂啊，万万不能上当。但是姜子牙经过反复慎重考虑，还得去呀。不去就等于怕了文仲，万一文太师说的是实话，岂不错过大好的时机呀？因此姜子牙做出决定，马上带人过营和谈。满营众将一看姜子牙十分固执，也就不敢深劝了。可是呢，建议他多带点人，姜子牙一摆手，这又不是开兵建仗，带那么多人干什么呢？我身边呢只带四位就可以了。当然这四个人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最了不起的。谁呢？空中带着雷震子，因为雷震子有特殊的能耐，展翅摇铃，能飞到空中，带着他机动灵活。另外带着小英雄黄天化，黄天化这两柄大锤是勇冠三军，冲锋陷阵应急那比谁都强。第三位带的就是杨戬，因为这杨戬会72变，有一种别人不会的能耐。这第四位就带着哪吒，那哪吒勇啊，脚蹬风火轮，掌中火尖枪，又有乾坤圈和七尺混天绫，那是前不正印都先锋，带着他一一盯实，其他的人就不带了。到了第二天，满营众将只把丞相送出南门，就看着将帅五人直奔文仲的大营。文太师早就做好准备了，心说姜子牙你敢来吗？借你个胆子你也不敢，我这是将你一军呢，你要不来你就得认输，你要来你就得上当。总而言之， 我叫你捆着发麻，吊着发木。后来听着禀报，邓中向他说，姜子牙同意了，明日午时必到。文仲大吃一惊啊，这个姜尚胆量过人，他真敢来。他还在疑惑之中，但是也做好了一切准备，排刀手一层层一溜溜一趟趟，捆绑手胸赳赳气昂昂，从辕门一直摆到中军大帐。他率领满营众将和十位天军高坐在宝帐之上听信儿。一会儿有人向他禀报西岐城没有动静，一会儿又向他禀报城门紧闭没有人出来。刚到中午，报事的跑进来了，报报太师，西岐的丞相姜子牙带着四员大将已经来到辕门。啊，真来了，带我观看。文仲还不相信呢，到了辕门外的一看呢，果真不假。老太师暗挑大指，罢了，姜子牙真神人也，浑身上下都是胆呐，真叫人可亲可敬。既来之则安之啊。老太师按原计划行事，炮响九声，辕门大开。他率领着十位天军满营众将接出来了。你看这种人呢，动的是计谋，表面上看不出好坏来。文太师满面堆笑，从莫麒麟上跳下来，强步起身，抱腕当胸。哈哈哈哈，欢迎欢迎啊，姜丞相能在百忙之中光临敝营，老夫深感荣幸。姜子牙从四不像上也跳下来了，一躬到地，老太师过谦了，上有何德能，既蒙太师见招，焉敢违背，因此特来讨咬。别客气，里边请，里边请。说着话，跟姜子牙携手揽腕走进中军宝帐。杨戬、哪吒、黄天化、雷震子紧跟着姜子牙，四个人这几只眼睛瞪得溜圆，往四外看着。如果有谁敢要不利丞相，拉家伙就拼命。文太师把姜子牙让进大帐，分宾主落座。姜子牙偷眼一看，在文仲的后头坐着十位道人，九男一女，有带逍遥金的，有带鱼尾冠的，有带一字金的，有梳双杂髻的，黑的、白的、红的、花的，什么脸膛的都有，一个个眼露凶光，气度不凡。姜子牙就知道文太师请来救兵了，这十个道人肯定是他新请来的，因为头两次开兵见仗没见过吗？子牙正在观看之时，文太师先说话了：“姜丞相，老夫反复考虑，连年征战，刀兵不息，给黎民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老夫甚是不忍。怎么办呢？我想了个一举两全之策，不知姜丞相愿听否？”太师说的哪里话来，上洗耳恭听，愿闻高论。好，什么叫一举两全呢？ 就是说咱们这个事还能圆满解决，还不动刀兵，不让老百姓跟着受牵连。那老太师何为一举两全之计呢？江丞相，咱们君子人斗智不斗气，你来看我身后坐的是我十位道兄，我求助于他们，在我的大营摆下十绝大阵，咱们以阵赌输赢。你看这多好，你要破了十绝阵，我文仲倒戈投降，服输认罪，从今以后偃旗息鼓不打了，那老百姓就不是免了涂炭了吗？双方就避免伤亡了。如果说江丞相破不了我的大阵，或者说你输了，你怎么办？老太师，如果我破不了大阵，那么我跟武王千岁服输认罪，北面称臣，按律治罪，该怎么处置我们完全接受，您看怎样？
0: 好，
6: 一言为定。姜子牙说，慢着，我还没听懂什么叫十绝阵，这阵是怎么摆的，我心里没底呀，得容等看过之后咱们再签字画押。江丞相说得好，今天请您来就为的是观阵，咱们快人快语，没想到说到一块儿去了，现在先吃喝，吃喝完了我陪你观阵。酒宴摆下了，姜子牙逢场作戏，廖威喝了两口，吃了两口菜，然后把筷子放下了。文太师也没心进餐呢，这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残席撤下，来到营门外，飞身上了坐骑，文太师和十个天军陪着姜子牙观阵。等到了后营山根脚下，姜子牙抬头一看，哎，但见愁云惨雾，天昏地暗，隐约约有风雷之声，是狼哭鬼嚎啊！一座座大阵上主天下仆地，眼望不到边呐，就好像有百万雄兵隐藏在阵内。头一座阵挂着牌子呢，天绝阵。第二座阵挂着牌子呢，地裂阵。第三座阵封侯阵。第四座阵寒冰阵。第五座阵金光阵，什么红沙阵、洪水阵、落魂阵等等等，一共是十座大阵。从外边往里看呢，什么也看不见，都有圆门，进了门里头才能看清楚。姜子牙能冒这个险吗？只是围着外圈那么转了一圈，一看战地方圆足有百里开外呀，这架子拉的可不小。看罢多时，姜子牙在文仲的陪同下又回到中军保障。文仲就问姜丞相，看了阵了吗？啊，看过了。请问敢不敢与我赌斗输赢？太师啊，您放心，我来了就得答应条件，不然的话我也不来，一言为定，一阵赌输赢，我没有什么可怕的。
0: 好，
6: 但不知你多长时间能破我的大阵。这个还不好说，等我回去跟满营众将商议商议，十天之内 给你确切的答复。好吧，我听你的信儿。姜子牙说完了，不便多逗留，率领四将回归西岐城。满营众将一听丞相平安回来了，这心呢才放下。等把姜子牙接到丞相府，众将全都围拢过来，七嘴八舌的就问开了，怎么回事，究竟文太师把您找去什么事儿？姜子牙一五一十讲了一遍。哦，那么丞相，您有把握破他的石绝阵吗？实话跟众位说，我一点把握都没有啊。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我现在不知道彼，摸不清人家的底细，我怎么能破得了大阵呢？但是，可以断言，这石绝阵都是截教之中的妙法，深不可测呀。哪吒也急了，那师叔您说能破，那这个话您可说出去了。哪吒，此话不讲，我当时要不这么说咱就栽了跟头了。为什么我保留十天的时间呢？就是回来从长计议，别看我破不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就需有人懂石绝阵。大伙儿一听丞相的答复不算不对呀，怎么破这个阵呢？每天大家都想这个事儿。安下姜子牙暂且不提，单说太师文仲送走了姜子牙，回神进宝帐，请来石天君，就问这十位，各位道兄啊，你别看我跟姜子牙打了赌了，但是我对这石绝阵也是一无所知啊。请问各位道兄，咱的阵摆好了没有？金光圣母说话了，文兄，此阵已经接近尾声，还有一点没摆好，至多五天也就一切完毕了。哦，好，时间还来得及。那么利用这个机会，你们十位是不是向我讲解讲解，让我心里好有个数啊？什么叫石绝阵，究竟厉害到什么地方，不知十位道兄可愿否？文仲啊，你说话太见外了，你是三军的主帅，我们听从你的指挥，当主帅的不明白大阵怎么能克敌制胜呢？现在我们就详细的给你讲一讲石绝阵。不过文仲啊，我们十个人，每个人摆一座阵，每座阵跟每座阵的奥妙都不相同。哎，咱们换班讲，谁摆的阵，谁是阵主，就负责给你解释。咱还别坐到屋里干讲，陪着你到镇里转一圈，你实地看看就一目了然。好吧，吃完了饭，十个天军陪着文仲到了后营诸葛观阵。这头一座大阵呢，叫天绝阵呢。摆这座阵的阵主姓秦，叫秦天君。秦天君胯下压起八叉梅花鹿，手中使一对宝剑呢。这个老道左道旁门，修炼数千年，根基相当深呢。他用手指着天绝阵，文太师，看见没？这就是贫道摆的天绝阵。要说起来，此阵与其他大不相同。 他是按着先天之术和先天清气而摆成，中有三番，按天地人三才共合为一气。若有人进阵，雷鸣响处，管叫他化成飞灰。就是得道的仙人道长，如果进了这座大阵，也难逃公道，管叫他分身碎骨。有诗为证：混沌初分天地开，清气河中化三才，慢到俗家难保命，大罗神仙也哀哉。文太师看罢天绝阵，把大拇指一挑，罢了，我有此天绝阵，何惧之有？姜子牙呀，管教尔等死无葬身之地。看完天绝阵，一拐弯又奔地裂阵。地裂阵呢，是赵天君摆的。这赵天君身材高大，面如重枣，一字眉，一对小圆眼睛，此人最傲慢不过呀。他是地裂阵的阵主，他用手指着大阵对文太师说：文仲啊，看见没，我这座大阵与天绝阵大同小异，是按地道之术，中藏凝厚之体，外现隐妙之机呀，变化多端，扑朔迷离。内有一杆红帆，摇一摇，上有雷鸣，下有火光，不管是人还是仙，只要进了我的地裂阵，再无复生之理。总有五行妙术，也是枉然呐！你看这座大阵有多厉害，我用四句话可以做个总结：地裂大阵最无情，上雷下火似蒸笼，哪怕五行乾坤体，妄想活命万不能。文太师往里一看，昏昏沉沉的，那灯光是半明半暗，隐约约传来锣鼓号角和喊叫之声，上面是雷，底下是火呀。这座大阵果然厉害，也不是赵天君吹，姜子牙要领兵攻打地裂阵，就得全军覆没。好，太好了，董天君过来了，太师，看看我的封侯阵吧。我不是不服那二位，我这座封侯大阵跟他们不一样，你先到里边溜达一圈。他骑着八叉梅花鹿，陪着文太师在地侯阵里边转了一圈，一边走着，董天君一边给讲，说我这座大阵中藏玄妙，按地水火风之术，火乃三昧真火，风乃混沌太极之风，百万神兵自内而出，若人仙进阵，风火交作，万刃齐发，四肢立刻变为齑粉，总有倒海移山之术，也难逃此厄运呐。我也概括了四句话，说封侯大阵兵刃握，暗藏玄妙若天罗，伤人哪怕神仙体，消尽浑身皮肉多。好，太好了。三位道兄果然出手不凡呐，佩服佩服。文仲来了精神了，接茬往下观阵，就来到寒冰阵。 寒冰镇的镇主乃是袁天君。这袁天君长得好像个吊死鬼，大白脸，满脸的红斑呐、啊，一说话还有个毛病，这舌头吐出有二寸多长的，再缩回去。一说话五官都挪移，让人看着那么恶心。别看这样，袁天君可有能耐啊。向文太师介绍，我这寒冰大阵呐、啊，不是一日就能造就的，他是历尽艰辛，呕心沥血，好不容易把它摆成的。说名曰寒冰，实则就是刀山，内藏玄妙，中有风雪，上有冰山如狼牙刀，下有冰块如刀齿，若人先进阵，雷鸣响处，上下一合，立刻叫他变成肉泥，总有一术难逃此厄。这就是我的寒冰阵，只要我掐诀念咒，管叫他变成冰块。嗯，好，确实是好。袁天君一听，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摇头晃脑。太师啊，我也总结了四句话，说元功练就镇寒冰，一座刀山上下凝，若是人先入我阵，连皮带肉尽无踪。嗯，说的太贴切了。心说呀，我才看了四座阵，不用说十绝阵，就这四座大阵，管教姜子牙有死无生。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虽然白天的气温还不算太低，但毕竟已经入秋了，到了晚上气温明显的下降，许多家庭都把闲置了几个月的厚棉被拿出来御寒，刚从衣柜拿出来的被子吸收了很多家具里含有的化学物质，很多人也知道在使用前呢让他们晒晒太阳散散味道，但是不是每种棉被都可以不分时间地点的让太阳晒的，晒被子也有很大的学问。是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贴身物品，那里面呢自然会存留一些我们的汗液、皮屑等等，即使在放入柜子之前呢已经洗干净了，但是如果放进柜子之后三个月不见天日，里面呢还会繁殖啊一些像螨虫啊以及细菌等等。那高温呢刚好是螨虫的克星，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呢也能很好的杀灭细菌，所以在初秋的时候呢把被子拿出去晒一晒不湿是一个明智的举动。晒被子也有时间限制，并不是晒的时间越长杀菌的效果就越好，根据被子种类的不同，晒的时间和方法也不一样。先说我们最常见最不怕晒的棉被，时间呢可以选择中午12点到下午2点这段时间，这个时间的紫外线呢最强烈，气温也相对较高，不但能杀死细菌，还能够让棉纤维达到一定程度的膨胀，盖起来就会比较舒适和轻松。由于棉被啊拆洗起来比较麻烦，所以很多人呢喜欢在晒棉被的时候敲打它的表面，其实啊这样很容易会破坏棉被内部的保暖还有杀菌的效果，很可能呢表面很热，但是像螨虫和细菌呢还是会残留在被子里，而且呢我们在敲打棉被的同时啊，里面的粉尘呢还有螨虫的排泄物呢会飞扬起来，容易引起过敏反应，所以我们在晒完棉被的时候其实啊只要轻轻地扫掉上面的灰尘就可以了。化纤面料或混合纤维面料的被子不适合在阳光下暴晒，因化学纤维长时间处在高温下会释放出化学物质，反而对身体呢有一定的伤害，这种被子可以选择避开紫外线最强的时间段晾晒，晒的时候可以在被子上覆盖一层棉布的被单，这样呢就能保护被面不受损害了，因为
0: 为浅色的热吸收率呢要比深色差一些，所以我们在晒被子的时候呢，在上面呢

盖上一层深色的被单，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呢，也别忘了要适当的减少晒的时间，否则啊，纤维面料的被子啊就有被晒坏的可能性了。另外啊，纤维面料的被子呢是更不能拍打的，因为里面的合成纤维呢很容易变形，变形之后啊还不容易复原。这样被子被晒完之后呢，里面的合成纤维啊结成一块一块的，盖上去呢就会感觉硬邦邦了。羽绒被和羊毛被呢，千万不要在阳光下暴晒，因为太阳的高温呢会使羽绒及羊毛中所含的油分起变化，产生腐臭味，并且呢还容易变质，成为细菌和虱子的繁殖地。所以羽绒被和羊毛被呢，只要在通风地方晾一个小时就可以了。但是羽绒和羊毛的吸湿性比较好，为了防止被子吸收过多的水汽，晾的时候也要在上面盖一个棉布单。很多人呢都觉得羽绒被呢打一打会比较蓬松，其实啊，羽绒被呢是最怕打的，因为拍打后的羽绒呢经常会断裂成细小的羽尘，钻到被子的外面，同时啊还会影响到被子的保暖功能。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为您收集的各种被子的晾晒方法了。那知道了这些方法之后啊，就趁着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为您的被子做个大扫除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棉被晒得过于频繁或晒的时间太长呢，会导致棉纤维脱落，影响保暖的效果。二，被子晒到一半的时候要翻过来再接着晒，让两面呢都能接受到阳光的直接照射。三，早晨起床后随手将被子翻个面，并且呢把窗打开，让被子吸收的水分和气体挥发掉，可以有效地抑制螨虫的生长。等准备出门的时候再叠被子也不晚。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3: 一比一是一，
4: 多少钱？
3: 2440，人家40一股，合着呢是2440。
4: 人家比去年还多。
3: 哎，那是啊，芦苇树搞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1: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周同地三级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6: 文太师观看十绝阵，每一阵的阵主都详细地向他做了解释，是边看边说，就来到第五座大阵，叫金光阵。这座阵的阵主是金光圣母啊。听说这位圣母是千年的王八精，还是个母子，受了日精月华苦苦修炼，变换成人形。他跟太师文仲有特殊的感情啊。这次石天君摆十绝阵跟他有直接的关系，都是他给煽动起来的。另外呢，金光圣母跟这散仙申公豹交情莫逆。前些时申公豹到了他的金光洞，两个人促膝谈心。申公豹向他透露，圣母啊，你别逍遥自在，大祸临头了。把金光圣母吓了一跳，他深知申公豹能量最大呀，消息也最灵通，莫非他听着什么消息了吗？他就问，怎见得大祸临头呢？申公豹说，我说的不光是你，也包括我，还有其他人。最近元始天尊把封神榜交给了姜子牙，叫他代替斩将封神。听说三教的圣人密押封神榜，上头开列着365个人的名字，其中包括禅教，也包括咱们截教，还包括世间的将帅。正所谓三教的人名字都在上边，但都有谁不得而知啊。 我这么打听，一点儿也没打听出来。因此，也许有你，也许有我，咱们都不能活呀。事关重大，怎能等闲视之呢？不如及早把江上铲除，咱们的厄运全都能解脱呀。要留着姜子牙在，对咱们全没有好处。金光圣母大吃一惊啊，心说可不是怎么的，我还蒙到鼓里不知道。他就鼓的那九位偏军，这才摆下十绝大阵，欲置姜子牙于死地而后快，毁了封神榜，谁都解脱了。他就是抱着这么一种心，这才离开海外金鳌岛来到战场的。他亲手摆了一座金光大阵，把这几千年的精华全都堆到阵内。当文太师进阵之后，金光圣母是洋洋得意，摇头晃脑做一解说。他对文仲说，贫道我摆的金光阵，内夺日月之精，藏天地之灵气，中有21面镜子，用21根杆子把此镜挂在杆头，镜子上的全用套罩着。如果无人进阵也就罢了，如果神仙人只要进了我的金光阵，把套拉起来，有风雷响动，不消一刻，镜子放出金光，只要照到他身上，立刻化为能血。就这么厉害。贫道也总结了4句话：宝镜非铜又非金，不像炉中火内熏，纵然神仙进此阵，须之间变青云。太师，您看我的金光阵怎么样？
7: 好，
6: 堪称一绝。文太师高兴，倒转莫麒麟接茬往下看，孙天君陪着他进了化雪阵。这孙天君是个矬胖子，听说是个泥鳅变化的人形。这家有2500年的道行，比金光圣母的根基还深得多呀。他跟文仲说，我这座化雪阵乃是采天地之灵气，内有闪电雷鸣，内藏数斗黑沙，凡是有人进了我这座大阵，风卷黑沙铺天盖地把人给罩住，伤着一点立刻变成飞灰呀。有道是黄风卷起黑沙飞，天地无光动沙微，总有千年得道体管教他有来没有回。他领着文太师登了台，仔细地看过，文仲是频频点头，赞不绝口。接茬白天君领他参观了烈焰阵。您听这名就清楚了，烈焰离不开烟和火呀。到了里边，文太师眼睛都睁不开，用袍袖堵着鼻子。白天君说，我这座大阵非同凡品，内藏三火。哪三火？三昧火、空中火、石中火。三火并为一气，同时中间还有3杆红幡，一旦红幡展动，烽火齐鸣，若人仙入阵，三火齐飞，须之间叫得火化为灰。有道是三火合一阵内藏，练就单杀难提防，坐守离宫为首领，红幡展动一命亡。神仙都难躲一溜烟呐，这三昧真火是最厉害不过。太师赞不绝口。接着茬姚天君， 领着他观看落魂阵。这座阵呢可毒辣呀，也不光是神仙和人，据说都有三魂七魄，到这儿你就没魂了。要不怎么叫落魂阵呢？姚天君向他讲说，我这座阵非同一般，乃必生门开死门，中藏天地之戾气凝聚而成，内有白帆一手，上盖符印，若人先入阵，白帆斩动，魂消魄散，顷刻而亡。我也总结了四句话：白帆斩动，黑气生，练就妙术透九重，从来不信神仙体，入阵顷刻化清风。您看怎么样？
7: 嗯，
6: 太绝了，高，实在是高啊！还得说我道兄有两下子。紧接着，文太师没休息，观看第九座大阵，名叫洪水阵。洪水阵是王天君摆的。王天君跟他说，我这座大阵内夺任魁之精，藏太乙之妙，变化莫测。您看见没？中间有一座八卦台，台上有三个葫芦。文仲一看，真的，一二三，三个金葫芦，小葫芦不大，金光闪闪。王天君说，我这葫芦里藏的都是洪水，一旦人先入阵，我把葫芦嘴打开，用手一拍葫芦底儿，洪水蹦出无边无厌啊，倘若崩到身上一点儿，立刻就化为脓血，因此这叫洪水大阵。他接茬说，炉内阴阳真奥妙，炼成洪水里边藏，管他神道金刚体，遇水沾身顷刻亡，就是大罗金仙也难逃此厄运。太师高兴，接着看最后一座大阵，叫红沙阵。红沙阵是张天君摆的，张天君在前面做向导，一边走一边白话说，贫道我的大阵精妙无穷，内藏天地人三才，中分三气，台上有红沙数斗，看着像红沙，实则是利刃，上不知天，下不知地，中不知人，若人先入了此阵，风雷响处，飞沙伤人，立刻消亡，管教他神仙佛祖也难逃公道。诗曰：红沙妙用最无穷，八卦炉中练玄功，包罗万象归一处，方知截教有神通。十个天君把文仲围上了，太师，朕您都看完了，我们也讲述完毕了，您感觉如何呢？哎呀，十位道兄啊，十绝阵，十绝阵，名副其实啊！有你们十位给我帮兵助阵，我不得胜，还有什么说的？看来姜子牙活到岁数了，西岐折腾到头了，这十绝阵就是他们葬身之地。哈哈哈！但愿如此。文太师陪着大伙回到中军保障，设宴款待，边吃边谈。落魂阵的阵主姚天君把酒杯放下了。文仲啊，贫道忽然想起件事来，不知道你爱听不爱听啊？道兄有话请讲，弟洗耳恭听。太师，别看十绝阵摆上了，我们觉着拿十绝阵对付西岐的姜子牙未免屈了材料了，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 晾一个小小的姜子牙推车卖面的货，用得着石觉镇吗？我料施小计就能把他置于死地。有道是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江上一死，群龙无首，不战而自乱，你乘虚而入还拿不下西岐来吗？还用得着石觉镇吗？
7: 哦，
6: 请问道兄，您有什么妙术？当然是有，扶耳过来。我打算如此怎般怎般如此，只消三七二十一日，叫他一命归天。文太师闻听，鼓掌称善，太好了。道兄，您怎么不早说呢？我要早知道你有这种妙术，何必兴师动众，费这种事呢？但是，咱也不算白摆，可以做下一步使用。先呢，使用您的妙术。要成功了，那么这个阵咱就不用了；不行的话，再用石觉阵，您看怎样？好，文忠啊，就按我说的，马上到落魂阵准备。文太师提笔在手，开了个清单，命徒弟极力下去准备。就在当天，一切就绪呀、啊。就见这姚天君沐浴更衣，披头赤足，把头发全都披散开，跟个活鬼相似，又取朱砂抹得满脸都是啊，手中擎着丧门剑，外罩八卦袍，就登上法台。落魂阵的正中央有一座七尺高的法台，两旁有梯子，他上了台了。台上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木桌，桌上一色铺的都是黄钱纸，有香炉，有蜡签，有武功，另外还多了一具草人，拿草扎个人，前心压着一道符，用朱砂写着江上，把姜子牙的名写上，在这草人的头上点着三盏灯，脚下点着七盏灯。姚天君披发

0: 当于死地呀。别的人都静静地在旁边看着，祝愿他成功。他这一使用妖术邪法可不要紧，姜子牙在相府可坐不住了。在姚天君头天动用法术的时候，姜子牙就觉着心忙意乱，坐卧不宁。怎么回事呢？怎么心熟啊？站着不是，坐着不是，想要议论军情，想要思考大事都不可能了，脑袋嗡嗡直响，甚至饮食俱废。拜到七天头上，这姚天君就拜掉了姜子牙一个魂灵三个魄。姜子牙就觉着精神恍惚了，在哪儿坐着眼皮也撩不起来，也不爱说，也失去了笑容了。别人向他禀报什么事情，他也就点点头，嗯啊，就拉倒了。又过了一个七天，把姜子牙拜的是昏迷不醒，总想打瞌睡睡大觉，只要往这一坐，手扶桌案，眼睛就闭上了。着了，那公事把桌子都堆满了，满营众将不解其意，金吒、木吒、鹅吒、杨戬、黄天化、雷震子、黄明、周济、武成王、黄飞虎、黄飞镖、黄飞豹、老将黄滚、大将南宫科、上大夫散医生。何朝文武一看，心说这怎么回事儿？丞相连日来怎么有点失态？再瞅姜子牙那脸色苍白，嘴唇干裂呀，如醉如痴，如傻如捏，整个成了个废人了。杨戬问他，师叔，您觉着有什么感觉吗？您怎么了？
1: 啊，你说什么？
0: 您怎么了？
1: 啊，哦，
0: 又睡着了。鹅闸把他推醒了，就问师叔，这么多公事您不处理，你也不跟我们唠一唠，是不是你有病了？
1: 啊，
0: 爷爷又着了。后来这姜子牙干脆躺到床上就起不来了，昏睡不醒啊，鼻息如雷，离多远都能听见。这时的姚天君已经把姜子牙六魄二魂全都给拜出来了，他这肉躯里的就剩下一魂一魄，再给拜出人就没救了。后来杨戬发现不好，肯定这里边有事儿了，莫非文太师他们暗用什么毒计不成？我师叔不是这种人呢，而且破阵破在眉睫，原来的时候答应十天给人家答复，现在二十天了都快。我师叔不闻不问，整天睡大觉，正常人有这么干的吗？他马上跟众人商议了商议，大伙说就明知的受陷害，咱也没辙呀，不知这用的什么招啊，咱们再去看看。
1: 文武一百多人挤进屋子了，再三呼唤把姜子牙给唤醒了。姜子牙再睁开眼睛，人们一看坏了，眼神都散了。
0: 鹅闸就问师叔，您认得我是谁吗？我是谁？就在这天的晚上，
1: 姜子牙谨慎。

0: 剩下的一魂一魄出了泥丸宫，飘飘渺渺，晃晃悠悠，像一阵清风似的，赶奔风京的封神台。他也想上这报道来，可封神台上高挂封神榜，龙须虎清府神摆剑在这守着封神台呀、啊，这摆剑拿着引魂幡，一看呀，这谁呀？看不太清啊！滴溜溜溜溜，一阵旋风刮到台边，仔细一看呀，这不是我师父姜子牙吗？他老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一看姜子牙眼皮不了，好像喝醉了似的，虚无缥缈之中要进封神榜。摆剑一看不好啊，心说您老人家是斩将封神的，你怎么还能进封神榜呢？这不笑话一样？用双手轻轻一推，把姜子牙的魂魄推出封神台。姜子牙是有根基的人呐、啊，就到了这会儿，念念不忘昆仑，晃晃悠悠借着清风，是赶奔东昆仑玉虚宫。临死之前还要看看老师呢。说来也巧，南极仙翁正在洞门外边坐着呢。抬头一看就是一愣，这不是子牙吗？师弟，你哪里来？姜子牙无动于衷，什么表情也没有，飘飘然然直奔洞门。南极仙翁一看就知道不妙了，掐指一算呀，子牙性命休矣，这不是人呢，这是他的魂魄呀。再看南极仙翁，赶紧在怀里头把宝葫芦掏出来了，拧开葫芦嘴儿，对准姜子牙的魂魄，嘴中一做法术，嗤，把魂魄收到葫芦里，嘣儿，把嘴儿拧严了。南极仙翁一想，事关重大，我得禀明老师啊。我师弟怎么落了这么个结果？转身刚要进洞，就听身后风声响，有人作歌而来：“师兄且慢，师兄留步。”南极仙翁听着耳熟，不知道是谁，赶紧驻步回头观看。哟，原来是你。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男子入住酒店喝矿泉水死亡，是他杀还是意外？
6: 老公说我喝到硫酸。
7: 那么我们初步定性，排除了这个人为他杀的这个可能。
5: 矿泉水从何而来？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
8: 这个水很有可能是金融家给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去拿了那瓶水。
9: 你什么证据能证明服务员给你的水是出血机能的水？
5: 被告是否疏于管理？双方再起争执。
10: 在这个管理过程中和你这个作业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9: 因为这个水本身就是放在工作间里的，是员工专用的工作间。
11: 我们需要进一步梳理证据，查清事实。
5: 矿泉水引发的命案，谁该为这起事故承担责任？法治天下之夺命矿泉水，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喝完饮料之后总愿意把饮料瓶留着，一方面啊觉得扔了太可惜，另外一方面呢觉得装点东西也可以做到废物利用。可是呢，因为用饮料瓶装异物导致中毒的事件时有发生，四川成都的赵林一家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本来是一次江苏苏州的寻根探亲，竟然成了一次死亡之旅。这家人究竟经历了些什么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5: 2016年10月5日，家住成都的赵林、郑平夫妇以及郑平的父母及姐姐一家五口回到苏州老家探亲，当晚入住了苏州山水度假村。第二天早上9点多，郑平来到父母房间，看到桌上有3瓶矿泉水，随手拿起了一瓶，刚喝下一口，郑平就难受地大叫了起来，
6: 马上跑过去，我老公说我喝到硫酸。
5: 丈夫郑平怎么会喝到强酸了呢？赵玲这时候才注意到丈夫的手里抓着一瓶矿泉水瓶子，瓶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呢？
6: 找那个服务员，我说你拿什么水啊，怎么是酸呢？他们有呢，没有什么味道，根本就没有引起一点的重视。
5: 赵玲说，矿泉水瓶里的液体无色无味，服务员也不能确认是什么。等她再次回到房间时，丈夫已经躺在床上，口吐白沫，不能动弹了。赵玲立即大声呼救。随后，赵玲的丈夫被送往苏州东山医院，因为伤势严重，又先后被转到木渎医院和苏州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虽然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但令人遗憾的是，2天后的中午，赵玲的丈夫郑平还是离开了人世。他的死亡证明上明确标注了酸性液体中毒。随后，赵玲一家将苏州山水度假村告上法庭，认为郑平之死是被告对有毒危险化学品管理不当所致，被告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要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合计98万5619.5元，另外还要求被告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赔偿其双倍损失159万5623元。
12: 一口水竟然要了人的命，那么这瓶矿泉水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瓶子当中为什么会装有酸性液体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韩亚光来讲一讲案件的审理经过，有请法官。
5: 韩亚光，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审判员。
12: 这起案件审理的难点在哪儿呢？
11: 这是一起消费者在酒店内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的案件，本案的审理难点之一就是事实的认定，死者所饮用的酸性液体究竟是什么，是怎样来到死者这里的？因为不同的事实对应不同的法律关系，更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因此，我们首先要查清案件的事实。
5: 事件发生以后，苏州市公安局吴中分局的民警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往案发现场。
7: 被抢救人在苏大附二院抢救急救室抢救的时候呢，这个我们所里面会同分局的刑警大队 就对这件事情展开了调查，在急救室的现场拿到了这个

0: 时家属提供的这个被抢救人喝的一个矿泉水瓶，大致是透明的。
1: 由于当时无法断定郑平喝的究竟是什么，也无法断定是他自己误喝还是他杀，警方决定先从赵玲一家入住的酒店查起。
0: 到这个酒店考取了当时酒店这个这户人家住的这个房间周边的这个监控。
1: 酒店的监控录像显示，10月6号上午9:40左右，郑平的父亲向正在打扫卫生的服务员金文娟要矿泉水，服务员金文娟就弯腰从清洁车上拿了2瓶矿泉水递给老人。在回房间的过程当中，郑平的父亲又看到了一个没有关门的储物间，然后他走进了这个储物间。
0: 在他从宾馆储物间出来的时候，手上又多了一瓶类似矿泉水的东西，都拿到了这个他们所住的这个房间，然后呢，这个死者，随后呢进入这个他父亲这个房间之后，没有过多久，就出现这个呕吐的情况，包括他从房间里面跑出来，也有相应的监控来印证。那么我们初步定性，排除了这个人为他杀的这个可能。
1: 随即警方与酒店的工作人员一起对郑平父亲进入的储物间进行了查看，经过确认，在储物间里的清洁车上少了一瓶用矿泉水瓶装的除锈剂。再结合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警方确认了郑平死因是误饮了除锈剂。由于郑平的父亲当时拿了3瓶水回房间，郑平喝的是父亲自己在储物间拿的那一瓶水，还是服务员给的那2瓶水，警方也无法确认。
0: 我特地进行了对比，单独看一瓶呢，这个没办法分辨出来，2瓶放在一起比对呢，这个把背景放成白墙，能够看到这个装除锈剂的这一瓶呢有一些偏黄，然后这个液体里面呢有一些这个浑浊的情况。
1: 同时警方还发现，在郑平误喝的装有除锈剂的矿泉水瓶盖上有一个轻微的十字形划痕，
0: 但是不是很明显，如果不仔细分辨或者是视力不好的话无法分辨出来。
2: 在这个监控视频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哈是进到了这个工作间当中，而且他拿了什么样的水谁都不知道。那么对于这样的事实，法庭怎么认定？
3: 根据警方的调查，死者所饮用的除锈水就是这3瓶水中的一瓶。我们也查看了证物，这3瓶水从外观上是很难看出差别的，而原告对于矿泉水的来源都是以可能也许的形式出现，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梳理证据，查清事实。
1: 庭审中，这瓶装有除锈剂的矿泉水瓶究竟是之前服务员误给的，还是老人在操作间里自己拿的？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郑平的家属认为，不能排除装有除锈剂的矿泉水瓶是酒店工作人员误给郑平父亲的。
4: 这个水很有可能是金融员给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去拿了那瓶水。这个举证责任应该是一个过错推定责任，应当由这个被告来举证。
5: 就是从法律的角度讲，举证责任的角度讲，应该是他提供的，不是我们来提供。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服务员给你的水是除锈剂的水？
1: 酒店方认为，根据死者父亲在警方调查时做的笔录，可以证实是死者父亲自己拿错了矿泉水瓶。笔录中记载，根据死者父亲早晨向服务员拿水的时候，看见服务员是从推车下面拿了2瓶矿泉水给自己。等他在回房间的路上，感觉拿2瓶水不够，想着再去拿一些。他觉得回去的路程比较远，刚好在路过的房间里面有一个推车，想着推车里面可能有水，于是就走了进去。在确认没有服务员之后，他就弯腰隔着推车的织布往推车里面敲了2下，发现是一个盒子，然后就用手往织布里面摸。
5: 他摸到的这瓶水呢，就放在保洁车的这个下层，也就是说是在保洁员专门放保洁用品的这个塑料筐里面。因为他是弯着腰去摸的，摸到了一瓶水，这个瓶呢跟他这个拿的矿泉水瓶是一样的，那么他就拿了这瓶水就回到自己的房间。
1: 但是原告方认为仅凭一个笔录是不能认定案件事实的，
4: 很有可能是金融间跟着两瓶矿泉水是其中一瓶是的，他父亲拿了一瓶有可能是一个正常的水。
1: 酒店方认为当时给郑平父亲提供的两瓶矿泉水的服务员金文娟，在公安局做的调查笔录可以证实服务员根本没有拿错的可能。
5: 服务员给他的两瓶水就是从这个推车里面这个拿出来的，就从这个专门的放矿泉水盒子里面拿的。
2: 法庭最后是如何认定这样一个事实，依据又是什么呢？
3: 我们合议庭讨论后一致认为酒店服务人员误将除锈水拿给顾客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因为通常酒店内的矿泉水存放都是承包或者承箱集中的存放的，服务员在一次拿两瓶水的时候拿错的可能性非常小。另外结合酒店的监控视频，死者父亲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的陈述，以及储物间的推车上确实少了一瓶除锈剂的事实，我们认定死者所饮用的除锈水就是死者父亲从酒店的储物间中误拿的。
1: 男子死亡究竟谁该担责，双方各执一词。
6: 在这个管理过程中和你这个作业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1: 除锈剂是否属于有毒有害化学品，双方再起争执。
6: 你怎么可以用饮用水瓶去装这个剧毒的除锈剂，而且也没有写剧毒，也没有写任何东西。
5: 我们认为他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
3: 相关的毒物鉴定机构表示，除锈剂的毒性很难鉴定，也没法鉴定。
1: 酒店是否该为男子的死亡承担责任？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矿泉水。死者家属认为被告酒店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管理混乱，事发当天储物间没有工作人员值守，是导致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
4: 他储物间未上锁，这个也是一个原因，而且他这个房间装了一些就是其他这个化工产品。
1: 同时原告方还认为酒店作为经营者违规操作，竟然二次利用矿泉水瓶分装无色无味的除锈剂，因外观标志颜色和酒店提供饮用的矿泉水完全一致，非工作人员无法辨认并判断。
6: 你怎么可以用饮用水瓶去装这个剧毒的除锈剂，而且在这个管理过程中和你这个作业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也没有写剧毒，也没有写任何东西。
1: 而酒店方认为他们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的义务，
5: 说喝水者就是死者在喝的时候如果能够谨慎一点小心一点，那可能也不会发生这个情况。因为什么？这个瓶水一个它是开过的，正常的看矿泉水拿了以后是不会开过的。第二个，这个水上面用十字花一划，这是关键的这个问题。
1: 郑平家属认为除锈剂是有毒有害化学品，属于高危险品，酒店对于这类产品的使用很随意。
5: 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呢，为什么加方很明确，包括这个包装桶上都明确的，这个产品用于宾馆家庭这个除锈使用，我们认为它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
1: 酒店方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显示，郑平所误饮的矿泉水瓶中盛放的透明液体为汉森牌水锈净的稀释溶液，其原瓶瓶身上印有本品含特强的酸性去污剂，严禁吞服，如有误服请立即喝下大量清水并尽快就医。
4: 他在那个使用了这个三无产品的这个除锈剂， 他提供的产品并我们不认可的，他那个铜后来提供的，他不是说就是事发的时候就是那桶出油剂，因为他随便可以再买一瓶啊都可以的，是不是？我跟你说他第一时间在医院治疗过程他怎么没提供呢？
5: 这个说法不能成立，因为从本案发生的这个情况来看，这个死者喝下去的水就是那个装在那个矿泉水水里的那个除锈剂的水，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事发以后这瓶水也给这个公安封存了，如果说原告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其他的水，那么他必须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因为我们的这个责任举证责任已经全部尽到了。
2: 那么这个除锈剂是不是属于有毒有害的化学品？
3: 关于这个问题，庭审前原告曾向法院提出申请，要对除锈剂的毒性进行鉴定，但之后又撤回了申请。那么我们法院也专门咨询了相关机构，相关的毒物鉴定机构表示，除锈剂的毒性很难鉴定，也没法鉴定。那么我们认为，酒店用未做标识的矿泉水瓶存放除锈剂，而且存放的地点没有上锁，这在管理上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1: 酒店是否该承担惩罚性赔偿，原被告再起争执。
4: 在服务过程中它存在严重一个缺陷，导致这个消费者这个死亡。
1: 酒店是否延误救治成为案件争议焦点。
7: 首先我们要问家属，一定要找到这个病人误服的东西是什么，非常重要，
3: 应当认定是没有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
1: 究竟谁该为男子死亡负责？赔偿责任又该如何划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矿泉水。庭审中，原告方认为酒店方使用三无产品给顾客造成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二款的规定，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49条、第51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2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4: 就是本案中，作为酒店，他这个经营者，我们住宿的这个消费者，在服务过程中，他存在严重一个缺陷，导致这个消费者死亡，因此依然适用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因此我提出了一个惩罚性赔偿金，大概提出了150多万。
1: 被告方则认为，原告所提出的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是适用法律错误，他们只同意在合理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
5: 就是说，经过协商以后，考虑到他们家属的具体情况嘛，人都死了，也安慰一下他们的精神，所以呢，我们准备就是在这个协商的基础上多给一点。
2: 那么，原告方提出的惩罚性赔偿金是不是合理呢？
3: 本案中死者所饮用的这个除锈水并非是酒店主动提供的，因此酒店在这方面是没有主观上的故意，没有主观上的恶性，所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金在这个地方是不适用的，原告的这一主张依据不足。
1: 庭审中，原告又提出，由于被告无法及时提供该产品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导致死者3次转院，延误了抢救时间。
4: 送来医院之后，因为不知道他喝的什么一个成分嘛，后来又送到那个木渎人民医院，之后又转到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 在郑平被送到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时候，院方也提出同样的要求，要求酒店提供除锈剂说明书，但酒店未能及时提供。
4: 医生要求的，要求提供这个喝的这个除锈剂的时候这个成分的，然后才能知道病人下药，才能知道怎么在治疗。
7: 因为我们说，如果这个病人是误服了一个强酸或是强碱的东西，我们说给予洗胃之后，最有可能导致的一个并发症就是一个食道的破裂或者是个胃穿孔，这样之后对病人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说呢，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碰到在这个中毒的病人，首先我们要问家属，一定要找到这个病人误服的东西是什么，非常重要。
1: 郑平的家属认为，酒店是当天晚上才提供了除锈剂的化学成分，延误了抢救的最佳时机，从而导致了郑平的死亡，而被告方对此观点却并不认同。
5: 那么酒店知道这个情况以后，马上就采取措施就近直接送医院，所以我们认为他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
2: 那么酒店方是否存在着抢救不及时这样的过错？对于本案法院最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3: 根据原告提供的死者的入院记录、转院记录以及警方笔录中所涉及到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出酒店在事发后是积极配合处置的，基本上不存在拖延的情况。那么关于本案的最终结果，我们认为死者的父亲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未经酒店许可的情况下进入了酒店的储物间，擅自拿取了一瓶盛装着除锈水的矿泉水瓶，这是导致死者误饮致死的直接原因。酒店方面未妥善存放除锈剂，导致他人误拿误饮，应当认定是没有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因此法院判定其承担30%的补充责任。
1: 2017年6月11日，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苏州山水度假村支付郑平四位家属人民币298,501.62元，驳回原告郑平四位家属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判决后，双方都没有上诉。
2: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8: 这个案件呢，它是一个多因一果的导致的人身伤害案件。那么在人身伤害里面呢，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则原则来进行规则。所以呢，本案里面呢，这个原告认为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72条，因为72条规定的是一个无过错规则。这样的话呢，原告就不用证明被告有过错，在诉讼中他的举证负担就很轻。但是呢，由于这个里面这个剧毒的物品它不属于这个作为生产原料或者是作为主要的生产工具来使用的，因为酒店拿那个除锈剂它只是做一下清洁，所以说呢，法院认为这个不能适用72条无过错规则。好，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就意味着原告就必须要适用过错规则，他就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证明酒店是有过错的。
2: 感谢专家说法。官司虽有输赢，但是无论怎样的结果也无法挽回死者的生命。对于企业而言呢，安全生产无小事，绝不能有半点的马虎和大意，因为如果只有1/1的小概率事件的发生，也有可能对受害者及其家庭带来100%的灾难。对于消费者而言呢，入住酒店也应该遵守相关的规定，不应该随便去一些不该去的地方，拿一些不该拿的东西，因为如果发生了意外，就有可能对自己或者是家庭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和灾难。感谢韩法官来到演播现场，谢谢，再见。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天高云淡，秋高气爽，此时正是一年中最让人感到惬意的时节了。不过，当我们在享受秋天凉爽舒适的时候，还有一些朋友却出现了鼻塞、流鼻涕等现象。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大意，也许鼻炎已经悄悄地向你靠近了。
11: 秋季呢是鼻炎的多发季节，那可能和这个时候酒情少雨、空气中的水分减少、空气干燥的气候特点呢有关系。而且秋季这个天气呢是忽冷忽热，人的抵抗能力也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不注意及时的预防和治疗的话呢，就容易得上鼻炎、鼻窦炎等疾病。鼻炎不是小病，但是很多观众朋友在防治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
10: 立秋过后，由于早晚温差较大，一起风有些人就出现了鼻塞、流鼻涕、打喷嚏等症状。 以为是患上了感冒，于是赶紧买了感冒药吃。可是吃了感冒药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却越发的严重了，还反复的发作。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些症状呢，并不一定完全是感冒引起的。有的人在吃完感冒药之后两三天呢，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好了，但是一个星期以后又出现了鼻塞、流鼻涕、发热等等这个反复的症状。所以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哈，如果是出现了反复的感冒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去及时就医确诊，来确定自己是不是得上了急性鼻炎。有些朋友平时不太注意个人卫生，每当遇到鼻子瘙痒的时候就直接用手去抠鼻子，还有些朋友觉得鼻毛太长影响美观，于是就养成了揪鼻毛的习惯。那这些做法对鼻子会不会造成伤害呢？这些都是人们的不良生活习惯。我们知道这个手上的细菌是比较多的，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正好是在打字或者是在公交车上，那么细菌呢是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体内，而且呢用手去直接的抠鼻孔，那指甲呢是容易伤及到鼻腔黏膜，容易引发这个感染和发炎。另外呢，其实鼻毛对于我们的鼻孔来说相当于一个过滤器的作用，它可以有效的防止外界的病菌通过鼻孔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所以有些人有那种揪鼻毛的习惯也是非常的不好。其实平常大家可以用这个小剪刀哈，把凸出来的鼻毛剪掉就可以了。得过鼻炎的朋友们都知道，鼻炎很难根治，而且极易复发，因此每到季节交替变换的时候，在日常的生活中就应该格外的注意了。防止着凉，及时的增减衣服，能有效的减少鼻炎发病的几率。另外在平时我们还要少抽烟少喝酒，以减少对呼吸道的刺激。
11: 是极容易复发的，这和人体的抵抗能力下降导致病毒入侵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平常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帮助我们远离鼻炎困扰的一个关键。建议大家平常呢经常锻炼身体，常常到户外去活动，而且呢建议用冷水洗脸，洗冷水浴，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对寒冷的耐受能力，同时也提高在不良条件下的一个适应能力。
10: 现如今刷牙洗脸已经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卫生习惯了，可是鼻子的清洗却往往会被大家忽视，而且鼻子还不同于身体的其他部位比较敏感，如果此时你已经得了鼻炎的话，那就需要对鼻子做清洗了。今天我们就教大家几套清洁鼻子的方法。
11: 每天起床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洗脸用的湿热毛巾哈，捂住口鼻大概几分钟的时间，这样呢可以利用湿热的水蒸气帮助我们清除污垢，而且还能够使鼻腔保持湿润。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肥皂和消毒液经流水把手彻底的清洗干净之后，再用冷水加上食醋来对鼻腔进行清洁。那每天呢大概是要做2到3次，每次不少于1分钟，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清除鼻腔内的病毒和细菌，同时也能够锻炼上呼吸道对于寒冷的适应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鼻腔有脓涕时，切忌用力擤鼻子；二，喝生姜红糖水对鼻炎有良好的预防作用。
1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青岛调频94.4，
13: 淄博调频90.0，
14: 德州调频104.7，
1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 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6: 繁华商街，风波一触即发。
17: 请我们的店又给我们清场出去，
18: 带有很强烈的这种欺骗的、欺诈的一种这样性质。
16: 矛盾难以化解，法官陷入两难境地。
19: 他们认为这样子对他们太不公平了。
16: 调解过程一波三折，法官的努力能否成功？
19: 双方都往对方那里走一步，把自己条件降一步，他们还是有可能去达成这个调解的。
16: 法治天下之二房东惹的祸。
2: 在基层法院的民事审判工作当中，调解呀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一旦调解达成，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双方的权益，真正做到案结事了。然而调解却并不轻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其中的分寸拿捏是对承办法官的最大考验。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起案件当中，为了维护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承办法官是想尽了办法力争调解。那么他将遇到哪些阻碍？调解结果又会如何呢？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6: 联沙商业广场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的一段繁华路段，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开业短短几年，这里便成为了当地的热门商街。2019年4月的一天，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丹灶人民法庭的法官周桂岩来到这里，他这次前来是为了调查一起案件。
17: 请我们的店又给我们清场出去，
18: 带有很强烈的这种欺骗的、欺诈的性质。
16: 向法官不停述说的这几位是广场的商户，通过与商户沟通，周法官发现这起案件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19: 他们其实也是很困难的，他们刚刚经营了没多久，根本收不回来这些装修成本，如果一旦失去了这一个商铺，他们将会血本无归。
16: 2016年9月，联沙商业广场开始招商，许多商家看好这里的前景，准备租赁商铺大干一场，而这其中就有邱女士。邱女士通过考察，最终决定在这里开店。
20: 有个朋友他说这位置还不错，跟着我就一过来一看，我就选定这里了。
16: 按照招商广告上的电话，邱女士找到了负责招商的立创公司，在得知现在签订合同预交一年租金，可以免租两个月，邱女士就和立创公司签订了一份为期6年的租赁合同。开业一年多的时间，邱女士的店铺经营得不错，正当她觉得一切不如正轨的时候，一家名为祝运公司的企业突然找上门来，提出了一个让邱女士怎么也无法接受的要求。
20: 要我们重新再交一次租金给他们，那我们就肯定个个都不愿的了。
16: 邱女士一了解才知道，遇到这件事的并非她一家，联沙商业广场1号楼中的商户都被祝运公司找上门要求交租金，而这些商户都是和立创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祝运公司和立创公司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为何会向商户们索要租金呢？原来祝运公司才是联沙商业广场真正的房东。
21: 开始招商时候，立创公司第一时间找到我们，跟我们洽谈这个商业楼一号楼的一个租赁。
16: 2016年9月，立创公司一次性租下了联沙生活广场的1号楼，而且租期长达15年。祝运公司则给予了立创公司10个月的免租期，但是随后就发生了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情况。
21: 免租期到了以后，一直也没有给我们交这个租金。
16: 当初立创公司逾期没有交纳租金后，祝运公司也多次找到立创公司进行追讨，但是立创公司一直以各种理由拒不交租。到了最后，立创公司的负责人直接消失不见，找不到人。
21: 我们公司就直接把他起诉到法院。
16: 对于这起案件，2018年12月，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已经作出判决，立创公司不仅要支付未交纳的租金，还需要赔偿相应的利息，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但是判决生效后，立创公司却迟迟没有履行。
0: 一号楼的租金迟迟不能到位，这也让住运公司的经营遇到了资金上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住运公司才找到一号楼的商户进行商谈，希望商户可以重新交纳租金。但是商户们却一致认为这个过错并不在他们，他们不同意向住运公司重新交纳租金。
21: 这个商户就说他们预交了这些租金给立创公司，所以他们得要到期，就到期以后才向我们公司租运公司去交这个租金。那但从法律角度来说，我们是没可能这个无条件让物业给他们使用的。
0: 双方协商不成，最终住运公司将一号楼的四家商户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尽快搬离现在租用的商铺，并且要求他们支付自2018年8月16日起至今的租金。周桂岩法官接到这起案件后，起初并未觉得这是一起多么复杂的案件，
19: 开始以为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物权纠纷。
0: 但是在仔细查阅了卷宗后，周法官发现这起案件并不简单，由于本案除了涉及原被告外，还涉及第三方，案件的审理该如何着手？钟法官决定先从找到原被告、了解案情开始。随后，周法官前往联沙商业广场，找到原告住运公司了解情况。住运公司的吴经理向周法官表示，当初立创公司拖欠租金后，他们也想过很多办法。
21: 我们协商多次，他以多种借口方法去拖我们。
0: 吴经理表示，虽然法院判决住运公司胜诉，但由于立创公司的负责人已携款潜逃，他们也是无奈之下才选择起诉商户。
21: 他也没有选择说败诉以后对我们进行赔偿，也没有退还之前的这个押金跟预收的租金给这些商户，那这些商户就造成了他们一定损失，对我们公司也是造成了一定损失。
19: 现在租金收不到，他们的损失也是很重大的，他们也是受害方。
0: 了解了原告的情况后，周法官又来到了广场的一号楼，找到几位被告了解他们的想法。潇湘食府四方被告之一，这位杨先生正是负责人之一。在和周法官的交谈中，杨先生表示，对于自己成为被告，他也是有苦难言。
6: 我们欠了两个组了，这一下子是三个局了，反正签的合同都没有效，都不受法律保障。
0: 在华兴旺美时，周法官见到了另一位被告商铺的负责人邵志华。
22: 我们的所有的住户呢，每个月都准时交那个物管费，水电费、房租，一个月都没有拖的。
0: 邵志华表示，虽然住运公司遭受了损失，但他们不能将这些损失转嫁到商户身上。
22: 他由于他租赁公司他不懂得管理，造成的后果呢，就是二手房东跑路了。
0: 邵志华还向周法官表示，不仅是四家被告商户，一号楼的所有商户都面临着签了合同正常交租却要被赶走的窘境。
23: 你们一房东不可能把那个损失全部加在我们身上，是不是？这个是很不公平的。
0: 此情此景正是开篇发生的一幕。商户们纷纷表示，自己的店铺是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前期租金加上装修等费用的投入还未收回，如果被赶走，自己真的将血本无归。
23: 一次性就交了20多万钱给他，现在我上面投资已经说到了100多万，差不多200万了。我想这个损失我们到时候找谁赔给我们？
19: 他们就感到非常之不公平、不合理，认为法律没有保护他们这些受害者和弱势群体。
0: 调查第三方，案件审理能否出现转机？
24: 那下一步我们还要再做其他的财产调查。
19: 我们想找到一个平衡点。
0: 原被告均是受害者，矛盾该如何化解？
21: 那大家都是受害的情况下，我们公司出发点就是说把这个损失都分摊一下。
19: 这个案件真的不能够一判了之。
0: 法治天下之二房东惹的祸。
2: 从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原被告双方之间的矛盾都与立创公司有关。 只要找到了立创公司，追回商户们的租金，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接下来，惩罚法官决定朝着这个方向试试看。
0: 返回丹灶人民法庭后，周法官立刻开始查阅相关卷宗，希望可以找到立创公司的相关信息，从而解决问题。
19: 法人呢也没有出现，只委派了一个律师过来参与诉讼。做出了判决以后呢，他并没有自觉地去履行义务。
0: 通过查阅资料，周法官发现该案件已经进入了执行阶段，随即周法官找到了该案件的执行法官，但是执行法官却向周法官表示，立创公司实际已经倒闭，公司账户上没有可执行的财产。
24: 那下一步我们还要再做其他的财产调查，尽快去把他们的法人找出来，做下一步的处置。
0: 陈法官表示，由于立创公司的法人已经藏匿，想要找到他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2: 看来啊，等待案件执行这条路是走不通了。这起案件的当事双方都是受害者，直接判决的话呢，肯定会使一方利益遭受损失。在承办法官看来，只有一条路可行。
0: 虽然本案的被告只有四家商户，但是案件的最终结果却会影响到数十家商户。本案的原被告双方都是受害者，直接判决并不合适。
19: 我们觉得这个案件真的不能够一判了之，因为判决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0: 周法官认为，只有调解结案才能让双方达成共识，从而彻底的解决矛盾，
19: 让他们能够续签租赁合同，然后这样原告既能够收到租金，被告也能继续经营，这就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0: 案件的审理思路确定后，周法官首先找到原告，希望可以听一听原告对于案件调解的一些想法。
21: 因为我们也是受害者，他们也是受害者，那大家都是受害的情况下，我们公司出发点就是说把这个损失尽量减免一点，多分摊一下。
0: 其实住院公司也理解这些商户的不容易，毕竟有这些商户的存在才使得广场拥有了不少的人气。
21: 那如果我们是看到就是说市场好了，就把这些之前帮我们开荒的打天下的业主赶走，那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合理的做法。
0: 随后在和周法官的沟通中，吴经理说出了公司的真实想法。
21: 其实我们最终目的还是想跟他们得到直接的对话，把事情谈下来，一起共同的把这个商场经营好。
19: 租金呢要按市场价确定，另外一个呢还要每年递增，第二个呢就是重新交取押金，第三个呢这个租赁期限呢就只能是5年，还有他们跟立创公司所预交的那部分租金，如果没有转账凭证的话全部不认可。
0: 原告的态度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周法官决定趁热打铁，赶紧找到被告，推动案件可以调解结案。商户态度坚决，调解工作难以继续，
19: 损失全部由他们自己来承担，他们也是承受不起。
0: 法官获得强心剂，全力以赴促和解，
19: 双方都往对方那里走一步，把自己条件降一步，他们还是有可能去达成这个调解的。
0: 法治天下之二房东惹的祸。带着原告的调解意见，周法官再次来到广场一号楼。对于原告的三条调解意见，商户们均表示不能接受。
19: 这些商户就提出，他们一定要按照他们跟立创公司所签的租赁合同定的那个租金价格来交租。同时呢，他们跟立创公司交的押金呢，就不能再交给这个租赁公司了。
0: 对于递增租金这一块，原本商户们与立创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时确定的是固定租金，递增租金对于商户的风险太大，
19: 他们对这个租金的价格又觉得不能够太高，因为他们也是小本经营，如果在太高的这个情况下，他们根本就没有利润可言，他们也是死路一条。
0: 对于重新交纳押金一事，商户们表示此前已经向立创公司交过押金，再次交纳属于重复收费。
19: 他们认为这样子对他们太不公平了， 而且损失全部由他们自己来承担，他们也是承受不起。
0: 商户们认为，如果按照原告的调解意见执行，受损失的只有商户，住运公司的损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与商户无关。
19: 你要这个住运公司承受所有的损失，这是肯定不可能的。而因为住运公司他自己也是受害者。
0: 虽然住运公司和立创公司的官司胜诉了，但是住运公司的损失并没有获得赔偿。
19: 你让他们再承受你们这些商户的这些租金还有押金，他们是不可能接受的。
0: 商户们的调解意见原告肯定不能接受，周法官决定先做被告一方的工作。周法官向商户们解释，根据现有的证据，案件直接判决没有问题，而且所有的证据均有利于原告，判决的结果只会让商户们的损失增加。
19: 这个案件如果做出判决，你们有可能会永远的失去这个商铺啊，那样你们投下去的所有成本才真正的血本无归。
0: 但由于商户们人数众多，很难达成一致，最终商户们也仅得出愿意接受调解，但不能全部接受原告调解意见这一结果。
2: 原被告双方虽然均表示愿意接受调解，但却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调解工作又陷入僵局之中。承办法官力争调解结案的想法能够实现吗？接下来他又会怎么做呢？
0: 周法官认为，要想促成原被告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还得从住运公司着手。他再次来到联沙商业广场，找到住运公司负责人进行沟通。在沟通中，住运公司表示他们也想有个圆满的结局。最终住运公司向周法官表示，他们可以承担部分租金，但是有个条件，
19: 这些商户必须提供转账凭证，才能够认定他们向立创公司交的租金。
21: 我们公司也做了很大的一个退让，因为我们的这个租值也没有按照正常的市场价去租给他，我们会根据他原合同的一个情况，然后尽量去调整到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阶段。
0: 原告做出了让步，调解工作再次看到了希望。住运公司已经拿出了自己的诚意，同意调解。接下来就要看被告一方的态度了。
19: 住运公司他想收取租金，然后这些商户想继续经营，那所以他们是存在调解基础的。只要在这个条件双方都往对方那里走一步，把自己的条件降一步，他们还是有可能去达成这个调解的。
0: 周法官再次挨家挨户的上门转达了住运公司的让步意见，商户们最终表示同意住运公司的调解意见。
19: 从出于既保护原告又保护被告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想找到一个平衡点。
0: 但是此时一个新的矛盾再次出现，原来商户们出示向立创公司转账凭证的时候有各自不同的情况。
19: 有的说他们是通过现金的方式去支付这些租金的，有的说他们是通过吃饭钱来抵租金这样形式来交的，有部分是这样的，有的又通过是微信转账，但是现在这些都不能够提供证据向我们法院来出示。
0: 为了整理清楚全部的转账凭证，周法官把所有的凭证收集起来，深夜在办公室里计算转账数目和可认可的票据。对于不被认可的转账凭证该如何处理，周法官有了想法。他决定先从占地面积最大的潇湘食府展开调解工作。
19: 他们有150,000的转账凭证，住运公司就认那150,000，因为他们交给这个立创公司也就200,000多，也就是有50,000块钱他们不认。
0: 周法官向潇湘食府的负责人说明，损失不可避免，但如何将损失最小化才是双方需要达成一致的地方。如果双方都能够各退一步，结果将会对双方都有利。如果一再坚持，导致调解失败，最终的结果只会不利于潇湘食府。最终潇湘食府表示愿意做出让步。
19: 他们也觉得原告拿出了诚意，那50,000块钱的租金他们觉得也在他们承受范围。
0: 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 接下来的调解工作也就顺利展开。
19: 湘菜馆这边呢，他们也同意在原来他们跟立创公司所签订的合同的基础上上升一部分，所以双方其实就这个差异就很小了。
0: 最终双方达成了一个初步共识，并当场签订了。

0: 在场。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周法官无意间点开了邱女士的朋友圈。
1: 老板呢认为这么大一沓现金他们交的看着也很心痛，他们就往那个立川公司办公室走的路上呢，他们在车上对这沓现金拍了照，同时呢把这沓现金放到了办公室台面的时候也对这沓现金进行了拍照。
0: 通过照片和微信转账日期以及立创公司当时给他们的收据，形成了相互印证的证据链，最终也解决了凤城小厨的租金问题。
1: 经过这样子，租赁公司就做出了这个让步，就同意把凤城小厨向立创公司交的这部分租金全部就是予以扣除。
0: 看到了最大的两家商户都与驻运公司成功签约，其他商户也明白钟法官确实是在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最终几方被告均与驻运公司重新签订合同，而其他商户也自己找到驻运公司重新签订了合同，一场风波终于落下帷幕。
2: 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3: 这个案件的这个法官的调解，我觉得特别值得称道的一点就是他是真正的遵循了我们法律关于调解的要求。我们民事诉讼法规定呢，调解它有三个原则，一个是自愿原则，一个是合法原则，第三个呢是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那么这个案件呢非常典型的，除了是当事人自愿调解合法调解以外，法官特别重视相关事实的查明，这也是他这个调解的周期比较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以后，这个进行调解，各方呢往往都能够接受这个调解的结果，也就是能够真正的做到案结事了。如果只是那种纯粹的和稀泥式的调解啊，对事实如果查明不清，甚至可能对事实认定还有错误，那么当事人即使达成调解协议以后，可能还不会履行这个调解协议，最后面还会有纠纷有争议，就不能做到真正的案结事了。
2: 在承办法官的不懈努力下，这起案件最终做到了案结事了，成功化解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通过这样的案件也给了我们警示，那就是在签订租赁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从他人手中转租房屋的时候，一定要了解相关注意事项，仔细检查相关的证明文件，防止上当受骗。一旦发现自身的权益遭到了侵害，要学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法治天下，再见。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秋天来了，空气也有几分干燥了，在这个时候一天早中晚之间的温差变化会比较大，这就会使得鼻黏膜分泌的液体挥发较快，鼻腔缺乏水分而干涩发痒，容易出血，再加上干燥的天气和一些不适当的生活方式，容易引起人体燥热，所以在这个季节里流鼻血的人也多了起来。
6: 一到秋天，人为什么更容易流鼻血呢？这主要是由于啊，秋季天气干燥，气温忽冷忽热，鼻子里面的毛细血管啊，为了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呢，就会出现反复收缩和扩张的状态。如果鼻子里的毛细血管难以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就会破裂而流血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人为造成的。有些人呢，会选择在秋日进补，如果补过头了，就可能会导致流鼻血了。
5: 一到秋风起，又到了讲究饮食养生的人们进补的旺季，但是进补应该要得当。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器质性疾病的原因，流鼻血大多与上火、血热等有关。如果你是燥热体质，这时候再进食太补的药材，反而会引起流鼻血的症状。
6: 因为燥热引起的流血的症状啊，有一些食疗的办法，既美味又没有副作用。我们可以选择白茅根20克，还有生石膏20克，一起来煎水喝，每天一剂，煎两次。那白茅根和生石膏啊，都是凉血的，白茅根呢还有止血的效果。另外，我们还可以选择用秋梨来炖汤喝，再多吃一些柿子。等到鼻涕上市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鼻涕来炖汤喝，也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0: 果流鼻血了，当务之急是设法止住血。这里给大家介绍几个常用的紧急的止血方法。举手法，将不出血一侧的上肢高高举起，如果两边都出血了就举双手。这个动作仿佛看似毫不相干，其实啊，这样做可以减轻鼻子的压力，防止静脉血液回流，从而达到止血的效果。压迫法，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双侧鼻翼，也可以用食指压迫患侧鼻翼进行压迫止血，是直接有效的方法。棉球法，用棉球蘸云南白药或三七粉塞入鼻孔内，能够很快止血。冷敷法，用冷水或冰块将毛巾浸湿，敷于患者鼻子上面，反复数次。
1: 在冷敷的时候啊，有的人呢会选择敷额头，希望通过皮肤遇冷使鼻部的血管收缩得以止血。其实啊，这个额头呢离我们鼻孔太远了，倒不如直接敷在鼻子上，效果会更好一些。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有些人出鼻血的时候啊，喜欢把头向后仰，其实这样做啊是很危险的，因为当我们向后仰的时候，鼻血啊很容易会流进胃里，如果出血特别多呢，还容易吸入气管或者是肺部发生危险。而且这样做啊，不仅是达不到止血的效果，而且呢还可能会遮挡住我们仍然在出血的真相。
0: 如果在自行处置超过了十分钟后，血仍然没有止住，就要尽快的去医院了。容易流鼻血的人在平时不要用手挖鼻孔，当鼻孔感到干燥的时候，可以用消毒棉球蘸淡盐水或者凉开水擦拭鼻腔，还可以用婴儿油或者润肤露擦拭鼻腔的前部。
1: 流鼻血啊，其实是临床上的一种表现症状，如果是由于一般的燥热引起的，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来简单的处理一下。但是流鼻血呢，也可能是由于其他疾病所引起的，比如说鼻腔还有鼻窦内有炎症，以及鼻腔内的肿瘤都可能会引发流鼻血。另外呢，就是心血管疾病以及血液疾病呢，也可能会引起流鼻血。如果您经常的大量流鼻血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及时的彻底的检查，以防止有更加严重的疾病。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鼻血被控制后，在鼻子内涂上维生素 E 软膏可以促进伤口愈合。二，注意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少吃燥热的食物。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山东南茶北饮70周年纪念活动在莒南启幕，德州凌城区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精准赋能粮食单产提升，高清盘活闲置资源建共富工房，村民家门口稳增收。从夏末甜到深秋，灵珠山葡萄进入采摘季。佳木越山海，茶香传九州，为更续传承南茶北饮、敢为人先、攻坚克难的奋斗精神，系统梳理山东茶产业70载耕耘历程，彰显鲁茶发展硕果，山东省南茶北饮70周年纪念活动在莒南县举行。
3: 活动现场发布了山东省茶产业发展报告，全面总结山东茶产业在地理布局、品质提升及品牌建设方面的丰硕成果。书籍《鲁茶记》同时首发，纪录片《一夜越山海》《南茶北饮70载》开机拍摄，山东数字茶园地图点亮上线，展示山东数字化茶园建设成果。
5: 我们山东茶园的一个数字化建设取得了一些成效，主要是体现在茶园的生产环节，主要是这个水肥一体化的运用，以及茶树病虫害的一个识别和防控。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数字化生产线的一个建设和投入生产，主要包括这个绿茶、红茶和白茶的这个生产线。
3: 现场还对山东省茶叶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获奖者进行了表彰，一批茶产业重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莒南县、日照市、青岛市、泰安市等茶产业重点市县做推介，展示各地茶产业的特色与品牌优势。活动同步启动鲁茶消费季，激活茶叶消费市场。
6: 我觉得山东茶的市场很大，品牌可以说是越来越响亮了，所以我们的山东茶既可以满足我们本省的需要，还可以往北方或者往国外还可以去走。
7: 我们山东的茶产业其实也是有自己的特色和自己的优势的，新技术、新设备的应用、清洁化、这个标准化、无公害化还是走在前面的。
3: 1956年，山东正式启动南茶北饮工程，率先在临沂、日照等地试种南方茶苗，成功改写北方无茶的历史。如今，山东已形成鲁中南太宜山区、胶东半岛、鲁东南沿海三大优势产区，全省茶园面积稳定在60万亩左右，年产量超3万吨，综合产值突破200亿元。
8: 我们经过这70年的坎坷发展，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的面积和产量，尤其是我们的亩效益，是位居全国前列。
9: 我们不仅有绿茶，我们有红茶，还有白茶，还有黑茶。这几年呢，我们还在朝向一个抹茶赛道，我们也在做一些尝试。
3: 莒南县作为南茶北饮核心发源地之一，发展茶园8万亩，年产茶叶4000吨，产值达10亿元。
10: 茶产业是我们莒南县乡村振兴的特色核心产业，未来我们将以绿茶为根基，重点突破莒南白茶新赛道，从种植、加工、仓储物流到文旅康养的全产业链， 打到白茶核心基地。
3: 眼下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9月1号，德州凌城区组织省市农业技术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玉米水肥一体化技术指导服务，全力护航粮食单产提升行动。在凌城区边林镇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示范点，农技专家结合当前玉米生长长势，围绕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及后期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环节进行了系统讲解，让在场人员直观感受到科技种田的实效。
11: 它的核心在于这个按需供给肥水，特别是在小麦的拔节期、玉米的大喇叭口期，这个需水需肥的高峰期，然后供给肥水，保障这个粮食作物的正常成长。
3: 随着水肥一体化等高效农业设施的加速落地，省工省肥增产的效益账让种粮大户们真切尝到了科技种田的甜头。
12: 我是从去年才开始用这个滴灌，今年是第三季，这是中间一季小麦，今年小麦是产量最高的一年，原来就是丰收的时候也没过千，今年1023吧，至少增产20%。
3: 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从靠天吃饭到科技种田，水肥一体化正为粮食稳产增产注入新动力。专家指出，这项技术能有效解决传统大水漫灌造成的养分流失和土壤板结问题，实现节水节肥效果，同时增强作物抗逆能力，普遍可增产10%至30%。
13: 通过我们的手部主管道和滴灌带，就可以我们随时随地的把我们的这个肥水精准的输送到玉米的根系，那这样来保证它水肥的供应。
3: 泰安肥城60.7万亩玉米进入灌浆管护关键期，当地抢抓农时精准施策，大力推广节水灌溉、植保无人机、桶房桶治等现代农业技术，全力夯实秋粮丰产丰收基础。在肥城市安家庄镇洼里村的连片玉米田里，沥干喷灌搭配微喷带设施正分区开展作业。作为当地主推的节水农业模式，这套组合灌溉模式有效破解了传统漫灌耗水量大、灌溉覆盖不均的痛点。
14: 相对于传统模式，这个节水在40%左右，一亩地能省30方水，不管玉米高矮都能浇透，省时又省工又节水。
3: 节水灌溉提效的同时，病虫害桶防桶治也在同步推进。在安家庄镇北双村，种粮大户汪顺涛正熟练操作植保无人机，开展玉米一喷三防作业。高效的作业效率让大片农田的管护实现单日完成。
15: 今年我种了500来亩地，现在我是用了2架无人机进行一喷三防作业，我这些地基本上一天都能打完，相对人工来说省时又省力，而且喷洒均匀。
3: 截至目前，肥城市60.7万亩夏玉米已全面进入灌浆管护关键期，全市14个镇街区紧盯农时节点，持续推动农技力量下沉一线，全力护航秋粮丰产丰收。
16: 伤情不足时，选择早晚小水灌溉，同时做好一喷多处，可以喷施0.2%至0.3%的磷酸二氢钾，搭配0.1%的尿素水溶液，选择晴天傍晚作业。间隔7至10天可不喷一次，还要注意病虫害防控，重点防治玉米明、桃株明等，对症选用甲维炎、五唑醇等药剂。
3: 淄博市高清县倾力打造好日子清平里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实现乡村宜居宜业、产业提质增效、群众增收致富。褪去农忙时节的忙碌，高清县青城镇镇远村村民陆卫民每日都会前往村口的共富车间务工，每月可稳定增收2000元。
17: 以前省委处打工，总想不晓得就是交流啊，现在好了，家门口有这个共富工坊，在家门口就能上班，离家也近，时间也灵活，家里也能过上。
3: 依托中国汽车刷之乡特色产业根基，青城镇深耕1、2、3产深度融合发展，盘活小魏家、小北关等村庄闲置集体资产，翻新打造3处共富仓储物流车间，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推动村集体经济壮大，村民增收致富。产业提质的同时，乡村颜值同步换新。青城镇对标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标准，完成全镇14个村庄风貌整体升级。
18: 产业、基建、公共服务实现整体提升， 工服工坊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道路污水管网完成改造，人居环境持续向好，文旅新业态激活发展动能。
3: 立足全域统筹发展，青城镇科学布局三区三园发展体系，打造共同富裕先行区、现代农业示范区、清贫文化体验区三大功能片区，整合盘湖13个自然村，系统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19: 今年我们的好日子青城里片区啊，正在积极推进当中，持续放大辐射带动效应，让好日子的蓝图啊，一步一步变成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3: 初秋时节，潍坊昌乐县乔关镇4000余亩火山小米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独特的火山土质让这里的小米口味独特，品质优良，为村民带来了不错的收益。走进乔关镇火山小米种植基地，金黄的谷穗颗粒饱满，压弯枝头，村民们正忙着将成熟的谷子收集起来，田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6: 按照现在的长势来看，平均亩产谷子能达到600多斤，能年400多斤小米，现在小米的价格一斤在8块钱左右，算下来一亩地能收获3000多块钱。
3: 依托独特的火山土质优势，这里的火山小米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生物，同时充足的光照、充沛的雨水、适宜的山峰为小米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如今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火山小米已经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重要特色产业。
16: 下一步在品质提升和品牌宣传上多下功夫，把咱们自己的特色优势发挥出来，同时拓宽销售渠道，让更多人知道认可咱们的火山小米，带动群众增收。
3: 近日，青岛西海岸新区灵珠山街道的葡萄园迎来采摘期，园区内10余个品种迎来最佳赏味期，采摘季将持续至10月。走进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灵珠山街道的翰林祥生态园，整片葡萄园都熟得透亮，摘一颗直接塞嘴里，皮薄肉厚，甜汁直接在嘴里爆开。
20: 它叫黄香蜜，这也是我们的园子的镇园之宝。它这个口感非常好，酸甜口，果实呢就是非常均匀，但是酵素山泉水灌溉，这个地呢就是在山上沙土，透气性比较好，所以我们产出的这个我们都是非常甜的。
3: 据园区负责人介绍，今年果园采用不套袋的种植方式，自然上色，自然积累糖分，果粒表面形成了天然的果粉，而这也是生态种植最直观的印记。
20: 葡萄到了后期成熟的时候，它需要大量的光照，成色上来之后吧，它这个糖度就跟着就上来了。大家看看这个品相，不但甜，而且它有浓浓的这个玫瑰香味，所以称为巨玫瑰。
3: 目前园区内黄香蜜、巨玫瑰、夏黑、金手指、阳光玫瑰、甜蜜蓝宝石等10余个品种的葡萄将陆续成熟，进入最佳赏味期，整个采摘季将持续至10月。沂源县张家坡镇立足林下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金蝉特色产业，通过孵化、养殖、销售全链条发展，让小金蝉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产业。走进沂源县张家坡镇新泽金蝉养殖基地，一簇簇金蝉卵枝整齐悬挂在架子上。负责人郝凤娇介绍，他们的金蝉养殖之路还要从最初收购卵枝说起。
21: 刚开始是光收这个卵枝，那后边外边的客户来拿这个卵枝的时候，他就说吧，那个你可以发展一下金蝉苗。这个头一年是吧，不会嘛，不是，我走了那个螨虫啊。但是有的身上刚好那个疙瘩子，第二年他自己就慢慢的摸索着就行了。
3: 经过1-2年的摸索，郝凤娇夫妻逐步掌握金蝉孵化、培育等技术，金蝉卵枝的市场行情也越来越好，苹果、杨树、桃树等品类的卵枝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21: 现在1只2毛多钱一个了，今年这是那个也还卖了有个1200元了，其他的都在这了，这些留着那个明年卖孵化球的。
3: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郝凤娇在村里的帮助下又流转了土地20余亩，用于金蝉养殖。
21: 这几个体的吧，都是一分半分的，它不活种啊，面积太小啊，一块牛壤了这20亩吧，在一个地方就行，晚上也不用来回的跑，时间啥时候也方便。
3: 近年来，沂源县张家坡镇紧盯一村一业目标，发展林下特色农业，深耕金蝉孵化、养殖、销售全链条产业。截至目前，全镇金蝉养殖总面积达300余亩，带动周边100余户村民就业增收，2025年实现收入100多万元。
0: 大力发展特色养殖、手工工坊、农文旅融合、电商助农等多元业态，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共富工坊、共富学堂等平台，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村集体与群众双向增收。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22: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2: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22: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2: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22: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2: 例如可以喷施 1.8% 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22: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征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陈旭勇呢是德州市宁津县王世英村的党支部书记，在他的带领下呀，全村60多户村民靠着发展泥鳅养殖，全部住上了小别墅。
24: 这一排排整齐的花园洋房，并不是什么开发商开发的某别墅楼盘，而是宁津县柴湖店镇的一个小村里村民的住房。
25: 以前我们村啊，出村都没整到，村里哈、啊。
4: 这个垃圾污的到处都是。现在呢，通过我们这个村啊整体拆迁改变这个人居环境吧，把这个村啊整个的啊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24: 小村哪里来的底气旧貌换新颜？花园洋房、独栋别墅又是如何拔地而起的呢？在王氏英村的南面，原本是一片祖传的低洼地，经常被淹。村民在这里种庄稼，就相当于开盲盒，永远也不知道打开的是惊喜还是惊吓。
4: 这是200多亩地，这200多亩地可利用的地啊，也就有几十亩，群众能种的。我们这儿比周边这个地泥洼平均一米半，赶上这个往年风调雨顺的时候啊，我们啊手卖劲儿，这块是没问题。假如说下点雨，我们这就积水，全部把这个以前的把这种的玉米屋的全淹了。所以来说老百姓一点收获没有。
24: 不过很快，这块遭人唾弃的低洼地身价蹭蹭蹭往上涨，变身高富帅，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地段。2016年，村党支部书记陈旭勇决定在这里养泥鳅。
4: 光我们这儿哈，现在是36个池塘，一共是207亩地。是我们现在想发展周边地区，有1000多亩地吧。
24: 从种到养一字之差，陈旭勇化腐朽为神奇，盘活了落后资源。
4: 你看我们现在这养了这程度，这养了2个月了。我们再有1个半月就可以出塘了。
5: 王氏英村通过党支部书记陈旭勇创办千秋垂簪合作社，不仅发展壮大了本村集体经济，增加了村民收入，同时还带动了周边10个行政村7000多名村民共同致富。
24: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刚开始养泥鳅，陈旭勇需要从南方买入泥鳅苗，200多亩水面，光是泥鳅苗一年就需要100多万，舍不得投入就得不到理想的产量，要想得到理想的产量就得舍得投入。陈旭勇边养边钻研育苗技术，最终培育出了适合北方养殖的泥鳅苗，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增加了经济效益，成功解决了舍和得的问题。
4: 这个品种啊，一个是长得速度快，再一个嘛呢是适应我们当地的气候。所以来说啊，我们周边地区包括咱附近这省的这妈妈跟我们合作这些户吧，用了我们这鱼苗，第一成活率高，第二不容易生病。
24: 陈旭勇自己培育的泥鳅品种生长周期从原先的4个月缩短为3个半月，最关键的是泥鳅苗再也不会舍不得放了。
4: 就这个密度哈，比每亩地的1亩地的20多万。你看现在我们，你看这个泥鳅现在还没全聚过来，要假如说聚过来以后，我们整个这池塘这1/3都是泥鳅。我们这个池塘是有3亩多地，最少也得有70万。现在要看现在这个产量物质啊，1亩地3.5吨是没问题的。
24: 陈旭勇养的泥鳅被韩国企业看中，目前合作社80%的泥鳅出口韩国，村集体收入从过去的3万元增加到如今的50多万元，村民的收入也显著提高。
6: 一个是土地流转，一个是村的分红，再就是在这打工。
7: 你土地流转几亩啊？
6: 3亩地加分红大概9000多块钱
7: 一年。
6: 对。
7: 打工呢？
6: 打工1个月4000多块钱。这个收入比较，在农村来说比较够花了。
8: 我有5亩地，这5亩地啊流转到这个千秋水产合作社，分2次分红。第一次分红就是1亩地是1000块钱，第二次分红是按这个经营利润的10%，是1亩地是2000块钱左右。总的来说，这5亩地的收入啊，这一年是14000块钱左右吧。
24: 过去在村里最不受待见的那块低洼地，如今却成了村里的福地。全村60-70户，家家户户住上了独院别墅。村民合作医疗、养老保险都由村集体出钱，学生考上大学，村里每年也会奖励。
25: 养泥鳅，给这个村民们带来很大的这个福利。
8: 一年比一年，人们这个幸福指数也高了。
4: 能让老百姓啊，在这个生活、在这个居住，跟我们全村这环境当中，也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句话就什么？虽说我们啊付出了，但是呢，进入干到也有成就感。
23: 今年是山东省南茶北饮七十周年，在沂蒙山腹地的临沂莒南，一片南方佳木在这里和北方风雪博弈了七十年。从过去种不活的艰难试种，再到如今八万亩茶园漫山铺展，年产值超十亿元，缕缕茶香之中沉淀的是一代代人从风霜雨雪里奋斗出来的回甘。
9: 蒙山叠翠，沂水汤汤，在沂蒙腹地的莒南县，一片小小的茶叶书写了一段跨越七十年的奋斗传奇。时间回到1954年，毛泽东主席与即将赴任山东的谭启龙同志谈话时，提出了南茶北饮的战略构想。彼时江南佳木跨越山海北迁，面对的是一年一小冻，四年一大冻的严酷考验。然而沂蒙儿女没有退缩，他们屡败屡试，硬是在这片土地上让南方茶树扎下了根。七十年栉风沐雨，当年的拓荒之举如今已化作万顷碧波。今天的莒南坐拥八万亩茶园，年产干茶4000吨，综合产值突破10亿元。更难得的是，面对市场变革，莒南人没有固步自封，而是率先转型发展起了北方白茶。从南茶北饮到南茶北市、南茶北仓，从单一绿茶到白茶、红茶百花齐放，莒南不仅改写了中国茶叶版图，更趟出了一条北方茶区治效逆袭的新路子。一叶新芽映照历史变迁，一盏清明承载山海情怀，莒南用一片叶子生动诠释了什么是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更为乡村振兴写下了生动注脚。
23: 在济南市莱芜区有这样的一个小山村，这里有八路军四支队驻莱办事处的旧址，也有山东人民印刷厂的前身。小村充分挖掘红色资源，走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赛道。那今天呢，我们和记者小栾一起沉浸

0: 尽是感受峥嵘岁月里的家国情怀。
1: 这里是革命星火点燃的地方，这里有永不退却的红色印记。小兰走乡村，今天打卡济南市莱芜区高庄街道塔子村。
2: 1938年1月1日，这个山东省委在泰安的祖来山举行了起义，成立了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找个合适的地方，把部队上往东来。
3: 就选到这里了。
2: 哎，
3: 那当初为什么要选这样一个院子作为他们办事的根据地呢？
2: 我们这个地方确实在汶河南岸比较富庶，再加上我们这个村啊，早期的共产党员比较多，群众基础很好，招兵买马快速的发展壮大。从刚来的时候不到400人，最后发展到接近5000人。直到这里有八路军曾经来保卫过这里，各个战士都准备好了，就是和敌人这个殊死搏斗的，手榴弹断了，手呢那枪都拉开保险。
1: 在这片红色的沃土上，在这间小小的院落里，听着前辈的故事，让我不仅感受到八路军成长壮大的不易，更感受到他们保家卫国的一腔热情。
4: 依托红色资源，塔子村通过全域综合整治，打造了垂钓、研学、亲子游、共享菜园等20多种业态，如今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小乡村有了新活力。
1: 从革命旧址步行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来到了这样一个天然氧吧。此刻的体感温度啊，我感觉只有20来度，非常的凉爽。这里呢，村子是利用闲散的土地和高架桥下面的空地，打造了这样一个可以打牌、可以下棋、可以蹦床的纳凉圣地。
5: 还有个凉快，也热闹。
6: 我们不是这个村啊，但是这段时间我是常常在这里玩，风景好。
1: 西东奋斗自成芳华，我仿佛现在是一下子穿越到了上世纪70年代。我手中拿到的粮票，想到我们的父母还有爷爷奶奶一定对这个非常的熟悉。那它现在是1两，相当于现在的1元钱。你好，这个可以兑换什么呢？
7: 这个可以兑换这些糖，
1: 可以兑换糖果。当当，兑换成功。
4: 新中国成立后，代号709的山东小三县印刷厂扎根于此，成为国家战时印刷的秘密堡垒。荒山厂房终成精神地标，薪火相传，忆苦思甜，全域发展农文旅，塔子村走出了一条红色怀旧的新赛道。
8: 2024年吧，村里集体收入也能达到46万。这个通过这个全域综合整治，我们上了这些业态，有望能突破1亿，成立了这个股份有限公司，让我们村啊这个村民啊在家门口就能有活干，有钱赚。
0: 在聊城市的东阿县呢，有一家驴肉产品的专卖店，这店里边啊有各种驴肉小零食，还有驴肉小火锅，咱一块儿去店里瞧一瞧吧。
9: 这个是就是一口香酱香驴肉小零食，它里面是一个单独一小块一小块的，这一款呢是比较最受欢迎的，出门旅游啊方便携带。它打开呢是一种这种袋状撕开的这种，然后这个呢也是和那个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是香辣驴心，是一个麻辣口味香辣口味的。下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袋装熟食，然后这个是酱香驴肝，还有一个就是酱香驴肉。最受欢迎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袋装的腱子肉，它是驴肉中部位最好吃的一个部分，而且它这个是比较有嚼劲，全都是瘦的，一个是500克，一个是200克。它不同于腱子肉的就是这个有点是肥瘦相间的一种，这个比较香一些。接下来就是这个礼盒，有一个600克的一个礼盒，然后一个是500克礼盒。它这个就是这一块一块这种小零食，可以说是我们产品中所有的这种小零食是最受欢迎的啊，大人小孩还有老人啊都比较喜欢，携带比较方便，开袋即食。除了我们那些熟食以外，还有一些生鲜，像这个就是驴肉卷，像涮火锅呀，然后就是说下面条炒菜都可以的，这个比较方便一些。而且还有我们这边的驴肉馅儿，驴肉馅儿是我们一个主打产品，都是调好的，这是我们的一个秘制馅儿，是我们一个爆款，它用起来比较方便，包水饺啊、馄饨啊、包子都可以，还有纯肉馅儿的，口感特别好。小火锅也是，就是说加热以后就可以食用。这个有3种，一个是驴尾驴蹄，再一个就是驴肉，一个金牛巴脑，这个是驴尾驴蹄堡，再一个就是我们一个这个驴肉串儿。 这个串儿是比较方便，然后你直接拿出来用烤箱啊或者干啥的都可以。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养生了嘛，而且驴肉这个产品比相比较来说牛肉啊还是羊肉啊这营养价值更高一些，而且它这个就是说低脂肪低含量，显得驴肉比较多一些。
0: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巨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巨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鲤鱼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我们整个鲤鱼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3: 好家乡。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6: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适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5: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6: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留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5: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6: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5: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4: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7: 各位好，我是思简，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种植再生道有一个很难绕开的死结，想头茬多打粮就要穗儿大多分孽，往往灌浆慢，成熟期会往后拖。可一旦头茬熟晚了，低温一来，这二茬直接减产。这么多年来啊，很多种植户只能是二选一。但在安徽桐城一块百亩再生道示范田，测产数据直接是跳出了这个怪圈，增产20%以上，还能够提早成熟。同样的地，同样的人管，只差别就出在用的肥料上了。今天啊，咱们就直接看现场、看数据，找背后的逻辑。
8: 15、16年呢，今年这个肥皂啊，表现是最好的一年。估计产量也是最高的一年，
9: 花生栽培是起的都是今年的稻漂亮的，
3: 水质越大，籽粒越饱满。别的时候，今年能达到90%以上。春天年呢，一株大概50到100棵。马子呢，你今年发财喽！
9: 丰收的状态摆在眼前，但马德宁一开始并没有十足把握。面对一款新型肥料，种粮大户最纠结的就是，听别人说的再好，自己地里能不能复制？肥是庄家的命，换错了一劲儿白干。
10: 今年基准的话，我们藤海呢，种植大户介绍的，去现场看了一下，确实效果明显。然后我们就也抱着试试看，先搞个1000亩吧。
9: 普通有机肥是粗粮，庄稼得慢慢搅。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是精粮，根系和叶片直接喝，快、准、狠。马德宁的稻田正在从喂饱走向吃好。
3: 肥稻这个产量，我们观测的话，主要是四个要素呢。第一个呢，主稻田的有效性；第二个呢，看那个水利素；还有一个关键的是结实力。天天笨，它手感这个做的时候沉甸甸的，沉甸甸不会差的。所以说呢，今年这个问的花生蛋白肽的，是肉眼看是肯定是增产，而且增产幅度不会小。
10: 它这个分量就多了，哎，明显就多了，很密。你看这一颗，14、15、16、17、18，将这个就达到18颗。如果没润的话，有的大概在14颗到15。
9: 地上部分分镍旺只是表象，水稻的吸收能力决定权埋在泥土之下，根系活力决定了整株水稻的吃饭能力。
10: 你看这个根系啊，明显的就有区别，白根还多，黑根就是老年的，是吧？白根其实还是青少的、青壮的，说明它生长比较旺嘛，肥料吸收的好嘛。
3: 这么多头，也就说明它根扎的深、更强、更壮。它是花生蛋这个蛋白肥秧根，你看这个杆子多粗啊！杆子粗才能不能打穗子吗？穗子大才能高产吗？
9: 分镍多、根系壮都是田间直观表现，但究竟能增产多少，不能光凭感觉。
11: 我们对花生太肥的千亩示范田进行了测产，用了花生太肥的比用常规水溶肥的增产21.13%，用了花生蛋白肽肥以后结实的粒数是比较多的，青粒、瘪粒比较少，有效穗数会增加，基本上每个籽粒摸起来它都是硬的，表明它的灌浆已经结束了。这个呢，没有用花生蛋白肽肥，青粒比较多，青的稻穗它还能爆浆，也就是灌浆还没有结束。
9: 对于再生稻来说，时间就是产量，头茬的成熟期直接锁死二茬的产量天花板，早成熟3-5天，二茬就能早发穗，避开9月后期的低温逼害。
10: 逼完年也提前成熟了3到5天，那对再生稻很关键。二季它照样还要出穗呀，它就要早，越早产量就越高，越推迟它的产量肯定就越受到影响。它到9月份以后，它就不再长出现在穗子了。往年如果我们天气情况好的话，头茬我们在1500左右，今年我们可以有幸达到1700以上，二茬产量在400到500斤左右，今年的产量肯定在600到700斤。
9: 两季加起来，一亩地能多打几百斤粮，这是一肥六效里的自然早熟和抗逆修复的联手发力，不是硬扛天灾，是用科技的时间魔法给庄稼抢出生机。马德宁的账算得明白，但账背后还有一笔更大的账。
12: 因为我们已经沿用了100多年的化肥，那么化肥所带来的这个土壤酸化、土地板结问题，全人类都在解决。花生太肥呢，可以说就在新时代对丙肥又进行了一次再创新。鲁花的这个花生太肥呢，主要是利用这个压榨完的丙进行了加工之后，又投入到了生产环节，使生产环节提产增效，就实现了一个加工和生产端的一个循环，就是一个产业内的循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
9: 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用一粒花生的绿色新生回答了土地之问、农民之问、时代之问。对国家，这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底气；对农民，这是增产增收的实在账；对土地，这是越种越活的良性循环；对消费者，这是碗里那口老味道的回归。一肥六效，六效归一， 归根到底是让土地活起来，让庄稼壮起来，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
10: 准备明年呢，在我们这个基地4000多亩全部要润上。我不光自己润了，还向周边的大户推荐着这个产品。一提到农化太肥啊，都说好。
3: 我们要种田而已，相信绿地生物肥力，力量效果。
7: 肥料好不好，地知道，瓜知道，这种瓜的人当然就更知道了。在江苏的东台，越来越多瓜农认准了黑松土，从300-400吨到1000多吨，从试试看到年年抢着定，东台的瓜农们用真金白银为黑松土投上了信任票。
13: 责任品质不论价格，只要是黑松土品质不变，我们一直坚持用。
14: 东台的西瓜种地面积也是比较大，大约在20万亩到30万亩。遇到的问题呢，就是土壤方面，第一个就是土壤酸燥化比较严重，然后土壤板结，再一个就是西瓜的品质得不到更好的提升。那么用了我们黑松土的这个整套方案，包括底肥啊，到后期的一个追肥啊，让这个东台的西瓜品质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3: 6.8块，反正比我们家瓜价格高的不多，基本上我们家瓜13吨以上嘛。必须要好的肥料才配好的瓜。
15: 就是比其他肥料要好一点。从前6-7年以来，之前4-5千斤。
16: 肥小长，瓜甜，骨性很好，不黏瓜。
17: 我们要用好肥料，要用这个品牌的，不是品牌的我们正常不用。贵就贵点嘛，用的放心，真的放心。
16: 这个不能假的，这个肥料一加你就完了，因为我们成本太大了。一年都好几十万投资下去，你用了假肥料你就完了，真完了，亏不起的，真亏不起。咱西瓜就是要肥料好，不能没假。
18: 东台这边嘛，就是说金作比较多，西瓜呀、辣椒呀，很多蔬菜，他们年年存差了。我们的种植户对胆量土壤这一块肥料的功能性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9: 土壤板结主要是土壤有机质极度匮乏，土壤团的结构被破坏，导致土壤团粒紧密连接变硬，透水透气性严重下降。根本原因在于养地失败，过量依靠化肥啊或是有机肥和土壤微生物的保护。
20: 黑松土公司呢，主要是采用这个1222集成技术，采用有益的微生物菌，就是我们土壤中呢一些这个养分，特别是磷钾包括钙镁呢，能够释放出来，达到呢溶磷释钾的效果，增加我们土壤的养分。两黑就是我们通过呢添加有机质和腐殖酸，使我们土壤呢越种越肥。另外呢，我们通过两肥就是通过我们大量元素肥料和添加呢中微量元素的肥料，使我们地瓜生长呢得到一个全面的营养。
18: 第1年、第2年，我们是从最小面积的示范以后，然后客户再用下去以后呢，确实能真正确切的感觉到对动物根部的这一块的养护效果是很明显的。所以说第2年、第3年、第4年，这样的量就慢慢起来了。
15: 根系比较发达，
13: 那个瓜藤嘛比较粗，一直厚。
21: 你瓜长得好嘛，价格肯定要高一点。
15: 口感啊、风味啊、糖分啊都是比较好的。
22: 今天咱是在东台上这个召开这个黑松土的这个瓜王这个启动会。目的就是说，让大家这个用上这个黑松土的活化肥，种地有效益，卖瓜有收益。
23: 施肥黑松土，
13: 我要当瓜王。
7: 最近，济南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把一场特别的观摩会开在了企业的厂房里，吸引了260多名种植大户前来交流学习。一场观摩会开完呀，这种植大户们那是更有信心了，企业的客户也更多了。
0: 一大早，在山东索田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来自市区县及街道3级农技推广人员、规模化种植主体、肥料生产经销企业代表近300人齐聚一堂，实地观摩生产车间，探访生产工艺，和农资企业面对面交流供需。
24: 济南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举办此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推进配化肥下地，同时也是为了给供需双方提供个面对面见面的机会。老百姓呢采购肥料，降低了成本；肥料企业呢，通过销售渠道，起到了个合作双赢的目的。之所以在昨天市这个举办这次活动呢，第一是因为这个昨天市是我们本身济南市肥料企业联盟的成员；第二，它在我们济南市彻土配化施肥行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近年来，济南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持续搭建产销对接与技术交流平台，将接地气的线下活动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好产品、好技术直达大户，助力稳产保供和农业绿色转型。
24: 济南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非常重视接地气的线下活动， 把好产品好技术推荐给种大户，让大种大户有个充分的了解。
1: 本次活动特意选址企业厂房，就是为了让种植大户当考官，全程检阅生产线，企业亮出家底儿，农户亲眼见证，信任感由此建立。
24: 我们左岩公司深耕土壤改良20多年，我们针对于养土改地、抗病抗疟、增产提质方面，研发了一系列的这种产品，深耕有机、无机、家菌这类产品。我们在底肥上有三只虎，我们在水溶肥上有长象，我们左岩社目前实行明厨亮灶。
1: 从原料发酵到菌种添加，透明化的生产流程让大户们对好肥料的诞生有了直观认知，不少老用户更是现场当起了代言人。
2: 他们真的肥料始终放心，也不死壳，酸菜也好，
4: 效果成功。夸你这个中枢清吧，叶子宽，浓绿，
24: 发头大，苗子旺，撒叶子厚，
5: 品种比较齐全，比较适合我们种植户。后期考虑采购我们这个左田市的肥料。
6: 这放年了，对杀菌、对虫害、虫害广告这块儿，看人家规模以后，心里这个也有底了，回去得商量。
25: 很规范的一家企业，一看。我们在产品上应该也有一些合作的一些契机，品质上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把控能力的话，我们感觉下一步采取一些产品上的合作或者是市场上一些合作的话，也是比较有信心的。
1: 实地观摩结束后，一场接地气儿的技术培训随即展开，专家们将复杂的测土配方原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大白话，让农户听得进、记得住、用得来。
24: 这次活动啊，我们还邀请了两位省内的专家，他们既有理论功底，又有实业经验，让他们把这个最先进的技术、最前沿的技术面对面的教授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呢及时掌握一些好的技术，真正的让耕地提质，农民增收。
1: 先观摩后培训再对接，这种组合诠释的农技推广模式，让技术不再悬在空中，也让企业精准锁定了客户。
7: 在肥城市胡屯镇呢，有人在大棚里养起了蚯蚓。这大棚养蚯蚓有什么好处呢？
1: 肥城市胡屯镇的这个蔬菜大棚有点与众不同。
26: 这是我们养殖的蚯蚓，又大又肥。在同品类里，它的个头是比较大的，而且活性也比较强。这个棚呢，是我们种植的橄榄菜，我们利用的菜与菜中间的间隙铺设蚯蚓养殖床，养殖蚯蚓。这种模式呢，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
1: 张凯从2018年开始养蚯蚓，养殖过程中他发现蚯蚓在处理畜禽粪污方面是个能手，通过不断的摸索，做起了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这个模式也得到了专家的技术支持。
27: 大棚养殖呢，现在就是占地比较多，耕地上这个养蚯蚓的话，它就是说占用土地，果菜和蚯蚓种养结合呢，利用这个行间的地就可以养蚯蚓。蚯蚓粪啊，就是很好的有机肥，果蔬蔬菜啊都可以用。在大棚里养蚯蚓啊，还可以解决这个蚯蚓的越冬问题，也是这个一举两得。
26: 这种模式呢，充分利用了大棚的空间，提升了土地的利用率，将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经过微生物技术进行预处理，以转变成蚯蚓喜欢采食的饵料。我们将预处理好的饵料铺设到行距中间，然后投入蚯蚓种苗，利用蚯蚓呢采食分解。
1: 投入蚯蚓种苗以后，地里的畜禽粪便、秸秆通过蚯蚓过腹分解排出了蚯蚓粪，而蚯蚓粪可以当作天然的有机肥料来使用。
26: 蚯蚓粪是团粒结构，所以说呢，它能够疏松土壤，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同时呢，蚯蚓粪它的养分比较均衡全面，能够提高农作物的 P

0: 农业农村局开展绿色种养循环试点农业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通过项目的实施、培育畜禽粪污处理专业化服务组织20多家，年处理畜禽粪污15万吨，实现粪分还田10万亩以上。通过这个小小的蚯蚓，通过种养结合的模式，我们实现了产业链的延伸，实现了产品的深加工。
1: 以上就是今天重聚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改良增产栽培技术。
2: 盐碱地是含盐量在3%以上的盐土和碱土的总称。据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山东全省共有盐碱地约890万亩，占山东省土地总面积的3.8%，分布为滨海盐碱地和盐黄内陆盐碱地，分布在省内东营、滨州、潍坊、烟台、青岛、德州、聊城、菏泽、济南、济宁、淄博等多个城市。盐碱地大大降低了农作物产量。
3: 为了解决在盐碱地上种植时遇到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特地为农民朋友们总结了抗盐碱稳产增效栽培技术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品种选择、合理密植、合理追肥等措施，保证盐碱地农作物栽培的高产稳产。
2: 首先是耐盐碱品种的选用。山东省内种植的耐盐碱植物主要有小麦、玉米、棉花、苜蓿、芝麻、苗木等。优质抗逆耐盐碱的小麦品种鲁绵盐37号，玉米品种鲁丹510、登海1717、登海528、登海551，棉花新品种鲁绵盐37号、鲁绵6269、鲁绵338、鲁绵258、鲁绵1143，大豆品种山宁16、圣地1号、嘉黄32、圣豆101等都是很好的选择。
3: 其次是栽培技术的优化，一是覆盖地膜，这是在盐碱地上种植棉花等作物最为核心也是最关键的技术，能够帮助农民朋友们克服棉花幼苗阶段因为土地反盐造成的死苗问题。覆盖地膜或搭建小拱棚也能很好地解决在春天和秋天种植瓜果蔬菜时的土地反盐问题。
2: 二是提前灌溉，这一阶段正是土壤里面盐分聚集的关键时期，在大田作物播种之前浇灌大量的淡水，能够有效减少土地表面的盐，减轻对作物的危害。
3: 三是施肥，盐碱地施肥应避免施入碱性肥料，多施有机肥。我们可以从牛粪、猪粪等旧肥、丙肥、商品有机肥中选择一种使用，使用过程中深耕土地，每亩盐碱地施用2000公斤以上的有机肥料，
2: 将有机肥均匀撒施在土壤表面，然后进行翻耕和混匀，根据不同作物生长需求和土壤状况精心选择适宜的有机肥品种。以玉米种植为例，盐碱地种植玉米时，亩需施入2000到2500公斤有机肥。
3: 农民朋友们，盐碱地有着巨大的栽培潜力，选择合适的作物品种，优化栽培技术，我们一起让盐碱地里诞生农业新奇迹。
2: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盐碱地改良增产栽培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参与话题讨论，
2: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义。

0: 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3: 一比一是一，
4: 多少钱？
3: 两千四百四十了，人家六十了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4: 人家比去年还多。
3: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
1: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2026年9月4日零时起，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频率正式停止节目播出，并停止相关信号传输。第一书记朋友圈、现代乡村、农广会客厅等栏目已转至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播回看回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乡村季风种地宝典栏目依旧在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每日正常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还将持续更新，继续做好三农政策宣传与助农惠农服务，感谢您长久以来的陪伴与关注。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一个不经意的动作造成6级伤残。
6: 对，刚才时候我看到我就把这个支持关掉了。
4: 到底是谁的责任？两方说法却大相径庭。
7: 看到3个假证人，他认定还是说明
8: 人家证词根据是亲眼所见，是假证吗？
9: 要查明应启祥为什么受伤呢？被告的卷板厂在安全管理方面有没有漏洞，存不存在问题？
4: 究竟谁该为他的工伤承担责任？原被告的责任又该如何划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断臂之伤。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工伤争议一直都是劳动者维权的热点，特别是做短期工作的，由于雇佣方大部分为个体私营企业或者是转包的包工头，他们不愿意或者无法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导致工伤事故发生之后，往往以雇员自己有过错为由推卸责任。那么做短期工的雇员在遇到伤害的时候，该怎样用法律的武器为自己争取利益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4: 家住江苏金湖县64岁的老人应启祥，两年来过着梦魇般的生活。原本他能走能串，到处打打零工来替补家用，没想到一次事故让他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6: 我确实，我要不现在反正搞网上一样工作的，这个被干的时候我看到我就把这个支持关掉了。
4: 应启祥是一家卷板厂的工人。2017年8月5日，他在工作期间开启找原机给树段剥皮的时候，右手不慎绞入找原机内。
6: 当时才开始，不知道怎么疼，还不怎样疼，最后等按了大概10几分钟以后就疼得不得了了，流血了。
4: 在听到应启祥的呼救声后，赶来的几个工友采取了一些止血措施，然后就打了120，将应启祥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医院诊断为右手开放性多发性肢体骨折，
6: 说你这个膀子坏死了，保不住了。
4: 医生在征得应启祥的同意后，为他做了右前臂截肢术。出院后，经司法鉴定，应启祥伤情构成人体损伤6级伤残。应启祥说，事情发生后，卷板厂的老板只露了两面，给了6万元的治疗费之后就不见了。后来他打电话给老板，老板却说是他自己的责任，后续治疗费不应该厂里负责。
6: 我就听你开动的，我怎么主要责任呢？要求赔多少钱？我这个也不知道，因为我现在才60来岁，我现在都吃住院，对不起，我就失去了劳动能力，按上面条例能送多少就送多少。
4: 2018年3月9日，应启祥将朱永祥及所属的金湖县宏达木业制品有限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等各项损失53万余元。2018年3月，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此案。
9: 这个案件我们要调查几方面事实：应启祥的受伤过程，那么这个受伤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要查明被告的卷板厂，在安全管理方面有没有漏洞，存不存在问题？
4: 据原告应启祥说，他平时在家里主要是务农， 从2013年开始，在每年农闲的时间，都会断断续续的去宏达木业制品厂工作。具体工作多长时间，都是老板说了算。
6: 就是讲，我们到年底了，我们说你明年人员怎么安排？他说不要，我人多的是，我在这走过两次。
4: 殷启祥说，2014年至2015年之间，由于经济不景气，朱永祥夫妇承包了宏达木业制品厂的部分业务。他们以前做什么，在朱永祥夫妇承包之后，他们还是继续做什么，只是酬劳是朱永祥夫妇负责给他们。2017年7月25日，在工厂缺人手的情况下，因为他是熟练工，他又被老板叫回去工作。
6: 因为我们懂得自己会开，等于我们经常开机器吧，但时间比较长吧，主要我们就是开机啊，开了个两台机，一个光云机，一个无卡机，就是还开卷板机。
7: 它主要的来是就是进料的，哎，就推那个木头手工的嘛，哎，就推那个手工的，推到那天的，朝那个你看那个袋上，那个袋上面有那个手工的嘛，你就把那个手工的朝那上面一拨，你回头你要如果了工厂机头上用的了，你就弄；你要供不上了，你就跑旁边歇歇歇。
4: 殷启祥说，他开机器有了近3年的经验，不是新学的，3年来从来没有出过事情。但是2017年8月5日那天，他像往常一样开机器就出了事。
6: 我们也知道这个动作，机器非常危险，我们也特别小心，也就不知道怎么卷得出来。
4: 而加工厂的负责人朱永祥则说，原告说的情况不够客观，开机器不是原告的职责所在，他们的机器是由专人负责开的。
7: 就是呢，我们这个进料人呢去上方面去了，上厕所去了。一般人家就是这个工人，就是开机人，要是如果去到旁边去有什么事，就要把那个总开关要给关掉，这方面开关一关掉，他后来呢推材料来呢，后来的自己就去开机子的。
9: 朱永祥为了证明殷启祥在他的卷板厂并不是专门从事开这个扫云机的工作，就是提醒这个他工厂里面的几位员工到庭作证，
11: 基本上就是不开的。他呢就是当老板觉得来恐怕是要尽料的，
12: 以前来他哄我的，哄我尽料的，他以前来尽料的，以前看他开的老机器，小型机器没开过。
4: 朱永祥说，殷启祥所说的他以前开过机器跟自己的机器是有区别的，性能不一样，自己的机器需要培训后才能上岗。

0: 什么叫甚至就是它同样就是八皮，一个甚至这个就是作为不同的，就是甚至多了一个那个多了几个爪子。
1: 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能否被法庭采信？
2: 孩子是那肯定他当然孩子是了，我们这要是造假的，我可以跟他讲，不可以这样子。
1: 原被告在事故中究竟谁存在过错？
3: 我没有规定，
4: 你没有规定的，
3: 哎，就是必须要穿这个戴护袖，就是要把这个手这个我们都跟说过的。
0: 我是一直穿了，可是根本是赖进去的。
5: 大挂在操作过程当中被这个束段勾带着卷入了机器，导致了手臂被卷进机器受伤。
1: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断臂之伤。为了证实被告的三个证人说法有误，原告代理人向法庭提供了一份录音证据，证明殷启祥在被告工厂一直开找原机。殷启祥说，他之所以为法庭提供这个证据，是因为被告三位证人目前正在被告公司工作，而且三位证人与被告关系紧密，因此他们做的证词有失公允。
5: 经过法庭审查，认为这个录音证据只能作为证人证言来考虑，那么这个证人并没有到庭来作证，来接收原被告双方的询问，所以还有一些相关的细节问题，我们法庭也无法进行这个确认，所以最终我们对这个录音证据的效力是不认可的。
1: 殷启祥说，为证明自己从2017年7月25日到8月5日受伤前一直专职开找原机，也特意申请了两个证人万启楼、邵玉莲出庭为他作证。
6: 我坐到8月2号走的，我在那里跟那个李富如吐棍子，他开机的，他不吐棍子，他主要是遭到了是开机的。
2: 开机是那天是他当然开机去了，他有时候吐棍子，但是一时候开机去给那个。
1: 证人万启楼说，因为工人流动性大，老板不按岗定酬，而是按劳动量计酬。就是不论几个人都要把活做完才能拿到钱，所以如果少一个人或者任何岗位出现空缺时，都会有人自发地顶上去做。所以那天殷启祥是顶人去开机器，但是被告也提出来，原告提供的证人也存在问题。
6: 他找的证人都不是厂里面的，也不是自己参与的，也没有自己亲眼所看到的，然后其他厂里面的工人跟他在一起的任务就是证明他操作过机器。
7: 殷启祥究竟是不是开找原机的，本来是个简单的问题，原被告双方用各自提供证人证言上演了一出罗生门，让殷启祥的身份变成了谜团。那么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法庭究竟会采信哪一方的证人证言呢？
5: 原来在朱永祥这个卷板厂工作的工人只能证明殷启祥在这个卷板厂操作过这个找原机，但并没有能够证明说专门就开这个找原机。而这个殷启祥在前一年在其他的这个卷板厂上班的这个工友来证明的内容呢，也不是说殷启祥是专门开找原机的，也是从事其他的工作，然后偶尔来代开一下找原机。所以结合这个朱永祥这个提供的证据，我们最后还是判定殷启祥他并不是专门开这个找原机，就并不是在被告处专门开找原机的。
1: 庭审中，被告认为原告在事发当天着装过于肥大，还擅自开启找原机，发生事故应该自己承担责任。
3: 我没有规定。
4: 你没有规定的？
3: 就是必须要穿这个戴护袖，就是就是要把这个手这个我们都跟说过的，就是大褂子我们是不允许穿的，你到我厂里都挨着看，就是包括红大木会包括我们的里面，你去找到有没有那种穿大褂子的。
1: 但是殷启祥却说，老板和老板娘对于他们穿什么都不管，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只是出了这件事之后才对着装有了要求。
4: 原告穿这个长褂子发作是普遍现象，持续很久，对，不单原告本人，其他工人也是这样的着装。另外呢，就是原告在工作时胳膊上是套护袖的，并非被告陈说没有套护袖这个事实。
0: 我们上班天天穿这个， 我是一直从那个子，本身是那天从这个厂，就这么厂，就等到这里，就等到这里，就这个是到头上这个松筋把这个勒起来，都勒得好好的。
1: 那么，原告自身是否存在过错，法庭又是怎样认定的呢？
5: 经过我们的调查，能够确认应启祥在事发当天身着长袖大褂，因为这个大褂在操作过程当中被这个束段勾带着卷入了机器，导致了手臂被卷进机器受伤，因此应启祥在这个受伤的过程当中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
1: 记仇的方式是否能影响原被告双方的劳务关系？
4: 我认为最起码这个七天也是应该存在的劳务关系的。
1: 被告的生产设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4: 我们认为发生事故还主要就是设备陈旧老化，还有呢就是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
6: 因为原告本人超越他本身的工作分工，这个主要的过错肯定是在他。
5: 被告朱永祥这个卷板厂，对于这个员工的安全管理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1: 检察院出庭支持起诉，对原被告双方会有怎样的影响？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断臂之伤。庭审中，应启祥称，村里的年轻人都是外出务工，留下来的都是老人，而朱永祥雇佣的都是60、70岁的老人，大家识字都不多，所以没有像被告所说的那样做安全培训，责任应该在被告一方。
4: 被告陈述，经常和工人进行安全培训不是事实，而且呢，本案的原告刚去上班1周左右便发生事故。
6: 没有进行书面的培训记录，但口头的培训接管理是时刻没有松懈的，对于原告及相关的工人进行安全教育是肯定的。
1: 同时，应启祥的代理人认为，发生事故的找原机操作方式是将被截断的束段卸至进料台，以手扶住将束段从进料台推入转动的滚轴内剥皮，在此过程中有太多的危险因素存在。
4: 它这个呢属于就是这个小作坊式的最低端的木器加工厂，它这个设备呢老化，在我们当地呢这种事情呢也常有发生。我们认为发生事故还主要就是设备陈旧老化，还有呢就是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
1: 原告认为被告存在三个安全隐患：一、束段上的树枝切口是否平整，是否容易勾住衣物；二、进料台与操作人员之间有无防护栏，能否防止操作人员失去重心肢体倾入滚轴；三、操作工人手臂上是否有衣物覆盖，有无物品或其他方式替代手推束段。从现场可见，进料台与操作人员之间没有防护栏，无法阻止操作人员重心倾向机器内，而以手扶住推动束段进入滚轴本身具有高度危险性，工人在操作找原机时本应当用木棍推动束段调整位置，却违规用手推动，导致着手臂背角致残的事故发生。但是被告坚持认为错在原告，
6: 因为原告本人超越他本身的工作分工导致他本人受伤，这个主要的过错肯定是在他。那么作为厂里面可能在这个管理上多少存在一定的漏洞，因为它毕竟是小厂，小的一个小的个体的作坊，不像一个正规的厂，在这个方面可能没有太多的要求。
7: 朱永祥夫妇为了利益最大化，将开找原机、拖树棍、进料等岗位捆绑在一起，按最终成品板子的数量计酬，再由相关岗位自行分配报酬，这就造成了应启祥所谓的私自开找原机的动因。那么岗位自行分配的情况下，朱永祥夫妇是否可以免于承担责任呢？
5: 被告朱永祥这个卷板厂对于这个员工的管理和这个安全管理和这个操作的培训方面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另外经过我们调查了解得知，这个被告朱永祥在他的这个工作场所并没有相应的这个安全提示的一些标志，也没有证据证明朱永祥 对于这个员工进行过安全培训，或者说这个机器方面的这个操作的这个专门的培训，所以朱永祥在这一方面也是具有一定的过错的。
1: 庭审中，被告辩称，他们所雇佣的人都是临时工，只有开机器才给上保险。殷启祥不是开机器的，所以就没有工伤保险。殷启祥作为临时工，只来工厂七天时间，工人们是自己按人头分钱，所以他不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2: 比方讲，你今天拿100块钱，就你说有五个人分还是六个人分的，你就是还是三个人分的，是这样的，你跟我也没得关系，我该出多少钱出多少钱。
4: 他这个呢是一个计酬支付的方式，有的是按时计酬，有的是按件计酬。我想呢，这个不影响他劳务关系的认定。我认为最起码这个七天也是应该存在的劳务关系的，因为七天是为了这个被告方工作，这个事实应该是各方都认可的。
1: 而被告代理人辩称，朱永祥与宏达公司是租赁关系，朱永祥租用了宏达公司厂房场地加工木板，未办理工商登记，所雇人员流动性大，不按岗定酬，而是按劳动量计酬，且因为季节气候影响，经常停工停产，劳务关系并不稳定，因此双方之间应认定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被告宏达公司也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5: 经过我们审查，查明了这个朱永祥的这个卷板厂与宏达木业之间不是上下级的这个隶属关系，而是租赁了宏达木业公司的部分厂房和设施和设备进行生产，所以双方之间并没有一个隶属关系，不应当由这个宏达木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这部分诉讼请求，我们法院是没有支持的。
6: 侵权责任法第35条要求接受劳务者承担过错，是基于管理、指挥、监督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通过庭审，可以明确被告对原告的分工是明确的，也进行了相应的管理和监督，故不应当承担事故的责任。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C条，我们认为发生事故呢，雇主这一方管理混乱，设施老化不良，安全责任制不落实，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劳动者适用无责任原则，被告方应当对原告的全部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5: 我们合议庭是考虑到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殷启祥主动去开这个找原机，那么具有过错。第二个，机器本身缺乏安全保障的这个措施，也是被告朱永祥这方面存在重大的过错。第三个就是朱永祥在这个员工的安全管理方面以及这个操作培训方面没有尽到责任，也是具有一定的过错。因此在分析了各方面的过错以后，我们法庭对于原被告的这个责任进行了分配，判决这个被告承担原告各项损失的65%。
1: 2018年9月3日，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原告主张按照城镇居民应赔偿伤残赔偿金37,787元。法院经查实，原告长期居住在农村，所以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为162,843元，误工费按照80元每天计算，再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以及其他费用，总计327,356.19元。法院认定，被告朱永祥赔偿原告殷启祥各项损失的65%，即212,781.52元，减去已垫付的67,171.61元，朱永祥还应当再赔偿原告145,609.91元。近年来，临时工干几天活因为工作原因遭受事故伤害的申请工伤赔偿的案件有很多， 2018年9月，广西南宁陈先生在某水泥公司卸货场为某物流公司运输水泥熟料的车辆打开车厢侧门时，不慎被水泥熟料掩埋烫伤，落下了两处九级伤残。雍宁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物流公司作为接受劳动受益方，承担70%民事责任，赔偿陈先生各项损失共17万余元。陈先生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存在一定过错，应自行承担30%民事责任。王女士从老家江苏淮安来到昆山打工，受雇到昆山某五金公司做操作工，刚刚上班才第五天，王女士不幸被机器弄伤，经鉴定为伤残九级。单位因王女士入职时间短，尚未为其缴纳社保为由拒绝赔偿，王女士无奈向当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经鉴定认定为工伤，公司对仲裁裁决不服，起诉至法院。法院受理后认为，入职时间短并不能成为公司不进行工伤赔偿的理由。最终，法院依法判决昆山某五金公司赔偿王女士近15万元。
7: 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4: 这个案件呢，我们可以看到，原告呢自己承担了一部分损失。就是按照我们常规的理解，就是我都受伤了，为什么还要我自己承担损失呢？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清楚。那是因为侵权责任法里面有规定，就是说被侵权人，也就是受害人，如果对于这个损失的发生有过错的，他就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那么换一种说法，就相当于你作为一个受害人，最后呢，你对这个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话，你自己要承担一部分责任。这为什么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呢？这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人都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7: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对于经营者来说，本案是前车之鉴，如果做了岗位安全培训，给职工购买了工伤保险的话，本案就不会发生。在这里，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务工人员，在操作器械的时候啊，一定要严格遵守规程，安全使用，必要的防护手段万不可缺。法治天下，下期节目再见。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陈小姐本来平时身体很好，可随着天气转凉，她最近偶尔喉痒、咳嗽、发高烧、肚子疼，她都会想到自己是生了病。可遇到咳嗽，陈小姐根本就不当回事，认为这是夏秋交替天气变化导致的，过两天自然就会好。殊不知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咳嗽还是伴随着她，而且还越来越频繁。
10: 在呼吸道系统的各种疾病当中呢，咳嗽是最容易被人们忽略掉的。那其实咳嗽呢也不是一种病，它只是人的机体排除这个呼吸道异物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秋季相对于夏季来说呢，空气湿度下降得很快，缺乏了水分的滋润，我们的鼻腔以及咽喉常常会觉得很干燥。那其实呢，秋季的这个咳嗽啊，大多数就属于燥性咳嗽，可能这一点很多人并不太清楚。
9: 陈小姐在咳嗽刚开始的那几天，只是觉得干咳无痰，喉咙痒痒的，还时常呢会觉得口渴心烦，可他只当是秋天气候变干燥之后的一点不适，于是他便自作主张的含了些润喉片来缓解喉咙的痛痒，只要咽喉不适就马上含一片。虽说初期呢还真起到了应急效果，可没两天润喉片呢就不起作用了。
10: 秋咳的病人最好是不要自己随意服用润喉片。那么秋季的燥咳呢，其实分为温燥和凉燥。在初秋时节哈，这个夏季的暑热还没有完全的消退。比如像陈小姐，她在咳嗽的初期呢，就是属于温燥。虽然说润喉片能够很好的抑制喉咙的痒痛，但是呢，在这个干燥的秋季，如果经常服用润喉片的话呢，会收缩口腔黏膜血管，从而使得这个黏膜干燥破损，使病情加重。
9: 等陈小姐意识到自己咳嗽严重起来时，头痛鼻塞也马上缠上了她。虽然发热较轻，但她喉咙的疼痛也加剧了。她想这一定是感冒了，或许啊还有炎症，于是她便开始服用感冒药和消炎药，一种不好呢就换别的。可是她吃了3天之后还是病情依旧。
10: 随着陈小姐病情的发展，到了中秋前后，她的燥咳呢已经由这个温燥转为凉燥了。那凉燥呢，从临床上来看，它常常会被人误认为是感冒或者是咽炎，那大家会吃一些感冒药或者是消炎药来治疗。但其实啊，秋咳呢它只是一种外感疾病啊，如果是吃一些不相干的感冒药或者是抗生素的话呢，反而会使这个身体的抗病能力衰退，使得病情呢由外转内，从而使病情加重，病期延长。
9: 通常秋咳区别于其他感冒等引起的普通咳嗽，它的症状主要就是干咳少痰，病程较长。那导致秋咳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由于空气干燥，身体缺水引起的。所以您一旦有了一点秋咳症状的话，保持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就是最重要了。那么您自己在家里也有好的办法减轻咳嗽的症状，可以把热水倒入杯子里，让患者的鼻子对着杯子把水蒸气吸入呼吸道，每次吸入十分钟左右，早晚各嗦一次，使上下呼吸道黏膜不再干燥。
10: 其实面对各种各样的疾病啊，除了治疗之外呢，最重要的还是要预防。那么在这个干燥的秋季里面呢，食疗是可以很好的预防秋咳的。秋梨呢，它就本身是一个很好的防止秋咳的水果。那么每天呢吃一到两个秋梨，可以起到润肺止咳的作用。另外呢，像金桔啊，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止咳的效果。那么每天呢，也是如果是有咳嗽迹象的话呢，可以吃2到3次的金桔，每次5到6个就可以了。另外还可以教大家一个煮粥的方法哈，可以用2个新鲜的百合，然后加上10颗左右的红枣，再和2两的大米或者是糯米呢一块煮粥食用，这样呢也是可以对于治疗秋咳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希望您在这个秋季里面呢，不要被咳嗽所困扰。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秋咳的病人最好不要随意自己服用润喉片、感冒药或消炎药。二：秋咳患者保持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是最重要的。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潍坊调频106.4，
7: 济宁中波999，
12: 聊城中波621，
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6: 出租屋内青年男女意外死亡，谁是罪魁祸首？
17: 男死者跟女死者都躺在床上，在2名死者体内都检测出汉阳血红蛋白的成分。
16: 死者家属与房主对簿公堂，谁该为意外承担责任？
18: 我们认为被告不用承担赔偿责任。
19: 被告这边都应当提供适宜居住的安全的这个房屋。
16: 赔偿标准引发巨大分歧，法庭又会如何定夺？
20: 那从原告的家属来讲，也希望尽可能的得到一些赔偿。
21: 在本案中，2名死者均非上海户籍人员，
16: 出租屋内事故频发，悲剧如何不再上演？法治天下之夺命出租屋。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长期以来，出租屋的安全问题被称为城市发展过程当中的一块牛皮癣。由于历史及现实等原因，出租屋存在着诸多消防、治安等安全隐患，再加上各类主体责任意识不强，导致了出租屋内各类安全事故频发，严重危及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发生在出租屋里的悲剧，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3: 2017年1月15日上午，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接到一起报案，辖区内某出租屋内发现一男一女两具尸体。接警后，警方立即赶往案发现场。
6: 经过呢我们的一个现场勘查，靠北侧呢进门，由东向西是卫生间、厨房，还有一个小的客厅；靠南侧呢就是两间卧室。报警人呢是住在靠西侧的一间卧室，然后发现两名死者是靠东侧的一间卧室。
17: 男死者跟女死者都躺在床上，女的在男的北侧，女的应该是在俯卧位置，床头呢有呕吐物。
3: 据报警人，案发房屋的承租人巫某说，女性死者姓姬，在此居住尚不足一年，是其美容工作室的员工，平时跟她一起住在案发的房屋里。案发前一晚，姬某的男友张某来此与其团聚。案发当天早晨，住在隔壁房间的巫某叫两人起床，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应。为此，巫某进入案发房间进行查看，结果却大吃一惊。
21: 这个被很冰凉，我在想，哦，可能是被子没盖，水冷的。然后我就拉了一下那个肩膀，都硬了。
3: 经过对尸体的现场检验，法医初步判断两名死者死于一氧化碳中毒。随后，两名死者的血样检测结果也印证了法医的这一推断。
6: 在两名死者体内都检测出碳氧血红蛋白的成分，证明两名死者均系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3: 在这之后，办案民警对涉事房屋进行了仔细勘查。房屋内燃气热水器的排气管道隐藏在屋顶的装饰板后，警方在拆除了装饰板后发现，燃气热水器的排气管道已经脱落。
17: 初步判断呢，这个就是尾气排管道脱落之后可能形成大量的那个尾气。
6: 这个吊顶没有人为的破坏的一个痕迹，应该可以排除人为加害的这种情况。
3: 两名死者与报警人巫某同住在涉案的房屋内，为什么巫某却没事呢？经过勘查，民警发现巫某的卧室与死者所居住的卧室有一点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巫某的卧室里装有空调，而且一直处于通风的模式，所以渗透到其房间内的一氧化碳才能够排到室外。
21: 我们的房间开了空调，他们的房间空调是坏的，所以没开，
6: 所以造成了一个卧室里边一对情侣死亡，但另外一个卧室里边两个人却没有死亡，这种差异性。
3: 张某与姬某的父母得知孩子意外死亡的噩耗之后悲痛不已，在他们看来，房屋业主张先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张某与姬某的父母在事发不久后分别将张先生诉至法院，要求张先生对张某与姬某的死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330余万元。
7: 房东张先生是否应该对这起意外承担责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严林林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3: 严林林，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嘉北人民法庭庭长，四级高级法官，曾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容记个人三等功两次。2017年12月，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授予上海法院审判业务骨干荣誉称号。
7: 严法官你好。
22: 你好。
7: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22: 这是一起生命权纠纷案件，由于两案被告相同，案情相似，法院依法进行合并审理。虽然两名死者是在张先生出租的房屋内发生的意外，但是两名死者并不是涉案房屋的承租人，所以在张先生是否应该对两名死者的死亡承担责任这一问题上，原被告之间的分歧很大。 这也是法院审理的重点。
7: 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原被告双方都会有怎样的观点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7年4月17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双方为

0: 绕被告张先生是否应该对两名死者的死亡承担责任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1: 不管是出租还是基于过错，被告这边都应当提供适于居住的安全的这个房屋以及设备。
2: 煤气罐并不是被告提供的，所以我们认为被告不用承担赔偿责任。
0: 被告张先生表示，涉案的房屋是乌某承租的，两名死者不仅不是承租人，而且与张先生素不相识，所以张先生没理由为其死亡承担责任。
3: 事实上是从来没看见过，收房租也没判得过。被告方啊，当时是不知道怎么进入的。
0: 对此，原告方认为，被告张先生每月都会去出租屋里抄水电表，这种情况下还说没有见过两名死者，显得有些不合常理。
4: 如果有一个月你说我没注意，那还有情可原，但是你说你月月都去，你都不知道，我们作为普通人，我都觉得不理解。
0: 并且原告方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被告张先生没有向两名死者收取房租，并不能成为其排除责任的理由。
5: 只要在这个他所拥有的这个房间内发生相应的一个损害后果，那么作为这个场所的所有人，他自然而然有这样的一个义务。
0: 对此，被告方却提出，他与承租人吴某签订合同时曾约定房屋居住人数为五人。案发时，涉案房屋内的居住情况与合同中的约定并不相符，两名死者并不在约定的五人之内。因此，承租人吴某属于违约，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 其实是为了防止他一个群租现象，因为他进来租这个房子的时候，他们一家是五口。但是后来怎么又进入两个人，这个就不确定了。
6: 他认为既然我出租了这个房屋的一个使用安全，你作为一个承租者，这个责任应当已经转化了。
0: 但是在吴某看来，若不是因为事发当晚开着房间里的空调，自己与儿子也会在这起事故中受害，因此自己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
7: 其实我也是一个受害者呀，我住了这个房子的话，我也没有那样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如果按照说法律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房屋设施的问题。
0: 并且原告方认为，租赁协议中并没有明确载明在此居住的必须是吴某一家五口人，吴某家人在事发之前已经搬离此处，后吴某将房屋免费提供给姬某居住，姬某入住后房屋的实际居住人数没有超过五人，也不存在转租行为。
7: 合同上面就写的是五个人，具体的没有说不准我去住谁住谁。
4: 他合同里面约定的，那这个言外之意就是说，只要是经过吴某的同意，都可以居住在里面，没有指明，你居住的人必须是张三或者李四。
8: 杨法官，被告认为租赁合同当中约定的五人是不包括这两名死者的，他就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您觉得他的这样一个观点是不是成立呢？
6: 根据租赁合同约定，这个五人并没有明确的指向性，也没有规定一个禁止性人员的入住。那么作为一个承租人吴某，他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或者其他的需求安排适合居住的人员，并不违反合同的约定。所以房东认为死者并非承租人，要求排除这个责任，法庭认为理由是不充足的。
8: 那被告方还会提出什么样的抗辩理由呢？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0: 煤气排气管道意外脱落，过错责任谁来承担？
3: 没有使用就不可能造成中毒这个现象。
5: 你应该通过定期的一个维护保养来杜绝这样事情的发生。
0: 农村居民主张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能否获得法庭支持？
3: 我们认为他们的一个证据至少是不够的。
0: 出租屋内悲剧频发，居住安全如何保障？法治天下之夺命出租屋正在为您讲述。在庭审中，被告方还提出，出租屋内的热水器是符合质量标准的，也未超过使用期限，因此热水器是安全的。对于燃气热水器排气管道脱落，自己并不知情，也并未使用，因此自己没有责任。
3: 没有使用就不可能造成一个就中毒这个现象，我们作为房东是没有办法控制它怎么使用的。
0: 对此，原告方认为这起事故与热水器的使用并无关系，而事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张先生没有尽到作为房屋业主应该承担的检查和维修责任。
5: 你应该通过定期的一个维护保养来杜绝这样事情的发生。
0: 对于没有尽到维修义务的指责，被告方表示有点无辜。
3: 如果需要维护的话，通知我们，我们没有维修，那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从来也没有通知我们。
0: 并且被告方认为，两名死者作为成年人，应当对自己的居住环境有安全检查意识。事实上，两名死者并未注意到案发房间的安全隐患，因此两名死者也应该承担责任。
3: 一个是有煤气，肯定要自己要看，一般来说如果有什么问题，打火打不着啊什么的，都要及时维修。
0: 而原告方则认为，涉案房屋排气管道安装过于隐蔽，死者无法观察到排气管道是否脱落。
4: 如果他裸露在外面的话，那么包括房屋的居住人或者那个承租人，他有可能会注意到这管道脱落了，他是有个吊板把他这个掩盖了。
5: 他属于偶尔居住，他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去把扣盘打开来去检查这样的一个管道的整个连接处是否合适，他应该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责任。
0: 房屋承租人吴某也表示，对于房屋热水器排气管道的安装情况自己并不了解，更不会预料到事故的发生。
7: 我们都不懂的呀，我们都不会去关心这一方面的问题。
8: 那么排气管道脱落的责任到底由谁来承担？法庭是怎么认定的呢？
6: 排气管是安装在天花板内的，作为一个承租人，如果非刻意的去打开这个天花板或者做相应的检查，是没有办法来发现的。但是安装的具体情况房东是知道的，死者作为成年人入住他人的房屋，应对自己的安全尽到一些合理的注意义务，因此法院最终认定房东承担80%的责任，两名死者承担20%的责任。
8: 过错责任确定以后，双方还有什么样的争议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庭审中，对于赔偿标准是按照农村标准还是城镇标准，原告方认为两名死者生前一直在上海工作，责任方应该按照城镇赔偿标准对死者家属进行赔偿。
5: 那我们都知道这两个标准会相差蛮多，那从原告的家属来讲，也希望尽可能的得到一些赔偿。
0: 在上海，农村户籍居民要认定为城镇赔偿标准，必须同时符合两个条件：死亡人要在上海城镇地区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以及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在城镇。对此，原告方还向法庭提供了多份证据，其中包括死者生前填写的来沪信息采集表，在上海所在居委会提供的居住证明以及收入证明。
5: 他是作为一个就是工程承包里面专门负责水电这一块的一个施工，并且还是一个负责人，像一个包工头，那他的收入每年有将近10万块左右。
0: 对于原告方的观点以及证据，被告方则认为两名死者生前的条件并不满足城镇赔偿标准的要求，作为证据的来沪信息采集表及居住证明也不是由公安机关提供的，收入证明也并不正规。
3: 这个是完全是这可以任何一个人写的，也没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营业执照啊什么的作为一个证据，所以我们认为他们的一个证据是至少是不够的，证据链不够完善。
8: 亚法官，那么对于赔偿标准的分歧，法庭是怎么考量的呢？
6: 在本案中，两名死者均非上海户籍人员，并且在户籍登记上面明确的是农业人口。第二个，他们到了上海以后没有办理上海的居住证，也没有其他相关的证据证明他们居住于上海城镇已经满一年。第三，他们也没有一个比较符合要求的一个收入证明，所以最终法院认定两名死者的死亡的赔偿金应当适用农村赔偿标准。
8: 关于赔偿，原告还会提出什么样的诉求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死者父母要求支付赡养费能否实现？
5: 其实他们是劳动能力上是有缺失的，
3: 你不能村里随便出个证明就证明他完全没有劳动能力了。
0: 类似案件层出不穷，出租屋的安全谁来保障？
6: 房东和租客都要重视出租屋的安全。
0: 合同约定免责条款能否规避双方责任？法治天下之夺命出租屋正在为您讲述。庭审中，除了死亡赔偿金外，张某父母还要求被告支付他们的赡养费及张某儿子的抚养费。
9: 那么男死者呢，他有一个幼年的孩子，但是呢，跟这个孩子的母亲呢，并没有结婚。
0: 原告方认为，张某的儿子虽然为非婚生子，但是张某作为父亲也应当承担50%的抚养责任，这一点是毫无争议的。
9: 他接下来父亲去世之后，他的自己的一个生活，除了他妈妈可以提供，另外一半父亲的义务其实是缺失的。
0: 并且原告方提出，张某的父母已经年迈，身体状况并不好，丧失相应的劳动能力，对老人来说，失去独子后的生活是难以为继的，因此两位老人的赡养费是必不可少的。
10: 死者的母亲本身就是一直是有残疾在身的。
0: 为此，原告方向法庭提交了张某父母丧失劳动能力的证明，
9: 他们村委会出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证明，证明这个两个老人，一没有正当的工作，二其实他们是劳动能力上是有缺失的。
0: 对于张某儿子的抚养费，被告方表示没有异议，但是对于张某父母的赡养费，被告方则提出了反对意见。
3: 他没有劳动能力，那必须要提供相应的残疾证，证明他没有劳动能力。不能村里随便出个证明就证明他完全没有劳动能力了。
8: 对于死者家属提出的抚养费的请求，法庭有没有支持呢？
6: 首先，张某儿子的抚养费是没有争议的。关于张某父母抚养费的问题，经过法院对张某父母丧失劳动能力证明的审查，法庭认为张某父母的年龄未满60岁，而且丧失劳动能力证明应当由专门的职能机构出具，而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是不足以证明，因此法院无法认定张某父母已经丧失劳动能力，最终法院没有采纳张某父母抚养费的诉讼请求。
8: 那法院最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7年8月30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张先生赔偿死者张某家属死亡赔偿金等费用共计586824.80元，赔偿死者姬某家属死亡赔偿金等费用共计49075.20元。对于判决结果，张某家属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9: 按照农村标准却没有按照城镇标准，这一点我们还是有疑义的。第二点，他认定我们原告这个死者本人还要承担20%的责任，这一点上我们家属也不能接受。
0: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7年12月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9: 那么在二审过程审理过程当中呢，没有提供这个任何的新的证据能够足以认明这个认定他是可以适用城镇标准的这个证明。
0: 判决之后，两名死者的家属拿到了赔偿金，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失去亲人的痛苦却是这些赔偿金无法弥补的。
10: 两个老人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独子，至今为止，据我所知，两个老人现在还是深深的在痛苦当中。
4: 这是一个亲情在里面哈，就是他孩子的一个生命是没了，虽然拿到钱了，但心里面其实还很难受。
0: 对于房东张先生来说，这起事故也是一个沉痛的经历，不仅要承担巨额的赔偿金，涉案房屋至今也仍然空置，无法出租。
3: 现在他的一个支付能力也有问题，因为这毕竟也100多万，他们如果靠一般打工的话，这个钱可要好久才能凑齐这个钱。
0: 在这起案件审结之后，类似的悲剧还在不断的上演。2018年3月21日，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一出租屋内，由于电器使用不当发生重大火灾，一名男子被烧伤，全身烧伤面积达40%。2018年2月13日，大学生李某在出租屋内一氧化氮中毒身亡，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调查后认定，李某是在明知出租屋天然气泄漏情况下关闭门窗洗澡，应该对此次事故承担60%的责任，房屋出租人承担40%的责任。 2018年5月，广东中山市一出租屋因煤气泄漏引发爆燃事故，正在做饭的租客周某被烧成重伤，最终不幸离世。经调查。

0: 租合同，或者甚至导致有些房东和租客在签订合同时会附加一些免责条款。但即便有这样的一些约定，如果出现意外事故，房东还是要承担责任的，因为免责条款如果超越法律规定的内容，是不能免除双方应尽的法律和合同的义务。因此我们希望房东和租客都要重视出租屋的安全，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
1: 好，关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我们这次判决通过这个20%和80%的这么一个过错的区分，最大的责任人肯定是出租人，他确实有这个合同义务，要对于这个出租物进行这个管理修葺。其实死者他作为一个完全的民事责任能力人和这个行为能力人，其实他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前有一定的注意义务，因为一次小的事故然后导致了两条人命的丧失，对我们而言都是一个很大的警醒。其实像这种房屋租赁合同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种民事法律的一种处理方式，在这种情况之下，确实是合同甲乙双方或出租人或承租人的双方的权利义务，我们通过合同明确约定的方式加以提醒，一是避免产生更多的纠纷，二是避免更多的事故产生。
1: 好，感谢专家说法。房子是租来的，可生命不是。我们希望房东与租客都能抱着对生命负责的态度，承担起各自的职责，消除出租房屋的安全隐患，杜绝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同时，我们也希望本案中两名死者的家属能够早日走出伤痛，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感谢严法官做客演播室，谢谢。法治天下，再见。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秋天来了，这个季节该怎么养生？是不是又该进补了？到底吃些什么才对自己有好处呢？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保健养生愈加重要。琳琅满目的营养品让我们头晕目眩，保健品商家的宣传花样百出，其实啊，一些古老简单实用的方法却可能被我们忽略了。秋天怎么保健好？我们给您支一招，多喝蜂蜜，少吃姜。
5: 到了秋天呢，气候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干燥了，空气中呢缺乏水分，人体啊同样的缺乏水分。那在这样的季节，为了对付这种干燥的天气，人们就必须经常的给自己补充水分了。那怎样才能给自己补充水分呢？人们的第一反应啊可能就是喝水了，那多喝水呢也就成为人们对付秋燥一种必要的手段了。
4: 其实光是喝水不见得能够有效的补充水分，如果我们光喝白开水，并不能完全抵御秋燥带给我们的负面效应。水分进入人体后，很快呢就会被蒸发或者排泄出体外，在特别干燥的秋季就达不到很好的效果。而蜂蜜的味甘性平，自古就是滋补强身、排毒养颜的佳品。根据《本草纲目》记载，蜂蜜有五功：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这其中清热和润燥都是对秋季养生很有利的功效。蜂蜜中的营养成分特别丰富，其中富含了葡萄糖、果糖、蛋白质、氨基酸、酶和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还能起到增加血红蛋白、改善心肌的作用，对于神经衰弱、高血压、冠状动脉硬化、肺病等也有一定的辅助疗效。
5: 在秋季啊，经常呢服用一些蜂蜜，不仅有利于这些疾病的康复，而且呢还可以有效的对付秋燥，起到润肺养肺的作用。那在我国古代呀，医学家呢就为我们准备了一套对付秋燥的良方了，叫做朝朝盐水，晚晚蜜汤。那在白天的时候啊，多喝一些盐水，在晚上呢则喝一些蜂蜜水。这样做呢，不仅可以有效的补充我们人体所流失的水分，而且呢还可以起到秋季养生、延缓衰老的效果，同时啊还可以有效的对付秋燥，可以说是一举三得了。
4: 秋燥时节，一方面要多喝蜂蜜水，另一方面要少吃辛辣的食物。一到秋季，天气又转凉，人们呢会改而偏好吃味重一点的食物，而有些人更是嗜好辛辣，这些啊都是对秋季养生相当不利的。其中姜尤其甚，姜属于热性，含有姜辣素，会刺激胃液的分泌，兴奋肠道。生姜又在烹

0: 失去不少水分，食用后容易上火，所以呢，自古就有秋姜撩人天脸的说法。秋天气候干燥，燥气伤肺，再吃辛辣的生姜更容易伤害肺部，加剧人体失水，加重秋燥对我们人体的危害。除了在一年四季里秋天最不适合吃姜，在一天里晚上则是最不适合吃姜的，这一点你知道吗？
1: 在古代的医书当中啊，有一年之内秋不食姜，一日之内夜不吃姜，晚上吃姜等于吃砒霜这样的警示。那除了告诉我们在秋天不适合吃姜之外啊，还有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吃姜。这是因为呢，姜啊本身呢就是暑热，会使我们上火，所以啊不宜吃。当然了，我们在秋天呢也不是一点姜都不能吃，关键呢是不要多吃，而且不要在晚上吃。简单的养生之道呢，就是在秋天这个干燥的季节当中啊，要多喝蜂蜜，少吃姜，您记住了吗？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婴幼儿是不宜多吃蜂蜜的，因为蜂蜜加工工艺的原因呢，相对于容易遭受细菌的污染，婴幼儿的胃肠功能尚未发育成熟，无法抵御细菌，而成人免疫能力较强，服用蜂蜜是不会有问题的。二，泡蜂蜜的水在60摄氏度左右是最合适的，不会破坏蜂蜜的营养，也就是把沸水放一会儿不烫口就基本合适了。

0: 现在是下午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上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1: 太师文仲聘请姜子牙过营和谈，满营众将都认为文太师没安好心，苦劝丞相不要听他那套。什么叫和谈？分明是一瓢毒计呀，万万不能上当。但是姜子牙经过反复慎重考虑，还得去呀，不去就等于怕了文仲，万一文太师说的是实话，岂不错过大好的时机呀？因此姜子牙做出决定，马上带人过营和谈。满营众将一看姜子牙十分固执，也就不敢深劝了。可是呢，建议他多带点人，姜子牙一摆手，这又不是开兵建仗，带那么多人干什么呢？我身边呢只带四位就可以了。当然这四个人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最了不起的。谁呢？空中带着雷震子，因为雷震子有特殊的能耐，展翅摇铃，能飞到空中，带着他机动灵活。另外带着小英雄黄天化，黄天化这两柄大锤是勇冠三军，冲锋陷阵应急那比谁都强。第三位带的就是杨戬，因为这杨戬会七十二变，有一种别人不会的能耐。这第四位就带着哪吒，那哪吒勇啊，脚蹬风火轮，掌中火尖枪，又有乾坤圈和七尺混天绫，那是前不正印都先锋，带着他一一盯实，其他的人就不带了。到了第二天，满营众将只把丞相送出南门，就看着将帅五人直奔文仲的大营。文太师早就做好准备了，心说姜子牙你敢来吗？借你个胆子你也不敢，我这是将你一军呢，你要不来你就得认输，你要来你就得上当。总而言之，我叫你捆着发麻，吊着发木。后来听着禀报，邓忠向他说姜子牙同意了，明日午时必到。文仲大吃一惊啊，这个姜尚胆量过人，他真敢来。他还在疑惑之中，但是也做好了一切准备，排刀手一层层，一溜溜，一趟趟，捆绑手胸赳赳，气昂昂，从辕门一直摆到中军大帐。他率领满营众将和十位天军高坐在宝帐之上听信儿。一会儿有人向他禀报西岐城没有动静，一会儿又向他禀报城门紧闭，没有人出来。刚到中午，报事的跑进来了，报太师， 西岐的丞相姜子牙带着四员大将已经来到辕门。
2: 啊，真来了，
1: 带我观看。文仲还不相信呢，到了辕门外的一看呢，果真不假。老太师暗挑大指，罢了，姜子牙真神人也，浑身上下都是胆呐，真叫人可亲可敬。既来之则安之啊。老太师按原计划行事，炮响九声，辕门大开。他率领着十位天军满营众将接出来了。您看这种人呢，动的是计谋，表面上看不出好坏来。文太师满面堆笑，从莫麒麟上跳下来，强步起身，抱腕当胸，欢迎欢迎啊，姜丞相能在百忙之中光临敝营，老夫深感荣幸。姜子牙从四不像上也跳下来了，一躬到地，老太师过谦了，上有何德能，既蒙太师见招，焉敢违背，因此特来讨咬。别客气，里边请，里边请。说着话，跟姜子牙携手揽腕走进中军宝帐。杨戬、哪吒、黄天化、雷震子紧跟着姜子牙，四个人这几只眼睛瞪得溜圆，往四外看着，如果有谁敢要不利丞相，拉家伙就拼命。文太师把姜子牙让进大帐，分宾主落座。姜子牙偷眼一看，在文仲的后头坐着十位道人，九男一女，有带逍遥金的，有带鱼尾冠的，有带一字金的，有梳双杂髻的，黑的、白的、红的、花的，什么脸堂的都有，一个个眼露凶光，气度不凡。姜子牙就知道文太师请来救兵了，这十个道人肯定是他新请来的，因为头两次开兵见仗没见过吗？子牙正在观看之时，文太师先说话了：“姜丞相，老夫反复考虑，连年征战，刀兵不息，给黎民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老夫甚是不忍。怎么办呢？我想了个一举两全之策，不知姜丞相愿听否？”太师说的哪里话来，上洗耳恭听，愿闻高论。好，什么叫一举两全呢？就是说咱们这个事还能圆满解决，还不动刀兵，不让老百姓跟着受牵连。那老太师何为一举两全之计呢？姜丞相，咱们君子人斗智不斗气，你来看我身后坐的是我十位道兄，我求助于他们，在我的大营摆下十绝大阵，咱们以阵赌输赢，你看这多好。你要破了十绝阵，我文仲倒戈投降，服输认罪，从今以后偃旗息鼓不打了，那老百姓就不是免了涂炭了吗？ 双方就避免伤亡了。如果说江丞相破不了我的大阵，或者说你输了，你怎么办？老太师，如果我破不了大阵，那么我跟武王千岁服输认罪，北面称臣，按律治罪，该怎么处置我们完全接受，您看怎样？
2: 好，
1: 一言为定。姜子牙说，慢着，我还没听懂什么叫十绝阵，这阵是怎么摆的，我心里没底呀，得容等看过之后咱们再签字画押。姜丞相说得好，今天请您来就为的是观阵，咱们快人快语，没想到说到一块儿去了。现在先吃喝，吃喝完了我陪你观阵。酒宴摆下了，姜子牙逢场作戏，廖威喝了两口，吃了两口菜，然后把筷子放下了。文太师也没心进餐呢，这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残席撤下，来到营门外，飞身上了坐骑，文太师和十个天军陪着姜子牙观阵。等到了后营山根脚下，姜子牙抬头一看，哎呀，但见愁云惨雾，天昏地暗，隐约约有风雷之声，是狼哭鬼嚎啊，一座座大阵上主天下铺地，眼望不到边呐，就好像有百万雄兵隐藏在阵内。头一座阵挂着牌子呢，天绝阵。第二座阵挂着牌子呢，地裂阵。第三座阵风吼阵。第四座阵寒冰阵，第五座阵金光阵，什么红沙阵、洪水阵、落魂阵等等等，一共是十座大阵。从外边往里看呢，什么也看不见，都有圆门，进了门里头才能看清楚。姜子牙能冒这个险吗？只是围着外圈那么转了一圈，一看战地方圆足有百里开外呀，这架子拉的可不小。看罢多时，姜子牙在文仲的陪同下又回到中军保障。文仲就问姜丞相，看了阵了吗？啊，看过了。请问敢不敢与我赌斗输赢？太师啊，您放心，我来了就得答应条件，不然的话我也不来。一言为定，一阵赌输赢，我没有什么可怕的。
2: 好，
1: 但不知你多长时间能破我的大阵。这个还不好说，等我回去跟满营众将商议商议，十天之内给你确切的答复。
2: 好吧，我听你的信儿。
1: 姜子牙说完了，不便多逗留，率领四将回归西岐城。满营众将一听丞相平安回来了，这心呢才放下。等把姜子牙接到丞相府，众将全都围拢过来，七嘴八舌的就问开了，怎么回事？究竟文太师把您找去什么事儿？姜子牙一五一十讲了一遍。
2: 哦，
1: 那么丞相，您有把握破他的十绝阵吗？实话跟众位说，我一点把握都没有啊。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我现在不知道彼，摸不清人家的底细， 我怎么能破得了大阵呢？但是可以断言，这十绝阵都是截教之中的妙法，深不可测呀。哪吒也急了，那师叔您说能破，那这个话您可说出去了。哪吒，此话不讲，我当时要不这么说咱就栽了跟头了。为什么我保留十天的时间呢？就是回来从长计议，别看我破不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就需有人懂十绝阵。大伙儿一听丞相的答复不算不对呀，怎么破这个阵呢？每天大家都想这个事儿。安下姜子牙暂且不提，单说太师文仲送走了姜子牙，回神进宝帐，请来十天君，就问这十位：各位道兄啊，你别看我跟姜子牙打了赌了，但是我对这十绝阵也是一无所知啊。请问各位道兄，咱的阵摆好了没有？金光圣母说话了：文兄，此阵已经接近尾声，还有一点没摆好，至多五天也就一切完毕了。哦，好，时间还来得及。那么利用这个机会，你们十位是不是向我讲解讲解，让我心里好有个数啊？什么叫十绝阵？究竟厉害到什么地方？不知十位道兄可愿否？文仲啊，你说话太见外了。你是三军的主帅，我们听从你的指挥。当主帅的不明白大阵，怎么能克敌制胜呢？现在我们就详细的给你讲一讲十绝阵。不过文仲啊，我们十个人，每个人摆一座阵，每座阵跟每座阵的奥妙都不相同。哎，咱们换班讲，谁摆的阵，谁是阵主，就负责给你解释。咱还别坐到屋里干讲，陪着你到阵里转一圈，你实地看看就一目了然。好吧，吃完了饭，十个天军陪着文仲到了后营诸葛观阵。这头一座大阵呢，叫天绝阵呢。摆这座阵的阵主姓秦，叫秦天军。秦天军胯下压起八叉梅花鹿，手中使一对宝剑呢。这个老道左道旁门，修炼数千年，根基相当深呐。他用手指着天绝阵：文太师，看见没？这就是贫道摆的天绝阵。要说起来，此阵与其他大不相同。他是按着先天之术和先天清气而摆成，中有三番，按天地人三才共合为一气。若有人进阵，雷鸣响处，管教他化成飞灰。就是得道的仙人道长，如果进了这座大阵，也难逃公道，管教他分身碎骨。有诗为证：混沌初分天地开，清气河中化三才，慢道俗家难保命，大罗神仙也哀哉。文太师看罢天绝阵，把大拇指一挑：罢了， 我有此天爵阵，何惧之有？姜子牙呀，管教尔等死无葬身之地。看完天爵阵，一拐弯又奔地裂阵。地裂阵呢，是赵天军摆的。这赵天军身材高大，面如重枣，一字眉，一对小圆眼睛，此人最傲慢不过呀。他是地裂阵的阵主，他用手指着大阵对文太师说：文仲啊，看见没，我这座大阵与天爵阵大同小异，是按地道之术中藏凝厚之体，外现隐妙之机呀，变化多端，扑朔迷离。内有一杆红帆，摇一摇，上有雷鸣，下有火光，不管是人还是仙，只要进了我的地裂阵，再无复生之理。总有五行妙术也是枉然呐。你看这座大阵有多厉害，我用四句话可以做个总结：地裂大阵最无情，上雷下火似蒸笼，哪怕五行乾坤体，妄想活命万不能。文太师望了一看，昏昏沉沉的，那灯光是半明半暗，隐约约传来锣鼓号角和喊叫之声，上面是雷，底下是火呀。这座大阵果然厉害，也不是赵天军吹，姜子牙要领兵攻打地裂阵，就得全军覆没。好，太好了，董天军过来了，太师，看看我的封侯阵吧。我不是不服那二位，我这座封侯大阵跟他们不一样，你先到里边溜达一圈。他骑着八叉梅花鹿，陪着文太师在地侯阵里边转了一圈，一边走着，董天军一边给讲，说我这座大阵中藏玄妙，按地水火风之术，火乃三昧真火，风乃混沌太极之风，百万神兵自内而出，若人仙进阵，风火交作，万刃齐发，四肢立刻变为齑粉，总有倒海移山之术，也难逃此厄运呐。我也概括了四句话，说封侯大阵兵刃握，暗藏玄妙若天罗，伤人哪怕神仙体，消尽昏身皮肉多。好，太好了。三位道兄果然出手不凡呐，佩服佩服。文仲来了精神了，接茬往下观阵，就来到寒冰阵。寒冰阵的阵主乃是袁天军，这袁天军长得好像个吊死鬼，大白脸，满脸的红斑呐，一说话还有个毛病，这舌头吐出有二寸多长的，再缩回去，一说话五官都挪移，让人看着那么恶心。别看这样，袁天军可有能耐啊。向文太师介绍，我这寒冰大阵呐，不是一日就能造就的，他是历尽艰辛，呕心沥血，好不容易把它摆成的。说名曰寒冰，实则就是刀山，内藏玄妙，中有风雪，上有冰山如狼牙刀，下有冰块如刀齿，若人仙进阵， 雷鸣响处，上下一合，立刻叫他变成肉泥，总有一术难逃此厄。这就是我的寒冰阵，只要我掐诀念咒，管叫他变成冰块。
2: 嗯，好，确实是好。
1: 袁天君一听，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摇头晃脑。太师啊，我也总结了四句话，说元功练就镇寒冰，一座刀山上下凝，若是人仙入我阵，连皮带肉尽无踪。
2: 嗯，
1: 说的太贴切了。心说呀，我才看了四座阵，不用说十绝阵，就这四座大阵，管教姜子牙有死无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虽然白天的气温还不算太低，但毕竟已经入秋了，到了晚上气温明显的下降，许多家庭都把闲置了几个月的厚棉被拿出来御寒，刚从衣柜拿出来的被子吸收了很多家具里含有的化学物质，很多人也知道在使用前呢，让他们晒晒太阳，散散味道。但是不是每种棉被都可以不分时间地点的让太阳晒的，晒被子也有很大的学问。是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贴身物品，那里面呢自然会存留一些我们的汗液、皮屑等等，即使在放入柜子之前呢已经洗干净了，但是如果放进柜子之后三个月不见天日，里面呢还会繁殖啊一些像螨虫啊以及细菌等等。那高温呢刚好是螨虫的克星，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呢也能很好的杀灭细菌，所以在初秋的时候呢把被子拿出去晒一晒不湿是一个明智的举动。晒被子也有时间限制，并不是晒的时间越长杀菌的效果就越好，根据被子种类的不同，晒的时间和方法也不一样。先说我们最常见最不怕晒的棉被，时间呢可以选择中午12点到下午2点这段时间，这个时间的紫外线呢最强烈，气温也相对较高，不但能杀死细菌，还能够让棉纤维达到一定程度的膨胀，盖起来就会比较舒适和轻松。由于棉被啊拆洗起来比较麻烦，所以很多人呢喜欢在晒棉被的时候敲打它的表面，其实啊这样很容易会破坏棉被内部的保暖还有杀菌的效果，很可能呢表面很热，但是像螨虫和细菌呢还是会残留在被子里，而且呢我们在敲打棉被的同时啊，里面的粉尘呢还有螨虫的排泄物呢会飞扬起来，容易引起过敏反应，所以我们在晒完棉被的时候，其实啊只要轻轻地扫掉上面的灰尘就可以了。化纤面料或混合纤维面料的被子不适合在阳光下暴晒，因化学纤维长时间处在高温下会释放出化学物质，反而对身体呢有一定的伤害，这种被子可以选择避开紫外线最强的时间段晾晒。晒的时候可以在被子上覆盖一层棉布的被单，这样呢就能保护被面不受损害了。因为浅色的热吸收率呢要比深色差一些，所以我们在晒被子的时候呢在上面呢盖上一层深色的被单，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呢也别忘了要适当的减少晒的时间，否则啊纤维面料的被子啊就有被晒坏的可能性了。另外啊纤维面料的被子呢是更不能拍打的，因为里面的合成纤维呢很容易变形，变形之后啊还不容易复原，这样被子被晒完之后呢里面的合成纤维啊结成一块一块的，盖上去呢就会感觉硬邦邦了。羽绒被和羊毛被呢千万不要在阳光下暴晒，因为太阳的高温呢会使羽绒及羊毛中所含的油分起变化，产生腐臭味，并且呢还容易变质，成为细菌和虱子的繁殖地，所以羽绒被和羊毛被呢只要在通风地方晾一个小时就可以了。但是羽绒和羊毛的吸湿性比较好，为了防止被子吸收过多的水汽，晾的时候也要在上面盖一个棉布单。 很多人呢都觉得羽绒被呢打一打会比较蓬松，其实啊，羽绒被呢是最怕打的，因为拍打后的羽绒呢经常会断裂成细小的羽尘，钻到被子的外面，同时啊还会影响到被子的保暖功能。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为您收集的各种被子的晾晒方法了。那知道了这些方法之后啊，就趁着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为您的被子做个大扫除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棉被晒得过于频繁或晒的时间太长呢，会导致棉纤维脱落，影响保暖的效果。二：被子晒到一半的时候要翻过来再接着晒，让两面呢都能接受到阳光的直接照射。三：早晨起床后随手将被子翻个面，并且呢把窗打开，让被子吸收的水分和气体挥发掉，可以有效地抑制螨虫的生长。等准备出门的时候再叠被子也不晚。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3: 一比一是一，
4: 多少钱？
3: 两千四比四十了，人家六十了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4: 人家比去年还多。
3: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1: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昭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6: 文太师观看十绝阵，每一阵的阵主都详细地向他做了解释，是边看边说，就来到第五座大阵，叫金光阵。这座阵的阵主是金光圣母啊。听说这位圣母是千年的王八精，还是个母子，受了日精月华苦苦修炼，变换成人形。他跟太师文仲有特殊的感情啊。这次石天君摆十绝阵跟他有直接的关系，都是他给煽动起来的。另外呢，金光圣母跟这散仙申公豹交情莫逆。前些时申公豹到了他的金光洞，两个人促膝谈心。申公豹向他透露，圣母啊，你别逍遥自在，大祸临头了。把金光圣母吓了一跳，他深知申公豹能量最大，消息也最灵通，莫非他听着什么消息了吗？他就问，怎见得大祸临头呢？申公豹说，我说的不光是你，也包括我，还有其他人。最近元始天尊把封神榜交给了姜子牙，叫他代替斩将封神。听说三教的圣人密押封神榜，上头开列着365个人的名字，其中包括禅教，也包括咱们截教，还包括世间的将帅。正所谓三教的人名字都在上边，但都有谁不得而知啊。 我这么打听一点儿也没打听出来，因此也许有你也许有我，咱们都不能活呀，事关重大，怎能等闲视之呢？不如及早把江上铲除，咱们的厄运全都能解脱呀。要留着姜子牙在，对咱们全没有好处。金光圣母大吃一惊啊，心说可不是怎么的，我还蒙到鼓里不知道，他就鼓的那九位偏军，这才摆下十绝大阵，欲置姜子牙于死地而后快，毁了封神榜，谁都解脱了。他就是抱着这么一种心，这才离开海外金鳌岛来到战场的。他亲手摆了一座金光大阵，把这几千年的精华全都堆到阵内。当文太师进阵之后，金光圣母是洋洋得意，摇头晃脑做一解说。他对文仲说，贫道我摆的金光阵，内夺日月之精，藏天地之灵气，中有21面镜子，用21根杆子把此镜挂在杆头，镜子上的全用套罩着，如果无人进阵也就罢了，如果神仙人只要进了我的金光阵，把套拉起来，有风雷响动，不消一刻，镜子放出金光，只要照到他身上，立刻化为能血。就这么厉害。贫道也总结了四句话：宝镜非铜又非金，不像炉中火内熏，纵然神仙进此阵，虚之间变青云。太师，您看我的金光阵怎么样？
7: 好，
6: 堪称一绝。文太师高兴，倒转莫麒麟接茬往下看，孙天君陪着他进了化雪阵。这孙天君是个矬胖子，听说是个泥鳅变化的人形，这家有2500年的道行，比金光圣母的根基还深得多呀。他跟文仲说，我这座化雪阵乃是采天地之灵气，内有闪电雷鸣，内藏数斗黑沙，凡是有人进了我这座大阵，风卷黑沙铺天盖地把人给罩住，伤着一点立刻变成飞灰呀。有道是黄风卷起黑沙飞，天地无光动沙微，总有千年得道体，管叫他有来没有回。他领着文太师登了台，仔细地看过，文仲是频频点头，赞不绝口。接茬白天君领他参观了烈焰阵。您听这名就清楚了，烈焰离不开烟和火呀。到了里边，文太师眼睛都睁不开，用袍袖堵着鼻子。白天君说，我这座大阵非同凡品，内藏三火，哪三火？三昧火、空中火、石中火，三火并为一气，同时中间还有三杆红幡，一旦红幡展动，烽火齐鸣，若人仙入阵，三火齐飞，虚之间叫的火化为灰。有道是三火合一阵内藏，练就单杀难提防，坐守离宫为首领，红幡展动一命亡。神仙都难躲一溜烟呐，这三昧真火是最厉害不过。太师赞不绝口。接着茬姚天君 领着他观看落魂阵。这座阵呢可毒辣呀，也不光是神仙和人，据说都有三魂七魄，到这儿你就没魂了。要不怎么叫落魂阵呢？姚天君向他讲说，我这座阵非同一般，乃必生门开死门，中藏天地之戾气凝聚而成，内有白帆一手，上盖符印，若人先入阵，白帆斩动，魂消魄散，顷刻而亡。我也总结了四句话：白帆斩动，黑气生，练就妙术透九重，从来不信神仙体，入阵顷刻化清风。您看怎么样？
7: 嗯，
6: 太绝了，高，实在是高啊！还得说我道兄有两下子。紧接着温太师没休息，观看第九座大阵，名叫洪水阵。洪水阵是王天君摆的，王天君跟他说，我这座大阵内夺任魁之精，藏太乙之妙，变化莫测。您看见没，中间有一座八卦台，台上有三个葫芦。文仲一看，真的，一二三，三个金葫芦，小葫芦不大，金光闪闪。王天君说，我这葫芦里藏的都是洪水，一旦人先入阵，我把葫芦嘴打开，用手一拍葫芦底儿，洪水蹦出无边无厌啊，倘若蹦到身上一点儿，立刻就化为脓血，因此这叫洪水大阵。他接茬说，炉内阴阳真奥妙，炼成洪水里边藏，管他神道金刚体，遇水沾身顷刻亡，就是大罗金仙也难逃此厄运。太师高兴，接着看最后一座大阵，叫红沙阵。红沙阵是张天君摆的，张天君在前面做向导，一边走一边白话说，贫道我的大阵精妙无穷，内藏天地人三才，中分三气，台上有红沙数斗，看着像红沙，实则是利刃，上不知天，下不知地，中不知人，若人先入了此阵，风雷响处，飞沙伤人，立刻消亡，管教他神仙佛祖也难逃公道。诗曰：红沙妙用最无穷，八卦炉中练玄功，包罗万象归一处，方知截教有神通。十个天君把文仲围上了，太师，朕您都看完了，我们也讲述完毕了，您感觉如何呢？哎呀，十位道兄啊，十绝阵，十绝阵名副其实啊，有你们十位给我帮兵助阵，我不得胜还有什么说的？看来姜子牙活到岁数了，西岐折腾到头了，这十绝阵就是他们葬身之地。哈哈哈哈，但愿如此。文太师陪着大伙回到中军宝帐，设宴款待，边吃边谈。落魂阵的阵主姚天君把酒杯放下了。文仲啊，贫道忽然想起件事来，不知道你爱听不爱听啊？道兄有话请讲，弟洗耳恭听。太师，别看十绝阵摆上了，我们觉着拿十绝阵对付西岐的姜子牙未免屈了材料了，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 晾一个小小的姜子牙推车卖面的货，用得着石觉镇吗？我料施小计就能把他置于死地。有道是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姜尚一死，

0: 群龙无首，不战而自乱。你唱虚而入，还拿不下西岐来吗？还用得着石绝阵吗？
1: 哦，
0: 请问道兄，您有什么妙术？当然是有，扶耳过来。我打算如此怎办？怎办如此？只消三七二十一日，叫他一命归天。文太师闻听，鼓掌称善，太好了。道兄，您怎么不早说呢？我要早知道你有这种妙术，何必兴师动众，费这种事呢？但是，咱也不算白摆，可以做下一步使用。先呢，使用您的妙术。要成功了，那么这个阵咱就不用了。不行的话，再用石绝阵，您看怎样？
1: 好，
0: 文仲啊，就按我说的，马上到落魂阵准备。文太师提笔在手，开了个清单，命徒弟极力下去准备。就在当天，一切就绪呀、啊，就见这姚天君沐浴更衣，披头赤足，把头发全都披散开，跟个活鬼相似。又取朱砂抹得满脸都是啊，手中擎着丧门剑，外罩八卦袍，就登上法台。落魂阵的正中央有一座七尺高的法台，两旁有梯子，他上了台了。台上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木桌，桌上一色铺的都是黄钱纸，有香炉，有蜡签，有五供，另外还多了一具草人，拿草扎个人，前心压着一道符，用朱砂写着姜煞，把姜子牙的名写上，在这草人的头上点着三盏灯，脚下点着七盏灯。姚天君披发仗简，脚踏盔钢，在这儿做法。再看转了一圈又一圈，转完了大败八败，转完了就败。您看他这份折腾啊，他想干什么？这招可够毒的。他打算把姜子牙的三魂七魄给拜出来，然后装到他的宝葫芦里。这人要没有魂魄了，那还活得了吗？就直江上于死地呀、啊！别的人都静静地在旁边看着，祝愿他成功。他这一使用妖术邪法可不要紧，姜子牙在相府可坐不住了。在姚天君头天动用法术的时候，姜子牙就觉着心忙意乱，坐卧不宁。怎么回事呢？怎么心熟啊？站着不是，坐着不是，想要议论军情，想要思考大事都不可能了，脑袋嗡嗡直响，甚至饮食俱废。拜到七天头上，这姚天君就拜掉了姜子牙一个魂灵三个魄。姜子牙就觉着精神恍惚了，在哪儿坐着眼皮也撩不起来，也不爱说，也失去了笑容了。别人向他禀报什么事情，他也就点点头，嗯啊，就拉倒了。又过了一个七天，把姜子牙拜的是昏迷不醒，总想打瞌睡睡大觉。只要往这一坐，手扶桌案，眼睛就闭上了。着了，那公事把桌子都堆满了，满营众将不解

0: 灭，整个成了个废人了。杨戬问他，师叔，您觉着有什么感觉吗？您怎么了？
1: 啊，你说什么？
0: 您怎么了？
1: 啊，哦，
0: 又睡着了。讹诈把他推醒了，就问师叔，这么多公事您不处理，你也不跟我们唠一唠，是不是你有病了？
1: 啊，
0: 爷爷又着了。后来这姜子牙干脆躺在床上就起不来了，昏睡不醒啊，鼻息如雷，离多远都能听见。这时的姚天君已经把姜子牙六魄二魂全都给拜出来了，他这肉躯里的就剩下一魂一魄，再给拜出人就没救了。后来杨戬发现不好，肯定这里边有事儿了，莫非文太师他们暗用什么毒计不成？我师叔不是这种人呢，而且破阵破在眉睫，原来的时候答应十天给人家答复，现在20天了都快。我师叔不闻不问，整天睡大觉，正常人有这么干的吗？他马上跟众人商议了商议，大伙说就明知的受陷害，咱也没辙呀，不知这用的什么招啊，咱们再去看看。文武100多人挤进屋子了，再三呼唤把姜子牙给唤醒了。姜子牙再睁开眼睛，人们一看坏了，眼神都散了。讹诈就问师叔，您认得我是谁吗？我是谁？就在这天的晚上，姜子牙仅剩下的一魂一魄出了泥丸宫，飘飘渺渺，晃晃悠悠，像一阵清风似的，赶奔封京的封神台。他也想上这报道来，可封神台上高挂封神榜，龙须虎清府神百剑在这守着封神台呀，这百剑拿着引魂幡一看，呀，这谁呀？看不太清啊，滴溜溜溜溜一阵旋风刮到台边，仔细一看，呀，这不是我师父姜子牙吗？他老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一看姜子牙眼皮不了，好像喝醉了似的，虚无缥缈之中要进封神榜。百剑一看不好啊，心说您老人家是斩将封神的，你怎么还能进封神榜呢？这不笑话一样，用双手轻轻一推，把姜子牙的魂魄推出封神台。姜子牙是有根基的人呐，就到了这会儿，念念不忘昆仑，晃晃悠悠借着清风，是赶奔东昆仑玉虚宫。临死之前还要看看老师呢。说来也巧，南极仙翁正在洞门外边坐着呢，抬头一看就是一愣，这不是子牙吗？师弟，你哪里来？姜子牙无动于衷，什么表情也没有，飘飘然然直奔洞门。南极仙翁一看就知道不妙了，掐指一算，呀，子牙性命休矣。这不是人呢，这是他的魂魄呀。再看南极仙翁，赶紧。

0: 在怀里头把宝葫芦掏出来了，拧开葫芦嘴儿，对准姜子牙的魂魄，嘴中一做法术，嗤，把魂魄收到葫芦里，嘣儿，把嘴儿拧严了。南极仙翁一想，事关重大，我得禀明老师啊，我师弟怎么落了这么个结果？转身刚要进洞，就听身后风声响，有人作歌而来。师兄且慢，师兄留步。南极仙翁听着耳熟，不知道是谁，赶紧驻步回头观看。哟，原来是你。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男子入住酒店喝矿泉水死亡，是他杀还是意外？
7: 老公说我喝到硫酸。
8: 那么我们初步定性，排除了这个人为他杀的这个可能。
6: 矿泉水从何而来？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
9: 这个水很有可能是金融家给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去拿了那瓶水。
10: 你什么身份能证明服务员给您的水是出酒精的水？
6: 被告是否疏于管理？双方再起争执。
11: 在这个管理过程中和你这个作业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10: 因为这个水本身就是放在工作间里的，是员工专用的工作间。
12: 我们需要进一步梳理证据，查清事实。
6: 矿泉水引发的命案，谁该为这起事故承担责任？法治天下之毒命矿泉水，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喝完饮料之后总愿意把饮料瓶留着，一方面啊觉得扔了太可惜，另外一方面呢觉得装点东西也可以做到废物利用。可是呢，因为用饮料瓶装异物导致中毒的事件时有发生，四川成都的赵林一家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本来是一次江苏苏州的寻根探亲，竟然成了一次死亡之旅。这家人究竟经历了些什么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6年10月5日，家住成都的赵林、郑平夫妇以及郑平的父母及姐姐一家五口回到苏州老家探亲，当晚入住了苏州山水度假村。第二天早上9点多，郑平来到父母房间，看到桌上有3瓶矿泉水，随手拿起了一瓶，刚喝下一口，郑平就难受的大叫了起来，
7: 马上跑过去，老公说我喝到硫酸。
6: 丈夫郑平怎么会喝到强酸了呢？赵林这时候才注意到丈夫的手里抓着一瓶矿泉水瓶子，瓶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呢？
7: 找那个服务员，我说你拿什么水啊，怎么是酸呢？他们有呢，没有什么味道，根本就没有引起。

0: 点的重视。
1: 赵玲说，矿泉水瓶里的液体无色无味，服务员也不能确认是什么。等她再次回到房间时，丈夫已经躺在床上，口吐白沫，不能动弹了。赵玲立即大声呼救。随后，赵玲的丈夫被送往苏州东山医院，因为伤势严重，又先后被转到木渎医院和苏州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虽然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但令人遗憾的是，两天后的中午，赵玲的丈夫郑平还是离开了人世。他的死亡证明上明确标注了酸性液体中毒。随后，赵玲一家将苏州山水度假村告上法庭，认为郑平之死是被告对有毒危险化学品管理不当所致，被告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要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合计985619.5元。另外，还要求被告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赔偿其双倍损失195653元。
2: 一口水竟然要了人的命，那么这瓶矿泉水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瓶子当中为什么会装有酸性液体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韩亚光来讲一讲案件的审理经过，有请法官。
1: 韩亚光，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审判员。
2: 这起案件审理的难点在哪儿呢？
3: 这是一起消费者在酒店内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的案件。本案的审理难点之一就是事实的认定，死者所饮用的酸性液体究竟是什么，是怎样来到死者这里的？因为不同的事实对应不同的法律关系，更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因此，我们首先要查清案件的事实。
1: 事件发生以后，苏州市公安局吴中分局的民警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往案发现场。
4: 被抢救人在苏大附二院抢救急救室抢救的时候呢，这个我们所里面会同分局的刑警大队就对这件事情展开了调查，在急救室的现场拿到了这个当时家属提供的这个被抢救人喝的一个矿泉水瓶，大致是透明的。
1: 由于当时无法断定郑平喝的究竟是什么，也无法断定是他自己误喝还是他杀，警方决定先从赵玲一家入住的酒店查起。
4: 到这个酒店考取了当时酒店这户人家住的这个房间周边的这个监控。
1: 酒店的监控录像显示，10月6号上午9:40左右，郑平的父亲向正在打扫卫生的服务员金文娟要矿泉水，服务员金文娟就弯腰从清洁车上拿了2瓶矿泉水递给老人。在回房间的过程当中，郑平的父亲又看到了一个没有关门的储物间，然后他走进了这个储物间。
4: 在他从宾馆储物间出来的时候，手上又多了一瓶类似矿泉水的东西，都拿到了他们所住的这个房间。然后呢，这个死者随后呢进入这个他父亲这个房间之后，没有过多久就出现这个呕吐的情况，包括他从房间里面跑出来也有相应的监控来印证。那么我们初步定性排除了这个人为他杀的这个可能。
1: 随即，警方与酒店的工作人员一起对郑平父亲进入的储物间进行了查看。经过确认，在储物间里的清洁车上少了一瓶用矿泉水瓶装的除锈剂。再结合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警方确认了郑平死因是误饮了除锈剂。由于郑平的父亲当时拿了3瓶水回房间，郑平喝的是父亲自己在储物间拿的那一瓶水，还是服务员给的那2瓶水，警方也无法确认。
4: 我特地进行了对比，单独看一瓶呢，这个没办法分辨出来，2瓶放在一起比对呢，这个把背景放成白墙，能够看到这个装除锈剂的这一瓶呢有一些偏黄，然后这个液体里面呢有一些这个浑浊的情况。
1: 同时，警方还发现 在正瓶误喝的装有除锈剂的矿泉水瓶盖上有一个轻微的十字形划痕，
4: 但是不是很明显，如果不仔细分辨或者是视力不好的话无法分辨出来。
2: 在这个监控视频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哈、是进到了这个工作间当中，而且他拿了什么样的水谁都不知道。那么对于这样的事实，法庭怎么认定？
3: 根据警方的调查，死者所饮用的除锈水就是这三瓶水中的一瓶。我们也查看了证物，这三瓶水从外观上是很难看出差别的，而原告对于矿泉水的来源都是以可能也许的形式出现，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梳理证据，查清事实。
1: 庭审中，这瓶装有除锈剂的矿泉水瓶究竟是之前服务员误给的，还是老人在操作间里自己拿的？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郑平的家属认为，不能排除装有除锈剂的矿泉水瓶是酒店工作人员误给郑平父亲的。
0: 这个水很有可能是金融员给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去拿了那瓶水。这个举证责任应该是一个过错推定责任，应当由这个被告来举证。
5: 就从法律的角度讲，举证责任的角度讲，应该是他提供的，不是我们来提供。你什么证据能证明服务员给你的水是除锈剂的水？
1: 酒店方认为，根据死者父亲在警方调查时做的笔录，可以证实是死者父亲自己拿错了矿泉水瓶。笔录中记载，根据死者父亲早晨向服务员拿水的时候，看见服务员是从推车下面拿了两瓶矿泉水给自己。等他在回房间的路上，感觉拿两瓶水不够，想着再去拿一些。他觉得回去的路程比较远，刚好在路过的房间里面有一个推车，想着推车里面可能有水，于是就走了进去。在确认没有服务员之后，他就弯腰隔着推车的遮布往推车里面敲了两下，发现是一个盒子，然后就用手往遮布里面摸。
5: 他摸到的这瓶水呢，就放在保洁车的这个下层，也就是说是在保洁员专门放保洁用品的这个塑料筐里面。因为他是弯着腰去摸的，摸到了一瓶水，这个瓶呢跟他这个拿的矿泉水瓶是一样的，那么他就拿了这瓶水就回到自己的房间。
1: 但是原告方认为，仅凭一个笔录是不能认定案件事实的。
0: 很有可能是金融间给了两瓶矿泉水，是其中一瓶是的，他父亲拿了一瓶，有可能是一个正常的水。
1: 酒店方认为，当时给郑平父亲提供的两瓶矿泉水的服务员金文娟，在公安局做的调查笔录可以证实，服务员根本没有拿错的可能。
5: 服务员给他的两瓶水，就是从这个推车里面这个拿出来的，就从这个专门的放矿泉水盒子里面拿的。
2: 法庭最后是如何认定这样一个事实？依据又是什么呢？
3: 我们合议庭讨论后一致认为，酒店服务人员误将除锈水拿给顾客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因为通常酒店内的矿泉水存放都是承包或者承箱集中的存放的，服务员在一次拿两瓶水的时候拿错的可能性非常小。另外，结合酒店的监控视频、死者父亲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的陈述，以及储物间的推车上确实少了一瓶除锈剂的事实，我们认定死者所饮用的除锈水就是死者父亲从酒店的储物间中误拿的。
1: 男子死亡究竟谁该担责？双方各执一词。
6: 在这个管理过程中和你这个作业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1: 除锈剂是否属于有毒有害化学品？双方再起争执。
6: 你怎么可以用饮用水瓶去装这个剧毒的除锈剂？而且也没有写剧毒，也没有写任何东西。
5: 我们认为他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
3: 相关的毒物鉴定机构表示，除锈剂的毒性很难鉴定，也没法鉴定。
1: 酒店是否该为男子的死亡承担责任？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矿泉水。死者家属认为，被告酒店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管理混乱，事发当天储物间没有工作人员值守，是导致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
0: 他储物间未上锁，这个也是一个原因。而且他这个房间装了一些就是其他这个化工产品。
1: 同时，原告方还认为酒店作为经营者违规操作，竟然二次利用矿泉水瓶分装无色无味的除锈剂，因外观、标志、颜色和酒店提供饮用的矿泉水完全一致，非工作人员无法辨认并判断。
6: 你怎么可以用饮用水瓶去装这个剧毒的除锈剂？而且在这个管理过程中和你这个作业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也没有写剧毒，也没有写任何东西。
1: 而酒店方认为他们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的义务，
5: 说喝水者就是死者在喝的时候如果能够谨慎一点小心一点，那可能也不会发生这个情况。因为什么？这个瓶水一个它是开过的，正常的看矿泉水拿了以后是不会开过的。第二个，这个水上面用丝织花一划，这是关键的这个问题。
1: 郑平家属认为除锈剂是有毒有害化学品，属于高危险品，酒店对于这类产品的使用很随意。
5: 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呢，为什么加上你很明确，包括这个包装桶上都明确的，这个产品用于宾馆家庭这个除锈使用，我们认为它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
1: 酒店方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显示，郑平所误饮的矿泉水瓶中盛放的透明液体为汉森牌水锈净的稀释溶液，其原瓶瓶身上印有本品含特强的酸性去污剂，严禁吞服，如有误服请立即喝下大量清水并尽快就医。
0: 他在那个使用了这个三无产品的这个除锈剂，他提供的产品并我们不认可的。他那个桶后来提供的，他不是说就是事发的时候就是那桶除锈剂，因为他随便可以再买一瓶啊，都可以的，是不是？我跟你说，他第一时间在医院治疗过程中，他怎么没提供呢？
5: 这个说法不能成立，因为从本案发生的这个情况来看，这个死者喝下去的水就是那个装在那个矿泉水里的那个除锈剂的水，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事发以后，这瓶水也给这个公安封存了。如果说原告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其他的水，那么他必须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因为我们的这个责任，举证责任已经全部尽到了。
2: 那么这个除锈剂是不是属于有毒有害的化学品？
3: 关于这个问题，庭审前原告曾向法院提出申请，要对除锈剂的毒性进行鉴定，但之后又撤回了申请。那么我们法院也专门咨询了相关机构，相关的毒物鉴定机构表示，除锈剂的毒性很难鉴定，也没法鉴定。那么我们认为，酒店用未做标识的矿泉水瓶存放除锈剂，而且存放的地点没有上锁，这在管理上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1: 酒店是否该承担惩罚性赔偿？原被告再起争执。
0: 在服务过程中，它存在严重一个缺陷，导致这个消费者这个死亡。
1: 酒店是否延误救治成为案件争议焦点。
7: 首先，我们要问家属，一定要找到这个病人误服的东西是什么，非常重要。
3: 应当认定是没有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
1: 究竟谁该为男子死亡负责？赔偿责任又该如何划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矿泉水。庭审中，原告方认为 酒店方使用三无产品给顾客造成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二款的规定，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49条、第51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2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0: 就是本案中，作为酒店他这个经营者，我们住宿的这个消费者，在服务过程中他存在严重一个缺陷，导致这个消费者死亡，因此应当适用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因此我提出了一个惩罚性赔偿金，大概提出了150多万。
1: 被告方则认为，原告所提出的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是适用法律错误，他们只同意在合理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
5: 就是说，经过协商以后，考虑到他们家属的具体情况嘛，人都死了，也安抚一下他们的精神，所以呢，我们准备就是在这个协商的基础上。多给一点。
2: 那么原告方提出的惩罚性赔偿金是不是合理呢？
3: 本案中死者所饮用的这个除锈水并非是酒店主动提供的，因此酒店在这方面是没有主观上的故意，没有主观上的恶性，所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金在这个地方是不适用的，原告的这一主张依据不足。
1: 庭审中，原告又提出，由于被告无法及时提供该产品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导致死者3次转院，延误了抢救时间。
0: 送来医院之后，因为不知道他喝的什么一个成分嘛，后来又送到那个木渎人民医院，之后又转到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 在郑平被送到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时候，院方也提出同样的要求，要求酒店提供除锈剂说明书，但酒店未能及时提供。
0: 医生要求提供这个喝的这个除锈剂的这个成分的，然后才能知道病人下药，才能知道怎么在治疗。
7: 因为我们说，如果这个病人是误服了一个强酸或是强碱的东西，我们说给予洗胃之后，最有可能导致的一个并发症就是一个食道的破裂或者是个胃穿孔，这样之后对病人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说呢，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碰到在这个中毒的病人，首先我们要问家属，一定要找到这个病人误服的东西是什么，非常重要。
1: 郑平的家属认为，酒店是当天晚上才提供了除锈剂的化学成分，延误了抢救的最佳时机，从而导致了郑平的死亡，而被告方对此观点却并不认同。
5: 那么酒店知道这个情况以后，马上就采取措施就近直接送医院，所以我们认为他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
2: 那么酒店方是否存在着抢救不及时这样的过错？对于本案，法院最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3: 根据原告提供的死者的入院记录、转院记录以及警方笔录中所涉及到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出酒店在事发后是积极配合处置的，基本上不存在拖延的情况。那么关于本案的最终结果，我们认为死者的父亲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未经酒店许可的情况下进入了酒店的储物间，擅自拿取了一瓶盛装着除锈水的矿泉水瓶，这是导致死者误饮致死的直接原因。酒店方面未妥善存放除锈剂，导致他人误拿误饮，应当认定是没有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因此法院判定其承担30%的补充责任。
1: 2017年6月11日，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苏州山水度假村支付郑平四位家属人民币298,501.62元，驳回原告郑平四位家属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判决后，双方都没有上诉。
2: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8: 这个案件呢，它是一个多因一果的导致的人身伤害案件。那么在人身伤害里面呢，我们首先要解决的 就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则原则来进行规则。所以呢，本案里面呢，这个原告认为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72条，因为72条规定的是一个无过错规则。这样的话呢，原告就不用证明被告有过错，在诉讼中他的举证负担就很轻。但是呢，由于这个里面这个剧毒的物品它不属于这个作为生产原料或者是作为主要的生产工具来使用的，因为酒店拿那个除锈剂它只是做一下清洁，所以说呢，法院认为这个不能适用72条无过错规则。好，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就意味着原告就必须要适用过错规则，他就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证明酒店是有过错的。
2: 感谢专家说法。官司虽有输赢，但是无论怎样的结果也无法挽回死者的生命。对于企业而言呢，安全生产无小事，绝不能有半点的马虎和大意，因为如果只有万分之一的小概率事件的发生，也有可能对受害者及其家庭带来100%的灾难。对于消费者而言呢，入住酒店也应该遵守相关的规定，不应该随便去一些不该去的地方，拿一些不该拿的东西，因为如果发生了意外，就有可能对自己或者是家庭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和灾难。感谢韩法官来到演播现场，谢谢，再见。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天高云淡，秋高气爽，此时正是一年中最让人感到惬意的时节了。不过，当我们在享受秋天凉爽舒适的时候，还有一些朋友却出现了鼻塞、流鼻涕等现象。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大意，也许鼻炎已经悄悄地向你靠近了。
11: 秋季呢是鼻炎的多发季节，那可能和这个时候酒情少雨、空气中的水分减少、空气干燥的气候特点呢有关系。而且秋季这个天气呢是忽冷忽热，人的抵抗能力也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不注意及时的预防和治疗的话呢，就容易得上鼻炎、鼻窦炎等疾病。鼻炎不是小病，但是很多观众朋友在防治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
10: 立秋过后，由于早晚温差较大，一起风有些人就出现了鼻塞、流鼻涕、打喷嚏等症状，以为是患上了感冒，于是赶紧买了感冒药吃。可是吃了感冒药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却越发的严重了，还反复的发作，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11: 这些症状呢并不一定完全是感冒引起的，有的人在吃完感冒药之后两三天呢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好了，但是一个星期以后又出现了鼻塞、流鼻涕、发热等等这个反复的症状。所以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哈，如果是出现了反复的感冒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去及时就医确诊，来确定自己是不是得上了急性鼻炎。
10: 有些朋友平时不太注意个人卫生，每当遇到鼻子瘙痒的时候就直接用手去抠鼻子，还有些朋友觉得鼻毛太长影响美观，于是就养成了揪鼻毛的习惯。那这些做法对鼻子会不会造成伤害呢？
11: 这些都是人们的不良生活习惯。我们知道这个手上的细菌是比较多的，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正好是在打字或者是在公交车上，那么细菌呢是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体内，而且呢用手去直接的抠鼻孔，那指甲呢是容易伤及到鼻腔黏膜，容易引发这个感染和发炎。另外呢，其实鼻毛对于我们的鼻孔来说相当于一个过滤器的作用，它可以有效的防止外界的病菌通过鼻孔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所以有些人有那种揪鼻毛的习惯也是非常的不好。其实平常大家可以用这个小剪刀哈，把凸出来的鼻毛剪掉就可以。
10: 得过鼻炎的朋友们都知道，鼻炎很难根治，而且极易复发，因此每到季节交替变换的时候，在日常的生活中就应该格外的注意了。防止着凉，及时的增减衣服，能有效的减少鼻炎发病的几率。另外，在平时我们还要少抽烟、少喝酒，以减少对呼吸道的刺激。
11: 是极容易复发的，这和人体的抵抗能力下降导致病毒入侵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平常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帮助我们远离鼻炎困扰的一个关键。建议大家平常呢经常锻炼身体，常常到户外去活动，而且呢建议用冷水洗脸，洗冷水浴，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对寒冷的耐受能力，同时也提高在不良条件下的一个适应能力。
10: 现如今刷牙洗脸已经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卫生习惯了，可是鼻子的清洗却往往会被大家忽视，而且鼻子还不同于身体的其他部位比较敏感，如果此时你已经得了鼻炎的话，那就需要对鼻子做清洗了。今天我们就教大家几套清洁鼻子的方法。
11: 每天起床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洗脸用的湿热毛巾哈，捂住口鼻大概几分钟的时间，这样呢可以利用湿热的水蒸气帮助我们清除污垢，而且还能够使鼻腔保持湿润。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肥皂和消毒液经流水把手彻底的清洗干净之后，再用冷水加上食醋来对鼻腔进行清洁。那每天呢大概是要做2到3次，每次不少于1分钟，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清除鼻腔内的病毒和细菌，同时也能够锻炼上呼吸道对于寒冷的适应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鼻腔有脓涕时，切忌用力擤鼻子；二，喝生姜红糖水对鼻炎有良好的预防作用。
1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青岛调频94.4。
13: 淄博调频90.0，
14: 德州调频104.7，
1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繁华商街，风波一触即发，
17: 请我们的店又改我们成长工具，
18: 带有很强烈的这种欺骗的欺诈的一种这样性质。
1: 矛盾难以化解，法官陷入两难境地。
19: 他们认为这样子对他们太不公平了。
1: 调解过程一波三折，法官的努力能否成功？
19: 双方都往对方那里走一步，把自己条件降一步，他们还是有可能去达成这个调解的。
1: 法治天下之二房东惹的祸。
2: 在基层法院的民事审判工作当中，调解呀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一旦调解达成，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双方的权益，真正做到案结事了。然而调解却并不轻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其中的分寸拿捏是对承办法官的最大考验。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起案件当中，为了维护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承办法官是想尽了办法力争调解。那么他将遇到哪些阻碍？调解结果又会如何呢？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 联沙商业广场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的一段繁华路段，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开业短短几年，这里便成为了当地的热门商街。2019年4月的一天，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丹灶人民法庭的法官周桂岩来到这里，他这次前来是为了调查一起案件。
17: 请我们的店又改我们成长工具，
18: 带有很强烈的这种欺骗的欺诈的性质。
1: 向法官不停述说的这几位是广场的商户， 通过与商户沟通，周法官发现这些案件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19: 他们其实也是很困难的，他们刚刚经营了没多久，根本收不回来这些装修成本。如果一旦失去了这一个商铺，他们将会血本无归。
1: 2016年9月，联沙商业广场开始招商，许多商家看好这里的前景，准备租赁商铺大干一场，而这其中就有邱女士。邱女士通过考察，最终决定在这里开店。
20: 有个朋友他说这位置还不错，跟着我就一过来一看，我就选定这里了。
1: 按照招商广告上的电话，邱女士找到了负责招商的立创公司，在得知现在签订合同预交一年租金，可以免租2个月，邱女士就和立创公司签订了一份为期6年的租赁合同。开业一年多的时间，邱女士的店铺经营得不错。正当她觉得一切步入正轨的时候，一家名为驻运公司的企业突然找上门来，提出了一个让邱女士怎么也无法接受的要求：
20: 要我们重新再交一次租金给他们，那我们就肯定个个都不愿的了。
1: 邱女士一了解才知道，遇到这件事的并非她一家，联沙商业广场1号楼中的商户都被驻运公司找上门，要求交租金，而这些商户都是和立创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驻运公司和立创公司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为何会向商户们索要租金呢？原来，驻运公司才是联沙商业广场真正的房东。
21: 开始招商时候，立创公司第一时间找到我们，跟我们洽谈这个商业楼一号楼的一个租赁。
1: 2016年9月，立创公司一次性租下了联沙生活广场的1号楼，而且租期长达15年。驻运公司则给予了立创公司10个月的免租期，但是随后就发生了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情况。
21: 免租期到了以后，一直也没有给我们交这个租金。
1: 当初立创公司逾期没有交纳租金后，驻运公司也多次找到立创公司进行追讨，但是立创公司一直以各种理由拒不交租。到了最后，立创公司的负责人直接消失不见，找不到人。
21: 我们公司就直接把他起诉到法院。
1: 对于这起案件，2018年12月，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已经作出判决，立创公司不仅要支付未交纳的租金，还需要赔偿相应的利息，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但是判决生效后，立创公司却迟迟没有履行，一号楼的租金迟迟不能到位，这也让驻运公司的经营遇到了资金上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驻运公司才找到一号楼的商户进行商谈，希望商户可以重新交纳租金，但是商户们却一致认为这个过错并不在他们，他们不同意向驻运公司重新交纳租金。
21: 这些商户就说他们预交了这些租金给立创公司，所以他们得要到期，就到期以后才向我们公司租运公司去交这个租金。那但从法律角度来说，我们是没可能这个无条件让物业给他们使用的。
1: 双方协商不成，最终驻运公司将一号楼的4家商户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尽快搬离现在租用的商铺，并且要求他们支付自2018年8月16日起至今的租金。周桂岩法官接到这起案件后，起初并未觉得这是一起多么复杂的案件，
19: 开始以为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物权纠纷。
1: 但是在仔细查阅了卷宗后，周法官发现这起案件并不简单。由于本案除了涉及原被告外，还涉及第三方，案件的审理该如何着手？周法官决定先从找到原被告、了解案情开始。随后，周法官前往联沙商业广场，找到原告驻运公司了解情况。驻运公司的吴经理向周法官表示，当初立创公司拖欠租金后，他们也想过很多办法。
21: 我们协商多次，他以多种借口方法去拖我们。
4: 吴经理表示，虽然法院判决住院公司胜诉，但由于立创公司的负责人已携款潜逃，他们也是无奈之下才选择起诉商户。
21: 他也没有选择说败诉以后对我们进行赔偿，也没有退还之前的这个押金跟预收的租金给这些商户，那这些商户就造成了他们一定的损失，对我们公司也是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19: 现在租金收不到，他们的损失也是很重大的，他们也是受害方。
4: 了解了原告的情况后，周法官又来到了广场的一号楼，找到几位被告了解他们的想法。潇湘食府四方被告之一，这位杨先生正是负责人之一。在和周法官的交谈中，杨先生表示，对于自己成为被告，他也是有苦难言。
6: 我们签了两个组了，这一下自己三个组了，反正签的合同都没有效，都不受法律保障。
4: 在华兴旺美时，周法官见到了另一位被告商铺的负责人邵志华。
22: 我们的所有的住户呢，每个月都准时交那个物管费，水电费、房租，一个月都没有错的。
4: 邵志华表示，虽然住院公司遭受了损失，但他们不能将这些损失转嫁到商户身上。
22: 他由于他住院公司他不懂得管理，造成的后果呢，就是二手房东跑路了。
4: 邵志华还向周法官表示，不仅是四家被告商户，一号楼的所有商户都面临着签了合同正常交租却要被赶走的窘境。
23: 你们一房东不可能把那个损失全部加在我们身上，是不是？这个是很不公平的。
4: 此情此景正是开篇发生的一幕。商户们纷纷表示，自己的店铺是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前期租金加上装修等费用的投入还未收回，如果被赶走，自己真的将血本无归。
23: 一次性就交了20多万钱给他，现在我上面投资已经说到了100多万，差不多200万了。我想这个损失我们到时候找谁赔给我们？
19: 他们就感到非常之不公平不合理，认为法律没有保护他们这些受害者和弱势群体。
4: 调查第三方，案件审理能否出现转机？
24: 那下一步我们还要再做其他的财产调查，
19: 我们想找到一个平衡点。
4: 人被告均是受害者，矛盾该如何化解？
21: 那大家都是受害的情况下，我们公司出发点就是说把这个损失都分摊一下。
19: 这个案件真的不能够一判了之。
4: 法治天下之二房东惹的祸。
2: 从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原被告双方之间的矛盾都与立创公司有关，只要找到了立创公司，追回商户们的租金，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接下来惩办法官决定朝着这个方向试试看。
4: 返回丹灶人民法庭后，周法官立刻开始查阅相关卷宗，希望可以找到立创公司的相关信息，从而解决问题。
19: 法人呢也没有出现，只委派了一个律师过来参与诉讼，做出了判决以后呢，他并没有自觉地去履行义务。
4: 通过查阅资料，周法官发现该案件已经进入了执行阶段，随即周法官找到了该案件的执行法官，但是执行法官却向周法官表示，立创公司实际已经倒闭，公司账户上没有可执行的财产。
24: 那下一步我们还要再做其他的财产调查，尽快去把他们的法人找出来，做下一步的处置。
4: 陈法官表示，由于立创公司的法人已经藏匿，想要找到他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2: 看来啊，等待案件执行这条路是走不通了。这起案件的当事双方都是受害者，直接判决的话呢，肯定会使一方利益遭受损失。在承办法官看来，只有一条路可行。
4: 虽然本案的被告只有四家商户，但是案件的最终结果却会影响到数十家商户。本案的原被告双方都是受害者，直接判决并不合适。
19: 我们觉得这个案件真的不能够一判了之，因为判决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4: 周法官认为，只有调解结案才能让双方达成共识，从而彻底的解决矛盾，
19: 让他们能够续签租赁合同，然后这样 原告既能够收到租金，被告也能继续经营，这就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4: 案件的审理思路确定后，周法官首先找到原告，希望可以听一听原告对于案件调解的一些想法。
21: 因为我们也是受害者，他们也是受害者，那大家都是受害的情况下，我们公司出发点就是说把这个损失尽量减免一点，多分摊一下。
4: 其实住院公司也理解这些商户的不容易，毕竟有这些商户的存在才使得广场拥有了不少的人气。
21: 那如果我们是看到就是说市场好了，就把这些之前帮我们开荒的打天下的业主赶走，那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合理的做法。
4: 随后在和周法官的沟通中，吴经理说出了公司的真实想法。
21: 其实我们最终目的还是想跟他们得到直接的对话，把事情谈下来，一起共同的把这个商场经营好。
19: 租金呢要按市场价确定，另外一个呢还要每年递增，第二个呢就是重新交取押金，第三个呢这个租赁期限呢就只能是5年，还有他们跟立创公司所预交的那部分租金如果没有转账凭证的话全部不认可。
4: 原告的态度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周法官决定趁热打铁，赶紧找到被告，推动案件可以调解结案。商户态度坚决，调解工作难以继续，
19: 损失全部由他们自己来承担，他们也是承受不起。
4: 法官获得强心剂，全力以赴促和解，
19: 双方都往对方那里走一步，把自己条件降一步，他们还是有可能去达成这个调解的。
4: 法治天下之二房东惹的祸。带着原告的调解意见，周法官再次来到广场一号楼，对于原告的三条调解意见，商户们均表示不能接受。
19: 这些商户就提出他们一定要按照他们跟立创公司所签的租赁合同定的那个租金价格来交租，同时呢他们跟立创公司交的押金呢就不能再交给这个租赁公司了。
4: 对于递增租金这一块，原本商户们与立创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时确定的是固定租金，递增租金对于商户的风险太大，
19: 他们对这个租金的价格又觉得不能够太高，因为他们也是小本经营，如果在太高的这个情况下他们根本就没有利润可言，他们也是死路一条。
4: 对于重新交纳押金一事，商户们表示此前已经向立创公司交过押金，再次交纳属于重复收费。
19: 他们认为这样子对他们太不公平了，而且损失全部由他们自己来承担，他们也是承受不起。
4: 商户们认为如果按照原告的调解意见执行，受损失的只有商户，住院公司的损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与商户无关。
19: 你要这个住院公司承受所有的损失，这是肯定不可能的，而因为住院公司他自己也是受害者。
4: 虽然住院公司和立创公司的官司胜诉了，但是住院公司的损失并没有获得赔偿。
19: 你让他们再承受你们这些商户的这些租金还有押金，他们是不可能接受的。
4: 商户们的调解意见原告肯定不能接受，周法官决定先做被告一方的工作。周法官向商户们解释，根据现有的证据，案件直接判决没有问题，而且所有的证据均有利于原告，判决的结果只会让商户们的损失增加。
19: 这个案件如果做出判决，你们有可能会永远的失去这个商铺啊，那样你们投下去的所有成本才真正的血本无归。
4: 但由于商户们人数众多，很难达成一致，最终商户们也仅得出愿意接受调解，但不能全部接受原告调解意见这一结果。
2: 原被告双方虽然均表示愿意接受调解，但却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调解工作又陷入僵局之中。承办法官力争调解结案的想法能够实现吗？接下来他又会怎么做呢？
4: 周法官认为，要想促成原被告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还得从住运公司着手。他再次来到联沙商业广场， 找到驻运公司负责人进行沟通。在沟通中，驻运公司表示他们也想有个圆满的结局。最终驻运公司向周法官表示，他们可以承担部分租金，但是有个条件，
19: 这些商户必须提供转账凭证才能够认定他们向立创公司交的租金。
21: 我们公司也做了很大的一个退让，因为我们的这个租值也没有按照正常的市场价去租给他，我们会根据他原合同的一个情况，然后尽量去调整到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阶段。
4: 原告做出了让步，调解工作再次看到了希望，驻运公司已经拿出了自己的诚意，同意调解。接下来就要看被告一方的态度了。
19: 驻运公司他想收取租金，然后这些商户想继续经营，那所以他们是存在调解基础的。只要在这个条件双方都往对方那里走一步，把自己的条件降一步，他们还是有可能去达成这个调解的。
4: 周法官再次挨家挨户的上门转达了驻运公司的让步意见，商户们最终表示同意驻运公司的调解意见。
19: 从出于既保护原告又保护被告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想找到一个平衡点。
4: 但是此时一个新的矛盾再次出现，原来商户们出示向立创公司转账凭证的时候有各自不同的情况。
19: 有的说他们是通过现金的方式去支付这些租金的，有的说他们是通过吃饭钱来抵租金这样形式来交的，有部分是这样的，有的又通过是微信转账，但是现在这些都不能够提供证据向我们法院来出示。
4: 为了整理清楚全部的转账凭证，周法官把所有的凭证收集起来，深夜在办公室里计算转账数目和可认可的票据。对于不被认可的转账凭证该如何处理，周法官有了想法，他决定先从占地面积最大的潇湘食府展开调解工作。
19: 他们有150,000的转账凭证，驻运公司就认那150,000，因为他们交给这个立创公司也就200,000多，也就是有50,000块钱他们不认。
4: 周法官向潇湘食府的负责人说明，损失不可避免，但如何将损失最小化才是双方需要达成一致的地方。如果双方都能够各退一步，结果将会对双方都有利。如果一再坚持，导致调解失败，最终的结果只会不利于潇湘食府。最终潇湘食府表示愿意做出让步。
19: 他们也觉得原告拿出了诚意，那50,000块钱的租金他们觉得也在他们承受范围。
4: 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接下来的调解工作也就顺利展开。
19: 湘菜馆这边呢，他们也同意在原来他们跟立创公司所签订的合同的基础上上升一部分，所以双方其实就这个差异就很小了。
4: 最终双方达成了一个初步共识，并当场签订了新的租赁合同。接下来就是凤城小厨，他们是直接向立创公司交纳的现金，并没有任何转账凭证。
19: 但这120,000的这个现金，他们当时是不是从银行里去提取出来的，而是从他们铺里的流水还有他们加上的一些自有资金，只有1,600是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交的。
4: 周法官为了更好的解决问题，他多次和邱女士沟通，希望邱女士可以提供其他的证据或者证人，但是邱女士交纳租金的时候并没有第三人在场。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周法官无意间点开了邱女士的朋友圈。
19: 老板呢认为这么大一沓现金他们交的看着也很心痛，他们就往那个立创公司办公室走的路上呢，他们在车上对这沓现金拍了照，同时呢把这沓现金放到了办公室台面的时候也对这沓现金进行了拍照。
4: 通过照片和微信转账日期以及立创公司当时给他们的收据，形成了相互印证的证据链，最终也解决了凤城小厨的租金问题。
19: 经过这样子，驻运公司就做出了这个让步，就同意把凤城小厨向立创公司交的这部分租金全部就是予以扣除。
0: 看到了最大的两家商户都与住运公司成功签约，其他商户也明白钟法官确实是在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最终几方被告均与住运公司重新签订合同，而其他商户也自己找到住运公司重新签订了合同，一场风波终于落下帷幕。
2: 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3: 这个案件呢，这个法官的调解我觉得特别值得称道的一点就是他是真正的遵循了我们法律关于调解的要求。我们民事诉讼法规定呢，调解它有三个原则，一个是自愿原则，就是合法原则，第三个呢是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那么这个案件呢非常典型的，除了是当事人自愿调解合法调解以外，法官特别重视相关事实的查明，这也是他这个调解的周期比较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以后，

0: 通过这样的案件也给了我们警示，那就是在签订租赁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从他人手中转租房屋的时候，一定要了解相关注意事项，仔细检查相关的证明文件，防止上当受骗。一旦发现自身的权益遭到了侵害，要学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法治天下，再见。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秋天来了，空气也有几分干燥了，在这个时候一天早中晚之间的温差变化会比较大，这就会使得鼻黏膜分泌的液体挥发较快，鼻腔缺乏水分而干涩发痒，容易出血，再加上干燥的天气和一些不适当的生活方式，容易引起人体燥热，所以在这个季节里流鼻血的人也多了起来。一到秋天，人为什么更容易流鼻血呢？这主要是由于啊，秋季天气干燥，气温忽冷忽热，鼻子里面的毛细血管啊，为了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呢，就会出现反复收缩和扩张的状态。如果鼻子里的毛细血管难以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就会破裂而流血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人为造成的。有些人呢，会选择在秋日进补，如果补过头了，就可能会导致流鼻血了。一到秋风起，又到了讲究饮食养生的人们进补的旺季，但是进补应该要得当。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器质性疾病的原因，流鼻血大多与上火、血热等有关。如果你是燥热体质，这时候再进食太补的药材，反而会引起流鼻血的症状。因为燥热引起的流血的症状啊，有一些食疗的办法，既美味又没有副作用。我们可以选择白茅根20克，还有生石膏20克，一起来煎水喝，每天一剂，煎2次。那白茅根和生石膏啊，都是凉血的，白茅根呢还有止血的效果。另外，我们还可以选择用秋梨来炖汤喝，再多吃一些柿子。等到鼻涕上市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鼻涕来炖汤喝，也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如果流鼻血了，当务之急是设法止住血。这里给大家介绍几个常用的紧急的止血方法。举手法，将不出血一侧的上肢高高举起，如果两边都出血了，就举双手。这个动作仿佛看似毫不相干，其实啊，这样做可以减轻鼻子的压力，防止静脉血液回流，从而达到止血的效果。压迫法，指和食指捏住双侧鼻翼，也可以用食指压迫患侧鼻翼进行压迫止血，是直接有效的方法。棉球法，用药用棉球蘸云南白药或三七粉塞入鼻孔内，能够很快止血。冷敷法，用冷水或冰块将毛巾浸湿，敷于患者鼻子上面，反复数次。在冷敷的时候啊，有的人呢会选择敷额头，希望通过皮肤遇冷使鼻部的血管收缩得以止血。其实啊，这个额头呢离我们鼻孔太远了，倒不如直接敷在鼻子上，效果会更好一些。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有些人出鼻血的时候啊，喜欢把头向后仰，其实这样做啊是很危险的，因为当我们向后仰的时候，鼻血啊很容易会流进胃里，如果出血特别多呢，还容易吸入气管或者是肺部发生危险。而且这样做啊，不仅是达不到止血的效果，而且呢还可能会遮挡住我们仍然在出血的真相。
3: 如果在自行处置超过了10分钟后，血仍然没有止住，就要尽快的去医院了。容易流鼻血的人在平时不要用手挖鼻孔，当鼻孔感到干燥的时候，可以用消毒棉球蘸淡盐水或者凉开水擦拭鼻腔，还可以用婴儿油或者润肤露擦拭鼻腔的前部。
2: 流鼻血啊，其实是临床上的一种表现症状。如果是由于一般的燥热引起的，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来简单的处理一下。但是流鼻血呢，也可能是由于其他疾病所引起的，比如说鼻腔还有鼻窦内有炎症，以及鼻腔内的肿瘤都可能会引发流鼻血。另外呢，就是心血管疾病以及血液疾病呢，也可能会引起流鼻血。如果您经常的大量流鼻血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及时的彻底的检查，以防止有更加严重的疾病。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温馨提示一，鼻血被控制后，在鼻子内涂上维生素 E 软膏可以促进伤口愈合。二，注意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少吃燥热的食物。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0: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我是主持人青青。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9级林学院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的毕业生张静。张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您现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所在的行业是什么呢？
2: 我现在是山东青牛教育集团的董事长，山东青牛人力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丹泉会烟台商贸公司的总经理，主要是从事职教高考、人力资源、教育培训、商业商贸等工作。
0: 那涵盖的行业很多哈。那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来听一听您这20多年自己的职业生涯和您的这种事业的规划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而在我的左手边呢哈，是跟您共同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另外一位嘉宾，是您的好朋友吗？
2: 是的，是的。
0: 让我们共同来认识龙口市音乐家协会的主席王主席。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王伟主席呢是来自龙口市哈，也是我们今天直播间的这个张静他的好朋友，既是好朋友，其实也是我们共同走过的一个职场的工作伙伴，是不是？
3: 是的。
0: 好，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见证一下张静他的一个职业生涯，他的创业之路，好不好？
3: 好的。
0: 好，那说到了哈，我们这个两位想问一下哈，你们是什么时候结识的呢？
3: 我是在2004年的时候大学毕业，到南山参加工作。工作的第一年是做专职班主任，张静大哥他比我早去一年，所以在工作上给我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0: 在2004年的时候你们相识在了南山学院，是吗？
3: 是的。
0: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张总其实也是在南山学院就职的，是吗？张总。
2: 是的，我是2003年这个从山农大毕业以后进入了烟台南山学院，在南山学院从这个辅导员干起，经过学生管理科、招生就业等等，到学生处干过学生处处长、团委书记，一直工作到7年。
0: 这7年呢一直从事学生管理工作，那后来呢？
2: 后来这个到2010年因为工作需要，从南山学院被调到南山旅游景区从事这个企业管理工作，在企业管理工作工作了4年。
0: 也就是说从学生管理到企业管理哈，您的经历呢也在不断的丰富着。那应该是在2014年的下半年，是不是？然后又成为了您事业的另外一个转折点。
2: 是的。

0: 是的，因为有这个高校工作的7年经历，又加企业管理的4年经历，我发现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大学生，就业难，找工作很迷茫。同时呢，在企业管理过程中，一直负责从事这个人事管理，发现企业留人难，培养人更难，所以当时就萌发了一个念头，能否搭建一个平台？一个是服务于广大青年学生，再一个是服务于企业，所以。从2014年年末吧，到2015年，就开始，筹建自己的公司，开启了创业之路。
1: 也就是说，在工作10年之后，您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第一次的思考，而那个时候呢，您选择了自主创业，而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跟今天的王伟王主席、王老师也经常会交流您的一些想法呢？
0: 是的，是的，所以。所幸哈，在创业之初有这么好的伙伴，就是兄弟吧，能够相互扶持，特别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互诉衷肠吧。
1: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交流，其实呢，你无意当中也激发了王老师他的一个创业的一个心声，是不是？
2: 是的。
1: 那当这个张静跟你交流，他觉得通过现在的工作他有了新的思考，想搭建一个新的平台的时候，您是不是也对自己的当时的那个当下的那个工作也有了自己的思考呢？
2: 是的，受张静大哥的启发，最后呢，我也是跟他一样，也选择了一条自主创业之路。因为从他开始创办这个公司的想法，到真正落地，他中间的每一步啊，我都是亲眼所见，然后也感同身受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努力。受到他的启发，我也决定，走出大学校园，创办一所自己的学校。
1: 那也是在2014、15年前后吗？
2: 是的啊，我们是一前一后，就是同时开启了我们的创业之路。
1: 也就是说，你们走出大学校门的时候，从事的是教育的行业。那么10年之后，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重新思考的时候，还是基于这个教育行业做了一个新的突破，自我的一种突破，是吗？
2: 是的，是的。
1: 那好，那其实你们两个人呢，相识在了南山学院，那个时候呢，都是大学毕业之后的你们，而通过大学这一段经历，如何塑造之后的这种成长之路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跟着张总一同走进山东农业大学来了解一下这所院校是如何培养出的？今天我们还是从事教育行业，但是呢，不断在做自我突破的一个张静那先来说一说1999年的时候，那时候为什么要报考农业大学呢？
0: 是这样的，当时我记得是。我高考当时还是标准分，考了591分，
1: 记得这么清楚，
0: 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的高三班主任老师找我的时候，他说：“张静，你报什么学校，报什么专业？”当时也是一腔热血啊！这个我说这个荒漠化防治比较严重，我说以后到大西北去工作，一看山东大学一个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我就义无反顾的填了这个志愿，
1: 其
0: 所
1: 实
0: 以。
1: 那个时候就是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是不是？
0: 那是也是年轻嘛，反正想法也比较简单，也比较单纯，所以说我是第一志愿被我们这个专业录取的。
1: 那么当时对这个专业有所了解吗？
0: 那时候不像现在信息那么发达啊，只能问老师，老师哪个好？我记得老师给我说的一句话，行，张静，我支持你，报就行了。所以就这样就报考了山东农业大学。
1: 是从菏泽走出来的，
0: 是
1: 那
0: 的。
1: 么走进了泰安，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当时您觉得这所学校给你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
0: 哎呀，当时报到的时候还历历在目，当时也没让家长送，我背着我父亲的那个就是入伍当兵那个帆布包就来到了学校，一个人坐着公交车，花了我觉得将近4个小时吧，进了学校以后，因为是从这个菏泽卷城下一个小村庄出来吧，就发现自己的视野开阔了啊。当时我们就在本校区，就是北校区本部啊，感受到农大的热情，感受到了师兄师姐的热情。我还记得当时接我报到的是，孟繁荣孟师姐接我报到的，记得很清楚。
1: 当时是不是师姐帮你提着你的包，然后又到了这个报名处给你做了登记，又带着上了我们的这个应该是宿舍楼，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因为我比较积极，接到我以后，我想，哎呀，咱刚来，老师师姐接我了，还有师兄，我就放下包，没整理，我就回到了这个报名接待处。
1: 嗯。
0: 我们班剩下的同学基本上是我参与了接待。
1: 哦，所以是不是从那天起也注定了你之后哈，从事这个比如说学生会的一些工作呀，还有班委的一些工作啊，给同学们做一些服务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呢？
0: 当时没考虑那么多啊，因为从小学到高中嘛，也是班长啊，班干部，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就顺手能做的事情，没考虑那么多。哎呀，进入这个班干部学生会没考虑那么多。后来在竞选班委的时候，我竞选了团支书。也很难得的是大家支持我，我一直干了4年的团支书就没换，没被赶下台。
1: 也就是说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可哈。其实不光是给班里的同学们服务，在学生会、在校学生会、院学生会，其实你都担任着不同的一些职务啊，做着不同的这种学生服务工作，是吗？
0: 是的。记得很清楚啊，就是先是在遴选学生会，后来在校学生会啊。就是加入以后吧，比较勤快，腿勤嘴勤，这个搬凳子啊、拉条幅啊，这些都经历过啊。到2年级的时候，我就担任了林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啊，在校学生会也比较熟悉，包括之前帮助我、带领我、指导我的几位校友师兄。现在也历历在目，一直保有联系，保持联系。
1: 其实山东农业大学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传帮带的传统哈啊，所以呢，在师哥师姐的这种带领下，你也走上了我们学生会这个或者说学生干部的这样的一条道路，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服务工作一干就是4年之后，你对于同学对于给大家搞服务啊，可以说是积累了经验，然后呢，也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感情，所以在大学毕业的时候选择就业的时候，其实你并没有从事自己的专业，而是继续从事这种学生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0: 哎呀，是的。应该说大学期间啊是比较忙碌的啊，和废人一样。不光是学生会工作，我还是几个社团的负责人。我清楚地记得大学生沁园协会是我们几个创立的。
1: 沁园学会是吗？
0: 沁园协会。
1: 沁是3点水一个心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在这个协会，它的主要主旨或者说学生组成是怎么样的呢？
0: 因为当时我们成立之初啊，也是受这个学工部校团委的这种指导精神嘛。因为我们农大的学生啊，农村来的学生比较多啊，贫困生或者经济困难学生比较多。当时我们几个就萌发一个念头，把这些经济困难同学这个聚拢起来。虽然我们经济上匮乏，但是精神上一定不匮乏。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学工部长这个陈县礼书记给我们说了一句话啊，就是这个经济上的匮乏不算什么，精神上一定不能匮乏啊。所以我们的宗旨就是贫不得我青云之志，困不乏我傲空之心。
1: 在您的这些历史的照片当中哈，我也看到了同学们在一起奋发激昂的哈，然后诉说着自己的一些理想啊、志愿。那同时呢，其实也在寻找如何来突破当时的一些贫困的一些机会，是不是啊？
0: 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搞了很多活动啊，比如说这个奉献活动，左手接过关怀，右手付出之爱。义务活动包括这个泰安市区啊，大街上小广告清理啊，栏杆的清理啊等等，还得到当时这个齐鲁电视台的报道，泰安日报的报道。我觉得这些活动是把我们这些就是农大的一些家庭贫困的学生这种精神上得到更大的一个释放嘛。这么个情况。
1: 那个时候得到了这种社会的肯定之后，其实对于你们来说哈，更加坚定了这种信心。而当时沁园协会其实在山东农业大学也是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团队，大家在那里可以实现自己的一些愿望。那同时呢，如果有困难的时候同学们之间也是手牵手心连心的共同度过一些难关，是吗？
0: 是的，是的。
1: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在你的内心深处哈，也对于求学特别渴望的这些学生哈，也是非常珍惜他们这种上进心的。所以其实对于您后来包括现在从事这个教育行业埋下了一个种子吧，是不是？
0: 哎呀，应该说是刻骨铭心的。所以说还是刚才同学那句话，这个左手接过关怀，右手付出之爱。我觉得在农大这4年我本人得到帮助特别多，同时呢我觉得我也代表一个群体 就是农大一些这个来自偏远地方的家庭困难的孩子啊，学生在农大啊，不论学习生活得到的这种学校的关怀、老师的关怀，这种情谊可以一直传承下去啊。从我本身做起，所以包括后来我的工作，一直从学生管理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影响很深远，包括后来创业也是一直是从事这个青年学子的工作吧。然后一会儿我能讲到，就是每个青年学子的成长啊、成才和成功，是我们青牛教育集团的使命。
1: 那说到了自己哈，很多个第一次，比如说第一次走进大学校园就被师哥师姐们的热情所感染到了哈，也是第一次迈出了给同学们服务的那一步。我记得在这个节目之前的时候，你跟我聊到过你的第一部手机，当时是哪位老师送给你的？
0: 是这个当时我们的辅导员老师刘刚老师，他就是也是为了便于工作吧，便于联系。正好他这个更换手机，把他一个我记得很清楚，诺基亚2100，当时还比较贵重，就给了我。哎呀，记忆犹新啊。在此接着继续感谢刘刚老师。
1: 其实那部手机呢，我觉得既是对你的一个鼓励，又是对你的一个肯定。那同时呢，其实它也激发了哈，你能够更好的为其他同学进行服务。当时那部手机主要是用作什么用呢？
0: 我接的电话最多的是张静下个通知，张静来办公室一趟，张静要开会了。主要是还是用在学生管理、学生工作上。
1: 在2003年之前哈，一部手机对于一名大学生来说哈，说荣耀的一件事情，而同时你也要珍惜它啊，把它用好，是吗？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当时手机吧，确实是个奢侈品，对我来说是奢侈品。但是为了更好的做好我这个学生管理工作啊，或者更好的联系，让工作更顺畅，我觉得，真的还是心存感激，很值得。
1: 所以提到每一位老师哈，包括这位刘老师，包括之前说到的车老师是吗？都对他们印象非常的深刻。其实现在他们也都是你的良师益友是吗？
0: 对的，对的，一直保持联系的。哎呀，还有很多的老师，在这个过程中啊，对我的帮助特别大，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感触良多，也心存感激。
1: 大学四年，其实专业课也是没有落下的哈，也是学得非常好。那么在林学院，您学的是？
0: 学的是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可能大家听的时间，这个专业名字比较长，一听简称叫水保。
1: 水保专业。那现在林学院都有哪些专业哈？我们马上通过一个小短片来了解一下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目前我们八个专业都涉及到哪些行业。当然了，如果网络前或者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进一步了解的话哈，也可以通过山东大家说，通过我们这些嘉宾进一步的了解这些专业。
3: 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始建于1906年，山东高等农业学堂的林科和蚕科。1947年设立山东农学院森林系。1952年院系调整，成立山东农学院林学系。1993年撤系建院，成立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学院拥有林学和生态学两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林学一级博士点，林学和生态学两个一级硕士点，林业和风景园林两个专业硕士点，有林学、蚕学、园林、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风景园林、木材科学与工程、生态学、城乡规划等八个本科专业，具备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完整人才培养体系。学院拥有国家和山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山东省特色专业、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核心专业和全国首批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师资队伍包括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一人、泰山学者青年专家两人、国家级教学名师一人、国家林业与草原教学名师两人，一个团队入选国家级教学团队。学院秉承学林爱林、育树育人的办学理念，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工作。 成功达成国家林草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建山东农业大学设林学科，与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等国外高校推进3+1+N 学生合作培养项目，为学生深造创造了条件，学生考研率和就业率名列学校前列，毕业生主要服务于教学科研、技术推广、企业经营、党政管理等领域，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1: 看着山东农业大学的教学楼，看着师弟师妹们这一张张青春的笑脸哈，是不是仿佛又回到了自己上大学的那个时候呢？张总。
0: 是的，是的，感触良多。
1: 那说到了从大学校门走出哈，不知道坐在一旁的我们的王主席哈，您是不是也似乎被我们拉回了您的记忆当中，也想到了自己大学毕业的那一刻呢？
2: 就在昨天到济南之后，我首先就去母校看了一下。
1: 山东师范大学是吗？
2: 是的啊，那是我的母校。
1: 嗯，
2: 走在校园里面也感触特别多，也是在这个校园里面度过了我的青松岁月，也跟我的老师、我的同学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学校味道没有变，我感觉自己初心也不曾改变。大学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特别重要的一个养成作用，大学四年的美好时光在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历程当中都起到了一个塑造人生性格的一个作用。
1: 所以即使走出校园20年哈，但是当我们回到那个校园的那一刻的时候，仿佛我们又回到了20年前自己的那个青葱岁月，是不是？
2: 倍感亲切啊。
1: 是的，那其实大学呢，对于每一个学子来说哈，那都是一段就像刚才张静说的一样，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而那段经历呢，也会奠定我们今后人生的每一步啊。那说到了人生的每一步哈，刚才呢我们共同走进的是山东农业大学啊，了解张静在1999年入学之后的这四年哈啊，从事了很多的这种学生服务工作。那么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是不是也面临着一次选择呢？
0: 是的，当时有很多岗位可以选择。但是因为在大学这段经历吧，特别是学生管理这段经历，我还是选择了从事学生管理，因为一个是擅长的，再个是我觉得通过我的经历啊，我的努力能够帮助更多的学生去成长，我觉得这是我的方向。
1: 所以那个时候一方面哈，可能曾经在四年前有一个要去这个支持国家的这种西北建设的这样的一个宏伟志愿，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脚踏实地的立足于现在你自己的能力和水平，选择了这个学生管理工作，走进了烟台的南山学院，是吗？
0: 是的。
1: 那个时候这个进入到这个另外一所大学的校门，那角色做了一个转换，从学生变成了老师啊。那7年哈，您主要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呢？
0: 这7年应该说也是人生中比较宝贵的一段时间吧。从一毕业就到了烟台南山学院，一开始是从事这个辅导员班主任，但是呢培训还没结束，学工处领导就找到我，他说张静，那个我们现在缺一个行政秘书，你就从事这个岗位吧。所以一开始就直接迈过了这个班主任这个角色，就从事这个整体的学生队伍的管理。我用了不到一个周的时间，把我的200个学生的名字都记住了。
1: 那是不是也得益于你在这个本科期间哈？那个时候跟很多的不同的院系的学生们打交道，跟很多的不同的这个工作内容打交道，所以呢，也练就了自己的一些工作的方法呢。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当时我在大学，在山东农业大学的学生管理，我们的工作是先进的啊，很多都走在了学高校的前面，特别是民办院校，因为我毕业的工作的单位是民办院校，很多学生管理工作山东大走在前列啊，所以把之前学到的、经历过的拿过来，然后呢，结合实际情况啊，进行优化改进，我觉得对于我当时的工作来说还是比较轻松一点的。
1: 也就是说在大学哈，不断参加各种社团的活动，参加我们这个学生干部的一些工作哈，对于你走上社会很快的适应新的岗位也有很好的一个这个基础。所以其实在这儿呢，我们也想告诉所有的这个大学生们哈，一定要珍惜在学校的这段经历哈，充分利用好自己的时间啊，锻炼自己的各种能力哈，当然了也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这样呢在你大学毕业的时候才不会迷茫和彷徨哈。那么从事了这个学生工作七年之后啊，又有一次选择的机会，是不是？
0: 是的。也是偶然机会吧。从学校工作七年，当时因为我们的学校是这个集团办学啊，集团业务特别多，为了这个充实集团这个中坚力量，所以把我还有一些同事们抽调了集团公司，就开启了我的另一段的职业生涯。
1: 那么从事了这个集团的这种管理工作，是不是跟管学生又不太一样了？
0: 对对，因为管学生呢，主要是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然后结合学生的特点啊，进行组织管理。到企业以后，那要结合企业的情况、企业的发展呀、利润值啊等等啊，包括人员的运用、人员的管理等等，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也就是说这四年的企业管理经验哈，又让你在能力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你那个时候所掌握的这种技能也好，或者说你的能力也好哈，其实就对于你后来自己创业做这个教育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奠定的基础，是吗？
0: 是的是的。
1: 有了这样的一个经历之后，在2014年是怎样的一个契机激发了你对于自己的这种职业生涯再做一次选择呢？
0: 是这样，刚才我也提到过，就是在2014年末，就发现企业就是留人难啊，然后也发现这个学生找工作能够留下啊，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也是迷茫，所以就基于这一点，当时想法也很简单啊，确实就想搭建这么一个平台，所以想到了。到2015年我就付诸于行动了。
1: 可是你看哈，从一个集团当中你只是集团的一份子，所以你只需要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想自己去创业的话，那何谈容易因为就像你说的，从整个企业的架构、人员的管理，再到教学内容等等，包括招生，那这一系列的问题可能都会压到你一个人的身上。那个时候你有怎样的一种魄力或者是动力能够跨出这一步呢？
0: 我觉得还是农大精神这个指引着我啊，或者说支持着我啊，永不放弃，还要脚踏实干。所以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确实很难啊，因为当时我想法也很简单，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但既然选择了就不能放弃，不会轻言放弃。这也是我一个大学老师告诉我的，那个李广聪老师曾经告诉我，在我人生中最沮丧最难受的时候，我回到了母校，向母校求救也好，这个给李老师汇报工作，李老师就告诉我，再难别放弃啊，农大学子不轻言放弃。
4: 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7: 爷比爷是爷， 多少钱啊？
8: 两千四百四十二，今年六十二一户，还真的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7: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8: 哎，那是啊，如果收高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周通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我是主持人青青。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9级林学院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的毕业生张静。张总，那么在老师的鼓励下，当然了还有在同事的这个帮助下，比如说在我身边的王伟主席哈，当时你们是共事的同事，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把自己的一些困惑和一些想法跟王伟进行交流呢？
0: 是的。
1: 王主席也想问一下哈，当时当张静跟你交流他的一些思考他的一些想法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想的？你有没有也重视一下自己当下的一个工作状态呢？
2: 就是一开始听张静大哥说他准备要辞职要下海，是非常惊讶的。
1: 嗯，
2: 因为他在我们的集团公司也好，在学校里边也好，是备受同事啊、学生的尊重啊。我们觉得他在这样一个受人尊重的地方生活得也很开心，很有成就感。
1: 嗯，
2: 愿意放下今天手上所积攒下的一切，就重新选择从头开始。对他这个创业想法，一开始是表示不理解的。
1: 嗯，
2: 后来我觉得大哥说的很对，他说人生呢要勇于去尝试，这也是他作为大学里边培养给他的一个重要的性格。那后来从开始选址到注册到做什么事情，开始哪些业务啊，中间的每一个环节我觉得他都非常的不容易。我从张静大哥的身上呢也看到了什么是勤奋，什么是责任心，也看到了什么叫坚韧。他的这些性格上的品质和做事的风格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到了我。所以就是在他这个选择创业之后呢，不长时间，我也学着他的模样也开始创业了啊。
1: 其实我觉得他无形当中也影响了你，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也让你对于一个工作了10年之后的自己，重新给自己做一个职业的这种规划哈。而那也是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挑战，其实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打破自己的舒适圈哈。而这种打破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它需要能力，需要勇气，当然了也需要这个眼光，是不是？
2: 是的。
1: 那张静，当时你做出这个辞职的决定的时候，其实不光是王伟他很吃惊哈，当然了，他也被你影响了，其实很多的同事也都是非常的吃惊，但是回过头来，他们又看到了这十年的你之后，他们觉得这个决定也是一个意料之中的哈。我们共同来听一下我们现在威海职业学院的教务处副处长孙伟立，他呢曾经也是我们南山学院的你们的同事哈，那来听一听他眼中的你是怎样的一个创业者。
10: 大家好，我和张静是同年大学毕业，并进入了同一所高校工作。他最早从事的是学生管理工作，他这个人工作思路很清晰，工作能力也十分突出，而且工作热情很高涨，深受同学们的喜欢和信赖，身边同事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后来也是因为工作业绩突出，被集团公司选调到其他单位担任高管，一做又是五六年的时间。正当工作得心应手，事业风生水起的时候，他突然选择了辞职创业，创办了一家教育科技公司。当时我们很不理解，后来几个朋友私下闲聊时，我们判断他骨子里还是带有一种教育情怀的，喜欢跟学生在一起。他公司的名字叫做青牛，他始终认为青年很牛，与学生相处能够让他更具活力，也更有激情。在我心目中，张静是一个勤奋努力、踏实可靠、坚韧不拔的奋斗者，也具有冒险精神和勇于挑战自我的优秀品质。也正是依靠这样的品质，他能够在创业的路上披荆斩棘、爬坡过坎，带领公司不断的向上生长。借此机会，更要祝福张静带领自己的团队继续砥砺前行，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也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谢谢。
1: 听着老同事的这样的一个鼓励哈，那我觉得此时的你，尤其是在创业十年之后哈，回过头来再看这十年，跟你最初做出那个决定的时候的那种设想是一样的吗？
0: 一样的。
1: 是一样的，想到过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是吗？
0: 一开始没想到过，但是后来遇到以后也面对。我经常给自己说的话，包括我员工说的一句话：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定，传承这种农大精神，一定坚持下去，永不退守。
1: 其实打破自己的舒适圈，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走出这一步的。而作为你来说，我觉得你一直是一个很懂得有舍才有得的人。那所以在2014年做出这个自己创业的决定之后，在2015年您就成立了青牛教育集团吗？
0: 没有，当时成立两个公司，一个是山东青牛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一个是山东青牛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它为什么叫青牛？当时想法很简单，就是青年人很牛气，朝气蓬勃，我就做青年学子的工作，就做这个平台。
1: 就像你最开始设计的一样哈，你觉得一边呢是学校啊，它需要留住人才，那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的学生，他们的就业方向需要更加的明确，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需求之下，您就成立了自己的两家公司是吗？
0: 是的。
1: 那刚刚成立公司的时候，第一笔业务或者说我们的发展方向是怎么样的？还能想起那个拿到第一单时候的心情吗？
0: 能想到，也永远忘不了。当时应该是2015年，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收入也是付了房租，发了工资。到2016年的时候，才真正的拿到第一桶金。是当时是帮助北京一家企业招聘这个合适的人才。记得很清楚，招聘了14个人拿到一些企业的一个服务费。
1: 原来的时候呢，你是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来，然后又到了南山学院。那其实呢，可能你的人脉也好，或者说你的业务也好，就局限在山东省内。那是怎么拿到的北京的这样的一单业务呢？
0: 对，说起这个来，当时因为是在学校做学生管理工作， 其实之前还在学生处长之前呢，做过学生就业工作，通过学生就业帮助学生就业，结识的不光北京、天津啊，包括江苏的一些企业啊，包括一些这个培训行业的企业吧。
1: 那虽然说是过去有这种业务关系，但是呢，那个时候他们所涉及的业务是你过去的这个南山学院的那个时候的一些培训的业务。可是当你自己出来创业的时候，那么他们是如何来信任你，或者说怎么能放心把这单业务交给你呢？
0: 打了很多电话，然后走了很多路，拜访了很多企业，然后成功率在1%吧。但是没放弃，永远记着101个客户是我的客户。
1: 那也就是说在一年的沉寂之后哈，你还是坚定自己最初的那个设想是吗？
0: 是的。
1: 然后继续再走，那终于就像挖井一样哈，挖呀挖，挖呀挖，那么挖到可能就离那个水面只有1米的地方，很多人可能就放弃了，但是你坚持了是吗？
0: 这是刚才我也说到，其实能够坚持下来也多亏农大老师对我的鼓励和帮助吧。
1: 那随着这一笔业务拿到之后，是不是也积攒了你们这个所在公司的一些这个业务范围也好啊，或者说你们的这种承接能力也好啊，那么在不断的这种积累之下，那现在咱们已经从过去的2家公司发展到了有6家公司吗？
0: 是的。
1: 那这6家公司是不是业务也在不断的拓宽当中呢？
0: 是这样的，因为基于我的经历和我这些资源嘛，我这6家公司其实还围绕着以教育人力为主。我觉得术业有专攻还是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嘛。但有的方面做得还是不错，有的方面是辅助性工作。
1: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培训的这个领域当中，我们一直在不断的深耕着是吗？
0: 对。
1: 那目前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0: 到目前为止啊，我们这个累计自主招生在1800余人，输送和培养各类人员10000余人，然后公司原来有的最初的1个人、2个人、6个人，到现在31位员工，还是小公司，还需要更加的努力吧。
1: 听着张静的介绍呢，我觉得他是娓娓的道来哈，但其实这10年的创业路谈何这么容易哈？那我觉得我想深挖一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没有收入反而要不断的投入的这个过程当中哈，那么家人或者是朋友或者是我们这个资金的来源这些都顺利吗？
0: 想想哈，
1: 想一想，因为我想肯定，首先咱们就先来说吧，创业最缺不了的第一步就是筹集资金。那这个资金是都是你个人投入呢，还是你也需要去找你的这个投资人或者是合作伙伴呢？
0: 因为当初的想法很简单，所以一开始所有的投资全是个人多年的积蓄，是我和我爱人，拿出多年的积蓄来投资。特别是前2年，把家里积蓄花完了。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办了一些信用卡，通过倒信用卡的形式让公司维持，给员工发工资。那是我人生中或者我企业创办过程中或者经历过程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
1: 那时候没有想过可能这些钱还不上该怎么办吗？
0: 没有。
1: 没有，看来还很有信心。
0: 当然想，哎呀，我那么勤奋，我人那么好，我们的人那么好，我们一定会成功。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这个方向没有错。虽然难，但是一定坚持。
1: 真的是万事开头难哈。虽然可能你对于这个行业你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呢，你想迈出自己的第一步，迈出公司的第一步，确实不容易的。就像刚才你说到的哈，其实前后是有一个很大的对比。你可能过去在南山学院的时候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但是呢，自己创业之后，不但是要把这些财富积累全部都投入进去，而且呢，还让自己成了一个负债人。那个时候这种心理的落差难道没有对你来说在创业路上有影响吗？
0: 那时候面对这个这种困境嘛，一个是我爱人的支持啊，其实也给家庭给我身边的人造成一些困扰啊，特别家庭，你看所有的钱都用来创业去了啊，特别对我爱人来说，他看不到哎什么时候能够回头钱呀，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没有错，还是通过个人的努力，然后不断的调整啊，业务的探索摸索，再个是去调研社会上的需求，这么样一点点的就确实从最低谷，我曾经给员工也说，我们到了锅的最底部了，无论向哪个方向走都是在上升。
1: 那我也想问一下，那个时候的资金的这种紧张，或者说你可能出现了这种赤字，所有的这些经历您的爱人都知道吗？
0: 知道的
1: 没有瞒着他。那看来你们两个人是彼此信任的哈，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您的爱人郭艳艳，她怎么来形容她眼中的您，或者说在这个创业的路上哈，也许你们两个人还有曾经没有交流过的一些心里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1: 大学期间我们认识的时候，感觉她比较踏实，也挺勤快，在学生会还有社团活动中忙前忙后的，人缘也不错。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工作还算稳定有规律，工作中进步也比较快。后来他要创业，我开始是反对的，毕竟创业不稳定，但考虑到他个人感受和追求，还是决定支持他，想着经历过了也许他就会放弃了。创业很难，天天很忙，我也帮不上忙，看着他很辛苦也心疼。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依然待人真诚，保持乐观。他孝敬老人，有时间就陪伴孩子，两个孩子都很黏他。我们也经常产生分歧吵架，不知不觉过了这些年，现在工作有了点起色，今后希望他保持初心，工作的同时照顾好自己。最后感恩母校的培养，祝愿山农大越来越好。
1: 我想因为有了爱人的这种支持和信任哈，所以才有了你今天事业的成功。而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一个细节哈，那就是您的爱人同样也是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的是吗？
0: 是的，我们是一级的，但不是一个专业，他是林学院，林学专业。
1: 那个时候他就看到了你身上这种踏实肯干啊，而且呢他也觉得从你的身上哈可以感受到一种创业的力量哈，所以他一直在默默地支持着你是吗？
0: 这是第一次听到他这样说，真的很感动，非常感动。确实这么多年来多亏他的支持啊，不论是事业上还是家庭上，两个孩子照顾上他付出了很多，我觉得很伟大。选择没有错。看到他第一眼，在农大看到第一眼，当时就想，如果和这个人能生活一辈子，那多幸福的事情呀。没想到后来实现了。
1: 其实从他的身上呢，你也看到了哈，作为自己另一半的他的这种踏实啊，或者说这种贤惠哈，所以才能够跟他从大学的校园里面走出啊。而且据我前期的了解哈，那么他其实在学校里面又攻读了研究生，而那个时间你已经在南山学院工作了是吗？
0: 是的。
1: 所以他在研究生毕业了之后义无反顾的也是去投奔了你哈，两个人走到了一起啊，而且在你选择创业的时候哈，虽然他也有这个不理解，或者说他其实也有纠结的地方，但是因为对你的信任，对于这个家的这种爱，所以他依然决然的选择支持你走到了今天是吗？
0: 是的。
1: 好，那看着两个人的这种爱情，看着您的创业路哈，我也想问问身边的王伟王主席哈，您这个后来的这个创业路是不是也像这个张静一样哈，也曾经走过这种迷茫区，但是也很快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呢？
2: 是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非常幸运有张静这样的一个好哥哥。那今天受他的这个邀约啊，一起来到直播间，一定也是有原因的。那就是在我成长这个路上，张静大哥曾经给予过我无数次，无私的帮助。我们是感情非常深厚的好兄弟，所以有了他的加持，我的创业之路呢， 就很有方向感，也很有动力。
1: 嗯嗯，所以在你的创业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困难问题的时候，其实你也会跟张静进行交流，是吗？
2: 是的，向大哥请教，而且他每一次都是很无私的帮助我。
1: 而且两个人呢都是从事教育哈，虽然是不同方向的教育，但是呢都是你们最初梦想的一个升级版，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那说到了哈，我们对于自己这个现在从事的这个教育哈，这种深厚的感情，其实呢也离不开自己曾经受过教育的这一段经历哈，尤其是对于自己走出的这些母校，那也想跟这个张静交流一下哈。那么虽然走出母校20年，但是我看到了你的身影和你的足迹，从来没有离开过山东农业大学，是不是？
12: 是的，是的。
1: 那跟我们说说这20年都什么时候回到母校，什么时候会跟老师们进行交流？那最近一次又跟老师们谈的什么呢？
12: 应该说我回母校是比较频繁的，一年呢回个三到五次吧。
1: 一年就要3到5次？
12: 对。
1: 是因为工作吗？
12: 因为我有很多业务啊，就是在谈比较多一些。然后只要是有机会都会回母校看望老师，和老师交流，再次聆听老师的教导。我觉得这个过程，我觉得可能是其他校友们，这个师兄师姐们没有的啊，这是我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坚持的，或者说一直在做的。
1: 而且我听说哈，很多的老师呢，可能也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去了其他的高校，尤其是在烟台高校的那些老师们，你还在烟台跟他们加强联系，是不是？可以说是亦师亦友在你的这个人生道路当中哈，他们给予了你这种支持。那同样呢，其实你对他们的工作也给予了一些帮助和支持，是不是？
12: 应该说老师帮助我的多。我觉得现在想想，我真的很幸运，能够考入山东农业大学，很幸运，接受农大的培养和教导，更幸运的是，毕业这么多年来，一直得到老师的帮助，得到校友们的帮助和支持。刚才你也提到，有些老师同学啊，校友到烟台发展，我觉得作为我来说是幸运的啊，又是这个高兴的啊，能够又能在一起。得到老师的这种教导。
1: 而且山东农业大学刚才我们说到了哈，走进校园的那一刻呢，传帮带师哥师姐们就会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给予我们帮助和支持。而毕业了之后呢，在2020年的时候，山东农业大学呢又注册成立了校友会，在我们16市都有自己的校友会，而同样呢，在每一个专业院系当中又有自己的校友会，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毕业生们集合在一起，大家抱团来发展。那我听说你在我们这个烟台的校友会当中担任秘书长一职，是吗？
12: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热心我们校友会的工作呢？
12: 因为我对母校充满了感情和情谊，所以真的这个工作，校友会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奉献的工作啊，一个心甘情愿的工作。我愿意。
1: 在跟这些师哥师姐师弟师妹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对于你的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是不是也能给予你力量呢？
12: 是的。
1: 那我们校友会一般都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或者说大家通过怎样的一种机制在一起发展呢？
12: 是这样，因为这个一些历史原因嘛，你看校友会换届，我们是去年12月16号，换的届，烟台校友会联络处，我们是第二届，成立第一届的是2005年，中间时间间隔比较长，但是呢，通过这几年的发展，校友在各地市，刚才你也提到16地市，校友都比较多，那我们预计就是估计在烟台的校友将近10000多人。怎样把校友们这个联络起来，然后呢做好服务，搭建这种沟通学校和校友的一个平台，同时呢通过校友身边的资源能够给母校的发展增砖添瓦啊，比如说这个在招生过程中宣传母校的过程中等等，我们觉得校友会，特别是校友会秘书处，负有就是不可推的责任需要去联络，去加强。
1: 好，那我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校友会哈。其实不光是山东农业大学本部的学生们，包括山东水利专科学校，还有山东省林业学校，以及相应的前身的所有的校友哈，其实都可以加入到校友会当中啊，来找到自己的老同学老朋友。那当然了，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大家也可以

0: 一同又创业，在各自的领域发展着教育哈。那么对于未来的这个发展，您想对自己或者张静说点什么吗？
1: 首先就是祝福。我相信以大哥的能力、人品，他的性格，一定有更加广阔的一片天地，任由他去驰骋。
0: 那同样美好的祝福也要送给您哈，也希望您在自己的这个领域当中也能够崭露头角哈。当然有机会的时候也要听一听您创作的这种音乐哈，还有您带出来的这些学生们哈，他们在音乐道路上的这种发展，登高必自，你只要坚定自己的信心，坚定自己的方向，总有成功的那一天。而今天我们虽然不是终点，但是呢也小有成就哈，所以也想问问张静，回过头来，如果说想对25年前那个刚刚走进山东农业大学的自己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什么呢？
2: 选择农大，我无怨悔，是正确的，是最正确的选择。
0: 而对于2003年哈做出的那个踏入教育行业的那个选择的自己，又想说点什么呢？
2: 既然选择了，就毅然前行，谨记登高必自的农大精神。
0: 2014年又选择了自主创业，对于那个时候的自己，回过头来，想说点啥呢？
2: 我们还是坚持本心吧，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依责任、品质、道义、细节的服务理念，为青年学子做好服务。
0: 如果再过10年，我相信你的教育事业一定会一步一个台阶的稳健的发展哈。如果10年之后自己还能够看到今天的节目的话，你想说点什么呢？
2: 感谢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和大家或者是校友们能够诉说我的成长故事吧。如果过 N 多年以后，10年甚至20年，回头这个细节，回头这个场景，我觉得会记着有这么一个过程，会对我甚至我后边的我的孩子们，有个鞭策。感谢节目，感谢主持人。
0: 好的，那今天呢，跟张静还有他的朋友王伟哈，共同与自己的过去对话，与今天对话，与明天对话哈。当然了，在成长的道路上呢，我们都离不开母校的滋养，更希望所有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朋友们哈，都能够珍惜自己在校园的每一天，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农大家说，我是主持人青青，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也希望更多的山东农业大学的优秀校友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跟您说再会了，也希望您可以持续关注山农大家说。
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2026年9月4日0时起，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频率正式停止节目播出，并停止相关信号传输。第一书记朋友圈、现代乡村、农广会客厅等栏目已转至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播回看回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乡村季风种地宝典栏目依旧在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每日正常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还将持续更新，继续做好三农政策宣传与助农惠农服务。感谢您长久以来的陪伴与关注。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

0: 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一个不经意的动作造成6级伤残。
5: 对，刚才时候我就看到了，我就把这个支持关掉了。
4: 到底是谁的责任？两方说法却大相径庭。
6: 看到三个假证人，他认定还是朱明哥。
7: 人家证词证据是亲眼所见，是假证吗？
8: 要查明应启祥为什么受伤的，被告的卷板厂在安全管理方面有没有漏洞，存不存在问题？
4: 究竟谁该为他的工伤承担责任？原被告的责任又该如何划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断臂之伤。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工伤争议一直都是劳动者维权的热点，特别是做短期工作的，由于雇佣方大部分为个体私营企业或者是转包的包工头，他们不愿意或者无法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导致工伤事故发生之后，往往以雇员自己有过错为由推卸责任。那么做短期工的雇员在遇到伤害的时候，该怎样用法律的武器为自己争取利益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4: 家住江苏金湖县64岁的老人殷启祥，两年来过着梦魇般的生活。原本他能走能串，到处打打零工来贴补家用，没想到一次事故让他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5: 怎么确实我要不现在反正我搞网上一样工作的。这个被干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就把这个支持关掉了。
4: 殷启祥是一家卷板厂的工人。2017年8月5日，他在工作期间开启找原机给树段剥皮的时候，右手不慎绞入找原机内。
5: 当时才开始不知道怎么疼，还不怎样疼，最后等按了大概10几分钟以后就疼得不得了了，流血了。
4: 在听到殷启祥的呼救声后，赶来的几个工友采取了一些止血措施，然后就打了120，将殷启祥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医院诊断为右手开放性多发性肢体骨折。
5: 说你这个膀子坏死了，保不住了。
4: 医生在征得殷启祥的同意后，为他做了右前臂截肢术。出院后，经司法鉴定，殷启祥伤情构成人体损伤6级伤残。殷启祥说，事情发生后，卷板厂的老板只露了两面，给了6万元的治疗费之后就不见了。后来他打电话给老板，老板却说是他自己的责任，后续治疗费不应该厂里负责。
5: 我就天天开动的，我怎么主要责任呢？要求赔多少钱？我这个也不知道，因为我现在才62岁，我现在都吃住院，我就失去了劳动能力，按上面条例能给能送多少就送多少。
4: 2018年3月9日，殷启祥将朱永祥及所属的金湖县宏达木业制品有限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等各项损失53万余元。2018年3月，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此案。
8: 这个案件我们要调查几方面事实：殷启祥的受伤过程，那么这个受伤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要查明被告的卷板厂，在安全管理方面有没有漏洞，存不存在问题？
4: 据原告殷启祥说，他平时在家里主要是务农，从2013年开始，在每年农闲的时间，都会断断续续的去宏达木业制品厂工作，具体工作多长时间都是老板说了算。
5: 就是讲，我们到年底了，我们说你明年人员怎么安排， 他说不要，我人多的是，我在这走过两次。
4: 殷启祥说，2014年至2015年之间，由于经济不景气，朱永祥夫妇承包了宏达木业制品厂的部分业务。他们以前做什么？在朱永祥夫妇承包之后，他们还是继续做什么？只是酬劳是朱永祥夫妇负责给他们。2017年7月25日，在工厂缺人手的情况下，因为他是熟练工，他又被老板叫回去工作。
5: 因为我们懂得自己会开，等于我们经常开机器吧，但时间比较长吧。主要我们就是开机啊，开了个两台机，一个光晕机，一个无卡机，就是还开卷板机。
10: 他主要的来是就是进料的，哎，就推那个木头手工的嘛，哎，就推那个手工的，推到那天的，朝那个你看那个袋上，那个袋上面有那个手工的嘛，你就把那个手工的朝那上面一拨，你回头你要如果那工上机头上用的了，你就弄，你要供不上了，你就跑旁边学学学。
4: 殷启祥说，他开机器有了近3年的经验，不是新学的，3年来从来没有出过事情。但是2017年8月5日那天，他像往常一样开机器就出了事。
5: 我们也知道这个东西跟机器非常危险，我们也特别小心，也就不知道怎么卷得出来。
4: 而加工厂的负责人朱永祥则说，原告说的情况不够客观，开机器不是原告的职责所在，他们的机器是由专人负责开的。
10: 就是呢，我们这个进料人呢去上方便去了，上厕所去了，一般人家就是这个工人，就是开机人，要是如果去到旁边去有什么事，就要把那个总开关要给关掉，这方面开关一关掉，他后来呢推车料来呢，后来的自己就去开机子的。
8: 朱永祥为了证明殷启祥在他的卷板厂并不是专门从事开这个扫云机的工作，提醒这个他工厂里面的几位员工到庭作证，
11: 基本上就是不开的。他来就是，但老板觉得来恐怕是要进料的。
12: 以前来，他哄我的，哄我进料的。
10: 他以前来进料的，以前看他开的老机器，小型机器没开过。
4: 朱永祥说，殷启祥所说的他以前开过机器，跟自己的机器是有区别的，性能不一样，自己的机器需要培训后才能上岗。
5: 什么叫身体甚至就是，他同样就是不实。一个甚至这个旧址座位不同的，就是甚至多了一个那个，多了几个爪子。
4: 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能否被法庭采信？
7: 开机器那天是他当然开机器了，我们这要是造假的，我可以这样讲，不可以这样说。
4: 原被告在事故中究竟谁存在过错？
13: 我没有规定，
14: 你没有规定的，
13: 就是必须要穿这个戴护袖，就是要把这个手这个。这个我们都跟说过的，
5: 我是一直冲了，可是根本是赖进去的。
8: 大挂在操作过程当中被这个束段勾带着卷入了机器，导致了手臂被卷进机器受伤。
4: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断臂之章。为了证实被告的3个证人说法有误，原告代理人向法庭提供了一份录音证据，证明殷启祥在被告工厂一直开找原机。殷启祥说，他之所以为法庭提供这个证据，是因为被告3位证人目前正在被告公司工作，而且3位证人与被告关系紧密，因此他们做的证词有失公允。
8: 我经过法庭审查认为，这个录音证据只能作为证人证言来考虑，那么这个证人并没有到庭来作证，来接收原被告双方的询问，所以还有一些相关的细节问题，我们法庭也无法进行这个确认，所以最终我们对这个录音证据的效力是不认可的。
4: 殷启祥说，为证明自己从2017年7月25日到8月5日受伤前一直专职开找原机，也特意申请了2个证人万启楼、邵玉莲出庭为他作证。
15: 我坐到8月2号走的，我在那里跟那个李富如突竖棍子，他开机的，他不突棍子，他主要是遭到了是开机的。
7: 开机器那天是他当然开机器了，他呢他也是一土棍子，但是一手是开机器给的。
4: 证人万启楼说，因为工人流动性大，老板不按岗定酬，而是按劳动量计酬， 就是不论几个人都要把活做完才能拿到钱，所以如果少一个人或者任何岗位出现空缺时，都会有人自发地顶上去做。所以那天殷启祥是顶人去开机器，但是被告也提出来，原告提供的证人也存在问题。
15: 他找的证人都不是厂里面的，也不是自己参与的，也没有自己亲眼所看到的，然后其他厂里面的工人跟他在一起的任务就是证明他操作过机器。
9: 应启祥究竟是不是开找原机的，本来是个简单的问题，原被告双方用各自提供证人证言上演了一出罗生门，让应启祥的身份变成了谜团。那么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法庭究竟会采信哪一方的证人证言呢？
15: 原来在朱永祥这个卷板厂工作的工人只能证明应启祥在这个卷板厂操作过这个找原机，但并没有能够证明说专门就开这个找原机。而这个应启祥在前一年在其他的这个卷板厂上班的这个工友来证明的内容呢，也不是说应启祥是专门开找原机的，也是从事其他的工作，然后偶尔来代开一下找原机。所以结合这个朱永祥这个提供的证据，我们最后还是判定应启祥他并不是专门开这个找原机，就并不是在被告处专门开找原机的。
4: 庭审中，被告认为原告在事发当天着装过于肥大，还擅自开启找原机，发生事故应该自己承担责任。
13: 我没有规定。
15: 你没有规定的？
13: 哎，就是必须要穿这个带护袖，就是
15: 要
13: 就是要把这个手这个，这个我们都跟说过的，就是大褂子我们是不允许穿的。你到厂里头挨着看，就是包括红灯笼，包括我们的里面，你去找到有没有那种穿大褂子的。
4: 但是应启祥却说，老板和老板娘对于他们穿什么都不管，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只是出了这件事之后才对着装有了要求。
14: 原告穿这个长褂子发售是普遍现象，持续很久，对，不单原告本人，其他工人也是这样的着装。另外呢，就是原告在工作时胳膊上是套护袖的，并非被告陈说没有套护袖这个事实。
5: 我们上班天天穿这个，我是一直穿了个子，不是每次来天穿这个装，就这么长，就等到这里，就等到这里。就这个是到头上这个松紧版的这个勒起来，都勒得好好的。
4: 那么原告自身是否存在过错，法庭又是怎样认定的呢？
15: 经过我们的调查，能够确认应启祥在事发当天身着长袖大褂。因为这个大褂在操作过程当中被这个束段勾带着卷入了机器，导致了手臂被卷进机器受伤，因此应启祥在这个受伤的过程当中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
4: 计酬的方式是否能影响原被告双方的劳务关系？
14: 我认为最起码这个七天也是应该存在的劳务关系的。
4: 被告的生产设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14: 我们认为发生事故还主要就是设备陈旧老化，还有呢就是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
16: 因为原告本人超越他本身的工作分工，这个主要的过错肯定是在他。
15: 被告朱永祥这个卷板厂对于这个员工的安全管理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4: 检察院出庭支持起诉，对原被告双方会有怎样的影响？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断臂之伤。庭审中，应启祥称，村里的年轻人都是外出务工，留下来的都是老人，而朱永祥雇佣的都是60、70岁的老人，大家识字都不多，所以没有像被告所说的那样做安全培训，责任应该在被告一方。
14: 被告陈述经常和工人进行安全培训不是事实，而且呢，本案的原告刚去上班一周左右便发生事故，
15: 没有进行书面的培训记录，但口头的培训接管理是时刻没有松懈的，对于原告及相关的工人进行安全教育是肯定的。
4: 同时，应启祥的代理人认为，发生事故的找原机操作方式是将被截断的束段卸至进料台，以手扶住将束段从进料台推入转动的滚轴内剥皮，在此过程中有太多的危险因素存在。
14: 它这个呢，属于就是这个小作坊式的最低端的木器加工厂，它这个设备呢老化，在我们当地呢这种事情呢也常有发生。我们认为发生事故啊，还主要就是设备陈旧老化，还有呢就是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
4: 原告认为，被告存在三个安全隐患：一、束段上的树枝切口是否平整，是否容易勾住衣物；二、进料台与操作人员之间有无防护栏，能否防止操作人员失去重心，肢体轻入滚轴；三、操作工人手臂上是否有衣物覆盖，有无物品或其他方式替代手推束段。从现场可见，进料台与操作人员之间没有防护栏，无法阻止操作人员重心倾向机器内，而以手扶住推动束段进入滚轴，本身具有高度危险性。工人在操作找原机时，本应当用木棍推动束段调整位置，却违规用手推动，导致着手臂被脚致残的事故发生。但是被告坚持认为错在原告，
8: 因为原告本人超越他本身的工作分工，导致他本人受伤，这个主要的过错肯定是在他。那么作为厂里面，可能在这个管理上多少存在一定的漏洞，因为他毕竟是小厂，小的一个小的个体的作坊，不像一个正规的厂，在这个上面可能没有太多的要求。
9: 朱永祥夫妇为了利益最大化，将开找原机、拖树棍、进料等岗位捆绑在一起，按最终成品板子的数量计酬，再由相关岗位自行分配报酬，这就造成了应启祥所谓的私自开找原机的动因。那么岗位自行分配的情况下，朱永祥夫妇是否可以免于承担责任呢？
8: 被告朱永祥这个卷板厂，对于这个员工的管理和这个安全管理和这个操作的培训方面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另外，经过我们调查了解得知，这个被告朱永祥在他的这个工作场所并没有相应的这个安全提示的一些标志，也没有证据证明朱永祥对于这个员工进行过安全培训，或者说这个机器方面的这个操作的这个专门的培训，所以朱永祥在这一方面也是具有一定的过错的。
4: 庭审中，被告辩称他们所雇佣的人都是临时工，只有开机器才给上保险，应启祥不是开机器的，所以就没有工伤保险。应启祥作为临时工只来工厂七天时间，工人们是自己按人头分钱，所以他不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7: 比方讲，你今天拿100块钱，就你是五个人分还是六个人分的，你就是还是三个人分的，是这样的，你跟我也没得关系，我该出多少钱出多少钱。
14: 他这个呢是一个计酬支付的方式，有的是按时计酬，有的是按件计酬。我想呢，这个不影响他劳务关系的认定。我认为最起码这个七天你是应该存在的劳务关系的，因为七天是为了这个被告方工作，这个事实应该是各方都认可的。
4: 而被告代理人辩称，朱永祥与宏达公司是租赁关系，朱永祥租用了宏达公司厂房场地加工木板，未办理工商登记，所雇人员流动性大，不按岗定酬，而是按劳动量计酬，且因为季节气候影响经常停工停产，劳务关系并不稳定，因此双方之间应认定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被告宏达公司也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8: 经过我们审查查明了这个朱永祥的这个卷板厂与宏达木业之间不是上下级的这个隶属关系，而是租赁了宏达木业公司的部分厂房和设施和设备进行生产，所以双方之间并没有一个隶属关系，不应当由这个宏达木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这部分诉讼请求，我们法院是没有支持的。
15: 侵权责任法第35条要求接受劳务者承担过错，是基于管理、指挥、监督等
17: 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通过庭审，可以明确被告对原告的分工是明确的，也进行了相应的管理和监督，故不应当承担事故的责任。
1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C条，我们认为发生事故呢，雇主这一方管理混乱，设施老化不良，安全责任制不落实，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劳动者适用无责任原则，被告方应当对原告的全部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8: 我们合议庭是考虑到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应启祥主动去开这个找原机，那么具有过错。第二个，机器本身缺乏安全保障的这个措施，也是被告朱永祥这方面存在重大的过错。第三个就是朱永祥在这个员工的安全管理方面以及这个操作培训方面没有尽到责任，也是具有一定的过错。因此在分析了各方面的过错以后，我们法庭对于原被告的这个责任进行了分配，判决这个被告承担原告各项损失的65%。
4: 2018年9月3日，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原告主张按照城镇居民应赔偿伤残赔偿金37,787元。法院经查实，原告长期居住在农村，所以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为162,843元，误工费按照80元每天计算，再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以及其他费用，总计327,356.19元。法院认定，被告朱永祥赔偿原告应启祥各项损失的65%，即212,781.52元。减去已垫付的67,171.61元，朱永祥还应当再赔偿原告145,609.91元。近年来，临时工干几天活因为工作原因遭受事故伤害的申请工伤赔偿的案件有很多。2018年9月，广西南宁陈先生在某水泥公司卸货场为某物流公司运输水泥熟料的车辆打开车厢侧门时，不慎被水泥熟料掩埋烫伤，落下了2处9级伤残。雍宁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物流公司作为接受劳动受益方，承担70%民事责任，赔偿陈先生各项损失共17万余元。陈先生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存在一定过错，应自行承担30%民事责任。王女士从老家江苏淮安来到昆山打工，受雇到昆山某五金公司做操作工，刚刚上班才第5天，王女士不幸被机器弄伤，经鉴定为伤残9级，单位因王女士入职时间短，尚未为其缴纳社保为由拒绝赔偿。王女士无奈向当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经鉴定认定为工伤，公司对仲裁裁决不服，起诉至法院。法院受理后认为，入职时间短并不能成为公司不进行工伤赔偿的理由。最终，法院依法判决昆山某五金公司赔偿王女士近15万元。
9: 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8: 这个案件呢，我们可以看到，原告呢自己承担了一部分损失。就是按照我们常规的理解，就是我都受伤了，为什么还要我自己承担损失呢？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清楚。那是因为侵权责任法里面有规定，就是说被侵权人，也就是受害人，如果对于这个损失的发生有过错的，他就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那么换一种说法，就相当于你作为一个受害人，最后呢，你对这个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话，你自己要承担一部分责任。这为什么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呢？这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人都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9: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对于经营者来说，本案是前车之鉴，如果做了岗位安全培训，给职工购买了工伤保险的话，本案就不会发生。在这里，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务工人员，在操作器械的时候啊，一定要严格遵守规程，安全使用，必要的防护手段万不可缺。法治天下，下期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陈小姐本来平时身体很好，可随着天气转凉，她最近偶尔喉痒咳嗽，发高烧肚子疼，她都会想到自己是生了病。可遇到咳嗽，陈小姐根本就不当回事，认为这是夏秋交替天气变化导致的，过两天自然就会好。殊不知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咳嗽还是伴随着她，而且还越来越频繁。
19: 在呼吸道系统的各种疾病当中呢，咳嗽是最容易被人们忽略掉的。那其实咳嗽呢也不是一种病，它只是人的机体排除这个呼吸道异物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秋季相对于夏季来说呢，空气湿度下降得很快，缺乏了水分的滋润，我们的鼻腔以及咽喉常常会觉得很干燥。那其实呢，秋季的这个咳嗽啊，大多数就属于燥性咳嗽，可能这一点很多人并不太清楚。
1: 陈小姐在咳嗽刚开始的那几天，只是觉得干咳无痰，喉咙痒痒的，还时常呢会觉得口渴心烦，可他只当是秋天气候变干燥之后的一点不适，于是他便自作主张的含了些润喉片来缓解喉咙的痛痒，只要咽喉不适就马上含一片。虽说初期呢还真起到了应急效果，可没两天润喉片呢就不起作用了。
19: 秋咳的病人最好是不要自己随意服用润喉片。那么秋季的燥咳呢，其实分为温燥和凉燥。在初秋时节哈、这个夏季的暑热还没有完全的消退。比如像陈小姐，她在咳嗽的初期呢，就是属于温燥。虽然说润喉片能够很好的抑制喉咙的痒痛，但是呢，在这个干燥的秋季，如果经常服用润喉片的话呢，会收缩口腔黏膜血管，从而使得这个黏膜干燥破损，使病情加重。
1: 等陈小姐意识到自己咳嗽严重起来时，头痛鼻塞也马上缠上了她。虽然发热较轻，但她喉咙的疼痛也加剧了。她想这一定是感冒了，或许啊还有炎症，于是她便开始服用感冒药和消炎药，一种不好呢就换别的。可是她吃了三天之后还是病情依旧。
19: 随着陈小姐病情的发展，到了中秋前后，她的燥咳呢已经由这个温燥转为凉燥了。那凉燥呢，从临床上来看，它常常会被人误认为是感冒或者是咽炎，那大家会吃一些感冒药或者是消炎药来治疗。但其实啊，秋咳呢它只是一种外感疾病啊，如果是吃一些不相干的感冒药或者是抗生素的话呢，反而会使这个身体的抗病能力衰退，使得病情呢由外转内，从而使病情加重，病期延。
1: 通常秋咳区别于其他感冒等引起的普通咳嗽，它的症状主要就是干咳少痰，病程较长。那导致秋咳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由于空气干燥，身体缺水引起的。所以您一旦有了一点秋咳症状的话，保持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就是最重要了。那么您自己在家里也有好的办法减轻咳嗽的症状，可以把热水倒入杯子里，让患者的鼻子对着杯子把水蒸气吸入呼吸道，每次吸入十分钟左右，早晚各嗦一次，使上下呼吸道黏膜不再干燥。
19: 其实面对各种各样的疾病啊，除了治疗之外呢，最重要的还是要预防。那么在这个干燥的秋季里面呢，食疗是可以很好的预防秋咳的。秋梨呢，它就本身是一个很好的防止秋咳的水果。那么每天呢吃1到2个秋梨，可以起到润肺止咳的作用。另外呢，像金桔啊，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止咳的效果。那么每天呢，也是如果是有咳嗽迹象的话呢，可以吃2到3次的金桔，每次5到6个就可以了。另外还可以教大家一个煮粥的方法哈，可以用2个新鲜的百合，然后加上10颗左右的红枣，再和2两的大米或者是糯米呢一块煮粥食用，这样呢也是可以对于治疗秋咳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希望您在这个秋季里面呢不要被咳嗽所困扰。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秋咳的病人最好不要随意自己服用润喉片、感冒药或消炎药。2、秋咳患者保持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是最重要的。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1: 绿色家园。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2: 出租屋内青年男女意外死亡，谁是罪魁祸首？
23: 男死者跟女死者都躺在床上，在两名死者体内都检测出汉阳血红蛋白的成分。
22: 死者家属与房主对簿公堂，谁该为意外承担责任？
24: 我们认为被告不用承担赔偿责任。
25: 被告这边都应当提供适宜居住的安全的这个房屋。
22: 赔偿标准引发巨大分歧，法庭又会如何定夺？
26: 那从原告的家属来讲，也希望尽可能的得到一些赔偿。
27: 在本案中，两名死者均非上海户籍人员。
22: 出租屋内事故频发，悲剧如何不再上演？法治天下之夺命出租屋。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长期以来，出租屋的安全问题被称为城市发展过程当中的一块牛皮癣。由于历史及现实等原因，出租屋存在着诸多消防、治安等安全隐患，再加上各类主体责任意识不强，导致了出租屋内各类安全事故频发，严重危及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发生在出租屋里的悲剧，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2: 2017年1月15日上午，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接到一起报案，辖区内某出租屋内发现一男一女两具尸体。接警后，警方立即赶往案发现场。
18: 经过呢我们的一个现场勘查，靠北侧呢进门，由东向西是卫生间、厨房，还有一个小的客厅；靠南侧呢就是两间卧室。报警人呢是住在靠西侧的一间卧室，然后发现两名死者是靠东侧的一间卧室。
23: 男死者跟女死者都躺在床上，女的在男的北侧，女的应该是在俯卧位置，床头呢有呕吐物。
22: 据报警人，案发房屋的承租人巫某说，女性死者姓姬，在此居住尚不足一年，是其美容工作室的员工，平时跟她一起住在案发的房屋里。案发前一晚，姬某的男友张某来此与其团聚。案发当天早晨，住在隔壁房间的巫某叫两人起床，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应。为此，巫某进入案发房间进行查看，结果却大吃一惊。
28: 这个被很冰凉，我在想，哦，可能是被子没盖，水冷的。然后我就拉了一下那个肩膀，都硬了。
22: 经过对尸体的现场检验，法医初步判断两名死者死于一氧化碳中毒。随后，两名死者的血样检测结果也印证了法医的这一推断。
18: 在两名死者体内都检测出汉阳血红蛋白的成分，证明两名死者均系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22: 在这之后，
5: 办案民警对涉事房屋进行了仔细勘查，房屋内燃气热水器的排气管道隐藏在屋顶的装饰板后，警方在拆除了装饰板后发现燃气热水器的排气管道已经脱落。
23: 初步判断呢，这个就是尾气排管道脱落之后可能形成大量的那个尾气，
6: 这个吊顶没有人为的破坏的一个痕迹，应该可以排除人为加害的这种情况。
5: 两名死者与报警人吴某同住在涉案的房屋内，为什么吴某却没事呢？经过勘查，民警发现吴某的卧室与死者所居住的卧室有一点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吴某的卧室里装有空调，而且一直处于通风的模式，所以渗透到其房间内的一氧化碳才能够排到室外。
28: 我们的房间开了空调，他们的房间空调是坏的，所以没开，
6: 所以造成了一个卧室里边一对情侣死亡，但另外一个卧室里边两个人却没有死亡，这种差异性。
5: 张某与姬某的父母得知孩子意外死亡的噩耗之后悲痛不已，在他们看来，房屋业主张先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张某与姬某的父母在事发不久后分别将张先生诉至法院，要求张先生对张某与姬某的死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330余万元。
7: 房东张先生是否应该对这起意外承担责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严林林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5: 严林林，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嘉北人民法庭庭长，四级高级法官，曾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容记个人三等功两次。2017年12月，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授予上海法院审判业务骨干荣誉称号。
7: 严法官你好。
10: 你好。
7: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10: 这是一起生命权纠纷案件，由于两案被告相同，案情相似，法院依法进行合并审理。虽然两名死者是在张先生出租的房屋内发生的意外，但是两名死者并不是涉案房屋的承租人，所以在张先生是否应该对两名死者的死亡承担责任这一问题上，原被告之间的分歧很大，这也是法院审理的重点。
7: 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原被告双方都会有怎样的观点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2017年4月17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双方围绕被告张先生是否应该对两名死者的死亡承担责任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25: 不管是出租还是基于过错，被告这边都应当提供适于居住的安全的这个房屋及其设备。
24: 煤气罐并不是被告提供的，所以我们认为被告不用承担赔偿责任。
5: 被告张先生表示，涉案的房屋是吴某承租的，两名死者不仅不是承租人，而且与张先生素不相识，所以张先生没理由为其死亡承担责任。
11: 事实上是从来没看见过，收房租也没判断过。被告方啊，当时是不知道怎么进入的。
5: 对此，原告方认为，被告张先生每月都会去出租屋里抄水电表，这种情况下还说没有见过两名死者，显得有些不合常理。
12: 如果有一个月你说我没注意，那还有情可原，但是你说你月月都去，你都不知道，我们作为普通人我都觉得不理解。
5: 并且原告方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被告张先生没有向两名死者收取房租，并不能成为其排除责任的理由。
13: 只要在这个他所拥有的这个房间内发生相应的一个损害后果，那么作为这个场所的所有人，他自然而然有这样的一个义务。
5: 对此，被告方却提出，他与承租人吴某签订合同时曾约定房屋居住人数为5人，案发时涉案房屋内的居住情况与合同中的约定并不相符，两名死者并不在约定的5人之内，因此承租人吴某属于违约，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1: 其实是为了防止他一个群租现象，因为他进来租这个房子的时候他们一家是5口，但是后来怎么又进入2个人，这个就不确定了。
10: 他认为既然我出租了这个房屋的一个使用安全，你作为一个承租者，这个责任应当已经转化了。
0: 但是在乌某看来，若不是因为事发当晚开着房间里的空调，自己与儿子也会在这起事故中受害，因此自己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
28: 其实我也是一个受害者呀，我住了这个房子的话，我也没有那样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如果按照说法律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房屋设施的问题。
0: 并且原告方认为，租赁协议中并没有明确载明在此居住的必须是乌某一家五口人，乌某家人在事发之前已经搬离此处，后乌某将房屋免费提供给姬某居住，姬某入住后房屋的实际居住人数没有超过五人，也不存在转租行为。
28: 合同上面就写的是五个人，具体的没有说不准我去住谁住谁。
12: 他合同里面约定的，那这个言外之意就是说，只要是经过乌某的同意，都可以居住在里面，没有指明，你居住的人必须是张三或者李四。
7: 严法官，被告认为租赁合同当中约定的五人是不包括这两名死者的，他就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您觉得他的这样一个观点是不是成立呢？
27: 根据租赁合同约定，这个五人并没有明确的指向性，也没有规定一个禁止性人员的入住。那么作为一个承租人乌某，他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或者其他的需求安排适合居住的人员，并不违反合同的约定。所以房东认为死者并非承租人，要求排除这个责任，法庭认为理由是不充足的。
7: 那被告方还会提出什么样的抗辩理由呢？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0: 煤气排气管道意外脱落，故所责任谁来承担？
3: 没有使用就不可能造成中毒这个现象。
13: 你应该通过定期的一个维护保养来杜绝这样事情的发生。
0: 农村居民主张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能否获得法庭支持？
3: 我们认为他们这个证据至少是不够的。
0: 出租屋内悲剧频发，居住安全如何保障？法治天下之夺命出租屋正在为您讲述。在庭审中，被告方还提出出租屋内的热水器是符合质量标准的，也未超过使用期限，因此热水器是安全的。对于燃气热水器排气管道脱落，自己并不知情，也并未使用，因此自己没有责任。
3: 没有使用就不可能造成一个就中毒这个现象，我们作为房东是没有办法控制它怎么使用的。
0: 对此，原告方认为这起事故与热水器的使用并无关系，而事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张先生没有尽到作为房屋业主应该承担的检查和维修责任。
13: 你应该通过定期的一个维护保养来杜绝这样事情的发生。
0: 对于没有尽到维修义务的指责，被告方表示有点无辜。
3: 如果需要维护的话，通知我们，我们没有维修，那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从来也没有通知我们。
0: 并且被告方认为，两名死者作为成年人，应当对自己的居住环境有安全检查意识。事实上，两名死者并未注意到案发房间的安全隐患，因此两名死者也应该承担责任。
3: 一个是有煤气，肯定要自己要看，一般来说如果有什么问题，打火打不着啊什么的，都要及时维修。
0: 而原告方则认为，涉案房屋排气管道安装过于隐蔽，死者无法观察到排气管道是否脱落。
12: 如果他裸露在外面的话，那么包括房屋的居住人或者那个承租人，他有可能会注意到这个管道脱落了，他是有个吊板把他这个掩盖了。
13: 他属于偶尔居住，他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去把扣盘打开来去检查这样的一个管道的整个连接处是否合适，他应该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责任。
0: 房屋承租人乌某也表示，对于房屋热水器排气管道的安装情况自己并不了解，更不会预料到事故的发生。
28: 我们都不懂的呀，我们都不会去关心这一方面的问题。
7: 那么排气管道脱落的责任到底由谁来承担？法庭是怎么认定的呢？
27: 排气管是安装在天花板内的，作为一个承租人，如果非刻意的去打开这个天花板或者做相应的检查，是没有办法来发现的。但是安装的具体情况房东是知道的，死者作为成年人入住他人的房屋，应对自己的安全尽到一些合理的注意义务，因此法院最终认定房东承担80%的责任，两名死者承担20%的责任。
7: 过错责任确定以后，双方还有什么样的争议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2: 庭审中，对于赔偿标准是按照农村标准还是城镇标准，原告方认为两名死者生前一直在上海工作，责任方应该按照城镇赔偿标准对死者家属进行赔偿。
13: 那我们都知道这两个标准会相差蛮多，那从原告的家属来讲，也希望尽可能的得到一些赔偿。
22: 在上海，农村户籍居民要认定为城镇赔偿标准，必须同时符合两个条件：死亡人要在上海城镇地区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以及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在城镇。对此，原告方还向法庭提供了多份证据，其中包括死者生前填写的来沪信息采集表，在上海所在居委会提供的居住证明以及收入证明。
13: 他是作为一个就是工程承包里面专门负责水电这一块的一个施工，并且还是一个负责人，像一个包工头，那他的收入每年有将近10万块左右。
22: 对于原告方的观点以及证据，被告方则认为两名死者生前的条件并不满足城镇赔偿标准的要求，作为证据的来沪信息采集表及居住证明也不是由公安机关提供的，收入证明也并不正规。
11: 这个我是完全是可以任何一个人写的，也没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营业执照啊什么的作为一个证据，所以我们认为他们的一个证据是至少是不够的，证据链不够完善。
7: 杨法官，那么对于赔偿标准的分歧，法庭是怎么考量的呢？
27: 在本案中，两名死者均非上海户籍人员，并且在户籍登记上面明确的是农业人口。第二个，他们到了上海以后没有办理上海的居住证，也没有其他相关的证据证明他们居住于上海城镇已经满一年。第三，他们也没有一个比较符合要求的一个收入证明，所以最终法院认定两名死者的死亡的赔偿金应当适用农村赔偿标准。
7: 关于赔偿，原告还会提出什么样的诉求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2: 死者父母要求支付赡养费能否实现？
13: 其实他们是劳动能力上是有缺失的，
11: 你不能村里随便出个证明就证明他完全没有劳动能力了。
22: 类似案件层出不穷，出租屋的安全谁来保障？
27: 房东和租客都要重视出租屋的安全。
22: 合同约定免责条款能否规避双方责任？法治天下之夺命出租屋正在为您讲述。庭审中，除了死亡赔偿金外，张某父母还要求被告支付他们的赡养费及张某儿子的抚养费。
13: 那么男死者呢，他有一个幼年的孩子，但是呢跟这个孩子的母亲呢并没有结婚。
22: 原告方认为张某的儿子虽然为非婚生子，但是张某作为父亲也应当承担50%的抚养责任，这一点是毫无争议的。
13: 他接下来父亲去世之后，他的自己的一个生活除了他妈妈可以提供，另外一半父亲的义务其实是缺失的。
22: 并且原告方提出张某的父母已经年迈，身体状况并不好，丧失相应的劳动能力，对老人来说失去独子后的生活是难以为继的，因此两位老人的赡养费是必不可少的。
1: 死者的母亲本身就是一直是有残疾在身的。
22: 为此，原告方向法庭提交了张某父母丧失劳动能力的证明，
13: 他们村委会出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证明，证明这个两个老人，一没有正当的工作，二其实他们是劳动能力上是有缺失的。
22: 对于张某儿子的抚养费，被告方表示没有异议，但是对于张某父母的赡养费，被告方则提出了反对意见。
11: 他没有劳动能力，那必须要提供相应的残疾证，证明他没有劳动能力。你不能村里随便出个证明就证明他完全没有劳动能力了。
7: 对于死者家属提出的抚养费的请求，法庭有没有支持呢？
27: 首先，张某儿子的抚养费是没有争议的。关于张某父母抚养费的问题，经过法院对张某父母丧失劳动能力证明的审查，法庭认为张某父母的年龄未满60岁，而且丧失劳动能力证明应当由专门的职能机构出具，而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是不足以证明，因此法院无法认定张某父母已经丧失劳动能力，最终法院没有采纳张某父母抚养费的诉讼请求。
7: 那法院最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2: 2017年8月30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张先生赔偿死者张某家属死亡赔偿金等费用共计586824.80元，赔偿死者姬某家属死亡赔偿金等费用共计49075.20元。对于判决结果，张某家属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13: 按照农村标准却没有按照城镇标准，这一点我们还是有疑义的。第二点，他认定我们原告这个死者本人还要承担20%的责任，这一点上我们家属也不能接受。
22: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7年12月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 那么在二审过程审理过程当中呢，没有提供这个任何的新的证据能够足以认明这个认定他是可以适用城镇标准的这个证明。
22: 判决之后，两名死者的家属拿到了赔偿金，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失去亲人的痛苦却是这些赔偿金无法弥补的。
1: 两个老人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独子，至今为止，据我所知，两个老人现在还是深深的在痛苦当中。
12: 这是一个亲情在里面哈，就是他孩子的一个生命是没了，虽然拿到钱了，但心里面其实还很难受。
22: 对于房东张先生来说，这起事故也是一个沉痛的经历，不仅要承担巨额的赔偿金，涉案房屋至今也仍然空置，无法出租。
11: 现在他的一个支付能力也有问题，因为这毕竟也100多万，他们如果靠一般打工的话，这个钱可能要好久才能凑齐这些钱。
22: 在这起案件审结之后，类似的悲剧还在不断的上演。2018年3月21日，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一出租屋内，由于电器使用不当发生重大火灾，一名男子被烧伤，全身烧伤面积达40%。2018年2月13日，大学生李某在出租屋内一氧化氮中毒身亡，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调查后认定，李某是在明知出租屋天然气泄漏情况下关闭门窗洗澡，应该对此次事故承担60%的责任，房屋出租人承担40%的责任。2018年5月，广东中山市一出租屋因煤气泄漏引发爆燃事故，正在做饭的租客周某被烧成重伤，最终不幸离世。经调查，爆燃的煤气瓶及燃气具是周某生前自行购买，周某应对这起事故承担责任。最终在司法人员的调解下，房东支付死者家属慰问金4.5万元。一氧化碳中毒、火灾、爆炸，一桩桩触目惊心的事故都在提醒房东和租客要重视出租屋的安全，消除安全隐患，将事故防范于未然。
7: 杨法官，那么作为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27: 这类似的出租屋安全事故时有发生，不管是因为出租合同，或者甚至导致有些房东和租客在签订合同时会附加一些免责条款，但即便有这样的一些约定，如果出现意外事故，房东还是要承担责任的，因为免责条款如果超越法律规定的内容，是不能免除双方应尽的法律和合同的义务。因此我们希望房东和租客都要重视出租屋的安全，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
7: 好，关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8: 我们这次判决通过这个20%和80%的这么一个过错的区分，最大的责任人肯定是出租人，他确实有这个合同义务要对于这个出租物进行这个管理休憩。其实死者他作为一个完全的民事责任能力人和这个行为能力人，其实他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前有一定的注意义务，因为一次小的事故然后导致了两条人命的丧失，对我们而言都是一个很大的警醒。其实像这种房屋租赁合同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种民事法律的一种处理方式，在这种情况之下，确实是合同甲乙双方或出租人或承租人的双方的权利义务，我们通过合同明确约定的方式加以提醒，一是避免产生更多的纠纷，二是避免更多的事故产生。
7: 好，感谢专家说法。房子是租来的，可生命不是， 我们希望房东与租客都能抱着对生命负责的态度，承担起各自的职责，消除出租房屋的安全隐患，杜绝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同时，我们也希望本案中两名死者的家属能够早日走出伤痛，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感谢严法官，做客演播室，谢谢。法治天下，再见。

0: 其实啊，一些古老简单实用的方法却可能被我们忽略了。秋天怎么保健好？我们给您支一招，多喝蜂蜜，少吃姜。
1: 到了秋天呢，气候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干燥了，空气中呢缺乏水分，人体啊同样的缺乏水分。那在这样的季节，为了对付这种干燥的天气，人们就必须经常的给自己补充水分了。那怎样才能给自己补充水分呢？人们的第一反应啊可能就是喝水了。那多喝水呢，也就成为人们对付秋燥一种必要的手段了。
0: 其实光是喝水不见得能够有效的补充水分，如果我们光喝白开水，并不能完全抵御秋燥带给我们的负面效应。水分进入人体后，很快呢就会被蒸发或者排泄出体外，在特别干燥的秋季就达不到很好的效果。而蜂蜜的味甘性平，自古就是滋补强身、排毒养颜的佳品。根据《本草纲目》记载，蜂蜜有五功：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这其中清热和润燥都是对秋季养生很有利的功效。蜂蜜中的营养成分特别丰富，其中富含了葡萄糖、果糖、蛋白质、氨基酸、酶和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蜂蜜还能起到增加血红蛋白、改善心肌的作用，对于神经衰弱、高血压、冠状动脉硬化、肺病等也有一定的辅助疗效。
1: 在秋季啊，经常呢服用一些蜂蜜，不仅有利于这些疾病的康复，而且呢还可以有效的对付秋燥，起到润肺养肺的作用。那在我国古代啊，医学家呢就为我们准备了一套对付秋燥的良方了，叫做朝朝盐水，晚晚蜜汤。那在白天的时候啊，多喝一些盐水，在晚上呢则喝一些蜂蜜水。这样做呢，不仅可以有效的补充我们人体所流失的水分，而且呢还可以起到秋季养生、延缓衰老的效果，同时啊还可以有效的对付秋燥，可以说是一举三得了。
0: 秋燥时节，一方面要多喝蜂蜜水，另一方面要少吃辛辣的食物。一到秋季，天气又转凉，人们呢会改而偏好吃味重一点的食物，而有些人更是嗜好辛辣，这些啊都是对秋季养生相当不利的。其中姜尤其甚，姜属于热性，含有姜辣素会刺激胃液的分泌，兴奋肠道。生姜又在烹调中失去不少水分，食用后容易上火，所以呢自古就有秋姜邀人天年的说法。秋天气候干燥，燥气伤肺，再吃辛辣的生姜更容易伤害肺部，加剧人体失水，加重秋燥对我们人体的危害。除了在一年四季里秋天最不适合吃姜，在一天里晚上则是最不适合吃姜的，这一点你知道吗？
1: 在古代的医书当中啊，有一年之内秋不食姜，一日之内夜不吃姜，晚上吃姜等于吃砒霜这样的警示。那除了告诉我们在秋天不适合吃姜之外啊，还有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吃姜。这是因为呢姜啊本身呢就是暑热，会使我们上火，所以啊不宜吃。当然了，我们在秋天呢也不是一点姜都不能吃，关键呢是不要多吃，而且不要在晚上吃。简单的养生之道呢，就是在秋天这个干燥的季节当中啊，要多喝蜂蜜，少吃姜，您记住了吗？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婴幼儿是不宜多吃蜂蜜的，因为蜂蜜加工工艺的原因呢，相对于容易遭受细菌的污染，婴幼儿的胃肠功能尚未发育成熟，无法抵御细菌，而成人免疫能力较强，服用蜂蜜是不会有问题的。二，泡蜂蜜的水在60摄氏度左右是最合适的，不会破坏蜂蜜的营养，也就是把沸水放一会儿不烫口就基本合适了。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那最近很多听友和身边的朋友啊都来咨询出现颈椎和腰椎的问题怎么办，那甚至有的朋友出现了相关症状，那并不知道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到医院做了检查才发现原来是颈椎病。那颈椎病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那如果我们的脊柱出现问题又该如何治疗呢？ 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一位中医骨科专家做客直播间来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孙国栋，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中医骨伤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2011年1月至2013年2月，受国家中药管理局传统医药文化交流中心委派在瑞士工作2年，专业特长擅长骨伤、风湿科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与康复，主要从事针刀微创、阻滞、牵引、针灸、推拿、中药理疗、康复等治疗颈椎病、颈椎间盘突出症、腰椎间盘突出症、 各种骨质增生、强直性脊柱炎、风湿及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股骨头无菌坏死等。社会兼职中华中药学会疼痛学分会委员、中华中药学会针刀医学分会委员、山东省罕见病协会理事、山东省医学会疼痛学分会青年委员。
1: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山东名中医药专家孙国栋孙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孙主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孙主任做客直播间。哎，孙主任最近是不是也挺忙活的是吧？
2: 对，这个整个疫情啊已经这个都缓解了以后啊，我们有很多这个
0: 刚才就是主持人说的一些脊柱的疾病啊，还有一些关节的疾病啊，这病人又逐渐增多。嗯，那前面说到最近确实有很多这朋友和听友来咨询，哎，很多咨询都是一些关于上颈椎和腰椎出现一些问题，那甚至有些朋友啊，哎，他出现一些症状，他并不认为是自己的这个脊柱出现问题了，往往在通过做检查之后啊，才发现原来
2: 自己患有这种脊柱的一些相关疾病，而且这些人普遍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发现这个年龄上比较偏年轻化了。对，这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颈椎也好，腰椎也好，为什么以后治疗半天以后没有像颈椎啊、腰椎啊，哎，或者是胸椎这些方面响？
0: 嗯，
2: 因为有一部分疾病啊，哎，它表现的这个症状啊，不在颈椎或腰椎上。
0: 嗯，
2: 他有时候是头疼头晕啊，有时候恶心呕吐啊，有时候心慌胸闷，哎，有时候就是腹胀，哎，还有一些出现大小便的问题啊，还有一些走路啊不稳，这些情况有时候吧，哎，可能是颈椎啊或者腰椎，有时候可能不舒服，但是相对于来说，他像头疼头晕这些症状，包括心慌胸闷这些症状，相对于这些症状来说，他们把颈椎啊还有胸椎腰椎的这些 这是稍微的这些不舒服，或者是有时候有些疼痛，他把它给忽视了。
0: 嗯，
2: 所以说他就一直到医院去看，看这些所谓的一些内科的症状。嗯，哎，然后怎么治啊？吃药也不好，打针也不好，哎，最后可能找到哪某一个大夫啊，哎，给他提一个建议，哎，是不是你去看看颈椎啊？是不是你去看看腰椎啊？哎，然后到医院一看，哎，找到这个治疗这些病的这个专家一看，哎，确实是 看有一些症状，包括就一些内科病的一些症状，哎，或者是一些妇科病的一些症状，哦，原来是脊柱出现问题了。
0: 嗯，是。那刚刚说到这个问题，其实 可能很多年轻人啊，他没有想象到自己能得这种脊柱关节疾病，因为在印象中可能得这种脊柱关节疾病的都是一些像中老年人居多一些，所以往往自己可能就没有想到，哎，我这么年轻，我怎么会得这样的疾病啊，是吧？
2: 对，就是年轻人，刚才主持人说的，年轻人他这个往往这一类的疾病啊，他发作的时候特别快。
0: 嗯，
2: 你不像头晕头蹭头晕这个，突然以后晕的不能动了，哎，老长时间以后，所以说他这个症状以后比较快，相对于来说就是他，你像这个颈椎引起的这个眩晕，有时候颈椎啊它往往不是很厉害。再一个就是这种病啊，它就会很难让人考虑到是属于这个脊柱的问题。
0: 嗯，
2: 你像这个恶心啊、吐啊，有时候这个眩晕啊，哎，和刚才我们说的一些心悸、胸闷啊，往往这个东西来得特别快。哎，相对于来说，他忽视了以后他的这个脊柱的一些情况。再一个就是年轻人，他也很少就往这方面考虑。
0: 嗯，
2: 你像我们颈椎病啊、腰椎间盘突出啊，还有一些增生这类的疾病，有很多人往往感觉都是老年人得的一些病。
0: 对呀、
2: 我年纪轻轻，
0: 像是腰突啊之类的，觉得好像不该是给我们你找上门来，年轻人不该找上门来，是吧？
2: 对，
0: 嗯，
2: 就是刚才以后主持人说的这个年轻化问题，其实不光是这个年轻人，现在我们有一些小朋友，对，一些小朋友的有一些就是所谓的一些小朋友头疼啊，小朋友头疼啊，注意力不集中啊，还有一些这些疾病，有很多也可能就是和脊柱有关系。
0: 嗯，那您刚才说的这小朋友，在您的诊室里面，年龄最小的有多大呀？现在，
2: 那就是一些十来岁的，以后一些上小学的一些小朋友。
0: 这些孩子们，就是现在出现这种脊柱疾病的年轻化，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是跟我们平时的这个坐姿是有关系吗？
2: 跟坐姿有关系，再一个就是跟我们这个就是平时的一些活动啊，锻炼的一些方法，再一个就是锻炼强度少啊，这个都是有关系。
0: 是，所以说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我们稍稍不注意，也许年纪轻轻或者是只有十多岁的这种学龄的少年，都有可能会患有这种脊柱疾病。那在生活中啊，我们也碰到过很多这样的一些患者，觉得自己患有这种脊柱疾病啊，并不太以为意。那在这里也请孙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其实我们的脊柱的一些作用或重要性，它在我们这个身体健康中应该说是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是吗？
2: 对，这个一提疾病啊，我们就往往想到的就是大脑啊、心肝脾肺肾啊，一些这个，再一个说，如果是得了病以后啊，如果大脑的疾病啊，你像脑卒中，就是脑出血或者脑梗这一类的，心脏的疾病，这个心肌缺血啊、心肌梗死啊，就是往往感觉这些病是病。一说哎呦，颈椎啊、腰椎不好，哦，就是刚才说，这还叫病吗？这种病以后能有多大危害？
0: 对呀、
2: 他其实他不一样，他不知道。因为你想一想，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不管大脑也好、内脏也好，它其实都和我们脊柱是有关系的。你像我们这个大脑和我们颈椎有关系。你像我们的四肢也好、内脏也好，它这些支配这个四肢和内脏的这个是什么？什么脊髓啊、神经啊，在什么地方？都在我们脊柱上。然后你说我们内脏的这些信息要传导给我们的这个大脑，传导给我们脊髓。需要什么？也是需要我们的脊柱。再一个脊柱啊，我们脊柱以后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的形态。如果你要脊柱侧弯，脊柱一侧弯以后，脊柱一畸形，就是我们讲的胸腔和腹腔的这个脏器。如果这个骨盆有畸形，盆腔这些脏器啊，它的这个相对的位置啊，它会发生一些变化。你像我们明显的脊柱侧弯。为什么我们有一些脊柱侧弯小孩又看了这个侧弯的这个曲度啊不是太大，但是有一些症状很明显，就是看你脊柱侧弯这个侧凸的这个方向。如果这个凸起的这个部位往左，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胸腔这个左侧是心脏，是吧？然后你就胸腔的这个压迫以后啊，左侧的胸腔加少，像我们心脏的一些活动范围啊，可能就相对说小一些。 一旦如果我们想有个剧烈运动啊，哎，就是想跑啊跳啊，特别剧烈的运动，哎，这些小孩以后出现就是心慌啊胸闷啊，哎，我们就曾经看了一个小孩不到十岁还一直就是在看心脏病，
0: 嗯，
2: 就为什么看心脏病，就是小孩就是家里人说吧，就是小孩总感觉累疲劳，哎，这个
0: 就怀疑是心脏的问题，
2: 一直怀疑心脏问题、
0: 哦、
2: 其实到我们来的时候拿了厚厚的一叠心脏的以后一下检查，
0: 嗯，
2: 啊，最后给他看了看以后，就是这种心脏的器质性病变并不是很明显，差了那么多，
0: 嗯，
2: 哎，心功能的一些检查，然后给他看了看，哎，你说你这小孩有脊柱侧弯了，啊，
0: 嗯，
2: 你说没有发现吧？有的医生也看见了，因为那小孩脊柱侧弯应该稍微比较明显一些，
0: 嗯，
2: 但是又很少人想到最后，他是心脏的一些症状，哎，不能跑，这个小孩跑是不行的，一跑以后一会儿就没力气了，
0: 嗯。
2: 很少有想到以后他这些症状和脊柱侧弯有关系，
0: 嗯，
2: 但是你可能虽然侧弯以后大一些，但是这个弧度啊往右一些，
0: 嗯，
2: 那右下我们主要就是肺，这样对这个心脏的影响就小一些，
0: 嗯
2: 嗯，
0: 是，所以说这个脊柱是我们的生命线，但是如果它出现问题的话，可能会带出一些相应的症状，表现出来不再是简单的一些脊柱关节的疾病了，有可能会表现出对我们这个心肺呀、啊，哎，各个我们的脏器会出现一些影响。那在生活中啊，我们也会见到太多的跟脊柱相关的疾病了。在这儿，您给我们介绍几个，应该说是最常见的高发的几种年轻人易患的脊柱相关疾病，可以吗？
2: 年轻人这个最易高发的脊柱相关病啊，
0: 嗯，
2: 其实刚才一会儿我们那个听节目的话，应该大家也明白了。我们第一个就叫脊柱病，哎，第二个叫脊柱相关病，
0: 嗯，
2: 脊柱病就是大家就一说就明白，什么颈椎病啊、颈椎间盘突出啊、颈椎的椎管狭窄呀、啊，哎，还有这个颈椎的一些骨质增生啊，哎，再一个你像腰椎的椎间盘突出啊、腰椎的滑脱啊、腰椎的椎管狭窄啊，哎，这些病啊。我们叫脊柱病，脊柱相关病呢，我们就包括一些什么，你像颈源性的眩晕啊，颈源性的头疼啊，颈源性的视力障碍啊，颈源性的高血压啊，哎，还有颈胸源性的一些，哎，心脏里的疾病，就是不典型的一些心绞痛的一些症状，心慌胸闷啊，然后像颈源性的这个胃病，以前我们叫神经官能症，
0: 嗯，
2: 以前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是。哎，突然一低头啊，就恶心啊，吐啊，
0: 嗯，
2: 我们叫胃肠神经官能症，
0: 嗯，
2: 其实这类疾病啊，也是和颈椎有关系。
0: 哦，那我记得，哎，之前您在给我们相医培训的时候啊，也介绍过，其实出现这种脊椎的病变，出现的这个从哪一个颈椎或者是腰椎、胸椎每一节出现的这种病变。相反应的症状是不同的，是吗？
2: 对，
0: 嗯，
2: 其实我们就是整个这个脊柱啊，如果对应我们人体的内脏的话，
0: 嗯，
2: 哎，包括头脑内脏的话，它是从这个你像颈椎第一个颈椎和颅脑这个相接的这个部位，
0: 嗯，
2: 哎，它相对来说，你像第一颈椎、第二颈椎之间的这些疾病啊，主要就不表现在我们眼睛啊，哎，眼睛的一些症状，
0: 嗯，
2: 哎，再往下第二、第三或第三、第四啊。它就会出现一些这个鼻炎、过敏性鼻炎，哎，然后一些鼻窦炎，
0: 嗯，
2: 哎，或者是一些耳部的一些疾病啊。你再稍微往下一下，你像三四啊，到四五，四五这时候啊，就会出现一些慢性的咽炎，哎，就是咽部不舒服啊。我们中医有时候叫梅核气这一类，
0: 嗯，
2: 哎，这一些以后再说以后也会出现头疼啊、头晕，你像颈五以上的这些疾病，
0: 嗯，
2: 都会出现。心有时候心慌，但是颈四五以后如果出现一些病变以后，它会出现我们就是一些神经根的压迫症状，如果压迫神经根就会出现上肢的，哎，上肢我们一般主要就是前臂，哎，再往下五六六七七八，然后就会到我们这个手指，这是单纯一个颈椎，
0: 嗯，单纯一个颈椎可能表现出来是我们上半身的一个症状，
2: 对，一个头面部的症状，
0: 嗯，
2: 哎，或者上半身的症状，
0: 嗯，所以说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像您刚才说的这种头痛头晕呀，或者是咽炎啊，哎，怎么也没有想到它跟我们的颈椎是有关系的，哎，应该说是我们颈椎最后导致它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2: 对，特别是年轻人， 有很多一大部分年轻人，
0: 嗯，
2: 哎，如果出现这种症状以后啊，哎，因为这个急性发作，
0: 嗯，
2: 哎，如果一平躺，这个症状就好一些。这一些以后就是就要考虑考虑是不是颈椎引起。你像我们这个眩晕的有一些疾病，你像梅尼劳氏综合征啊，
0: 嗯，
2: 哎，还有高血压这一类引起的眩晕啊，还有其他一些病引起的眩晕的话，
0: 也是和颈椎有关系吗？
2: 它这类疾病啊，它如果不和颈椎有联系的话，就是单纯高血压引起的，
0: 嗯，
2: 哎，或者梅尼劳氏症、梅尼劳氏综合征引起的这些眩晕，它一般平躺，它的症状以后也不会缓解，或者是，
0: 嗯，
2: 如果是颈椎引起的话，如果平躺。可能平躺一会症状就会完全消失。
0: 哦，那如果我们出现刚刚您说那些症状的时候，那我们先平躺卧床休息一下，看看有没有缓解。如果说是出现缓解的话，那我们首先要考虑是不是我们的颈椎有问题了，是吗？
2: 对。
0: 嗯嗯。
2: 还有刚才我们说的一些恶心啊、呕吐啊，
0: 嗯，
2: 哎，也是，因为是一低头，这头一低就出现有恶心、呕吐。
0: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会表现出这些症状来呢？
2: 对，因为我们颈部啊，其实是我们
0: 是跟这个神经有关系吗？
2: 对，我们这个颈椎病，我们以前讲我们分型，
0: 嗯，
2: 颈椎病是最复杂的一个疾病，
0: 嗯，
2: 我们分型就分这个颈型的颈椎病、神经根型的颈椎病，你像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还有血管型颈椎病，还有脊髓型颈椎病，就是我们颈部的一些骨质增生啊、椎间盘突出啊，还有颈椎以后。大家知道我们说颈椎病以后，你到医院看过的话，然后大夫经常会拿着你的片子说啊，你这生理区都变直了。哎，正常我们颈椎啊有一个往前的这个生理弯曲，
0: 嗯，
2: 我们有一些患者的这个曲度啊减小，哎，有一些患者以后不光是减小，它已经变直了，还有一些患者他更重一些，我们叫反弓。我们颈椎的曲度啊，这个应该是往前，它这个已经往后了，这个颈椎曲度的变化也会导致我们颈部的这一些血管神经受压，
0: 嗯，
2: 哎，压迫我们交感神经，就刚才会说的，一会儿出现这个阵发性的出汗，
0: 嗯，
2: 哎，一会儿出汗，一会儿不出了，一会儿怕冷，一会儿怕热，一会儿这个心慌，一会儿就没有了，哎，你像压迫我们血管，我们就椎动脉，
0: 嗯，
2: 压迫我们椎动脉以后，就会出现椎动脉供血不足的一个情况，
0: 嗯。
2: 哎，有时候是头疼啊，有时候是头晕啊，有时候就是视力以后出现一些改变，哎，总感觉眼睛就看东西看不清楚。
0: 嗯，
2: 哎，如果压迫我们脊髓，大家都知道，脊髓如果是受压的话，你想在颈部的这个脊髓受伤，我们会出现高位截瘫。
0: 哦，
2: 但是脊髓受压以后啊，它不光是以后出现一个。哎，这个颈部的一些症状，它会出现这个四肢的这个麻木和没有力量，
0: 嗯，
2: 哎，就是我们走路啊有踩棉花的感觉，晃晃悠悠，整天和喝醉酒一样，
0: 嗯，
2: 哎，所以说就是颈椎这个颈椎病的这个症状特别复杂。
0: 是，那我们在很多办公室里办公一族啊，因为经常可能是这种低头伏案或者是来看电脑，会导致颈椎出现一些这种僵硬的感觉。那很多这个朋友喜欢说，哎呦，找人给我按一按我的这颈椎，按完之后感觉会缓解一些，舒服一些。但是在之前我们也看到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因为这种盲目的按摩，最后导致这位年轻人啊，年轻的病患出现这种瘫痪，甚至说是危及生命这样的例子，这样的情况您听说过吗？
2: 对，其实现在这个颈椎病啊，就是发病率特别高，
0: 嗯，
2: 包括颈椎病，包括腰椎的一些疾病，发病率高，哎，但是他这个症状啊，哎，他可能就不就是有轻有重，所以说，哎，有一些特别是我们一些上班这一族，上班这一族以后，他上班的时候有虽然是有颈椎不好或者腰椎不好，不上班就不行，
0: 嗯，
2: 但是一下班以后啊，我们很多医院以后也下班了，哎，我们特别是门诊，
0: 嗯，
2: 但是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有一些按摩店啊，还有整骨的一些什么什么店啊，一些理疗店啊这一些，
0: 嗯，
2: 有很多啊，哎，去做一些治疗。但是以后不一定是每一个患者都适合去做一些治疗，
0: 不是每一位患者都适合。
2: 对
0: 啊，
2: 如果比较轻的颈椎病啊，哎，通过按摩啊，或者做艾灸啊，哎，可能缓解，或者是就症状消失了。
0: 嗯，
2: 但是一些重的一些颈椎病患者，就刚才有主持人说，如果是不适当的按摩，第一个是症状加重， 第二个它还会出现以后，就是刚才就说的，有时候突然以后出现以后，这个脑子缺血啊，脑梗这一类的一些疾病。
0: 嗯，那我们怎么判断我们的这个颈椎病它的症状属于轻或者是重呢？是通过它表现的一些症状呢，还是怎么样去判断呢？
2: 这个一个就是症状，
0: 嗯，
2: 一个是体征。症状啊，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些头疼头晕啊，疼痛啊，
0: 嗯嗯，
2: 体征啊，就是到医院我们就给查体。
0: 嗯，
2: 你像我们查颈椎病啊，我们就要查一查后脉征。哎，后脉征有时候可能有一些精神病患者到医院大夫给他查过，哎，我们一把性给他弹一弹中指，
0: 嗯，
2: 我们看一看其他手指有没有动，这简单的说，这就属于我们体征这一系列。
0: 嗯，
2: 然后我们要看一下以后就是，哎，做一些影像学的一些检查。
0: 嗯，
2: 包括是 X 线啊、CT 啊或者磁共振这些。
0: 嗯，
2: 如果轻的这个颈椎病，哎，或者是有轻度的骨质增生啊，轻度的这个曲度改变啊，或轻度的椎间盘突出啊，这些啊就可以就是用这些办法。如果一些重度的这个椎间盘突出、重度的骨质增生，哎，引起的椎管狭窄，甚至有一些是出现这个脊髓的一些变性，这个手法治疗我们都要需要小心了。
0: 嗯，是。那在生活中啊，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位朋友哎说有这种颈椎病或者是腰椎病，但是关于这胸椎疾病好像很少有人提到，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胸椎不太容易出现问题呢？
2: 对，其实这个问题真是挺好。哎，经常听说颈椎病啊、腰椎间盘突出啊，怎么没说
0: 这个胸椎突出啊？
2: 胸椎有突出啊，这和人体的结构它是有关系。
0: 哦，
2: 你仔细想一想，我们颈椎啊和腰椎啊都没有肋骨。
0: 嗯，
2: 这个颈椎是孤立的，腰椎也是孤立的。
0: 嗯，
2: 但是我们这个胸椎啊它前面有肋骨。
0: 嗯，
2: 这个肋骨啊它也不是一个大部分肋骨，除了这个第十一肋和第十二肋以外啊，这两个肋是游离的，但是大部分肋骨啊我们是通过前面我们有个胸骨和肋骨，然后和胸椎它连成了一个整体。
0: 嗯，
2: 这时候啊我们就是相对于来说我们这个胸椎的活动度是很小的。
0: 嗯，
2: 再一个由这些肋骨的支撑啊，它这个面积也是比较大。
0: 嗯，
2: 它是受伤的几率特别小
0: 特别小。
2: 对
0: 啊，
2: 所以说胸椎的椎间盘突出啊是很少见。嗯，
0: 很少见的。
2: 对，你看有时候我们也会有，在什么地方啊，就是胸十一胸十二。
0: 嗯，
2: 就是这时候吧我们的肋骨已经变小了，但是胸十一、胸十二这个活动度要比胸椎上面的这些活动度也大一些。
0: 嗯，
2: 但是它容易受伤，它会出现椎间盘突出。
0: 嗯，
2: 但是比起腰椎和颈椎来说，它有肋骨的这个支撑，它的活动度也要比颈椎和腰椎活动度要小一些，所以说它的病变几率啊也是很小。
0: 是。虽然病变的几率很小，但是我们经常会听到像是一些青少年的一些脊柱侧弯啊，侧弯的这个哎，这个范围幅度是不是就集中在胸椎这个位置呢？
2: 对，青少年的脊柱侧弯啊它这个也是很复杂。
0: 嗯，
2: 我们这个脊柱侧弯有很多原因，我们就是特发性的这个脊柱侧弯，我们一般就是青少年的脊柱侧弯我们叫特发性。
0: 嗯，
2: 哎，青少年脊柱侧弯脊柱侧弯还有一种，你像我们就是发育不良引起的。
0: 哦，
2: 哎，我们本身这个椎体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它的成长的这个幅度是一样的，我们左边和右边啊，前边和后边啊都要一块长。
0: 嗯，
2: 哎，在成长的过程中或者是由于什么原因啊，或者是遗传的因素啊，哎，突然这个椎体长得不对称了。
0: 嗯，
2: 哎，我们有时候叫半椎体畸形，就是这个椎体长了一半，左侧长起来右侧没长起来。
0: 嗯，
2: 或者右侧长起来左侧没长起来。还有一种叫蝴蝶椎。
0: 蝴蝶椎
2: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左边也长了，右边也长了，中间没长。
0: 哦，
2: 哎，我们拍片子一看像个小蝴蝶一样。
0: 嗯，
2: 就是这一类的这个病变会引起这个脊柱侧弯，我们叫就是一般是属于先天性的。
0: 嗯，
2: 但是特发性的脊柱侧弯就是青少年脊柱侧弯，就是目前来讲有时候我们就说病因不是太明确。
0: 嗯，
2: 其实吧仔细看看，我们特发性脊柱侧弯是与姿势有关系，
0: 还是与我们这个姿势是有关系的。
2: 对
0: 啊，所以说高发于青少年是吗？
2: 青少年同一个姿势保持以后时间比较长。
0: 嗯，
2: 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小朋友写字，他这个身子，他这个右手，我们叫右利手，右手拿了这个拿笔写字，然后身子一偏，
0: 就一边高一边低，
2: 就一边高一边低了。
0: 是，
2: 如果短时间的这种姿势，他也不会引起技术错吧？
0: 但是长时间的话，
2: 就是长时间的这一个姿势，然后歪着头，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就是向右侧侧度的比较多。
0: 好，那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再来邀请孙准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的脊柱的相关疾病及治疗技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山东明州药专家孙国栋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
1: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渔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3: 我们整个李渔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5: 好家乡。
1: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5: 好风光。
6: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6: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6: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6: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13: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1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听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山东明中医药专家宋国栋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脊柱相关疾病以及这中医治疗的方法。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是有关于这脊柱相关疾病想要咨询 的话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可以拨打我们热线0531-826-1467-6826和826-1469-6，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让我们看看我们在线有一朋友想要来咨询孙主任，我们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嗯，你好，怎么称呼？哎，我
1: 宁姓徐延勇，是武城县鲁阳村镇中王庄村当地肠胃生师的。
0: 嗯，您好，也是一名基层的医生，和孙主任是同行。
1: 好，是。那这次我们邀请孙主任做客直播间，您这边是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或学习呢？啊，好，我想请教一下宋老师，那个俗话说无口之家必有腰疼，我想这个常见的这种腰疼这个疾病，我想问一下老师，这个怎么去诊治它？
2: 嗯，我们正好刚刚想讲到腰椎呢，是吧？颈椎讲差不多了。
3: 嗯嗯，
2: 腰痛这个疾病啊，它是这个腰痛啊，这个很宽泛，它和这个颈椎还不一样，很少有说颈痛的，是吧？
3: 嗯嗯，
2: 但是就是经常说我腰痛。
3: 嗯，
2: 这个腰痛啊，第一个就是疼的这个疼痛的部位不一样，疼痛的时间不一样，疼痛的性质不一样，它可能会很多疾病。
3: 嗯，腰痛啊，我们还有一个病啊，我们就是当医生的知道，我们一般情况都讲下腰痛。
2: 下腰痛，
3: 对，哦，就是偏下一些的。
2: 你看，对，我们如果是查文献，这个大夫他知道，查文献我们经常看，一看就是文献都写下腰痛。
3: 嗯，
2: 下腰痛以后就是一般是幺三、幺四、幺四五、幺五、幺五底这一片，
3: 嗯，
2: 包括不光腰，腰底这种也属于下腰痛的一部分。
3: 嗯，
2: 你想在疼痛的这个范围来讲，如果整个的腰部疼痛，
3: 嗯，
2: 就是 从上到下痛，这种酸痛这一类的，一般是什么病啊？一般你像我们就是腰肌劳损啊，还有一些老年人的一些这个老年性的一些骨质增生啊，整个可能就是感觉整个腰部疼痛。再一个有可能就是一些内科的疾病，你像这个下腹部啊，还有盆腔的一些疾病啊，它也会出现整个腰部的酸痛。
3: 嗯，
2: 这是整个腰部痛。如果疼痛的部位比较局限，你像我一侧疼，
3: 单纯左侧腰部疼痛啊，单纯这个右侧腰部疼痛啊，然后这个点还比较固定的话，这种病啊，一般就是属于一侧的腰肌劳损啊，还有我们这个腰椎的，像我们第三腰椎横突的综合征啊，这就是光单纯腰部疼痛。但是如果有腰部疼痛，又同时有下肢的一些放射性的麻麻和疼痛，就是一侧腿也麻的话，这可能就是 我们这个神经根受压了，神经根受压以后也会出现有几个病。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腰椎间盘突出会压迫这个神经根，第二个就是骨质增生，一些这个骨质增生啊长的这个正好长到这个神经根附近了，也会出现疼痛。第三个就是腰椎的滑脱，会出现腰痛和下肢的放射痛。第四个就是腰椎的椎管狭窄，这是一侧 这个疼痛伴有下肢的这个放射性疼痛，还有一种疼痛，你像我们强直性脊柱炎，强直性脊柱炎啊也会出现这个腰部疼痛，它这个也是以下腰部为主，包括这个低尾部的一些疼痛，它的疼痛啊一般就是腰在以下，大部分是两侧都会出现疼痛，或者是这个两侧交替的这个疼痛。 还有吧，它会以后也会出现一些小的这种放射，它一般放射在臀部，很少超过这个臀中沟，偶尔上大腿后侧有一点放射，但是它不明显，就是说，然后它又明显的就沉僵，就是早上一起床，甚至还没起床，它就这个腰部先疼痛了，有一些患者以后啊，他不是这个睡醒的，他是给腰疼
0: 疼
3: 醒
0: 的
3: 啊。
2: 这是个腰强直性脊柱炎的一个疼痛。
3: 还有一类疼痛啊， 就是我们现在呀有一些恶性肿瘤，恶性肿瘤的骨转移，
0: 嗯，
3: 也会出现腰部疼痛。但是这种疼痛啊，一般疼痛比较厉害一些，它就会出现静息痛。哎，什么叫静息痛啊？就是不活动就疼。哎，主要表现就是夜间的一个疼痛，疼痛啊特别厉害，它是一般的止疼药物啊，哎，止不住疼痛，这就是一般可能一些恶性肿瘤的骨转移。
0: 嗯，
3: 哎，大体来讲啊，就是腰部疼痛啊，主要就包括这一类疾病。
0: 嗯，是，所以说通过这种不同的腰痛，我们其实也是能简单判断出来我们属于哪一种类型，是吧？
3: 对。
0: 嗯，是。那徐医生，您这边。哎，不知道是听清楚了吗？理解了吗？还需要什么咨询什么问题？
1: 好的好的
0: 啊？
1: 嗯，那个感谢宋老师的指导啊。
3: 好好。
1: 另外我还想咨询一下，就是说这个骨折外固定解除以后，如何缓解这个筋脉痉挛的这个情况？
3: 骨折外固定啊，第一个一会儿你是骨折是有没有手术，第二个一会儿你骨折在什么地方，哎。第三个，一会儿你是骨折，一会儿这个解除外固定多长时间，它都不一样。
1: 对对。
3: 嗯，你如果是你看你是打体讲，你说什么地方的骨折？
1: 对，近的这个病例是上肢骨折以后，它这个悬吊于胸前嘛，这个位置。
3: 嗯。
1: 把这个石膏拆了以后，就是说它这个肘关节内侧这个筋它是收缩的，它这个胳膊伸展不开。
3: 对，就是说这个叫陈旧的这个。陈旧性的这种这个肌肉啊和筋膜的软缩，这时候就可以用这些中药，我们中药以后这个一个是熏洗，第二个就是我们就是一些被动类的这个康复锻炼的一些手法，如果效果还不好的话，我们就是临床我们银质针哎或者针刀做一些松解，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对。
3: 嗯
1: 嗯，好的。
0: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好的，谢谢宋老师啊。
3: 哎，好的，好的，
0: 好，
3: 谢大夫。
0: 好，您的问题我们解答到这，就这样，再见。
1: 好嘞。
0: 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8261-14866和8261-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刚刚，哎。孙主任讲到这个腰椎的疼痛，在这也想问一下孙主任，其实好像刚刚那位基层医生也说到了，就是说这个好像出现腰椎疼痛的人啊特别多，那为什么在腰椎上特别容易出现一些疼痛或者是一些疾病呢？
3: 对，因为现在啊我们这个就是生活方式啊、
0: 嗯、
3: 和以前不一样、
0: 嗯、
3: 以前我们说经常啊需要这经常坐，
0: 嗯，
3: 久坐的这个工作不是太多，
0: 嗯，
3: 哎，但是以后久坐啊，是对这个腰椎受伤是最明显的一个。
0: 哦，久坐。
3: 对，
0: 嗯嗯。
3: 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人这个平时啊，我们活动量啊，就是负重啊，相对来说不会太多。
0: 嗯。
3: 有很多这个腰椎急性损伤的患者，就是平时啥也没也不干，
0: 嗯，
3: 哎，突然有一天看一个东西可能不重，
0: 嗯，想干点活呢，
3: 50-60斤一搬、
0: 哦，闪腰了，
3: 就感觉以后。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
0: 哦、
3: 感觉年轻的时候抱个100斤都没问题、
0: 嗯、
3: 一个50斤的小东西我一弯腰一扭突然就不行了、
0: 嗯嗯、
3: 就是说现在腰椎的这个抗重能力不行，所以说一不小心就会损伤，
0: 嗯，
3: 所以说我们现在啊这个要提倡以后多做一些腰背部的一些功能锻炼，
0: 嗯，
3: 肌肉这个有力量，骨质疏松啊，帮助骨质啊这个密度更好，它就容易这个抵抗一下外伤。
0: 嗯，好，那我们一会儿再来介绍一下。那这个时间段呢，看看我们在线一位听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今天我们邀请到孙国栋主任来跟我们聊脊柱相关疾病，不知道您这边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2: 哎，孙主任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咱这个骨结核的病因都有什么呢？以后有哪些临床表现？是想请教一下这个
3: 分局啊。对，这个问题确实是现在以后很难，因为骨结核啊一开始有很多就没症状。就是现在结核病啊，它的这个发病啊它比较隐匿了已经。它和我们以前的这个结核病啊，我们以前上学，你是个大夫是吧？ 是的，是，我是就是一就是那个一年级可能医生啊。对对，以前我们讲这个结核病一般性低热消瘦乏力是吧。下的有很多骨结核没有这些症状。嗯，再一个以后你骨结核长得什么地方，现在目前来说这个脊柱的这个结核比较多一些。哦，因为它这个症状不是很明显，所以说骨结核是很容易误诊。你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是不是加了一个误诊的这个骨结核又突然想起来。
0: 平时可能因为就是见的比较少，然后偶尔就是会遇到的话，就是不太好诊断。对，这个一会就是提醒我们在临床看病的时候啊，要千万要小心。第一个要拍核磁共振，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建议病人做核磁共振。
3: 有一些骨结核啊，我们有时候拍片子还可能也不是很明显，特别是脊柱的一些早期的一些骨结核，这时候如果是怀疑的话， 你想就是早期的一些骨结核现在就症状确实不明显，但是你要稍微问一问呀，问一问病史啊，家里有没有看看，就是家里有没有这个长这个结核的。但是现在啊，现在很多这个结核病结核就骨结核的病人怎么问也问不出，这个家里也没有，平时也没有症状，哎，这个腰背疼痛，腰背疼痛以后到处治不好，他有越怎么越厉害了，来到医院以后一开始 可能做CT啊，拍片子也没看出来，到最后越来越厉害，做核磁吧，或者以后有一些大夫以后一看已经很明显了，然后查个血吧，这时候才发现。这个就是平时以后这个积累一些经验，如果有一些疾病啊，特别是腰这个腰腿疼的一些患者，用常规的治疗方法以后效果不好，就你要多想一想啊，尽早的做个检查，
0: 哎，或者结核菌素啊，或者是一些检查，做一个。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嗯，但是没有了。嗯，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
3: 嗯。
0: 那刚刚这位乡村医生提到的这个骨结核，这个病名可能很多朋友之前没有听说过，听说过结核病，这个骨结核是怎么回事啊？
3: 一个是结核病，一个一般我们听说的都是肺结核。
0: 嗯，
3: 这个很少有听说这个骨结核。
0: 对，
3: 其实现在这个骨结核的发病率还是不低的。嗯，就是刚才这个医生提出的也是，这个骨结核有什么症状？它就是一开始症状不是很明显。嗯，因为本身骨头的一些病变啊，它喝以后，其他的一些病变不一样。
0: 嗯，
3: 你像我们这个感染性脾肺肾的一些症状，因为骨头啊，它是个钝性的，它对这些 这个疼痛啊或者什么一些感觉早期的话不是很明显。嗯，他一旦出现症状以后啊，他一般就是时间很晚。嗯，所以说就是提醒我们就是广大医生啊，如果有一些这个颈肩腰椎痛的患者常规治疗效果不好的话，嗯，千万要尽量的以后多想一想，就是做一些相应的检查，不要感觉以后我想给人病人省个钱，不给人拍片子，不给他做CT，不给他做核磁共振，
0: 我们用常规的治疗啊，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千万要注意一下。嗯，是。那刚刚宋主任说到，像我们这腰椎关节如果说出现病变的话，那我们应该要在日常生活中啊就要多加注意。那生活中我们怎么去锻炼一下我们的这个腰背部，可以就是防止我们出现一些腰椎的这样的一些包括颈椎的这样的一些病变呢？
3: 腰背部我们一些锻炼，我们就是常规的一些锻炼，或者是最简单，你像这个快走啊，慢跑啊，这些以后其实对我们腰背部这些肌肉都是有锻炼的作用。如果就是这些平时出门出的比较少的，我们可以就是早晨起床啊，或者临睡以前就是做一做，你像我们平板支撑啊，练一练我们核心肌力啊，练一练这个小燕飞啊，这一些动作。
0: 还有你像我们一些就是打乒乓球啊羽毛球这类动作，
3: 这些以后需要这个脊柱的一些旋转，这样对我们脊柱一些深层的一些小的肌肉啊，它有锻炼作用。所以说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一些运动它是不是对我们的腰背部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适宜呢？对，有一些锻炼啊，你像我们这个一些重度骨质疏松的一些患者或中重度骨质疏松， 有一些我们就是一些负重的一些锻炼就尽量要少做一些。那现在以后我们就很多健身房啊，特别是一些中青年，现在以后对健身房还是 哎，他是比较乐意去。
0: 嗯，
3: 老年人就相对少一些。但是如果你本身，你像我们有这个有骨质疏松啊，我们有压缩性骨折啊，就是这类负重的锻炼就不要再锻炼了。
0: 嗯，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孙主任，自己属于这腰椎的四五节突出，那曾经做过治疗，现在是偶尔会有腰酸的感觉，也想问一下孙主任说，哎，哪些运动不能做？
3: 对，这个腰部的这些症状啊，一个就是疼痛，一个就是酸胀。
0: 嗯，
3: 其实腰部酸胀这一类啊，
0: 嗯，
3: 我们中医讲就属于肾虚。
0: 肾虚？
3: 对
0: 啊，又追到肾上去了。
3: 对，我们中医讲叫肾虚，有时候我们就是这个吃的这个补肾壮骨的药。
0: 嗯，
3: 哎，但是从我们西医的角度讲，我们分析的话，就是这个腰部锻炼的少。
0: 嗯，
3: 腰部这个
0: 腰背部没有这种肌肉是吧？
3: 对，肌肉力量不好。
0: 哦，
3: 肌肉力量不行吧？它是一些相对的一些关节囊、韧带啊，它就相对它不稳。
0: 嗯嗯。
3: 所以说，站时间长了以后，坐时间长了，它就出现腰背部的一些酸胀。
0: 嗯，
3: 像这种啊。就是需要他加强腰背部的肌肉锻炼。
0: 嗯，这个腰背部的肌肉锻炼一般是像什么样的运动比较合适啊？一般像是有氧运动可能很难锻炼到腰背部是吗？
3: 有氧运动啊，它其实以后它的定义，第一个就是运动时间要稍微长一些。
0: 嗯，
3: 再一个运动啊，要心率也不能超过多少次。
0: 嗯，
3: 而且有大部分有氧运动啊，它是对腰背部肌肉还是有锻炼的作用，但是它强度不是太大。
0: 嗯，
3: 哎，你如果想以后练一些强度大的一些，哎，还有一种就像我们瑜伽这类的一些这个就是拉伸类的这些运动。
0: 嗯，
3: 对，它会就拉伸我们这个局部，对拉伸起个作用。
0: 嗯，
3: 哎，第一个就是拉伸，第二个就是强度的训练。
0: 嗯，
3: 如果这两种训练又结合在一块啊，它是最好的一个锻炼方法。
0: 嗯，是。那之前您在节目中给我们推荐的这种八段锦，是不是也是适合来做呢？
3: 对，你像我们八段锦有个最典型的一个动作，叫双手盘足固肾腰。哎，为什么固肾腰啊？刚才我们说腰部酸痛，是什么原因啊？我们中医讲叫肾虚，是吧？这个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八段锦的这一个动作。就能锻炼我们这个腰部的这个肌肉啊，再增加我们腰部的一些力量啊。我们从中医的角度讲，我们这个双手盘足啊，就有这个补肾壮骨的作用。
0: 嗯，是。那哎，我们之前也说到，好多这朋友啊，出现这种颈椎啊、腰椎的疼痛啊，有时候在医院里哎拍完 X 光片之后啊，一般有些医生可能说是，哎，你这个情况不需要特别的治疗，或者说是如果严重的话，可能就需要通过手术治疗了。那有些朋友可能确实比较困惑，那像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是在中医方面，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哎治疗方法，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3: 就是这种颈椎、腰椎的这些疾病啊，因为它比较复杂，它发病率也特别高，它其实治疗方法特别多。
0: 嗯，
3: 就是选哪一种应该是我们就是广大朋友就是刚才说的很迷惑。
0: 嗯，
3: 我是去针针灸啊，做的理疗啊。
0: 对呀，拔拔罐
3: 啊，
0: 或是整脊。
3: 对，做做牵引，还是做做我们现在就是整骨整脊手法。哎，有很多患者是不是说要大夫让我们做手术？哎，有这些是大夫让我们做微创，这一些应该就是根据每个患者的情况，然后根据他的病情来选择。
0: 嗯，是。
3: 一般比较轻的话，我们就要通过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就可能贴贴膏药就好了。再稍微重一些的话，就像有神经压迫症状这些，我们需要通过，整脊的一些整骨手法。
0: 嗯。
3: 再一些再小不好，可能就是一些稍微有创伤的一些治疗。
0: 嗯。
3: 像我们神经阻滞啊、针刀啊、银质针啊，或者打滴拐这类。
0: 嗯。
3: 但是如果突出物比较大的话，症状比较重的话，我们就可能做手术了。
0: 嗯，那您刚才说到，如果说是严重的话，也就是说很多可能有一些这朋友出现这种腰突啊，或者是智障之类的一些问题的话，需要这种整脊的这种诊疗术。这种整脊是不是通过一种

0: 手法来让我们的这个关节复位呢？
1: 对，我们这个整个脊柱啊，你想它是一个整体，包括骨盆、
0: 嗯、
1: 其实我们人类啊，在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想大家都知道我们人类是从爬行动物这个进化的，
0: 嗯，
1: 其实我们在爬行过程中啊，我们整个脊柱啊，特别是椎间盘，你像我们现在常见的病就是椎间盘突出，我们椎间盘在在爬行的过程当中，椎间盘受力是特别小的，
0: 嗯，
1: 再一个这个爬行动物这一类啊，因为这个关节韧带啊，相对于来说啊，它的这个受的这个垂直压力比较小，它是增生的可能性也小一些，
0: 嗯，
1: 但是我们人从直立起来以后啊，我们这个椎间盘的压力大了，我们关节囊啊、韧带的这些受力啊也改变了，所以就会容易出现这个骨质增生啊、椎间盘突出，
0: 嗯，
1: 像是这时候就会导致我们就是现在临床常见的这些疾病，
0: 嗯。
1: 嗯，
0: 那对于进行过这种整脊治疗的这样的朋友，可能他应该说是不是一次两次就能整好，还需要一个过程，是吗？
1: 对
0: 啊。
1: 那为什么要整脊啊？就是我们从这个爬行直立起来以后啊，在长时间的在垂直一个重力的作用下，
0: 嗯，
1: 我们脊柱的一些小的一些关节，甚至一些比较大的一些，会出现一些错位。
0: 嗯，
1: 这时候我们就通过这个手法给他做一些调整，
0: 嗯，
1: 我们叫整脊治疗或者整骨治疗，
0: 嗯，
1: 这种治疗也是根据我们临床的一些症状，再一个就是根据我们这个一些这个影像学的一些条件，
0: 嗯，
1: 你像一些骨质疏松特别厉害，我们一般就这个尽量不整，或者手法嘛就很谨慎一些，
0: 嗯，
1: 还有特别年轻突出不是太大，我们做整骨整脊手法，我们可能强度啊力度要大一些，
0: 嗯。是，那整脊之后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是不是稍稍不注意还容易会出现错位啊？
1: 对，就是整脊以后你是不是就一整就好了？它也不是，哎，因为我们一些比较轻的，特别是发病比较急的一些患者，你像我们这个落枕啊、急性腰扭伤啊，还有这个腰椎的一些小关节的功能紊乱，
0: 嗯，
1: 可能我们做一次两次就好了，但是一些比较重的一些，可能我们就是做多次治疗，
0: 嗯，
1: 然后啊，我治疗完以后啊，你也不能不管它，你不能以后我刚给你治完以后，你再一做一天，
0: 嗯，
1: 我刚给你治完
0: 错位了，又回去了，
1: 又回去了
0: 啊，
1: 然后你又低头，以后又低头，又去玩去了，
0: 嗯，
1: 他这也不行，
0: 他
1: 说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啊，需要改变一些，
0: 嗯，是，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平台，有位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孙主任，哎，这位网友是高低肩，而且是两侧的腘窝不对称。想问一下孙主任，也想来找孙主任来看一下。
1: 哦，他这个应该可能脊柱侧弯的可能性比较大了。
0: 哦，
1: 嗯
0: 嗯，那像这样的情况，一般是不是这样的脊柱侧弯一般是年轻人会多一些，是吗？
1: 青少年和年轻人，现在青少年好像比年轻人还要多一些，
0: 还要多一些啊。嗯哦，是，那可能就是刚刚您介绍的，就是平时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是吗？
1: 不良生活习惯，
0: 嗯，
1: 还有一些可能就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先天性的，
0: 嗯，
1: 还有一些疾病啊，我们也没说，
0: 嗯，
1: 像肾阴纤维瘤这一类的，
0: 嗯，
1: 这个得，如果是发现有明显的高低肩的话，还有是两侧的这个腘，不是腘窝吧，它应该是腋窝和这个前臂的一些这个空间大小不一样，
0: 嗯嗯。
1: 他应该这个意思，
0: 嗯，
1: 这个到医院抓紧拍个片看看，
0: 拍个片子看看，
1: 对，
0: 是像这样的情况，就是治疗的话，通过一般什么样的手法治疗好治吗？
1: 比较轻微的话，我们就是脊柱侧弯，我们是分度数的，
0: 嗯，
1: 我们是15度以内啊，这个15度到30度啊，或者45度以上啊，我们是针对的方案是不一样的，
0: 嗯嗯，
1: 你像在10到15度的话，我们让患者注意姿势。
0: 嗯，
1: 加强一些腰背部锻炼，它可能慢慢就会缓解，甚至最起码它不会加重。
0: 嗯，
1: 但是15度到30度这一些，我们得需要去干预，手法干预啊。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做一些这个支具带支具，这做一些，再一个就是配合我们一些训练。
0: 嗯，是。那这位朋友，想找这孙人看一下，看看大概几次能治好。这可以通过你个人的情况来先拍个片子，看看你的个人情况，然后可以找孙主任来看一下。孙主任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可以找到康复医学科孙国栋主任。那孙主任坐诊时间。

0: 朋友们，2026年9月4号0点起，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频率正式停止节目播出，并停止相关信号传输。健康山东栏目依旧在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19点10分的健康生活帮正常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还将持续更新，继续为您做好服务。感谢您长久以来的陪伴与关注。
1: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5: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0: 现在是晚上7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6: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

0: 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赵丽，扎根邹平乡村，深耕酱菜深加工产业，创新订单农业闭环模式，盘活非标果蔬，实现增值，搭建全域电商产销渠道，以龙头企业联动合作社与村集体，拓宽农户就业增收之路，打造可复制乡村共富样板。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酱菜的深加工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0: 创新、创业、创富，
2: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0: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2: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0: 创创创，
2: 齐鲁农创客，
0: 齐鲁农创客。
2: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创客代表赵丽，欢迎您赵总。
3: 啊，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1: 欢迎欢迎赵总哈，来做客节目。那赵总呢也是非常忙的，因为我前段时间应该是一个月前吧约的赵总哈。赵总呢是忙什么呢？参加咱们农广校的培训，参加的是什么培训？
3: 我们前两天是跟随我们青岛农业大学的老师，然后带我们到这个咱们新疆农大学，我们去做这个交流学习，是我们投研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培训。
1: 哎呀，咱们每期来的学员代表啊，都非常的优秀哈。你看这个想让您来参加节目的，咱们又有培训，又要去学习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一定要和大家分享咱们农广校近期的一些好的学习内容。当然呢，我们今天还是围绕咱们齐鲁农创客的这个优秀代表来的哈，也就是我们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那么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优秀的代表来参加节目，首先呢来采访一下您，感受如何呢？
3: 哎呀，首先呢，我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特别特别的荣幸，非常感谢我们农广校跟栏目组能够给我这次的机会。因为我们三斋酱菜啊是非遗老字号的企业，过去我们经营企业呢，一方面就是靠老一辈呢传下来的这个技艺和经验，另一方面就靠我们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摸索探索。 中间呀走过特别多的弯路，也受过很多的打击，有时啊也会感到特别特别的迷茫。在2025年呢，我参加了我们省农广校主办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 我们这次培训啊，不光是让我们学习了这个理论的知识，还组织我们到很多优秀的这个产地啊，去实地的观摩学习。通过这次学习呢，我更是认识了全省一大批踏实肯干的学员。我们大家一起啊，就是在交流过程当中啊，就是可以去分享各自的经验啊，包括我们去想怎么样 去解决我们遇到的这些难题呀，还有呢，就是会把我们各自手里的这些资源呢，就是去互相的去融合对接。对我个人来说呢，这不仅是开阔了眼界，也为我们今后企业的发展啊，产业布局啊，提供了很多新的思路。
1: 确实我能够感受到您身上浓浓的那个学生的那种的感觉哈，不愧是刚从咱们投研课堂上 下学而来的啊，真的是感觉那种的，您那个气场哈，真的是有让我感觉有一个同学坐在我旁边啊。那肯定，我这次还是被评为了这个投研的优秀学员呢。哇，太棒了，给您点赞哈，祝贺您。您感觉咱们就是参加的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就乡村 CEO 的这个培训哈，和咱们比如说您参加了投研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咱们农广校组织的培训和学习相比较而言的话，您感觉它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色和亮点呢？
3: 我感觉这次的那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啊，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紧跟时代的发展。因为我们从事农业的这些学员吧，平时就是埋头苦干的太多了，就是对于社会上的这些新的业态呀，包括新的工具呀，接触的特别少，而且敏感度不够，当然了也是缺乏缺乏这个学习的这个渠道吧。这次培训呢，就是增加了这个电商实操，而且啊还特别教会了我们去运用豆包 DeepSeek 这些 AI 工具来写脚本，做这个内容创作，然后包括还有怎么样去规避这些风险啊，因为这一块呢是以往接触比较少的，所以说这对于我们这些学员来说还是非常实用的。哎，
1: 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刚才您一提出像AI这些APP啊，像豆包啊 DeepSeek 等等的 这个词语一出啊，咱们很多的农民朋友可能听了之后耳朵接着就竖起来了。因为什么呢？现在新词热门词，然后呢我们关键是AI 现在能够服务于我们的这个作品的创作，或者是我们的农业生产当中啊，这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因为还有很多朋友聊着，比如说哎呀我做个电商直播吧，我做个这个短视频的一个带货啊等等的哈，但是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 AI 也嫁接进来，来服务于我们的生产，服务于我们整个事业的发展，这才是我们走在最前沿的一个 走法，一个探索的方式方法。那么这一系列的比较好的方式方法，比较前沿的方式方法，都是农广校教给我们的。是的，所以说农广校真的是我们农民朋友的，高素质农民朋友的这个贴心的娘家人，是我们很慈爱的我们的老师们啊。 那么您感觉通过2025年度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和学习，您个人在哪些层面上得到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呢？
3: 其实我感觉啊，就是这个这次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呢，就是对于带给我们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多的。但是呢我感觉最主要的这个还是要从三个方面来讲吧。第一呢，就是说从这个思维层面来讲，因为我们过去可能就只是盯着这个车间的生产加工，就是眼光呢就没有那么长远，高度呢也没有那么高。 但是现在啊，我们就学会了站在全产业链的这个角度上去看问题，看我们现在发展上游种植啊，中间我们这个加工更不用说，包括后端的我们的品牌营销啊， 我们都能够去统筹去考量这些问题了。再一个呢，就是从这个经营能力上面，你看像企业规范化运营，品牌打造，包括电商数字化这些短板吧，都得到了一个系统的这个补充，也学会了用这个新工具来那个去做运营，能够把这些新工具呢，能赋能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这个老字号企业。 第三个呢，就是从这个资源格局方面，当时学习的时候啊，老师就告诉我们这句话啊，我感触特别的深啊，也是受益非常的多。老师说呢，我们发展农业，依靠政策，二靠那个技术，三靠人脉。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上有专家教授给我们讲解了这个政策的落地啊，包括这个专业的一些技术啊， 而且呢，就是搭建了这个平台，我们去认识了太多太多的优秀学员，然后呢，我们大家就可以互通信息啊，对接资源啊。所以说对我们去开展一些订单农业也好啊，包括联动村集体产业也好啊，都带来特别特别多的帮助。
1: 我觉得刚才您提了一个词儿哈，让我真的是眼前一亮，就是用新工具来赋能传统的老字号企业。其实不管农业也好还是工业也好哈，我们这个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会有很多的老字号哈，我们如果说把这些前沿的科学技术来给我们的老字号的生产或者品牌的创新啊，能够赋能他们的话，真的会焕发出更多新的生机在里面。特别是能够在比如说生产端，还有就是宣传方面哈，能够得到一个真的是一个质的一个飞跃了哈。这个聊了很多哈，赵总给我的感觉真的是 这个咱们农广校刚刚下学而来放学而来的这么一位同学啊，身上有很浓的这个书生气啊，真的虽然是一个企业的负责人，但是呢刚从农广校出来，那真的是满脑子还是农广校学的那些前沿的技术。我想问您消化得了吗现在？
3: 我虽然消化不了，但是呢不能够完全消化，但是我当时已经进行了这个认真的去梳理啊，包括记录啊，我相信慢慢的我会在这个实践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去更深的去理解老师讲的这些知识。
1: 这就是咱们农广校的优秀学员哈，刚开始其实很多东西可能不是能够一次性就能消化完的。
3: 对，
1: 咱们呢就需要像喝一杯好茶， 品一壶好酒一样，慢慢的去品味它，去回味它，去琢磨它。这个事儿啊，就怕琢磨，越琢磨越厉害。可能刚开始你不太懂，咱们农广校一教呢会了，可能后续还没太很掌握，但是呢，天天的回味一下，琢磨一下，慢慢的你就成了这个领域的行业专家了。这就是咱们的优秀学员的本事啊。赵总也是深耕酱菜产业了，是吗？
3: 对，
1: 做了多少年了？
3: 十几年了，然后真的是它的过程很艰辛，特别不容易。因为我们在三寨酱菜在2014年的时候就被评为了我们滨州市的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当时呢加上我们对这个产品呢这个有一些布局上的调整，所以导致呢就对一些蔬菜的需求量啊就增加的特别多。然后我们是从2017年的时候就开始就是在想这个事儿，当时呢还没有就说那么大的决心去干， 但是真正下这个决心去大力推广的时候就是2019年的利辛马台风那一年。
1: 为什么和台风有关系勾来？
3: 说来话长了，因为我们打造了几款拳头产品嘛，其中的那个五香疙瘩它的原材料就是芥菜，我们的这个基地是在山西文水，还有那个油焖港椒，我们那个基地是在东北这边，吉林松原这边。 然后这两款产品啊，就是哪怕是放到现在，也是销量特别特别好的产品，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产品。我们这个一年新鲜芥菜的腌制量啊，得3000多吨。我们港椒的这个腌制量啊，也在1000吨左右吧。 因为台风来了，所以很多的这个基地就全部被泡了嘛，所以好货就特别的稀缺，像这个芥菜如果被这个水灌了之后，它的心就烂了，没法用了，所以当时就导致这个价格的波动特别特别大。 您知道我们这个芥菜啊，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它的价格一直都是稳定在3毛多钱一斤，还有两毛多的时候也有，就是一般就3毛钱左右吧。但那一年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带泥的芥菜将近1块钱一斤还要抢呢。而且我们呢就是交了定金了，然后这个货都装到一半了。
1: 就坐地起价呗。对，因为那个价格是一天就不知道涨多少次呢，所以说我们就特别的被动，这件事情呢就让我意识到，然后这个需求量大的这个原材料咱不能完全去靠这个临时的收购，当时我爱人就和我商量嘛，我们要向前端去发展这个种植户，咱们就是成立合作社，然后做订单农业，把这个原材料供应的这个主动权呀把握在自己的手上，这样呢我们企业就能够稳定的去运营嘛，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做起了这个订单农业。
4: 哎呀，这还有这么一段曲折的故事啊。
3: 是呢。
4: 那咱们企业刚才提到的这个订单农业，因为我知道订单农业其实也是分很多种模式的，咱们是打造了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啊？
3: 我们现在用本身是龙头企业嘛，所以我们就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再加下游农户这样的一个订单模式。哦，
4: 能简单的给我们讲讲这套模式具体是
3: 做好的前提就是把我们自身的企业要经营好，我们只有稳定好我们这个产品的市场的销量，然后这样呢才能够敞开去收购我们农户种出来的蔬菜。在此基础上呢，就是我们是提前和农户去签订一个订单，我们来约定这个保底的收购价。如果市场行情低呀，我们就按这个保底价收购，因为我们就是说建厂已经40多年了嘛，所以我们就是对一个市场的行情大致是有一个了解的，然后呢，就是给这个农户呢进行一个兜底，然后要是市场行情要是走高的话呢，我们就去随行就市，就给然后那个我们的农户去一个更高的合理的这个市场收购价，也不让老百姓吃亏。而且就是我们是联合当地的这个田秀才还有这个乡土种植能手，我们就共同创办的这个合作社，我们公司啊是全程参与这个监督管理的，我们共同呢定期去对这个农户进行一个技术指导，他们只有种得好，然后我们呢就是这个货咱收的也好，原材料品质也好，然后尽量呢去减少他们的这个种植的风险，然后从销路、价格、技术等等各个方面吧，我们这样来保障这个农户呢能够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
1: 确实哈，咱们其实做企业也好，还是做咱们的这个农业也好哈，我们都要把控好我们的源头啊，把我们的这个可以说货源先搞起来，要搞好了哈。刚才也听了那么多的故事，我觉得真的是走到现在啊，很不容易。而且呢，咱们这还是一个非遗老字号哈。
3: 是的，
1: 这个老字号能焕发出新的生机，需要咱们这些后辈啊，用更多的精力去维护它，去给它创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那您参加过农广校啊，还有就是乡村振兴刚才提到了投研的专题培训哈。培训学到的内容，能给大家，特别是咱们的听众朋友讲讲，它具体是怎么去落地优化咱们本地果蔬种植合作产业的呢？
3: 通过咱们农广校啊，那个这个培训，还有我们参加的这个乡村振兴投研的专题培训，我呢不仅学到了很多专业的种植技术，因为我真的原来只是在去搞这个三线生产嘛，对于前端的这个种植技术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我只知道这个农产品的好坏，但不知道怎么种出好的产品。但是呢通过这个学习呢，确实学到了很多专业的知识，然后呢也那个积累了，尤其是积累了这个很多的高校教授的这个资源啊，这也是一个很宝贵的财富啊。因为我们三寨酱菜啊是在邹平市焦桥镇的后三村，我们公司每年这个腌制鲜黄瓜也得在1000多吨左右吧， 后三村呢又是一个远近闻名的黄瓜种植专业村，所以平时只要有时间啊，我就会去周边的大棚转转，跟种植户去沟通这个黄瓜的长势啊，分析一下价格的这个趋势走向啊。 遇到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个问题啊，我们就会去一起去商量一下啊，去探讨一下是什么样的问题啊，能不能解决掉。如果要是解决不掉呢，我就会请高手，就请我培训认识的这个专家啊，老师啊，然后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反正只要学习到一些新的这个种植技术啊，我也会及时的去跟他们分享。
1: 帮助那个他们呢去提升这个蔬菜的品质啊、口感啊，然后这样呢就会也会提高这个农产品的附加值吧。其实很多朋友啊在听咱们节目的时候啊，脑海当中肯定在想的更多的是，哎，这个酱菜它是怎么腌的，它放了多少酱，放了多少酱油，放了多少盐哈，都放了哪些菜。 然而刚才大家有没有听出门道来哈，人家真正的一个优秀的酱菜企业的老板 是把握什么呢？除了这个料以外，更多的可能是来自于就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我们这个黄瓜它怎么种，这个口感才能好吃，更适合于做酱菜啊，它是从它本身上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证，让它的品质能够提得上来。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农广校的优秀学员，也是优秀的企业家，他能做到的。 他把这种的传统做了一个现代化的传承，让我们这个美味能够更好的来到咱们老百姓的餐桌上。那么种植啊，可以说啊，常会产生大量的外观不达标的果蔬，这是我们每个做农业的朋友可以说很头疼的一个事儿，也是咱们老百姓有的时候在菜市场看到了一些 歪瓜裂枣的那种的菜哈，也能见到啊，这个不稀奇啊，因为什么呢？咱就说句实话，你在工厂去加工个产品，还有下脚料的，还有一些残次品呢，何况是生产咱们的农产品。那您是想到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去把这些低价值的，比如说农产品，让它去变废为宝，或者是提升了它的附加值，让这个农民朋友的损失可能并没有那么大的呢？
3: 说到这个，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优势了，因为我们是做酱菜嘛，肯定要第一步就先进行一个腌制，所以说这个很多的他们这个果蔬它只是外形不达标，然后就是品相不太好，但它内在的这个口感品质其实还是很好的，
4: 心里美。
3: 那个比如说像这个黄瓜吧，因为我们是黄瓜种植专业村，然后这个黄瓜然后它那个不是有很多像我们走商超，走这个商超，我们会看到可能就比值品相，对，品相很好的，然后但是有很多像弯曲的这个黄瓜或者很小的这个黄瓜，那我们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腌制 弯的呢腌制之后它也不弯了，像这个小的呢通过腌制之后我们还会针对于去这些小的，然后专门的去做一款产品，我们是做了精品酱黄瓜。其实这个黄瓜小的它很嫩，口感很好的，更好吃。还有就是说到这个就要说到我们邹平市青阳镇的郝江来，他们是村办企业，他们的 种的这个姜啊，品质都非常的好，人家都是绿色有机产品。但是他们在这个清洗过程当中呢，肯定要产生一些就是碎的嘛，碎的这个姜，它只是碎下来了，但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都很好的。然后通过我们把这个姜呢进行一个腌制的深加工，我们来转化成这个合格的酱菜产品，我们这样做呢就是既减少了农产品的这个浪费，也帮农户啊就是把这个原本可能就没有那么值钱的农产品呢就提高了一个附加值。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必要性的解释啊，是很重要的，因为 其一是因为咱们有很多消费者朋友啊，觉得，哎，这个东西是不是不好啊？是不是品质不行啊？吃到嘴里会不会有问题啊？其实呢，不是的。刚才咱们因为赵总不只是企业的负责人，他也是一位生产者。节目前我问过他，我说赵总您会种吗？会种。 我说生产呢，生产没问题，我说销售呢，销售更没问题。那这人家真的是就是从产啊到生，从生到产再到销都没有问题，那证明他对整个的流程的把控他是有自己的一套标准的。而且我觉得您作为一个种植户，或者是从一作为一个生产者角度来讲的话，把这些咱们产品内部的一些里边的一些事儿给大家讲讲，我觉得特别好。
3: 我们老企业嘛，然后建厂都40多年了，然后这么多年呢也没有过业务员，然后我们就是靠这个产品，
1: 口碑相传，
3: 对，口碑相传，而且呢就是我们的客户啊都是客户帮我们介绍客户，忠实度都非常的高，
1: 这就特别的好了。而且刚才提到的，我觉得这个做法呢不仅是有利于咱们这个产品啊，这个让它的浪费率淘汰率稍微的降一降，再有一个呢也能让我们的农户的收入稍微的提高一下，
3: 对，
1: 这一点特别重要。最关键的是咱不浪费粮食和蔬菜，这一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啊。我们本人一个节约的精神啊，只要是它能用，它不是说存在一个质量问题，它只是一个外形上的品相，
3: 对，只是外形上可能你觉得它弯了，没有那么直的很好看啊，但其实说到这一点的话，就应该我们跟我们人是一样的道理啊。
1: 对，
3: 就是你不能我们都是
1: 以貌取人，
3: 对，不能以貌取人，因为有的人就长得特别的漂亮，但有的吧就可能你看像我就比较矮比较胖，就不是很漂亮但是我
1: 咱说黄瓜的不说你
3: 但是人家好多人啊，就是人家还是心里美啊，心里很美啊，当然对我们贡献，对我们社会的贡献还是有很多的。
1: 其实赵总提到了这个黄瓜特别具有典型性，因为那个酱瓜呀，咱们都知道，经常去买酱菜的朋友应该知道哈，这个酱黄瓜有一些就是这个造型不是很美观，但是吃到嘴里的口感是没有问题的，品质是有保证的。
3: 对，原材料只是一方面，我们会进行一个最基础的选材，就是不好的肯定我们前期要筛选掉嘛，只会选就是能合格的能用的我们好的，然后来进行一个腌制然后最后的话再加上最主要的也是我们的这个那个非遗的工艺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一个配料嘛，后续真材实料，然后呢就整个的这个产品吧，
1: 整个的这产品哈能得到一个消费者的认可，把品质做上来。好了，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5: 一比一是一，
6: 多少钱？
5: 两千四比四十了，人家那是了一锅，还真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6: 人家比去年还多。
5: 哎，那是啊，如果收获了这么好，又开这么多了。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齐鲁农创客的嘉宾赵丽，扎根邹平乡村，深耕酱菜深加工产业，创新订单农业闭环模式，盘活非标果蔬，实现增值，搭建全域电商产销渠道，以龙头企业联动合作社与村集体，拓宽农业增收渠道，拓宽农民增收就业之路，打造可复制的乡村共富样板。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酱菜的深加工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0: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2: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0: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2: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0: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0: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1: 好了，欢迎您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咱们的创客代表来打个招呼，欢迎山东三斋酱菜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赵丽，欢迎您，赵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赵总哈。上面的节目啊，赵总和大家交流了很多宝贵的内容哈，让我们了解了酱菜这个行业，同时呢，也让我们知道了在咱们农广校的这个培育下，咱们的学员是如何把咱们所学哎用到咱们这个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的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和赵总啊继续来聊。提到了农广校啊，就不得不提咱们农广校的系统的学习了哈。农广校系统学习的像现在的农业的运营的知识，对您开拓线上全域电商搭建产销链，咱们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关键的帮助性作用，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吗？
3: 好的，我们三斋酱菜是生产加工型的企业，以前对于电商这个板块呢，就是不管是理论还是实操啊，都是存在不少的短板。通过农广校的这个系统的学习吧，我们了解了就是电商的全链路的这个运营思维，还教会我们就是如何使用当下的这些数字化的新工具，让我们可以说，不用再自己去盲目的摸索了，少走了很多的弯路。然后对于我们去开拓这个线上的全域电商，然后打通这个从田间到消费者手中的这个产销链条吧，是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助推作用。
1: 那么咱们企业啊，我听说也是打造了咱们休闲的一些小包装啊、高端的礼盒啊等等的多款的新品哈，这个创意思路可以说是不断的涌现出来。那在贴合市场提升农副产品价值方面，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具体做了哪些比较好的创新？
3: 好的，酱菜呢是属于一个很传统的行业，如果我们要发展的话，肯定就要去主动的贴合当下消费者的这样的喜好，不管是从口感啊还是从这 这个外观包装啊，我们其实都做了很多的这个调整吧，就拿小包装来说，包装设计我们就已经迭代了好几个阶段，从最早的这个传统的样式再到卡通漫画这样一个风格，再到现在我们是突出一个非遗技艺的主题包装。从这个口味上呢，我们就是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也调整的，就是更适合当下年轻人喜欢的这个口感。像这个高端礼盒吧，我们同样也是融入了非遗酱菜的这样一个文化元素，让传统的土特产呢更符合现代人的这个送礼的需求，也让更多的消费者认可我们的产品，也是达到了一个提升农副产品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吧。
8: 提到这个包装，可能很多朋友啊也都很好奇哈，说这个三件酱菜啊，这个有一些朋友可能都没有品尝过啊，咱们这个没有品尝过不要紧，今天把咱们总经理叫来了啊，给大家讲讲咱们这个三件酱菜都有哪些品类，或者是如果是对外购买的话，它是成瓶的呀，还是说像超市里那样拿着勺自己去这个崴到这个小塑料袋里啊，还是说刚才您提到这个休闲零食，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拿着咸菜当零食啊，这个您具体给大家讲讲，推荐推荐您产品吧。
3: 因为我们现在的产品主要是分三个大的系列吧，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高端礼盒啊，瓶装菜系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真空包装系列，这个我们有 就是四五十克的那种，像小黄瓜呀，海带丝啊这些，然后年轻人都特别的喜欢，然后呢它是低盐的，然后呢包装呢也很新颖，就特别受年轻人的这个推崇吧，然后呢就是我们像您说的像拿勺舀啊，这个确实是存在这样的，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可以说是我们基础的这个 产品就是大包装的这个系列，我们就是称之为是超市散称系列，他们呢可能都是一箱是酒精十斤的这样一箱大包装，然后到超市里面去呢可能就你们就散称了，喜欢吃点这样的就那个来一点，喜欢那样的来一点，就是根据个人的口味嘛，就各自去选择，然后我们呢就是现在不光是线下 去我们各大超市，反正咱们山东来说啊，更远的地方我转的还是少，然后我们整个山东地区来说的话，中型以上的超市都有我们的产品，看像那个我们做特别好的，像这个五香疙瘩，刚才咱说了，还有这个油焖港椒，这都是我们的拳头产品，包括酱黄瓜，还有酱莴笋，酱地黄啦，这些等等吧，我们可以说是做的在同行业当中还是有一定知名度的，然后我们呢就是现在也因为有这个小包装，因为现在人的这个购物的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嘛，我们现在也是有这个电商，电商的话就是像拼多多呀、淘宝啊、抖音啊这些店铺，你只要搜索三只酱菜，然后都有我们的店，或者是还有我们线上一些帮我们去
8: 可以说带销的一些都能够搜得到。所以说这就是咱们的这个创意，也是我们的思路啊，让我们的老字号老品牌啊，特别是作为酱菜这种传统的老的食品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今天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个把酱菜做成休闲小零食的哈，也是要降低它的盐度成分。
3: 对，它不咸，而且呢它的口味就是虽然有点酸酸甜甜的吧，就是年轻人比较喜欢，很清爽嘛。
1: 留个联系方式吧。
3: 然后其实不光是那个想品尝选购我们三只酱菜的，其实我们 就是想了解我们整个产业项目啊，像我们发展订单农业有这个想法的都可以给我们拨打我们的这个客服电话 134-0543-8299。
1: 可以再说一遍
3: 134-0543-8299。
1: 好的， 那么刚才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产品哈，同样呢，如果说咱们朋友们有想和咱们学员合作的或者购买产品的哈，如果电话号码没记下来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然后呢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的下方留有啊咱们赵总的联系电话啊，你可以第一时间找到他啊，进行这个商务洽谈或者是购买都是可以的哈。那么刚才呢，其实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您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什么呢？姜。 啊，
3: 对，
1: 其实姜啊，在咱山东啊，很多这个外省的人，他觉得姜是一个佐料，就是比如说爆爆锅啊，调个凉菜的时候放进去也就拉倒了。但是咱山东人啊，这个葱姜蒜嘛，真的是把它做出了这个五花八门的不一样啊，特别是这个，比如说做姜咸菜啊什么的哈。我听说您和咱们青阳镇的村办企业也是合作改造了低脂生姜，升级成了特色的礼盒产品。那么这个合作项目，想问一下您，给咱们村集体带来了哪些比较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3: 刚才其实咱们已经提过这个青阳镇好将来的生姜了，他们的生姜品质是非常好的，我再重复一遍，人家是绿色有机种植，然后特别的好，然后但是这个生姜在这个清洗加工的过程当中，就是它肯定要产生很多这个碎姜嘛，然后直接售卖的话呢，价值就可能就比较低了。然后我们跟好将来开展合作之后呢，就把这些碎姜腌制起来，用我们的这个非遗的工艺啊，进行一个深加工，做成了这个生姜酱菜，还开发成了这个特色的礼盒，就从很大程度上呢，就提升了这个农产品的附加值嘛。当然我感觉啊，就是这个项目产生效益好不好？我感觉最有发言权的还是要去我们的村办企业的负责人嘛，但是从现在我们合作的成效来看呢，确实是为这个村集体拓宽了一个增收的渠道，同时呢，也把我们本地的这个优质的生姜资源呀，挖掘了出来，变成了有市场竞争力的这个特色产品。
1: 太好了哈，这样我们的众多的菜品门类当中，又多了一款供大家可以选择的美味产品了。最关键的，咱们这个美味啊，不光美味，也为咱们当地的村集体增收助了一把力，这也是咱们很多民营企业的一个初衷，也是一个愿景啊。咱们企业呢，线上布局了很多的平台啊，进行这个新零售，线下呢也是覆盖了多地的代理商，双渠道进行发展。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3: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优势就两点，产品和人品。
1: 哦，产品和人品，你产品我知道，人品我还第一次听说。
3: 因为我经常说产品如人品呀，因为我爱人也告诉过我。
1: 我听过酒品如人品，你说产品如人品。
3: 那我就算借鉴一下吧，就产品也跟人品一样。我就说看到我们三宅的产品，你就会知道老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没有业务员嘛，一个业务员都没有，然后走到今天，然后靠的都是口碑嘛。尤其我爱人曾经告诉过我，我们三宅的祖训呀，就是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你看从85年建厂到现在，我们在一直都是坚持这个真材实料匠心传承，包括我们去做订单农业呢，也是为了从源头上能够把控好这个原料的品质嘛。所以线上呢消费者认可我们，线下全国各地的代理商也愿意长期跟我们合作。总的来说呢，就是品质留住客户，人品留住伙伴，这是我们企业最核心也是最扎实的优势。
1: 想问一下，这个核心扎实的优势是您总结出来，还是祖辈上就留下来的？
3: 祖辈留下来的精神，然后后续呢，我这个儿媳妇又给精简总结了一下。
1: 哎呀，你看在不经意之间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这是这个公婆家的
3: 啊，是的，
1: 是吧？
3: 是的，
1: 这个您是嫁过来之后才开始接触的是吧？
3: 对，
1: 以前是做什么的？
3: 以前大学毕业就认识老公了。
1: 属于是这个校园恋情是吧？
3: 不算是吧？
1: 不算是。当时是干这个食品类的吗？还是做别的？
3: 没有，我大学毕业之后就认识我老公，然后就跟他一直就做这个
1: 酱菜
3: 嘛，就接触这一块。
1: 哦，那您学什么专业的？
3: 我是学的国际贸易。
1: 哦，国际贸易，那也是沾边的，这也是这个家里来了一个主事儿的啊，这个把咱们这个产业啊，可以说焕发出了一个新的生机。那其实呢，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这个模式啊，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这套模式是什么呢？订单种植加深加工增值加全网营销这样的一个助农的模式。那么为什么说具备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价值？我觉得这一点需要咱们今天的嘉宾赵总给大家来分析分析。
3: 因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产业振兴嘛， 现在很多的村集体都想去发展产业，壮大这个集体收入，但是呢又普遍的去缺思路，缺乏这个技术，然后也缺这个销售渠道。他们想干事呢，就是不敢轻易去上项目。 我们这套就是订单种植啊，深加这个深加工增值啊，加这个全网销售的模式呢，最大的特点就是简单务实，好落地，可复制。您看啊，就是第一吧，村村都有这个土地和农户， 不用去大额的投入，也不用去改造这个硬件的设施，结合当地特色的农产品呢，做一个订单的种植吧，老百姓种的也放心，也不怕卖不出去。第二呢，就是你看， 我们企业来负责这个兜底增值，就算它种的不怎么好的这个品相不好的这个果蔬吧，我们都能够利用我们这个非遗工艺啊进行一个深加工，做成这个标准那个产品，可以把这个农产品的这个附加值呢提上来。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打通这个产销的销路，因为本身我们就是有线上的电商，还有全国线下代理这样的一个全域的 那个销售网络，结合那个村集体本地的他们的资源，我们就可以一起去拓宽这个销售的路子。简单来说就是村里负责种，我们负责加工，大家一起负责卖。反正这套模式吧，就是轻资产，风险低，落地快，不挑村子，不挑产业，真正能帮这个村集体把这个收入啊稳定下来，也是一套就是可以大规模去推广啊，就是实实在在能落地
1: 的这样一个助农振兴的模式。其实他这个产业模式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听明白哈，其实就是门槛不高，
3: 对，门槛很低，
1: 门槛很低，但是呢人家里面的这个标准呢是很完善的，
3: 对，
1: 因为一个是老字号，再有一个呢我们也要创新发展， 关键还有联农带农啊，助力集体增收。那么一系列组合拳打下来啊，真的是我觉得您这个是很有做头的，而且呢也很符合现在咱们特别是在村里啊想干点事儿啊，把咱们这个产品更好的卖出去啊，很符合这一系列的这个特点啊，让我们大家能够在我们现在这个农业产业发展上 能够见到一些光彩。那么目前咱们企业直接吸纳村民就近务工，全链条带动数千人就业，在吸纳咱们农村劳动力扶持返乡创业者上，有没有哪些比较好的举措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在这个带动农村劳动力扶持返乡创业方面呢，就是我们一直都是坚持一个以人为本，就近富民这样一个原则。首先我们就是吸纳本地村民呢，我们会适当的去放宽这个年龄，很多的就是大龄 这个村民啊，包括从大企业离职回乡的人员啊，外出 不是很好找工作，所以我们呢就会优先去接纳他们，让年龄偏大的乡亲们呢就是在家门口也有一个稳定的收入，能够保障基本的这个生活。其次我们厂里呢这个女职工比较多，就是为了方便他们照顾家庭陪伴孩子，我们对这个工作时间啊会进行一些弹性的调整，不耽误他们去做家务啊，辅导孩子作业啊，让大家呢就是既能够安心的上班挣钱，也能够兼顾照顾家庭 而且我们企业每年都会组织职工啊，开展一到两次的集体的出游，我们都鼓励我们员工啊带上家属一同参与，通过这样的集体活动呢，让家人呢能够切身感受到我们企业对员工的关怀，对融洽这个职工的家庭关系，增进家庭和睦呢，也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的作用。另外就是针对这个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啊，我们呢就更是全力扶持了，只要年轻人您愿意回乡发展，别管是 别管是想那个来厂里学习技术啊，还是说想自己去开个网店做电商创业啊，我们都会全力的去支持，免费给他们去对接这个货源啊，包括给他们提供这个运营经验啊，因为本身我不是学员嘛，然后也是有很多的学习的机会，我也会推荐名额，我推荐他们一起去参加这样的学习啊，帮他们提供找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会嘛。总之呢就是
1: 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为乡村稳住就业，带动增收，也是尽我们本土企业的一份担当与责任吧。哎呀，真的是 咱们梦中情起，哎呀，太好了！因为您提到这些，也都是咱们可以说村民们考虑比较多的，就近就业呀，又能照顾家呀，照顾老人，照顾孩子，还能挣点这个能够补贴家用的钱啊。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哈，关键还能把咱们的企业做大做强。那么刚才下半段一开始啊，我一介绍赵总的身份的时候啊，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哎，有点眼前一亮，说什么呢？是三家酱菜的这个党支部书记。哎，您作为咱们这个党支部书记，您是如何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履行龙头企业助农兴村的社会责任的？再来给大家说一说吧。
3: 好啊，作为党支部书记呢，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企业的发展，坚持呢把党建工作和生产经营啊、助农增收啊结合到一起。然后我们党员呢也是充分的去发挥一个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把这个党组织的这个力量啊转化成企业发展的动力。而且呢，这个优秀的党员我们会给予一些奖励，让大家呢干劲更足。同时啊，我们也会发挥我们龙头企业的责任，更多的去吸纳本地的这个村民就近就业，扶持返乡青年创业，然后立足产业呢，带动农户啊、村集体啊一起去增收，切实履行好本土企业啊助农兴村的这样一个社会责任。
1: 嗯。咱们节目啊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哈，这个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问您。一个是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您是先后获评了齐鲁的乡村之星、山东省乡村好青年等殊荣哈。咱们这一路走来，您觉得支持您深耕三农的初心究竟是什么呢？
3: 我是在2022年的时候呢被评为了山东省的农民工之星，2023年被评为了齐鲁乡村之星和山东省乡村好青年。既是荣誉，我感觉也是责任。让这些年支撑我持续深耕三农的初心说起来就特别的朴素也很简单。因为早些年啊扎根农业的年轻人并不多，当我呢通过接触就是蔬菜深加工这样一个行业吧，我呢就感到农民特别的辛苦，特别的朴实，我是真实看到了他们的不容易。所以呢就想着能够尽自己所能，带着乡亲们呢就多挣一点钱啊，改善一下大家的生活。现在呢是凭借着人才振兴的这个政策红利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愿意回到乡村投身这个农业建设。我也很荣幸自己呢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今后啊不管发展路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也相信呢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人啊愿意扎根乡土。我相信乡村振兴一定会越来越好。
1: 那么咱们再来问最后一个问题吧，那就是依托咱们农广校系统培训积累的产业发展思路，未来您打算如何持续升级产业链，带动更多的乡村，哎，咱们这个实现共同富裕呢？
3: 通过在农广校学习啊，我是积累了更清晰更科学的这样产业发展思路。未来呢我打算进一步升级我们的产业链，把我们成熟可复制的这个助农模式呢推广到更多的乡镇更多的村庄。我呢肯定不会按照统一的这个模式照搬照做，会因地制宜，一村一策，结合每个村子上的这个土地物产资源优势，帮他们找准适合自己的这个特色产业项目吧。我们负责对接订单种植，提供技术指导，做好深加工的增值，打通全网的销售渠道，帮每个村真正落实自己的特色产业，让村村有项目，户户有增收，集体有收益。通过这种全域联动的方式呢，不断延长完善我们的助农产业链，带动更多的乡村抱团发展，稳步走向共同富裕。
1: 好了，非常感谢赵总给我们做的精彩的介绍，也让我们在本期节目当中啊，了解到了咱们农广校培养的优秀学员是如何在乡村振兴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的带动着咱们乡亲共同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好了，真的非常感谢您哈，也预祝咱们三家酱菜这个老字号产品下一步啊能够焕发出更多的光芒，带动更多的农户能够提高自己的收入。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您，再见。
3: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缓控施肥的施用与选购。
8: 缓控施肥是指通过物理、化学与生物等手段调控肥料中养分释放速率，满足农作物生长期营养需求的一种新型肥料。
9: 普通肥料施入土壤后会快速溶解并释放养分，通常只有大量施用肥料才能保证农作物的正常生长和发育。与速效肥料相比，缓控式肥料具有以下的优势：
8: 一、能延长化学肥料中养分的释放时间，长期为农作物提供养分；二、一次施用肥料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而且可以节省劳动力；三、可以减少因施肥过量而使作物死亡现象的发生；四、可以有效地避免过量的肥料流入到土壤中，污染土壤周围的环境。
9: 缓控施肥施用时有以下几点注意事项：

0: 飘渺。
1: 对于花生大豆自身能够固氮的作物，应选低氮高磷高钾型为好，应以耕地时撒施为宜。
0: 四，缓控施肥，肥效长，释放慢，所以不能追施，只能抵施。
1: 另外，肥料施用后最好浇一遍地，因为膜内的尿素颗粒需要吸水融化后才能缓慢释放。
0: 缓控施肥选购时要擦亮眼睛，一，注意肥料包装袋上是否明确标明了缓控式氮磷钾比例，而不是简单标注养分含量。二，要选择热固性或热塑性包膜缓控施肥，不要选择冷包膜缓控施肥。
1: 三，要根据作物类型选择合适控制期的肥料。现在控制尿素的控制期能够做到控制60天、90天、120天、180天等。很多人在购买时以为越长控制期的控制肥效果越好，但实际上最适合作物需肥规律的控制肥才是最优的选择。
0: 春季作物区因为生长期长一些，可以使用60天或者90天控制期的控制肥，但夏季作物区推荐使用60天即可。
1: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缓控施肥的施用与选购，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2026年9月4日0时起，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频率正式停止节目播出，并停止相关信号传输。第一书记朋友圈、现代乡村、农广会客厅等栏目已转至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播回看回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乡村季风种地宝典栏目依旧在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每日正常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还将持续更新，继续做好三农政策宣传与助农惠农服务。感谢您长久以来的陪伴与关注。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山东南茶北饮70周年纪念活动在济南启幕，德州凌城区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精准赋能粮食单产提升，高清盘活闲置资源建共富工房，村民家门口稳增收。从夏末甜到深秋，灵珠山葡萄进入采摘季。佳木月山海，茶香传九州，为更续传承南茶北饮。

0: 敢为人先、攻坚克难的奋斗精神，系统梳理山东茶产业70载耕耘历程，彰显鲁茶发展硕果。山东省南茶北饮70周年纪念活动在莒南县举行。
1: 活动现场发布了山东省茶产业发展报告，全面总结山东茶产业在地理布局、品质提升及品牌建设方面的丰硕成果。书籍《鲁茶记》同时首发，纪录片《一夜越山海》《南茶北饮70载》开机拍摄，山东数字茶园地图点亮上线，展示山东数字化茶园建设成果。
2: 我们山东茶园的一个数字化建设取得了一些成效，主要是体现在茶园的生产环节，主要是这个水肥一体化的运用，以及茶树病虫害的一个识别和防控。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数字化生产线的一个建设和投入生产，主要包括这个绿茶、红茶和白茶的这个生产线。
1: 现场还对山东省茶叶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获奖者进行了表彰，一批茶产业重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莒南县、日照市、青岛市、泰安市等茶产业重点市县做推介，展示各地茶产业的特色与品牌优势。活动同步启动鲁茶消费季，激活茶叶消费市场。
3: 我觉得山东茶的市场很大，品牌可以说是越来越响亮了，所以我们的山东茶既可以满足我们本省的需要，还可以往北方或者往国外还可以去走。
4: 我们山东的茶产业其实也是有自己的特色和自己的优势的，新技术、新设备的应用、清洁化、这个标准化、无公害化还是走在前列的。
1: 1956年，山东正式启动南茶北饮工程，率先在临沂、日照等地试种南方茶苗，成功改写北方无茶的历史。如今，山东已形成鲁中南太宜山区、胶东半岛、鲁东南沿海三大优势产区，全省茶园面积稳定在60万亩左右，年产量超3万吨，综合产值突破200亿元。
5: 我们经过这70年的坎坷发展，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的面积和产量，尤其是我们的亩效益，是位居全国前列。
6: 我们不仅有绿茶，我们有红茶，还有白茶，还有黑茶。这几年呢，我们还在朝向一个抹茶赛道，我们也在做一些尝试。
1: 莒南县作为南茶北饮核心发源地之一，发展茶园8万亩，年产茶叶4000吨，产值达10亿元。
7: 茶产业是我们莒南县乡村振兴的特色核心产业，未来我们将以绿茶为根基，重点突破莒南白茶新赛道，从种植、加工、仓储物流到文旅康养的全产业链，打造白茶核心基地。
0: 眼下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9月1号，德州凌城区组织省市农业技术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玉米水肥一体化技术指导服务，全力护航粮食单产提升行动。
1: 在凌城区边林镇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示范点，农技专家结合当前玉米生长长势，围绕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及后期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环节进行了系统讲解，让在场人员直观感受到科技种田的实效。
8: 它的核心在于这个按需供给肥水，特别是在小麦的拔节期、玉米的大喇叭口期，这个需水需肥的高峰期，然后供给肥水，保障这个粮食作物的正常成长。
1: 随着水肥一体化等高效农业设施的加速落地，省工省肥增产的效益账让种粮大户们真切尝到了科技种田的甜头。
9: 我是从去年才开始用这个滴灌，今年是第3季，这是中间一季小麦，今年小麦是产量最高的一年，原来就是丰收的时候也没过千，今年1023吧，至少增产20%。
1: 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从靠天吃饭到科技种田，水肥一体化正为粮食稳产增产注入新动力。专家指出，这项技术能有效解决传统大水漫灌造成的养分流失和土壤板结问题，实现节水节肥效果，同时增强作物抗逆能力，普遍可增产10%至30%。
2: 通过我们的手部主管道和滴灌带，就可以我们随时随地的把我们的这个肥水精准的输送到玉米的根系，那这样来保证它水肥的供应。
0: 泰安肥城60.7万亩玉米进入灌浆管护关键期，当地抢抓农时精准施策，大力

0: 推广集水灌溉、植保无人机、统防统治等现代农业技术，全力夯实秋粮丰产丰收基础。在肥城市安家庄镇洼里村的连片玉米田里，沥干喷灌搭配微喷带设施正分区开展作业。作为当地主推的节水农业模式，这套组合灌溉模式有效破解了传统慢灌耗水量大、灌溉覆盖不均的痛点。
1: 相比于传统模式，这个节水在40%左右，一亩地能省30方水，不管玉米高矮都能浇透，省时又省工又节水。
0: 节水灌溉提效的同时，病虫害统防统治也在同步推进。在安家庄镇北双村，种粮大户汪顺涛正熟练操作植保无人机，开展玉米一喷三防作业。高效的作业效率让大片农田的管护实现单日完成。
2: 今年我种了500来亩地，现在我是用的2架无人机进行一喷三防作业，我这些地基本上一天都能打完，相对人工来说省时又省力，而且喷洒均匀。
0: 截至目前，肥城市60.7万亩夏玉米已全面进入灌浆管护关键期，全市14个镇街区紧盯农时节点，持续推动农技力量下沉一线，全力护航秋粮丰产丰收。
3: 伤情不足时，选择早晚小水灌溉，同时做好一喷多处，可以喷施0.2%至0.3%的磷酸二氢钾，搭配0.1%的尿素水溶液，选择晴天傍晚作业，间隔7至10天可补喷一次。还要注意病虫害防控，重点防治玉米明、桃株明等，对症选用甲维盐、五唑醇等药剂。
0: 淄博市高清县倾力打造好日子清平里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实现乡村宜居宜业、产业提质增效、群众增收致富。褪去农忙时节的忙碌，高清县青城镇镇远村村民陆卫民每日都会前往村口的共富车间务工，每月可稳定增收2000元。
4: 以前省委出打工，总天不晓得就是交流啊，现在好了，家门口有这个共富工房，在家门口就能上班，离家也近，时间也灵活，家里也能过上。
0: 依托中国汽车刷之乡特色产业根基，青城镇深耕1、2、3产深度融合发展，盘活小魏家、小北关等村庄闲置集体资产，翻新打造3处共富仓储物流车间，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推动村集体经济壮大，村民增收致富。产业提质的同时，乡村颜值同步换新。青城镇对标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标准，完成全镇14个村庄风貌整体升级，
5: 产业、基建、公共服务实现整体提升，共富工坊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道路、污水管网完成改造，人居环境持续向好，文旅新业态激活发展动能。
0: 立足全域统筹发展，青城镇科学布局3区3园发展体系，打造共同富裕先行区、现代农业示范区、清平文化体验区3大功能片区，整合盘活13个自然村，系统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6: 今年我们的好日子青城里片区啊，正在积极推进当中，持续放大辐射带动效应，让好日子的蓝图啊，一步一步变成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0: 初秋时节，潍坊昌乐县桥关镇4000余亩火山小米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独特的火山土质让这里的小米口味独特、品质优良，为村民带来了不错的收益。走进桥关镇火山小米种植基地，金黄的谷穗颗粒饱满，压弯枝头，村民们正忙着将成熟的谷子收集起来，田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7: 按照现在的装饰来看，平均亩产谷子能达到600多斤，能年400多斤小米，现在小米的价格已经在8块钱左右，算下来一亩地能收获3000多块钱。
0: 依托独特的火山土质优势，这里的火山小米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生物，同时充足的光照、充沛的雨水、适宜的山峰为小米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如今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火山小米已经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重要特色产业。
7: 下一步在品质提升和品牌宣传上多下功夫，把咱们自己的特色优势发挥出来，同时拓宽销售渠道，让更多人知道、认可咱们的火山小米，带动群众增收。
0: 近日，青岛西海岸新区灵珠山街道的葡萄园迎来采摘期，园区内十余个品种迎来最佳赏味期，采摘季将持续至十月。走进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灵珠山街道的翰林祥生态园，整片葡萄园都熟得透亮，摘一颗直接塞嘴里，皮薄肉厚，甜汁直接在嘴里爆开。
8: 它叫黄香蜜，这也是我们的园子的镇园之宝。它这个口感非常好，酸甜口，果实呢就是非常均匀，但是酵素山泉水灌溉，这个地呢就是在山上沙土，透气性比较好，所以我们产出的这个我们都是非常甜的。
0: 据园区负责人介绍，今年果园采用不套袋的种植方式，自然上色，自然积累糖分，果粒表面形成了天然的果粉，而这也是生态种植最直观的印记。
8: 葡萄到了后期成熟的时候，它需要大量的光照，成色上来之后吧，它这个糖度就跟着就上来了。大家看看这个品相，不但甜，而且它有浓浓的这个玫瑰香味，所以称为巨玫瑰。
0: 目前园区内黄香蜜、巨玫瑰、夏黑、金手指、阳光玫瑰、甜蜜蓝宝石等十余个品种的葡萄将陆续成熟，进入最佳赏味期，整个采摘季将持续至十月。沂源县张家坡镇立足林下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金蟾特色产业，通过孵化、养殖、销售全链条发展，让小金蟾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产业。走进沂源县张家坡镇新泽金蟾养殖基地，一簇簇金蟾卵枝整齐悬挂在架子上。负责人郝凤娇介绍，他们的金蟾养殖之路还要从最初收购卵枝说起。
9: 刚开始是光收这个卵枝，那后边外边的客户来拿这个卵枝的时候，他就说吧，那个你可以发展一下金蟾苗。这个头一年是吧，不会嘛不是，我做了那个螨虫啊，但是有的身上光那个疙瘩子，第二年他自己就慢慢的摸索着就行了。
0: 经过一两年的摸索，郝凤娇夫妻逐步掌握金蟾孵化、培育等技术，金蟾卵枝的市场行情也越来越好，苹果、杨树、桃树等品类的卵枝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9: 现在一只2毛多钱一个了，今年这是那个也还卖了有个一两百元了，其他的都得咱俩这些留着那个明年卖孵化球的。
0: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郝凤娇在村里的帮助下又流转了土地20余亩，用于金蟾养殖。
9: 自己个体的吧，都是一分半分的，它不活种啊，面积太小啊，一块牛长了这20亩吧，在一个地方就行，往后也不用来回的跑，四进山时候也方便。
0: 近年来，沂源县张家坡镇紧盯一村一业目标，发展林下特色农业，深耕金蟾孵化、养殖、销售全链条产业。截至目前，全镇金蟾养殖总面积达300余亩，带动周边100余户村民就业增收，2025年实现收入100多万元。
5: 大力发展特色养殖、手工工坊、农文旅融合、电商助农等多元业态，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共富工坊、共富学堂等平台，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村集体与群众双向增收。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11: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10: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 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11: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10: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11: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10: 例如可以喷施 1.8% 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1: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氨酰磷等。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政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你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陈旭勇呢是德州市宁津县王世英村的党支部书记，在他的带领下呀，全村60多户村民靠着发展泥鳅养殖，全部住上了小别墅。
13: 这一排排整齐的花园洋房，并不是什么开发商开发的某别墅楼盘，而是宁津县柴湖店镇的一个小村里村民的住房。
14: 以前我们村啊，出村都没整到，村里哈。就是这个垃圾屋的到处都是，现在你通过我们这个村啊整体拆迁改变这个人居环境吧，把这个村啊整个的啊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3: 小村哪里来的底气旧貌换新颜，花园洋房独栋别墅又是如何拔地而起的呢？在王世英村的南面，原本是一片祖传的低洼地，经常被淹，村民在这里种庄稼就相当于开盲盒，永远也不知道打开的是惊喜还是惊吓。
14: 这是200多亩地，这200多亩地可利用的地啊，也就有几十亩，群众能种的。我们这儿比周边这个地泥洼平均一米半，赶上这个往年风调雨顺的时候啊，我们啊收麦地这块是没问题。假如说下点雨，我们这就积水，全部把这个以前的把这种的玉米屋的。全淹了，再来说老百姓一点收获没有。
13: 不过很快，这块遭人唾弃的低洼地身价蹭蹭蹭往上涨，变身高富帅，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地段。2016年，村党支部书记陈旭勇决定在这里养泥鳅。
14: 光我们这儿哈，现在是36个池塘，一共是207亩地。是我们现在想发展周边地区，有1000多亩地吧。
13: 从种到养一字之差，陈旭勇化腐朽为神奇，盘活了落后资源。
14: 你看我们现在这养了这程度，这养了2个月了。我们再有1个半月就可以出塘了。
15: 王世英村通过党支部书记陈旭勇创办千秋水产合作社，不仅发展壮大了本村集体经济，增加了村民收入， 同时还带动了周边十个行政村7000多名村民共同致富。
13: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刚开始养泥鳅，陈旭勇需要从南方买入泥鳅苗，200多亩水面，光是泥鳅苗一年就需要100多万，舍不得投入就得不到理想的产量，要想得到理想的产量就得舍得投入。陈旭勇边养边钻研育苗技术，最终培育出了适合北方养殖的泥鳅苗，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增加了经济效益，成功解决了舍和得的问题。
14: 这个品种啊，一个是长得速度快，再一个嘛呢是适应我们当地的气候。所以来说啊，我们周边地区，包括咱附近这省的这妈妈跟我们合作这些户吧，用了我们这鱼苗，第一成活率高，第二不容易生病。
13: 陈旭勇自己培育的泥鳅品种，生长周期从原先的4个月缩短为3.5个月，最关键的是泥鳅苗再也不会舍不得放了。
14: 就这个密度哈，比每亩地的1亩地的20多万。你看现在我们，你看这泥鳅现在还没全聚过来，要假如说聚过来以后，我们整个这池塘这1/3都是泥鳅。我们这个池塘是有3亩多地，最少也得有70万。现在要看现在这个产量物质啊，1亩地3.5吨是没问题的。
13: 陈旭勇养的泥鳅被韩国企业看中，目前合作社80%的泥鳅出口韩国，村集体收入从过去的3万元增加到如今的50多万元，村民的收入也显著提高。
16: 一个是土地流转，一个是村的分红，再就是在这打工。
17: 你土地流转几亩啊？
16: 3亩地加分红大概9000多块钱
17: 一年。
16: 对。
17: 打工呢？
16: 打工1个月4000多块钱。这个收入比较，在农村来说比较够花了。
18: 我有5亩地，这5亩地啊流转到这个恰秋水产合作社，分2次分红。第一次分红就是1亩地是1000块钱，第二次分红是按这个经营利润的10%，是1亩地是2000块钱左右。总的来说，这5亩地的收入啊，这一年是14000块钱左右吧。
13: 过去在村里最不受待见的那块低洼地，如今却成了村里的福地。全村60-70户，家家户户住上了独院别墅，村民合作医疗、养老保险都由村集体出钱。学生考上大学，村里每年也会奖励。
7: 养泥鳅，给这个村民们带来很大的这个福利。
18: 一年比一年，人们这个幸福指数也高了。
14: 能让老百姓啊，在这个生活，在这个居住。跟我们全村这个环境当中也有个发展福利的变化。一句话就什么，虽说我们啊付出了，但是呢进入感到也有成就感。
12: 今年是山东省南茶北饮70周年，在沂蒙山腹地的临沂莒南，一片南方佳木在这里和北方风雪博弈了70年。从过去种不活的艰难试种，再到如今8万亩茶园漫山铺展，年产值超10亿元，缕缕茶香之中沉淀的是一代代人从风霜雨雪里奋斗出来的回甘。
19: 蒙山叠翠，沂水汤汤，在沂蒙腹地的莒南县，一片小小的茶叶书写了一段跨越70年的奋斗传奇。时间回到1954年，毛泽东主席与即将赴任山东的谭启龙同志谈话时，提出了南茶北饮的战略构想。彼时江南佳木跨越山海北迁，面对的是一年一小冻、4年一大冻的严酷考验。然而沂蒙儿女没有退缩，他们屡败屡试，硬是在这片土地上让南方茶树扎下了根。70年栉风沐雨，当年的拓荒之举如今已化作万顷碧波。今天的莒南坐拥8万亩茶园，年产干茶4000吨，综合产值突破10亿元。更难得的是，面对市场变革，莒南人没有固步自封，而是率先转型，发展起了北方白茶。从南茶北饮到南茶北市、南茶北仓，从单一绿茶到白茶、红茶百花齐放，莒南不仅改写了中国茶叶版图，更趟出了一条北方茶区治效逆袭的新路子。一叶新芽映照历史变迁，一盏清明承载山海情怀。 济南用一片叶子生动诠释了什么是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更为乡村振兴写下了生动注脚。
12: 在济南市莱芜区有这样的一个小山村，这里有八路军四支队驻莱办事处的旧址，也有山东人民印刷厂的前身。小村充分挖掘红色资源，走出了

0: 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赛道。那今天呢，我们和记者小栾一起沉浸式感受峥嵘岁月里的家国情怀。
1: 这里是革命兴国点燃的地方，这里有永不退却的红色印记。小栾走乡村，今天打卡济南市莱芜区高庄街道塔子村。
2: 1938年1月1日，这个山东省委在泰安的祖来山举行了起义，成立了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找个合适的地方，把部队上往东来，
3: 就选到这里了。那当初为什么要选这样一个院子作为他们办事的根据地呢？
2: 我们这个地方确实在汶河南岸比较富庶，再加上我们这个村早期的共产党员比较多，群众基础很好，招兵买马快速的发展壮大，从刚来的时候不到400人，最后发展到接近5000人。直到这里有八路军曾经来保卫过这里，各个战士都准备好了，就是和敌人这个殊死搏斗的，手榴弹断了手呢，那枪都拉开保险。
1: 在这片红色的沃土上，在这间小小的院落里，听着前辈的故事，让我不仅感受到八路军成长壮大的不易，更感受到他们保家卫国的一腔热情。
4: 依托红色资源，塔子村通过全域综合整治，打造了垂钓、研学、亲子游、共享菜园等20多种业态。如今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小乡村有了新活力。
1: 从革命旧址步行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来到了这样一个天然氧吧。此刻的体感温度啊，我感觉只有20来度，非常的凉爽。这里呢，村子是利用闲散的土地和高架桥下面的空地，打造了这样一个可以打牌、可以下棋、可以蹦床的纳凉圣地。
5: 还有个凉快，也热闹。
6: 我们不是这个村啊，但是这段时间我是常常在这里玩，风景好。
1: 西东奋斗自成芳华，我仿佛现在是一下子穿越到了上世纪70年代。我手中拿到的粮票，想到我们的父母还有爷爷奶奶一定对这个非常的熟悉。那它现在是1两，相当于现在的1元钱。你好，这个可以兑换什么呢？
7: 这可以兑换这些糖，
1: 可以兑换糖果。当当，兑换成功。
4: 新中国成立后，代号709的山东小三县印刷厂扎根于此，成为国家战时印刷的秘密堡垒。荒山厂房终成精神地标，薪火相传，忆苦思甜，全域发展农文旅，塔子村走出了一条红色怀旧的新赛道。
8: 2024年吧，村的集体收入也能达到46万。这个通过这个全域综合整治，我们上了这些业态，有望能突破1亿，成立了这个股份有限公司，让我们村这个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有活干，有钱赚。
0: 在聊城市的东阿县呢，有一家驴肉产品的专卖店，这店里边有各种驴肉小零食，还有驴肉小火锅，咱一块儿去店里瞧一瞧吧。
9: 这个是就是一口香家乡驴肉小零食，它里面是一个单独一小块一小块的，这一款呢是比较最受欢迎的，出门旅游啊方便携带。它打开呢是一种这种袋状撕开的这种，然后这个呢也是和那个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是香辣驴心，是一个麻辣口味香辣口味的。下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袋装熟食，然后这个是家乡驴肝，还有一个就是家乡驴肉。最受欢迎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袋装的腱子肉，它是驴肉中部位最好吃的一个部分，而且它这个是比较有嚼劲，全都是瘦的，一个是500克，一个是200克。它不同于腱子肉的就是这个有点是肥瘦相间的一种，这个比较香一些。接下来就是这个礼盒，有一个600克的一个礼盒，然后一个是500克礼盒。它这个就是这一块一块这种小零食，可以说是我们产品中所有的这种小零食是最受欢迎的啊，大人小孩还有老人啊都比较喜欢，携带比较方便，开袋即食。除了我们那些熟食以外，还有一些生鲜，像这个就是驴肉卷，像涮火锅呀，然后就是说三面条炒菜都可以的，这个比较方便一些。而且还有我们这边的驴肉馅儿，驴肉馅儿是我们一个主打产品，都是调好的，这是我们的一个秘制馅儿，是我们一个爆款，它用起来比较方便，包水饺啊、馄饨啊、包子都可以，还有纯肉馅儿的，口感特别好。小火锅也是，就是说加热以后就可以食用。这个有3种，一个是驴尾驴蹄，再一个就是驴肉，一个金牛巴脑，这个是驴尾驴蹄煲。 再一个就是我们一个这个驴肉串儿，这个串儿是比较方便，然后你直接拿出来用烤箱啊或者干啥的都可以。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养生了嘛，而且驴肉这个产品比相比较来说，牛肉啊还是羊肉啊，这营养价值更高一些，而且它这个就是说低脂肪、低含量，显得驴肉比较多一些。
0: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巨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巨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3: 好家乡！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6: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施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5: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6: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留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5: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6: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5: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4: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7: 各位好，我是思简，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种植再生道有一个很难绕开的死结，想头茬多打粮就要穗儿大多分孽，往往灌浆慢，成熟期会往后拖。可一旦头茬熟晚了，低温一来，这二茬直接减产。这么多年来啊，很多种植户只能是二选一。但在安徽桐城一块百亩再生道示范田，测产数据直接是跳出了这个怪圈，增产20%以上，还能够提早成熟。同样的地，同样的人管，只差别就出在用的肥料上了。今天啊，咱们就直接看现场、看数据，找背后的逻辑。
8: 15、16年了，今年这个肥皂啊表现是最好的一年，估计产量也是最高的一年。
9: 花生栽培是70%，今年的皂漂亮了。
3: 水质吧，质量又饱满，别的少，今年都能达到90%以上。陈年年呢，一株大概50到100棵。马子呢，你今年发财喽！
0: 丰收的状态摆在眼前，但马德宁一开始并没有十足把握。面对一款新型肥料，种粮大户最纠结的就是，听别人说的再好，自己地里能不能复制？肥是庄家的命，换错了一劲儿白干。
8: 今年基准的话，我们藤海呢，种植大户介绍的，去现场看了一眼，确实效果明显。然后我们就也抱着试试看，先搞个1000亩吧。
0: 普通有机肥是粗粮，庄稼得慢慢浇。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是精粮，根系和叶片直接喝，快、准、狠。马德宁的稻田正在从喂饱走向吃好。
3: 肥稻这个产量，我们观测的话，主要是四个要素呢。第一个呢，主稻田的有效性；第二个呢，看那个水利素；还有一个关键呢，就是结实力。陈年笨它手感这个，做的时候陈年年的，陈年也不会差的。所以说呢，今年这个问呢，花生蛋白肽的，从肉眼看是肯定是增产，而且增产幅度不会小，
8: 它这个分量就多了，哎，明显就多了，很密。你看这一颗，14、15、16、17、18，将这个就达到18颗。如果没润的话，有的大概在14颗到15。
0: 地上部分分镍旺只是表象，水稻的吸收能力决定权埋在泥土之下。根系活力决定了整株水稻的吃饭能力。
8: 你看这个根系啊，明显的就有区别，白根还多，黑根就是老年的，是吧？白根其实还是青少的、青壮的，证明它生长比较旺嘛，肥料吸收的好嘛。
3: 这么多头，也就说明它根扎的深、更强、更壮。它是花生蛋这个蛋白肥一样根的，你看这个杆子都粗啊，杆子粗才能帮它搭穗子吗？穗子大才能高产吗？
0: 分镍多、根系壮都是田间直观表现，但究竟能增产多少，不能光凭感觉。
9: 我们对花生太肥的千亩示范田进行了测产，用了花生太肥的比用常规水溶肥的增产21.13%，用了花生蛋白太肥以后结实的粒数是比较多的，青粒、瘪粒比较少，有效穗数会增加。基本上每个籽粒摸起来它都是硬的，表明它的灌浆已经结束了。这个呢，没有用花生蛋白肽肥，青粒比较多，青的稻穗它还能爆浆，也就是灌浆还没有结束。
0: 对于再生稻来说，时间就是产量，头茬的成熟期直接锁死二茬的产量天花板。早成熟3-5天，二茬就能早发穗，避开9月后期的低温逼害。
8: 比往年也提前成熟了3到5天，那对再生稻很关键。二季它照样还要出穗呀，它就要早，越早产量就越高，越推迟它的产量肯定就越受到影响。它到9月份以后，它就不再长出现在穗子了。往年如果我们天气情况好的话，头茬我们在1500左右，今年我们可以有幸达到1700以上，二茬产量在400到500斤左右，今年的产量肯定在600到700斤。
0: 两季加起来，一亩地能多打几百斤粮，这是一肥六效里的自然早熟和抗逆修复的联手发力，不是硬扛天灾，是用科技的时间魔法给庄稼抢出生机。马德宁的账算得明白，但账背后还有一笔更大的账。
10: 因为我们已经沿用了100多年的化肥，那么化肥所带来的这个土壤酸化、土地板结问题，全人类都在解决。花生太肥呢，可以说就在新时代对丙肥又进行了一次再创新。鲁花的这个花生太肥呢，主要是利用这个压榨完的丙进行了加工之后，又投入到了生产环节，使生产环节提产增效，就实现了一个加工和生产端的一个循环，就是一个产业内的循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
0: 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用一粒花生的绿色新生回答了土地之问、农民之问、时代之问。对国家，这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底气；对农民，这是增产增收的实在账；对土地，这是越种越活的良性循环；对消费者，这是碗里那口老味道的回归。一肥六效，六效归一，
11: 归根到底是让土地活起来，让庄稼壮起来，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
12: 准备明年呢，在我们这个基地4000多亩全部要润上。我不光自己润了，还向周边的大户推荐着这个产品。一提到农化太肥啊，都说好。
3: 我们要种田而已，相信绿地生物肥力，力量效果。
7: 肥料好不好，地知道，瓜知道，这种瓜的人当然就更知道了。在江苏的东台，越来越多瓜农认准了黑松土，从300-400吨到1000多吨，从试试看到年年抢着定，东台的瓜农们用真金白银为黑松土投上了信任票。
13: 质量品质不论价格，只要是黑松土品质不变，我们一直坚持用。
14: 东台的西瓜种地面积也是比较大，大约在20万亩到30万亩。遇到的问题呢，就是土壤方面。第一个就是土壤酸燥化比较严重，然后土壤板结，再一个就是西瓜的品质得不到更好的提升。那么用了我们黑松土的这个整套方案，包括底肥啊，到后期的一个追肥啊，让这个东台的西瓜品质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3: 6.8块，反正比我们家瓜价格高的不多。基本上我们家瓜13度以上嘛，必须要好的肥料才配好的瓜。
15: 就是比其他肥料要好一点。目前6-7年有了，之前4-5千斤。
16: 肥小长，瓜甜，骨性很好，不黏瓜。
17: 我们要用好肥料，要用这个品牌的，不是品牌的我们正常不用。贵就贵点嘛，用的放心，真的放心。
16: 这个不能假的，这个肥料一加你就完了，因为我们成本太大了。一年都好几十万投资下去，你用了假肥料你就完了，真完了，亏不起的，真亏不起。咱西瓜就是要肥料好，不能买假。
18: 东台这边嘛，就是说金作比较多，西瓜呀、辣椒呀，很多蔬菜，他们年年存差了。我们的种植户对胆量土壤这一块肥料的功能性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9: 土壤板结主要是土壤有机质极度匮乏，土壤团的结构被破坏，导致土壤团粒紧密连接变硬，透水透气性严重下降。根本原因在于养地失败，过量依靠化肥啊，或是有机肥和土壤微生物的保护。
20: 黑松土公司呢，主要是采用这个1222集成技术，采用有益的微生物菌，就是我们土壤中呢一些这个养分，特别是磷钾包括钙镁呢，能够释放出来，达到呢溶磷释钾的效果，增加我们土壤的养分。两黑就是我们通过呢添加有机质和腐殖酸，使我们土壤呢越种越肥。另外呢，我们通过两肥就是通过我们大量元素肥料和添加呢中微粒元素的肥料，使我们地瓜生长呢得到一个全面的营养。
18: 第一年、第二年，我们是从最小面积的示范以后，然后客户再用下去以后呢，确实能真正切切的感觉到对动物根部的这一块的养护效果是很明显的。所以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这样的量就慢慢起来了。
15: 根系比较发达，
13: 那个瓜藤嘛比较粗，一直厚。
21: 你瓜长得好嘛，价格肯定要高一点。
15: 口感啊、风味啊、糖分啊都是比较好的。
22: 今天咱是在东台上这个召开这个黑松土的这个瓜王这个启动会。目的就是说，让大家这个用上这个黑松土的活化肥，种地有效益，卖瓜有收益。
23: 施肥黑松土，我要当瓜王。
7: 最近，济南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把一场特别的观摩会开在了企业的厂房里，吸引了260多名种植大户前来交流学习。一场观摩会开完呀，这种植大户们那是更有信心了，企业的客户也更多了。
11: 一大早在山东索田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来自市区县及街道3级农技推广人员、规模化种植主体、肥料生产经销企业代表近300人齐聚一堂，实地观摩生产车间，探访生产工艺，和农资企业面对面交流供需。
24: 济南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举办此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推进配化肥下地，同时也是为了给供需双方提供个面对面见面的机会。老百姓呢采购肥料，降低了成本；肥料企业呢，拓宽销售渠道，起到了个合作双赢的目的。之所以在昨天市这个举办这次活动呢，第一是因为这个昨天市是我们本身济南市肥料企业联盟的成员；第二，它在我们济南市彻土配化示威行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1: 近年来，济南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持续搭建产销对接与技术交流平台，将接地气的线下活动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好产品、好技术直达大户，助力稳产保供和农业绿色转型。
24: 济南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非常重视接地气的线下活动， 把好产品好技术推荐给种大户，让大种大户有个充分的了解。
11: 本次活动特意选址企业厂房，就是为了让种植大户当考官，全程检阅生产线，企业亮出家底儿，农户亲眼见证，信任感由此建立。
24: 我们左岩公司深耕土壤改良20多年，我们针对于养土改地、抗病抗疟、增产提质方面，研发了一系列的这种产品，深耕有机、无机、家菌这类产品。我们在底肥上有三只虎，我们在水溶肥上有长象，我们左岩社目前实行明厨亮灶。
11: 从原料发酵到菌种添加，透明化的生产流程让大户们对好肥料的诞生有了直观认知，不少老用户更是现场当起了代言人。
1: 他们这的肥料始终放心，也不死壳，酸菜也好，
2: 效果成功。夸你这个冲出去哇，压得夸浓绿，
24: 发货大，牛的旺，撒叶子厚，
4: 品种比较齐全，比较适合我们种植户。后期考虑采购我们这个左田市的肥料。
5: 这放年了，对杀菌、对虫害、虫害防治这块儿，看咱这规模以后，心里这个也有底了，回去得商量。
6: 很规范的一家企业，一看，我们在产品上应该也有一些合作的一些契机。品质上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把控能力的话，我们感觉下一步采取一些产品上的合作，或者是市场上一些合作的话，也是比较有信心的。
11: 实地观摩结束后，一场接地气儿的技术培训随即展开，专家们将复杂的测土配方原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大白话，让农户听得进、记得住、用得来。
24: 这次活动啊，我们还邀请了两位省内的专家，他们既有理论功底，又有实业经验，让他们把这个最先进的技术、最前沿的技术面对面的教授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呢及时掌握一些好的技术，真正的让耕地提质，农民增收。
11: 先观摩后培训再对接，这种组合诠释的农技推广模式让技术不再悬在空中，也让企业精准锁定了客户。
7: 在肥城市胡屯镇呢，有人在大棚里养起了蚯蚓，这大棚养蚯蚓有什么好处呢？
11: 肥城市胡屯镇的这个蔬菜大棚有点与众不同。
25: 这是我们养殖的蚯蚓，又大又肥，在同品类里它的个头是比较大的，而且活性也比较强。这个棚呢，是我们种植的橄榄菜，我们利用的菜与菜中间的间隙铺设蚯蚓养殖床，养殖蚯蚓。这种模式呢，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
11: 张凯从2018年开始养蚯蚓，养殖过程中他发现蚯蚓在处理畜禽粪污方面是个能手，通过不断的摸索，做起了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这个模式也得到了专家的技术支持。
26: 大棚养殖呢，现在就是占地比较多，耕地上这个养蚯蚓的话，它就是说占用土地，果菜和蚯蚓种养结合呢，利用这个行间的地就可以养蚯蚓。蚯蚓粪就是很好的有机肥，果蔬蔬菜啊都可以用。在大棚里养蚯蚓啊，还可以解决这个蚯蚓的越冬问题，也是这个一举两得。
25: 这种模式呢，充分利用了大棚的空间，提升了土地的利用率，将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经过微生物技术进行预处理，以转变成蚯蚓喜欢采食的饵料。我们将预处理好的饵料铺设到行距中间，然后投入蚯蚓种苗，利用蚯蚓呢采食分解。
11: 投入蚯蚓种苗以后，地里的畜禽粪便、秸秆通过蚯蚓过腹分解排出了蚯蚓粪，而蚯蚓粪可以当作天然的有机肥料来使用。
25: 蚯蚓粪是团粒结构，所以说呢，它能够疏松土壤，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同时呢，蚯蚓粪它的养分比较均衡全面，能够提高农作物的品质。
26: 蚯蚓粪一生产出来之后呢，然后它对这个根的生长也比较好，就是非常好的一种有机肥，而且它价格也不高。蚯蚓呢，它这个一般现在价格呢能卖到7-8块钱一斤，可以说这个市场前景呢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种养结合模式吧。
25: 这种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呢，在提高作物品质和口感的同时，增加了蚯蚓养殖的效益。我们把蚯蚓提出来作为钓饵、药品原材料进行销售。
11: 同时，这种通过蚯蚓处理畜禽粪污，实现粪肥还田的技术，也是肥城市农业农村局开展绿色种养循环试点农业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0: 我们通过项目的实施，培育畜禽粪污处理专业化服务组织20多家，年处理畜禽粪污15万吨，实现粪粪还田10万亩以上。
3: 通过这个小小的蚯蚓，通过种养结合的模式，我们实现了产业链的延伸，实现了产品的深加工。
7: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改良增产栽培技术。
8: 盐碱地是含盐量在3%以上的盐土和碱土的总称。据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山东全省共有盐碱地约890万亩，占山东省土地总面积的3.8%，分布为滨海盐碱地和盐黄内陆盐碱地，分布在省内东营、滨州、潍坊、烟台、青岛、德州、聊城、菏泽、济南、济宁、淄博等多个城市。盐碱地大大降低了农作物产量。
9: 为了解决在盐碱地上种植时遇到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特地为农民朋友们总结了抗盐碱稳产增效栽培技术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品种选择、合理密植、合理追肥等措施，保证盐碱地农作物栽培的高产稳产。
8: 首先是耐盐碱品种的选用。山东省内种植的耐盐碱植物主要有小麦、玉米、棉花、苜蓿、芝麻、苗木等。优质抗逆耐盐碱的小麦品种鲁绵盐37号，玉米品种鲁丹510、登海1717、登海528、登海551，棉花新品种鲁绵盐37号、鲁绵6269、鲁绵338、鲁绵258、鲁绵1143。大豆品种山宁16、圣地1号、嘉黄32、圣豆101等都是很好的选择。
9: 其次是栽培技术的优化，一是覆盖地膜，这是在盐碱地上种植棉花等作物最为核心也是最关键的技术，能够帮助农民朋友们克服棉花幼苗阶段因为土地反盐造成的死苗问题。覆盖地膜或搭建小拱棚也能很好地解决在春天和秋天种植瓜果蔬菜时的土地反盐问题。
8: 二是提前灌溉，这一阶段正是土壤里面盐分聚集的关键时期，在大田作物播种之前浇灌大量的淡水，能够有效减少土地表面的盐，减轻对作物的危害。
9: 三是施肥，盐碱地施肥应避免施入碱性肥料，多施有机肥。我们可以从牛粪、猪粪等旧肥、丙肥、商品有机肥中选择一种使用，使用过程中深耕土地，每亩盐碱地施用2000公斤以上的有机肥料，
8: 将有机肥均匀撒施在土壤表面，然后进行翻耕和混匀，根据不同作物生长需求和土壤状况精心选择。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3: 一比一是一，
4: 多少钱？
3: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二十二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4: 人家比去年还多。
3: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
1: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2026年9月4日零时起，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频率正式停止节目播出，并停止相关信号传输。第一书记朋友圈、现代乡村、农广会客厅等栏目已转至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播回看回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乡村季风种地宝典栏目依旧在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每日正常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还将持续更新，继续做好三农政策宣传与助农惠农服务。感谢您长久以来的陪伴与关注。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 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究。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境内责任人以及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追溯系统运营机构逐一明确追溯责任和统一执行标准。药品追溯码相当于每盒药品的身份证，通过扫码可以记录和获取药品获批和药品生产流通环节的详细信息，实现来源可追，去向可查。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的公告进一步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药品生产经营使用等机构全部环节做到全品种药品应付尽付，见码必扫。
4: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新规覆盖的全品种药品是指除原料药、医用氧、医疗机构制剂等以外的所有在产制剂品种。
2: 药品追溯全链条的各方主体必须规范数据采集、储存、上传全流程，对未按照

0: 规定、执行药品追溯要求和篡改伪造药品追溯数据的，药监部门将依法予以严肃查处。
1: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国家药监局要求全国省级药监部门常态化督促各环节赋码、扫码和数据上传，同时依托大数据进行智慧监管，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及时核查处置。
0: 我们坚持三一协同联动，打通跨部门数据壁垒，不断推动药品追溯数据共享共用、互联互通，快速处置药品追溯排查的违规线索，全方位守护公众用药安全。
2: 建立药品追溯体系是改变药品流通格局的重要举措哈，不仅可以防止问题药品流入合法渠道，而且便于呢召回出现问题的药品，全流程防控这个控药品的渠道安全风险呢，守护公众用药安全呢，如何做到药品全链条的标准化追溯呢？一起接着往下看吧。
1: 最新发布的公告要求，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从源头锁定药品追溯码的唯一性。
3: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境内责任人必须登录国家药品追溯协同服务平台，及时、准确、完整的备案药品标识码相关信息，将药品标识码、商品条码、本位码、医保编码等多码进行关联，药品追溯码发码机构和药品追溯系统运营单位向平台备案，确保追溯码的唯一性。
1: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国家药监局要求药品在成品入库时，应该在追溯系统中保存入库信息，药品销售出库时，需要通过追溯系统向下游销售企业或使用单位提供追溯信息。
3: 药品生产和经营各环节严格执行一物一码、物码同追，对药品经营和使用环节提出无码不入库、异常必核查、回流应拒收的刚性原则，让药品的批准信息和生产经营信息公开透明、可查询、可追溯。
1: 也就是说，药品批发企业在药品入库时必须核验追溯码，出库必须推送追溯信息，实现双向追溯闭环。而零售药店、医疗机构等使用单位需要完整留存销售记录，及时上传销售数据，对于系统提示预警异常药品，无论是经营环节还是使用单位，都应立即暂停入库或销售。与此同时，销售小票应该关联追溯码信息，方便消费者自主查验。
3: 目前我国药品追溯码的日均追溯单据量约3700万条，相较于2025年7月提升了400%。
1: 国家药监局表示，截至目前，我国药品生产企业在产品种基本完成全品种赋码。据统计，目前我国药品追溯系统已经覆盖100%的药品生产企业，80%的药品批发和物流配送企业。
3: 统计显示，我国药品追溯系统已覆盖53万家零售药店，占比达79%，相较于2025年7月提升44%。此外，约35万家医疗机构已接入药品追溯系统，相较于2025年7月提升164%。随着我国药品追溯体系的健全，全面归集全品种、全流程追溯数据，形成完整、真实、有效的全链条追溯数据闭环。
2: 眼下高校呢正陆续迎来开学季，一些高校呢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体呢成为迎新现场的智慧小助手，让新生呢从踏入校园的第一刻起就能感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便捷。咱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4: 这两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迎来了5000多名本科新生。由于选宿舍、缴学费等大部分环节已在线上提前完成，在迎新现场，新生们只需刷身份证、完成认证，不到2分钟就办完了全部手续。学校还新推出 AI 领航员智能迎新平台，新生只需要向 AI 领航员提问，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报到相关信息、校园衣食住行指南等等。
5: 我问了，比如说学校的快递点在哪儿，有什么具体的地址什么的，他都直接给出来了，我觉得非常的高效，也对我非常有帮助。
4: 从机器狗搬运工到 AI 辅导员，复旦大学的迎新现场同样科技感满满。这个小小的机器狗搬运工承重可达40公斤，不仅能够轻松背起行李箱，面对台阶、楼梯等复杂地形也是如履平地，让新生们的行李可以从校门口直达宿舍楼。而复旦大学专门为新生们设计的 AI 辅导员智能体，更是助力新生快速适应校园生活。
6: 作为新生，第一次面对新环境，还是会有很多迷茫的地方，它使得我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得准确并且迅速的答复。
4: 这个新学期，高校纷纷推出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和微专业，并对传统专业进行迭代升级。北京邮电大学推出人人有算力计划，为每名新生配备专属 AI 算力账户，多所高校已将人工智能通识课设为必修课。复旦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搭建了从通识到进阶、从基础到专业应用的完整课程体系。
7: 首先，我们以导论课作为基础，建立起大家对于人工智能从理论到技术应用的宏观的认识，再以专业课的层面去加深学生对于本专业人工智能知识的深度融入的理解，同时还辅佐以非专业的方式帮大家重点去培养自己的能力。
2: 高校开学季呢，也是学生涉诈案件的高发期。一些机构或者是不法分子呢，趁机利用新生对入学流程不熟悉呀，以及部分的考生家长的焦虑心态啊，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呢，精心设局实施诈骗。对此呢，教育部发布了防范提醒，咱们一起了解一下。
8: 教育部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实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补录全程公开透明，所有信息均通过官方渠道公示。凡是要求缴纳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等进行补录的，均属诈骗。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考生应通过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本人录取信息，核实通知书内容与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均有统一对公渠道，凡是要求将学费、保证金、住宿费等转入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高校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新生群内如出现提前办理校园卡、购买入学资料、交注册费、领取助学金、刷单、校园贷等，很可能是诈骗信息。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
9: 接下来您将看到，有人捅了马蜂窝，三位老人被蛰伤。
10: 肾功能都有异常，而且凝血功能也有异常，属于比较重的了。我们严格意义上可能只能达到4级损伤。
9: 新车漆面出问题，4S店却拒绝喷漆，事情咋解决？
11: 要是重新喷漆的话，则我们销售给客户之后，则形成严重欺诈行为。
9: 错误删除，户籍注销迟迟难恢复，记者重磅调查。
12: 对，我啥也没有，身份证马上到期了，我从哪的意思给你个户口啊？你有个身份。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暑假期间，威海刘公岛凭借国内首个以甲午战争为题材的数字巨幕《定远壮歌》吸引了众多的游客，一起去看看。
13: 该巨幕综合运用结构投影、全息影像、环形巨幕等前沿技术，并采用了虚拟影像与真人演绎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全感官体验场景，让观众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沉浸。在从旅游岛向人文岛的转型进阶中，刘公岛正以一场数字体验打破传统文旅叙事模式，带动周边消费持续增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2: 这个暑假，随着出入境政策优化调整，研学游、亲子游、跨境探亲游的流量啊持续叠加，山东各口岸出入境出行热度高涨，一起了解。
4: 在济南遥墙国际机场，平安启程、景致随行、安全出行集中宣介活动，结合暑运返程高峰

0: 节点，把普法服务搬到出行一线，围绕城机、出入境相关法律法规开展现场解读，集章打卡、知识问答、警用装备观摩等互动项目吸引了不少候机的亲子家庭参与。
1: 对普通旅客来说，出行前确认证件与签证有效期，自觉遵守边检通关规定，留意官方境外安全提示，能够让出行更加顺畅高效。
2: 开学之后把这些安全知识都告诉同学们，让他们也遵守机场的规定和规则。
0: 记者从山东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截至8月30号24时，2026年暑运以来，该总站下辖各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超138万人次，同比增长10.1%。入境外籍人员大幅增长，享受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超15.9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85.5%。出境方面，内地居民经山东口岸出境超48.9万人次，家庭亲子游、学生研学游、休闲度假游成为出行主力。
3: 这个夏秋季节啊，是马蜂蛰伤的高发期。那在南京呢，有三位老人在小区里面干活的时候，突然就遭遇到了成群的马蜂围堵啊，不幸被蛰伤了。其中两位老人伤情比较重，被紧急送医。一起去看看。
4: 两位老人入院后，一位全身多处被蛰伤，两只眼睛睁不开，心率快，犯恶心；另外一位症状更重，整个人处于昏睡状态，心率快，血压高，反应迟钝，全身伤口有30余处。
5: 大概至少有可能30-40只那个马蜂蛰的，头上有多处的蛰伤，屁股上有多处的蛰伤，手臂上还有腿上有伤的面积比较大，而且引起的这种器官功能的损伤，心功能、肾功能都有异常，而且凝血功能也有异常，属于比较重的了。我们严格意义上可能只能达到4级损伤了。
4: 经过2天治疗，目前两位老人病情趋于稳定，局部疼痛有所缓解，但还需要继续观察，防止器官功能恶化、感染等严重并发症发生。医生提醒，6月到10月是马蜂蛰伤高峰期。以南京市第二医院为例，每个星期都会接诊1到2例马蜂蛰伤患者，周末和节假日更多，以轻症为主。老人免疫力差、过敏体质、全身多处被蛰伤等情况下，要警惕重症风险。这是因为马蜂毒液成分极为复杂，可导致全身过敏反应，重者迅速发生喉头水肿，甚至过敏性休克。对于过敏体质人群，一只马蜂就可能致命。当被成群的马蜂蛰伤，通常超过50到100针时，可引发全身多脏器功能损伤。
5: 马蜂呢，它一般的体型比较大，野外相对来讲比较多见，尽量的远离马蜂，尽量不要去拍打追逐它，这样呢很容易引起它的这种攻击。蛰伤以后尽快的去做冲洗。如果说确定是就是马蜂蛰伤，就是有这个条件，用这个酸性的这种比如说食醋去做一个冲洗，千万不要就是随意的用手去挤去捏，可能会引起这种毒素的扩张，引起炎症反应的加重。如果有头晕啊，或者有就是全身的这种症状，建议尽快到医院去就诊。
3: 那接下来说的这事儿呢，挺让人着急的啊！在开学前的前一天，那15岁的小王同学却做出了一件让他的家人措手不及的事情。他独自一人呢，离开了山东，跑到了南京啊！哈，一起去看看。
6: 8月31号上午，南京铁路公安处南京站派出所指挥室接到山东泰安的王先生报警称，报到日当天孩子没有去学校，通过多方查询，发现小王购买了从泰安到南京的火车票，还有1个小时左右，小王将在南京站下车。民警迅速与列车上的乘警联系，在车厢里找到了小王，并做好了接站准备。
7: 你好，你好，师傅，辛苦了。他情绪稳定吧？应该
8: 比较低沉。
7: 啊，
8: 比较低落，这个车东西什么没问题
7: 啊，蛮好的，那跟家里人联系。
8: 对，
6: 小王一言不发，情绪低落。民警将平安接到小王的消息第一时间告知了他的家人，随后民警接小王出站，暂时安置到警务室。
9: 可以就是留他2到3小时，我们会接他嘛。我们现在马正往高桥站赶。
10: 在我们找到孩子后呢，我们也给孩子进行了一定的沟通，然后经过我们的沟通呢，孩子和家长这个彼此的心结也解开了。
6: 原来开学前一周，小王就出现了比较焦虑的情绪，食欲也不佳。在报到前一天，小王的家人教育了小王一番，称他进入升学关键阶段，要少玩电子产品。小王情绪上出现了很大波动，冲动之下离家出走。不久之后，小王家人乘坐高铁赶到南京，将他接回了家。
10: 正值开学季，部分学生可能情绪上会有些波动，提醒各位家长一定要关注好孩子的这个身心状况，随时关注孩子的动向，有什么问题呢及时沟通。
3: 您看看啊，幸亏是找到了啊，感谢民警。在这呢还得多说几句，做家长的日常要多关注一下孩子的心理变化，出现了问题一定要多沟通，沟通到位减少误会啊。那么在职场当中，这个员工和公司发生的矛盾哈、并不少见。在江苏无锡，有一名男子在被单位辞退之后，为了发泄自己心里的不满，直接删掉了这个企业微信里的全部的客户资料，那客户资源呢没法找回，于是公司一纸诉状将他告上了法庭，一起去了解一下。
6: 2025年2月，张某入职无锡一家饮用水公司，并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双方约定张某在公司里从事销售工作，月基本工资为4000元。
11: 员工入职以后呢，通过个人微信号，那么加了企业的这个微信号，那么通过递推的形式，那么上门，那么再获取这个客户的这个店名称信息、地址、手机号码，那么把这些信息都输入到企业微信号当中。
6: 2025年7月，因张某绩效不达标，公司决定解除与张某的劳动合同关系。在公司通知张某时，他一气之下删除了企业微信号中的621条客户微信及全部聊天数据。公司得知后，与微信后台客服联系，确认相关客户及微信聊天记录已无法恢复。公司认为，其对上述微信数据享有占有、使用等权利，张某的行为损害了公司的经济利益，于是诉至法院，要求张某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
11: 员工在使用企业微信号过程当中，因为你是用于工作的一个用途，而且收集的客户信息啊，都是因为在这个工作履行工作职责过程当中，那么收集这个信息数据权益应当归属于企业。
6: 法院审理认为，张某擅自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及微信聊天记录，造成公司无法向客户推送经营信息，无法联系客户成交等不利后果，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最终，法院从张某所删除数据的质量、数据收集的难易程度、相关数据对原告公司的价值以及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等方面综合考虑，酌情确定张某应赔偿原告公司损失2万元。
12: 接下来您将看到新车漆面出问题，4S店却拒绝喷漆，事情咋解决？
13: 要是重新喷漆的话，则我们销售给客户之后，则形成严重欺诈行为。
12: 错误删除，户籍注销迟迟难恢复，记者重磅调查。
14: 对，我啥也没有，身份证马上到期了，我不拿的意思给你个户口啊，你有个身份。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聊城红旗 4S 店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反映说，厂家呢发了一台全新的红旗 H7 啊，这个车辆存在着漆面瑕疵，厂家呢就提出喷漆修复的处理方式，但是 4S 店却是顾虑重重，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去看看。
13: 我是聊城红旗 4S 店的工作人员。2026年7、8月份，我们接到红旗厂家发过来的新车全新 H7， 我们检查发现车身漆面有质量问题，后来我们把问题反馈到厂家，厂家也安排了两个技术人员到我们店现场处理，现场打磨之后漆面掉了一部分，然后呢露出了白点，厂家的技术人员给我们的处理方案是重新喷漆，如果是重新喷漆的话，则我们销售给客户之后则形成严重欺诈行为，所以说我们不敢喷漆。
15: 这块是售后维修，我只负责出维修方案，其他的事情呢我这块处理不了。他要退车，他要我个人拿三倍的这台车，把这三倍的钱，把这台车让店里担保买下来，提供处理的方案。如果他不同意的话，那就是由他走正常的商品车退换流程。
13: 给他建议就是喷漆啊，他说个处理方案，他喷完漆走了，我们怎么卖呢？这台车，我们说你如果非坚持的话，你就出三倍的价格吧。你这样的话，万一客户投诉我们，我们就给客户赔呗。
16: 因为我方案就是维修补漆，然后正常明示客户，这是维修方案嘛。我要是说不修，我说店里边说不能修，因为这车车到折价了，那就可以走退车流程，这没有问题。
3: 刚出厂的新车就要喷漆，这 4S 店的担心呢不是没有道理的，对不对啊？那希望双方好好的协商一下，尽快的把问题解决吧。那现在呢，短视频啊，社交平台已经成为互联网保险的主要营销渠道，覆盖人群众多。然而呢，随着这个流量的增加，一些互联网保险在营销的时候存在着夸大保障力度、弱化免赔风险等关键的规则，诱导消费者投保。 啊，最终导致理赔纠纷，这个消费者的利益呢受到了损害。那北京的吴先生连续多年就投保了一款互联网的重疾险，但是在不幸患了癌症以后却遭到了拒赔啊，一起去了解一下。
17: 近日，北京金融法院审理了一起互联网保险纠纷案，保险公司因对合同中重要条款未尽到实质性提示说明义务，被判败诉。
18: 2020年10月份的时候啊，当时这个吴先生呢是通过互联网平台为自己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人身保险，这个保险啊又俗称防癌险的重疾险，它是有多次赔付的保障责任，那么基本保额呢是50万元，吴先生呢每年是缴纳保费3200块钱。在连续缴纳了4年保费之后啊，很不幸吴先生被确诊了癌症，于是吴先生呢就依据保险合同要求保险公司理赔。
17: 吴先生向保险公司提起理赔，本以为能获得50万元保赔额，结果却让人始料未及，保险公司仅愿赔付10000多元，依据是合同中的一条关于首次确诊癌症只赔付保费的条款。
18: 当时合同上的保险责任是这样约定的，那么第一次确诊癌症是赔付已交保费，第一次确诊至生存满3年后再次确诊癌症赔付基本保额，那么再生存满3年呢再赔付基本保额，所以保险公司认为啊，吴先生是首次患癌，退回了已交的4年保费12000余元，但是吴先生对此是不予认可的。
17: 在涉案保险合同中可以看到，保险公司将恶性肿瘤保险金分了3种情况进行理赔，初次确诊恶性肿瘤按已交保险费给付，第二次再罹患恶性肿瘤，保险公司才会按约定基本保额50万元赔付。
18: 那么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关于首次患癌只赔保费，第二次第三次赔保额这样的约定呢是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保险公司呢不需要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最终是没有支持吴先生的诉讼请求，吴先生就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
17: 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认定，这样有别于一般重疾险赔付标准的合同内容，实质上减轻了保险公司的赔付责任，为隐性免责条款。
18: 老百姓通常对重疾险的认知是确诊就赔付保额，但是呢，这个条款的保险责任却是首次患癌只赔付保费。那么在首次患癌的保险责任方面呢，实质上是减少了保险公司相应的保险责任。
17: 因保险公司在利用互联网销售这款重疾险时未充分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北京金融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吴先生基本保额50万元。
3: 最近几年呢，这个互联网的保险纠纷时有发生哈。法律专家介绍，其中争议的焦点呢，大多都与这个互联网保险提示说明不到位有关系。四川的李女士啊，最近在投保互联网车损险的时候，因为免责条款提示不充分，遭遇到了被拒赔的窘境啊。一起接着看。
17: 近日，四川成都锦江区法院审理了一起互联网保险理赔纠纷案。车主李女士在线上投保了一款车损险，保险期间因不幸遭遇山体塌方，李女士的爱车被掩埋，完全损毁，无法修复，达到全损标准，对应的全损理赔额为40000余元。然而对此，保险公司亮出保险合同中暗藏的折旧系数条款，以此为由拒绝向李女士全额赔付40000元保险金，只愿折价赔偿。
19: 本案的免责争议的条款折旧系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九座以下的客车家用是0.6，保险公司认为应当适用合同约定的折旧系数对车辆的价值进行扣减，双方就保险金额产生了重大的分歧。李某遂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全额支付保险金。
17: 记者注意到，涉案保险全程通过线上渠道办理， 法官经审理发现，该款互联网保险将免责条款折叠收纳在隐蔽链接内，缺少人工讲解，容易造成投保人忽略折旧免赔等关键约定。
19: 本案所涉的机动车保险全程互联网投保，投保人面临的是手机上的屏幕或者弹窗，几千字复杂的免责条款折叠在一个超链接里，不直观展示，缺乏线下的人工去主动解释什么叫做折旧系数。
17: 最终法院支持了原告李女士的诉讼请求，判决保险公司按车辆全损标准向李女士支付赔偿款40,000元。
3: 互联网投保理赔纠纷是频发啊，法律专家也是提醒消费者，线上投保的时候呢，不应该轻信宣传，应该按照自身实际的需求去购买保险，正式投保前呢，务必与保险专员沟通清楚啊。一起接着看。
18: 互联网保险呢，有的产品是通过第三方平台进行引流，那么有的这个产品的宣传就非常的不规范，有夸大宣传这样的情况，比如说通过首月0元购、低保费、高保额，甚至1元保100万。无投保门槛限制等等这样的醒目的标语进行宣传，同时呢，在平台算法的这个推荐以及限时抢购这样的氛围加持之下，很多投保人是在不理性的情况下，在快速的时间段内进行了投保，而没有对保险责任范围、免责条款进行充分的阅读。那么投保之后呢，可能在第二个月扣费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怎么买了一个跟当初所需求的不一样的产品。
17: 法律专家表示，互联网保险不同于其他线上消费，需要投保人对保障范围、理赔条件、理赔额等有充分知情和理解，才不容易出现消费纠纷。
18: 我们在进行投保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去为了省事儿选这个一键勾选快速投保，而是要仔细的阅读相应的条款，特别是关于保险责任范围啊、免责条款等相应的阅读一定要谨慎。我们这个作为保险产品的消费者，我们在投保一个产品一定是基于自身的需求以及对产品的充分认知的基础上来购买的，而不是基于所谓的产品的低价啊、赠送啊等等。
17: 此外，法律专家提醒消费者，在购买互联网保险时不应轻信宣传，应与保险经纪人确认清楚后再谨慎购买。
18: 要注意识别一些保险产品的名称，可能和它对应的保障责任不是完全相关的。比如说，有某个互联网平台销售的个人百万综合意外险，听起来啊，保额高达100万，一看呢，产品的保费又极低，可能只有100-200块钱，就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契合自己的产品。但实际上，你细看它的保障责任，所谓的百万保额，是指在航空事故项下出现了这个意外身故责任。而对于保险产品核心的这个意外身故啊、伤残责任，其实只有10万块钱，这样呢就可能和投保人自身的这个需求差异过大，也会引发后续的纠纷。
12: 接下来您将看到，错误删除、户籍注销迟迟难恢复，记者重磅调查。
14: 对，我啥也没有，身份证马上到期了，我从哪的意思给你个户口啊？你有个身份。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最近山西省大同市的居民男女士向我们反映，因为当地的公安机关的错误删除，导致他的户籍被注销了。那十几年以来一直是空户的状态，那为什么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呢？男女士的户籍又能否恢复呢？一起来看。
20: 南江平女士原籍为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1998年结婚后将户口迁至内蒙古察哈尔右翼中旗丈夫家中。2006年，他以投靠亲属的方式携女儿汤亚楠落户山西省大同市，山西省公安厅为他出具了准予迁入证明。
14: 2006反正我们就买了房了，完了我们就有这儿的户了，有这儿的户完我们一直就用，就开始用上它。
20: 2013年，南江平接到大同市公安部门通知，称其有内蒙古、山西双重户籍，需注销其中一处。结合长期居住生活的实际情况，南江平选择保留山西的常住户籍，注销内蒙古户籍。内蒙古当地公安部门的户籍记录显示，2013年8月28号，南江平及女儿汤亚楠的内蒙古户籍注销。今年4月，汤亚楠购置汽车后，多次申领购车补贴，都审核失败。系统提示母亲南江平户籍信息异常，汤亚楠联系山西大同市公安局辖区派出所进行核查，结果令人意外。
1: 他说你这个户是空挂户，就是已经被注销了嘛，就是已经是没有户的状态。我妈就感觉那种晴天霹雳，她跟快神经了，天天问豆包，天天问豆包，豆包这怎么办？那怎么办？天天我为啥从天津着急的？我请了4天假回来，我一回来我一看，我妈头发都全白。
20: 经查询，2013年8月20号，南江平的内蒙古户籍注销前8天，他的山西大同户籍已经被注销了，他从双重户籍变成了空户。为了解决问题，从今年5月起，南江平先后在山西大同居住地街道办、内蒙古籍贯地、丈夫户籍所在地开具了各类证明材料。7月7号，大同市公安局平城分局出具书面回复函，准予恢复南江平大同户籍，由辖区陆苑派出所具体承办。但一直到8月底，户籍恢复工作始终没有进展，这让南江平有些担心。
14: 我担心我没有户口，现在我啥也没有，身份证马上到期啊！我担心的，我说快，我晚上睡不着觉。我们说管他哪的意思，给你个户口啊，你有个身份，最起码你不能当客人啊。
20: 南江平的身份证将于今年11月30号到期，没有户籍意味着无法换领新的身份证。
1: 我妈妈一生什么病，这么大岁数了，这很有可能，对不对？那怎么看病呢？对不对？好吗？你自己交医疗保险，到时候都报不了。那雪上加霜了。
20: 记者看到，大同市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显示，南江平户籍注销的原因是错误删除。那么，公安机关能否尽快纠正这一错误，为男女士恢复户籍呢？南江平母女来到承办恢复户籍事宜的派出所了解情况。
21: 办事啊，我们只负责往上呈，剩下的东西我们没有资格，没有权限，都是上面批下来才行。人家的东西有多少，咱不知道，就批下来就会很慢。
22: 有时候那个有个人一开始说死了，后来也没死，后来再批下来2天，这个都有情况的。
23: 嗯，那就我们的孩子到家父去报死去，死去也就拖一批的话，也有个。那个恢复标上的，我们有那个标，而且上面批完，我拿下来，我们才能恢复。那你到底吧？
20: 为了弄清楚母亲的户籍到底何时能够恢复，谭亚楠电话联系到了大同市公安局平城分局处理此事的一位工作人员。
24: 咱们那个南江平那个户口，他现在有恢复了吗？
25: 没有。
24: 咱们现在这个事儿办理的进度是就没有进度，也没有说这个资料不行什么的，就是等，只能等。
25: 对。
20: 这样的答复让南江平母女难以接受，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本就是政务服务的原则。可一桩户籍问题已经让母女二人在内蒙古、山西两地反复多次奔波。他们认为，户籍信息被错误删除，责任在公安部门，相关问题理应及时纠正，不能再以办理流程为由，让群众无限期等待，并因此承担风险。
1: 咱们这聊条理什么的，这些都很清晰，他都打出错误删除了，对吧？他再不给恢复，那就是我觉得是他硬卡了，就他有问题了。
3: 因为公安部门的错误删除，群众成了空户。男女士的户籍信息为什么会被错误删除？是否还有其他的群众遭遇同类的问题？问题解决的难点到底在哪儿呢？这个户籍恢复的法定审批时限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事关百姓的切身利益的事情不能这么久拖不决。好，休息一会儿，一会儿见吧。
26: 发现初期火灾应及时报警，并利用楼内的消防器材扑灭火源。要保持头脑清醒，千万不要盲目乱跑，迅速选择人流量较小的疏散通道撤离。火势蔓延时，应用湿毛巾或湿衣服遮掩口鼻，向安全出口撤离。尽量避免大声呼喊，防止有毒烟雾吸入呼吸道。离开房间后，应关紧房门，将火焰和浓烟控制在一定的空间内。可利用建筑物阳台、避难层、缓降器、应急逃生绳等逃生。火灾避险，生命至上。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经常这个腰酸腰痛未必只是腰肌劳损，还有可能是骨盆前倾发出的信号。那从青少年到中老年，不少人呢都存在着这个骨盆前倾的问题。一旦骨盆前倾，往上脊椎受累，往下呢膝盖遭殃。如何自测骨盆的状态，哪些习惯会加重骨盆的前倾，一起来了解。
27: 下面介绍一个简单的骨盆前倾自测法。请受试者将背部、臀部和足跟紧贴墙面。在正常情况下呢，腰部和墙面之间的间隙应该恰好能容纳一个手掌的厚度，大概2到3厘米。
0: 哦，
27: 如果这个间隙明显增大了，能容纳整个手掌甚至拳头，或者还有更大的空间， 就说明很可能存在骨盆前倾了。
2: 那白主任，如果没有墙面，有什么样的方法通过看能看出来吗？
27: 如果没有墙面，还可以观察受试者站立位的姿态。如果说能明显的感觉到从背部到臀部的曲线明显增加，腰椎明显的前凸，腹部比正常情况下更为凸起，那很可能就是骨盆前倾的表现了。
3: 孩子书包的重量看起来是个小事，实则呢关乎成长关键期的身体健康。有人就担心了啊，长期背这个过重的书包会导致孩子的脊柱侧弯吗？那么这个书包多重才是安全的呢？来看专家给出的护脊建议。
4: 学龄儿童的书包过重，背书包方式不正确，都有可能影响脊柱发育。书包的重量不能超过孩子体重的10%到15%。
5: 书包的重量过重，甚至超过了体重的15%以上，它就可能对脊柱的发育啊产生了这个负面的影响。长期的伏案学习和书写，尤其是个角度啊过于低，造成了这个曲度过度，尤其是颈椎、胸椎的一些问题。运动的方式不健康，也有可能的，比如说长期用一侧肢体进行体育运动，高强度的、长时间的这个羽毛球，或者类似的不均衡运动过度。
4: 脊柱侧弯早期没有疼痛感，很多孩子并不知道自己的脊柱出现问题。家长看到孩子出现一些体态问题时，要注意及时干预。
7: 最早出现的是体态的异常，比如说肩膀的高低啊不一样，肩胛啊表现不平衡，有一次就肩胛比较翘。或者呢是这个腿的长短不一样，还有两侧的背部的这个肌肉的力量不一样。简单的方法就是做弯腰90度检查，看他的背部的肌肉啊是不是平整，有没有一边高一边低。如果这个出现这样的问题，要及时的到医院来做一个全脊柱的这个拍片筛查，诊断出来跟脊柱侧弯有关啊。如果度数比较小的，小于10度的，我们会提醒家长日常要注意姿势啊，注意加强这方面的功能训练及时的去纠正啊，那还是愈合比较好的。一旦大于10度以上，到时候就要考虑到手术治疗了。
3: 眼下呢，东海梭子蟹正迎来一年当中最肥美的黄金期啊！福州各大菜市场、商超已经纷纷的上架。那面对这个青背白肚的诱人的大螃蟹啊，怎么吃才不伤脾胃？接下来一份超实用的吃蟹避坑指南送给您，好好的学一下。
8: 眼下，东海梭子蟹正迎来一年中最肥美的黄金期，福州各大菜市场、商超已纷纷上架。面对青背白肚的诱人蟹酱，怎么吃才不伤脾胃？高满黄肥，怎么挑才不花冤枉钱？一份超实用的吃蟹避坑指南送给你。寒性伤脾阳，腹胀腹泻，咋回事？
9: 梭子蟹呢，在中医学角度讲，它的性味呢，它是属于寒凉的，胃属于咸味的，有一些体质的因素，有的人群呢，食用梭子蟹之后，那出现脾胃运化失常，那导致腹胀、腹痛、腹泻的一些情况。
8: 哪几类人吃蟹要悠着点？
9: 那梭子蟹性味寒凉，刚才有讲到，那所以呢，那有一些体质本身偏虚寒的这样的人群，在食用梭子蟹的时候，那就要加倍小心。那在食用的量啊，还有烹煮的方式方面，都是有一些要求。那另外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一些久病体质比较虚弱的，或者是一些孕产期的这样的人群，因为由于它的性味寒凉，在食用的时候呢，容易引起腹痛、腹泻的情况，也要小心。另外呢，还有一些人群，比如说有一些反复发作的急性的胆囊炎、急性的胰腺炎的这类的人群，由于梭子蟹呢属于高蛋白、高胆固醇这类的食物，那在食用的时候呢，可能会诱发疾病的发生。
8: 梭子蟹和什么不能同吃？
9: 那梭子蟹呢，在食用的时候呢，不建议呢和像柿子、浓茶，还有山楂这类的含硫酸比较高的这类的食物一起食用，因为说梭子蟹本身属于高蛋白类的食物，那共同食用的话呢，和这些食物发生一些反应，容易在胃中形成结石。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寒凉的食物，比如说像白梨子，还有西瓜， 冷饮、冰饮这类的食物，由于它寒凉的特性，二者重叠之后呢，更容易引起一些胃肠道的症状。除此之外呢，和这个一些偏油腻的食物、肥肉啦，这类的食物呢一起食用的话，可能会加重胃肠道的相关的症状。
8: 加什么料能中和寒性？
9: 在烹饪的时候，可以说加入一些紫苏叶。那紫苏叶呢，它是一种药食同源这样的一个食物，它有解鱼虾蟹毒性的作用。那除此之外，像生姜、黄酒这类偏温热的食物，也建议可以和梭子蟹共同来烹饪，来综合梭子蟹的这个寒凉的特性。那在食用的时候呢，可以说蘸一些姜醋汁，那对于食物更好的一个吸收会有一定的帮助。
8: 螃蟹选肥美就看这几招。
9: 那梭子蟹呢，现在正好是比较肥美的时候，那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它的一个鲜活。那怎么去挑选呢？首先呢，比如说啊，看它的活性，触碰它的眼睛哈，那比较灵活的可以立刻躲开。除此之外，比如说翻身之后啊，能够迅速的翻转回来，还有吐泡，这都是判断梭子蟹是否鲜活的一些表现。那另外呢，它看它是否肥美，那主要是看它的壳，一个是壳的光泽度，还有壳的硬度。如果说光泽度比较好，那说明它相对来说比较新鲜，硬度也比较好，那说明它这个肉质是比较紧实的。还有呢，闻它的气味，那一般的新鲜的梭子蟹呢，闻起来是有这种海水的咸香的味道，那如果说比较不新鲜的，可能会有一些腥臭的味道，那个是不能选择的。
3: 这个早餐是一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餐，但是很多人却是敷衍了事，或者是干脆不吃。这样呢，既不利于血糖控制，还会增加患胃病啊、脂肪肝以及胆结石等疾病的风险。早餐怎么吃才更健康？要注意什么呢？一起听听专家怎么说。
6: 我们一日三餐其实有非常有科学的依据的，科学依据，因为你经过一夜的睡眠以后，其实肚子里边是空的，
10: 饿了。
6: 为什么我们早上去抽空腹血糖，就是查血脂啊，我们要空腹，那时候是我们的身体里边的基础状态，因为那时候属于比较低的状态，因为上午一上午的工作，你在早上不补充能必要的能量，你上午的工作会引起你整个一个身体处于一种饥饿状态，这个时候身体里面要动员你的原来的皮下脂肪啊，或者那个形成一些脂肪代谢的一些产物，日积月累，它会在你肝脏里边加工，它就形成这个肝脏里边的脂肪的一个堆积，堆积以后就是也会诱发，虽然不是主要原因，但是也会诱发这个脂肪肝的一个发生，当然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早餐不吃，到中午很饿，可能中午要暴饮暴食，
10: 大吃一顿
6: ，这是另外一个方面，也会增加这个脂肪肝的发病率。
3: 最近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度工业和信息化质量提升与品牌建设典型案例名单，来自烟台的喜旺集团呢成功入选，与中石油、徐工集团等知名企业同台上榜。30年深耕肉制品加工，喜旺以科技创新筑牢品质根基，斩获多项国家级、国际级荣誉，成为肉类行业的全国质量标杆。
11: 以智立业，以心致远，在喜旺集团的生产车间内，现代化加工设备有序运转，一套科技创新、数字驱动、标准引领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贯穿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的每一道工序。凭借这套创新管理实践，喜旺成功入选工信部质量技术创新应用方向典型案例，标志着企业质量管理模式获得国家级权威认可。
13: 本次参评的三位一体质量管理模式系统构建了六位制造现代化加工技术装备体系，破解了传统肉制品行业长期存在的发展瓶颈，同时创新建立了四位制控的技术体系，形成了检测、把控、监控、预警精细化质量管理模式，显著提升了企业和产业链的质量管控水平。这一创新实践为肉类行业质量升级提供了 可借鉴、可复制的成功模式。
11: 本次评选旨在贯彻落实质量强国建设纲要部署，助力培育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喜望靠的是30年如一日对品质的极致追求，依托严苛的全链条品质管控，喜望礼盒连续5年斩获国际肉类展金奖，过硬的品质也收获了广大消费者的口碑。在喜望线下直营门店前来选购礼盒，熟识的市民络绎不绝，不少消费者表示，喜望是逢年过节走亲访友的放心之选。
12: 平时过年过节都会买，小朋友喜欢吃玉米肠、小细肠都会喜欢吃，烧肉啊那些火腿都很好吃，老牌子了，多少年了，从小吃到大。礼盒我觉得很合适，多少价位了都有。
14: 希望这个牌子都买了10来年了，他家的食材吧比较放心，就是说来到8月节了吧，送一阵也挺有面的，再一个大家都认可。
15: 每年中秋节都会选择希望这个品牌，它这个里边都是真空包装的，吃起来也方便，里边都是硬菜，烧鸡、肠、牛肉，这样家里来个人也方便，这些那个礼盒也经常获奖。希望这个牌子吧也是个大牌子，咱们本地人都认这个牌子。
11: 希望礼盒能够持续引领节日消费市场，是国家级质量标杆实力、国际金奖品质与多年品牌积淀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希望将继续坚守品质至上的初心，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健康、美味的肉制品，让更多家庭在喜喜旺旺的氛围中共享团圆。
3: 好了，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孙亮，咱们明天见。
26: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清凉宜人的秋色吸引了很多人来到运动场。在秋天这个美好的季节里，运动健身还是有不少学问呢。
17: 入秋之后啊，气温开始逐渐的下降了，湿度呢也在明显的减小。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逐渐体会到了秋天的凉爽和舒适。在这个时候参加体育锻炼，不仅呢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提高人体的素质，同时啊还能够促进人体免疫功能的提高和对外界寒冷的抵御能力，这样可以更好的适应外界气温的变化，减少疾病的发生。
16: 秋天的阳光足，空气好，走出房门，投身大自然，参加形式多样的户外运动，是健身的最佳选择。当然，如果你想在附近活动一下的话，也有不少的选择。
17: 秋天呢是最让人感到舒适的季节了，尽管凉爽的天气啊非常适合运动，但是您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让自己过于疲劳了。那从人体科学上来讲啊，每个人的适应能力啊都是有限的，如果猛然间的突然加大运动量啊，很容易会造成运动伤害，导致免疫系统调控失控以及抵抗力的下降，这也就违反了健身的真正目的了。那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循适度运动、防晒防冻，还有多做热身这3条原则。
16: 秋季是气温不断下降的季节，人体在气温下降的环境中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管收缩，肌肉伸展度明显降低，关节生理活动度减小，神经系统对运动器官调控能力下降，因而每次健身前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运动，避免在运动中受到伤害。不要主观地认为秋高气爽，身体状态也不错，就忘乎所以地进行超负荷的体育锻炼。传统中医学认为，人体阴精阳气在秋天处于收敛内养阶段，所以健身也要顺应这原则。年老体弱的人可以参加一些轻松平缓、活动量小的运动， 这样既不会因出汗多损耗元气，又可以舒展筋骨，强身健体。
17: 秋季的气候啊，趋于干燥，运动过后呢，一定要注意补水。通过补水啊，来保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以提高口鼻黏膜的防御功能。那在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少量多次缓饮补水，目的呢是保证身体啊有足够多的水分，以便在运动的时候更好地促进周身的血液循环。
16: 夏季，人们习惯了穿背心短裤来锻炼。但秋天早晚温度都比较低，应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和运动量来增减衣服。衣服穿得过少很容易感冒，衣服穿得过多运动后会大量出汗，穿着汗湿的衣服在户外逗留同样会感冒着凉。
17: 运动专家指出啊，秋天呢是锻炼身体

0: 身体的黄金季节，有利于人体机能的发挥。不过啊，运动健身呢，光靠热情是不够的，需要特别重视的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呢，人体在秋季的适应能力和新陈代谢都处在比较敏感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运动呢，一定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好了，关于秋天健身的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秋天气候干燥，温度较低。每次运动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防止运动损伤。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4: 一比一是一，
5: 多少钱？
4: 两千四百四十了，人家六十了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5: 人家比去年还多。
4: 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7: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佳节到，螃蟹俏。在这秋高气爽的季节里，菊香蟹肥正好是人们品尝螃蟹的好时光。于是喜欢吃螃蟹的小李专门挑了一些市场上便宜的螃蟹回家，准备美美的享受一番。可等他吃完之后，他却连连跑厕所，腹泻不止。这螃蟹不是高营养的东西吗？小李怎么会吃成这样了呢？
9: 螃蟹是一种营养丰富的上等水产，它的肉质细嫩，味道鲜美，那么维生素 A 和钙质的含量是比较的丰富，而且呢蛋白质的含量也是比肉类和鱼类要高出好多倍。虽然螃蟹是味美营养高哈，但如果吃得不当的话呢，也是会对健康造成损害。螃蟹又分为河蟹和海蟹，海蟹呢是每年的四月到十月都有，而且死的海蟹是不能吃的。但是河蟹只是在每年的秋季才会成熟，而且呢死的河蟹不管多便宜都不要吃，因为河蟹在垂死或者是死亡以后呢，它的体内会分泌出一种叫做组胺的毒素，这种有毒物质呢随着死亡时间的延长还会在体内积累的越多，即使是煮熟的这个死蟹，它的毒素也不容易被破坏掉。所以就是一句话，死的河蟹一定不能吃。
8: 我们在挑选河蟹的时候，如果看见蟹体的背和腿在变白，或者是有掉腿的现象，说明这就极有可能是死蟹了。我们如果买回家的螃蟹比较多，一次吃不完的话，可以把螃蟹放在盛有盐水的容器里，这样螃蟹就可以至少存活2到3天，而且盐水可以使螃蟹把肚中的污水和杂质全吐出来。
9: 螃蟹生活在江河湖泊里，它喜欢吃水草、小生物还有腐烂的动物，所以呢蟹的体表和它的腮部、胃肠道都是充满了能够治病的微生物。那如果是生吃、腌吃或者是醉吃螃蟹的话呢，都很容易被感染上慢性寄生虫病，所以吃煮熟蒸透的螃蟹才是最安全卫生的。
8: 我们在蒸煮螃蟹时要注意，螃蟹是一种寒性较强的食物，所以蒸煮时最好放上几块姜来去寒。时间上在水开后还要再蒸煮2-3分钟，蒸熟煮透后才可以把蟹肉的病菌彻底杀死。在吃之前也要注意，蟹胃、蟹肠、蟹心和蟹腮是不能吃的，因为这些部位都可能含有病菌和杂质。
9: 因为蟹肉性寒，所以呢脾胃虚寒的人呢尤其要注意，以免引起胃寒不适。螃蟹虽然味道鲜美啊，但是呢它也属于发物之一，所以像有皮肤病啊或者是皮肤敏感的人都不宜多吃。另外呢，蟹黄的胆固醇含量很高，像那些患有糖尿病、肾病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人，血压往往是偏高的，所以也不宜多吃。
8: 茶水是不宜与螃蟹同食的，因为茶会使蟹中的某些成分凝固，而不利于

0: 不要吃，以免出现像小李那样的腹泻状况。螃蟹虽然好吃，但是也不能让它伤了我们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死河蟹体内会分解毒素，如果吃了死的河蟹，有可能引起中毒。二：螃蟹生长在江河湖泊里，吃蒸熟煮透的螃蟹才是最安全卫生的。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3: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六点到七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齐鲁网、喜马拉雅来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欢迎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那有人形容啊，白内障是变老了的眼睛，而人上了年纪，眼睛老化似乎也是无法避免。那面对逐渐衰老的眼睛，我们可以怎么做预防它衰老的进程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眼科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毕四松，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现任山东中

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四病区副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眼科分会委员，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等疑难及复杂眼病的诊治。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白内障科毕四松毕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毕主任，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
0: 欢迎毕主任。哎，毕主任，我一开始也想问您个问题，前面说到有人形容这个白内障是变老的眼睛，那是不是人变老之后会出现白内障呢？
1: 他是别人说那么一句话哈、说是这个每个人都会长白内障，除非你年龄活得不够大啊。当然这句是玩笑话，也就是说晶体这个眼睛里面这个晶状体变老啊，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就像人长白头发机体老化是一样的。那这个每个人都会长，但是它长的部位啊以及程度不同，所以说有的人有感觉，有的人是对生活影响不大。这牵扯还有一个对视功能要求的这个高低的问题，所以说是这样，每个人都会长白内障的。
0: 是。那白内障应该是和我们年龄是相关的，但有时候看到身边有一些八九十岁的一些耄耋老人，也不一定看到他有这个白内障的问题呀。
1: 是这样，他们这个就是刚才说这个晶状体啊，它是一个就像照相机的调焦镜头一样。那这个调焦的镜头呢，一生当中它的体积是不变的，但是它的这个密度会越来越增高，因为它的细胞一直在长啊。那就像洋葱皮一样哈，它的水分会越来越少。那水分越来越少的，它弹性就会越来越差。就是我们所谓说的那个花眼，老百姓说的花眼哈。那这是一个表现。还有一个呢，它那个晶状体核啊会越来越硬。然后呢它里面的蛋白会越来越老化，这就会出现一个白内障。但是呢以前的时候呢，我们把白内障的概念呢就是理解为对视功能影响比较明显。那现在科技发展了，然后就是说对白内障的干预的手段越来越多了，技术越来越好了，所以说这个对白内障的诊断会更广泛了。但是以前的时候呢，只有这个视力很差的时候，我们说才诊断为白内障，所谓临床这个有临床价值的白内障，因为那个时候手术条件非常差，大概在80年代之前啊，也就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要做这个囊内摘除哈，那个时候的白内障诊断就非常窄。那现在我们1.0的视力，即使你有1.0的视力，白内障很重了，特别是对一些特殊的职业，比如说画家啊，或者搞艺术的，他们对颜色的辨别，非常要求非常高，还有搞摄影的，他们对这个视敏度要求非常高的话，那这个时候即使你1.0的视力对你的工作啊、生活啊有影响了，就随时可以做手术，所以这样的这个白内障诊断的范围就相对来说在逐渐宽泛。现在白内障已经到了屈光时代，就是说我不想戴近视镜呢，这个随时都可以做手术，所以说它白内障诊断也就更宽泛一些了。
0: 是。那前面您刚刚也给我们介绍到了，这白内障是我们每个人衰老之后无法避免要面对的一个眼睛的一个问题，但是对于出现白内障，除了这个年龄的原因，还有什么样的其他情况，像是有没有什么样的病因，有这样的一些原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白内障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
0: 哦，
1: 因为那个白内障啊是在任何一个年龄阶段都会出现的一个疾病哈，就是说包括婴幼儿啊，就是小孩啊，就是在出生之前，在胚胎时期受到各种因素影响以后，它的发育出现异常以后，我们叫先天性白内障啊，那是先天性白内障。到了那个比如说一型糖尿病，它发病比较早的话，代谢性的白内障在青年时期啊也很常见。还有一种受工作环境影响，比如说我们那个这个医生啊，干放射的啊，他平时不注意防护的话，也很早就可以出现晶体混浊。那从医学角度来讲的话，只要晶状体出现混浊，就叫白内障。所以说那个白内障的诊断呢，随着这个技术啊、检查的条件，各种因素的诊断还是比较现在比较这个准确，相对来讲也比较多一些。
0: 是，所以说这白内障的病因也是由一些内因或者是外因有可能造成的。那说到白内障，也想问一下毕主任，那对于白内障，我们有没有就是在起初期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会什么样的表现症状能让我们及时发现它呢？
1: 那白内障呢，刚才说白内障就是晶状体出现混浊了，出现变性了。那也就是说，假如说这个晶状体出现老化以后呢，一般呢多数人感觉是出现这个看东西不清楚，看东西模糊了。你比如说花眼的话，它只是说我把这个动事物这个看东西看那个东西往外放了啊。但是白内障呢不是，白内障就感觉眼前就像蒙着一层薄纱一样啊，就是雾蒙蒙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可能出现什么眩光，你比如说有的白内障，后继性的白内障可以在阳光底下，它通红于小阳光底下看不清楚东西。还有晚上啊可以出现这个眩光，哎，好多老人告诉我，他说我看着三个月亮四个月亮单眼出现复视。还有一个就是相差啊，还有这个色觉改变啊等等各种不适。所以说呢，眼睛有不适的感觉呢，及时到医院去做检查，用仪器检查一下，看看晶状体的这个清晰状态。假如说晶状体出现混浊了，就可以诊断为白内障。
0: 嗯，所谓的晶状体混浊，有时候我们发现白内障的人，这个眼睛眼球看到这个是有一点，哎，雾点，或者是有种满白白的那种蒙蒙的感觉，就所谓这样的我们看到的症状，就有可能是白内障吗？
1: 这是一个方面。
0: 嗯，
1: 因为眼睛啊包括很多，这个结构包括很多哈，包括角膜，就像照相机的这个晶状体，角膜后边呢是前房，前房后面是虹膜，虹膜就是那个黑黑的那个，然后再后边就是这个晶状体，晶状体就像照相机的调焦镜头一样，那再后边就是玻璃体，啊，玻璃体占了非常大的一部分，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部位就是视网膜。
0: 嗯
1: 啊，然后完了以后呢，眼睛只是完成了视觉的一部分，再往后就是有视神经，包括大脑的视放射啊，包括就是大脑的那个视皮质这一块，这一系列的这个组织啊，结构啊，任何一个这个结构出现问题，都会出现视觉影响。但是相对来讲，这个对视觉影响比较多的还是。白内障的疾病发病率还是比较高一些。
0: 是。那白内障的一个病变，应该说从发病期一直到，哎，应该说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它一直在演变，是一个多长时间的过程？最后会对我们的眼睛导致一些什么样的危害呢？
1: 当然了，刚才说就是你白内障可以造成看东西模糊，
0: 啊，
1: 看东西不舒服，会很累，眼睛会很疲劳。然后随着发展以后呢，它会就像一个西瓜一样啊，一个桃子一样，它慢慢就会老化，老化以后它的皮啊，我们就说囊皮啊，它就会受到影响。比如说它会出现渗透，比以前增多，它的皮质会溢到前方里边，可以造成虹膜炎。那它这些渗出的东西堵塞了这个房角啊，就会造成青光眼。那这个晶体膨胀，就是我们白内障分为四期哈，它有一个膨胀期，它到膨胀期以后可以阻塞房角，造成青光眼等一系列的眼睛疾病。所以说青光这个白内障啊，应该是及早的做出一个诊断和正确的治疗。
0: 是。那对于白内障，刚刚毕主任也说到了，跟我们的这年龄啊是有直接的关系。那在这也想问一下，如果说是像是近视的朋友，或者说是我们经常会看一些电子产品，那这样对我们的这个眼睛的健康

0: 抗，或者是我们患白内障会不会有一些直接的关系呢？
1: 应该是有影响的。比如说你这个像近视啊，像高度近视，高度近视它这个整个眼睛的眼轴是有改变的，它影响了整个眼睛的代谢，所以它的白内障发病率是很高的，再一个发病是比较早一些。那当然了，说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嘛，大家电子产品用的也比较多，所以说呢对这个眼睛的调节需求也比较大，也就是我们看近的时候这个睫状肌啊要调节，所以始终处于疲劳的状态。所以说对于我们来建议的话，就是大家看东西的时间啊，就是看电子产品，不管是就是近距离用眼的话，尽量不要超过40分钟，去眺望眺望远处啊，然后放松放松，使这个眼睛的肌肉放松放松，然后休息上10分钟再继续。
0: 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白内障科毕思松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白内障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有关于这白内障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和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说到白内障，前面毕主任说到了，很有可能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啊一些原因啊，没法避免会遇到这个白内障问题。那我们难道就不能预防它吗？可不可以有效的好好的预防它，发展的慢一些晚一些呢？
1: 现在来讲的话，就是白内障的病因啊，虽然大家做了很多研究，但是不是太确切。所以说呢，这个对于白内障的预防啊，大家注意几个问题。首先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那我要大量有尽量避免一些大量的紫外线照射，比如说我们青海啊西藏啊，我们这个医院倒是经常去给他们做防盲的这个手术啊，做扶贫或者是这个他们那的这个白内障发病率就很高。这样我们推论呢，这个就是说是不是给他这个阳光照射，也就是紫外线的照射有关系。所以说我们假如说夏天的话阳光很强的话，我们也可以戴个防护镜，但是呢就是有些伪劣的这个防护镜啊，还是尽量不要戴，因为不但起不到预防紫外线的作用，还反而是有一些害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要一个慢病管理。比如说代谢性的白内障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糖尿病。糖尿病的病人啊，这个血糖高啊，影响了这个晶体的代谢，它就会导致我们的视网膜和视网膜病变和白内障的出现。特别是对于一型糖尿病，它是很早的年龄就会出现这个白内障的一个表现。然后我们那个对于糖尿病来讲的话，我们要进行这个低糖高蛋白高纤维高维生素的这种饮食啊，这样的话加强对这个晶体代谢的微量元素，这样的话我们平时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啊，像菠菜西兰花还有这些鱼类啊，加大这个维生素的摄入量，这样的话对我们白内障还是有一定的预防作用的。还有一个就是职业防护，你像我发现我们那个放射专家好多人戴着铅背心哈，但是他这个对眼睛的保护就不太注意，因为觉得时间很短，但是恰恰就这个疏忽就是造成好多人这个早早的患有白内障。还有一些这个玻璃工啊，吹玻璃的那些工人，还有一些像这个电焊的，搞电焊的啊，那他有非常强的那个紫外线，对网膜和有晶体的损伤都很重。因为好多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很多职业就会早早的出现白内障啊，很年轻的就出现白内障，可能跟他们的职业有一定关系。
0: 是。所以说在这个职业方面，如果说是需要有接触放射，或者说是有这个用眼需要用眼过度的，那都要特别注意。做好自身的防护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是。那前面我们说到这白内障的病因和预防，包括它的这临床

0: 常表现，也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及早干预到的。那说到这白内障的治疗，在过去我们都知道这白内障治疗好像就是做手术是吗？
1: 对。
0: 嗯，那白内障是一定要通过手术来治疗吗？
1: 这样说吧，就像一个鸡蛋一样。
0: 嗯，
1: 那我把这个鸡蛋煮熟了，还能把它变成这个透明的吗？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这个晶状体是一种蛋白。
0: 嗯，
1: 这种蛋白的这个变性是不可逆的。
0: 嗯
1: 啊，所以说现在来讲，全世界只有一种有效的办法，那就是手术治疗。
0: 哦，比如说要干预的话，最好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通过手术治疗，
1: 也是唯一的治疗方法，
0: 也是唯一的治疗方法。而不是说白内障，有的人说哎，我还年轻，我这个白内障是早期，看起来非常轻微，可不可以用一些其他的保守或者药物治疗方法，这个应该是没有是吗？
1: 这个因为那个社会上各种传言哈，就是特别是国外一些药品，
0: 嗯，
1: 说是宣传的非常的力度非常大，
0: 嗯，
1: 那种误导，说是不是点点药这个白内障就能治好啦。然后我看到好多那种宣传啊，然后说是点药以后就解决了白内障，其实这是一种误导。
0: 嗯
1: 啊，就是白内障是用药是好不了的，
0: 所以说不要相信社会上的一些宣传，就是说可以通过保守药物治疗白内障是吗？
1: 对，
0: 嗯，
1: 它是不可逆的。
0: 嗯嗯，是。那说到这手术，就是这个手术应该说是特别是针对这个老年人白内障进行治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段。那一般像是这样的手术啊，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关于这手术什么时间做最好？是有的朋友问到了，哎，这个白内障我想再拖一拖，那等它长成熟了再做，或是等视力下降再做。您跟我们也介绍一下什么时间段最好呢？
1: 其实好多老年人啊，就是特别是在70岁左右60多岁左右的老人啊，他到我这就诊的时候，好多人就说那个，甚至好多基层大夫啊，还有甚至眼科大夫一些比较年龄比较大的，他们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对新事物的接受不太多，他们说你白内障熟了以后再做吧。其实这个是一个误导。但是这个源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啊往前的那一段时间手术的话，叫白内障囊内冷冻摘除术。
0: 嗯，
1: 这个是怎么一个办法呢？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要把眼球切开160度左右，也就是整个眼球的一半要打开以后，然后那个把刚才我说的那个角膜层掀开以后呢，把这个晶体啊拿出来。但这样需要呢，就是说就像拿个鸡蛋一样，必须这个鸡蛋熟了以后才能拿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要等这个白内障，等白内障看不见了，成熟了以后，那我们那个用一个冷冻的东西把它给粘出来，吸出来。所以，假如说这个时候要是不成熟的话，是容易破裂的。
0: 哦。
1: 所以这样的话，有好多老人啊，那个时候就要等。
0: 嗯。
1: 从这个视力下降一直等到看不见，
0: 才能做手术。
1: 哦。有的是等到3-4年。
0: 嗯。
1: 啊，有的时候等到3-4年。
0: 嗯。
1: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来讲的话，白内障成熟以后做手术，这是对的。但是从那个80年代初，特别是85年以后，国际上出现了一种叫白内障囊外摘除术，也就是说这个手术我是在囊外操作，这样的话我就必须把这个囊给它留着，然后放进一个透明的晶体，这样的话才能这个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因为以前那种手术方式的话是不放晶体的，那么做完手术以后视力会裸眼视力，就是不戴眼镜的视力只能看到指数啊40厘米左右，然后戴上1200度的眼镜只能看到零点零几啊，0.08甚至0.1的视力。那这个做到这个现代白内障囊外摘除以后呢，就是我们手术的术后的视力 好多人啊，70%-80%以上的恢复到1.0的视力啊，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是口子越来越小了，现在我们切口在2.2到2.5毫米。
0: 嗯，
1: 这样的话进去一个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哈，就是2.2毫米、2.5毫米。那我们进去一个这个超乳头，然后把这个混浊的晶体打碎了。那也就是说，这个打碎的过程当中，它是利用那个超声波。我举个例子，就像大家那个洗牙一样哈，就是把那个牙石给它粉碎了，然后吸出来。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我们这个白内障越软，越容易给打碎；越硬，越难以打碎。举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洗过牙吗？洗牙的过程当中，假如这个牙石是你非常频繁的，比如说1年多2年的洗一次牙的话，你在洗牙的过程当中，那个牙齿就疼得非常轻。也就是说，它对你这个牙石的这个超声波的作用当中啊，对周围组织损伤非常轻。但是你要是很厚很硬，或者好长时间不动它，那这个牙石非常硬的话，用超声波打碎的时候，对牙齿的损伤、对牙龈的损伤都会非常重。那换到白内障方面也是这个道理。那所以我们在粉碎这个白内障过程当中呢，它越是软的话，能量越少，对周围组织的损伤也就越少，并发症越少，那手术就是越容易，效果越好。所以说现在白内障不但不要求它完全成熟，而且是只要对生活影响有影响，所以越早越好。
0: 所以说随着这医学科技的进步，不必再等到完全熟了以后再做了，是吧？
1: 那时候就晚了，
0: 就晚了，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1: 麻烦。并发症也比较多。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白内障科毕四松毕主任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白内障治疗的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有关于眼科方面、白内障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呢，通过两种方式，一种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好，那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呢，再回来再聊。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毕四松，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现任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四病区副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眼科分会委员，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等疑难及复杂眼病的诊治。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白内障科毕四松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白内障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0531-826-14766和4966，或者在微信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好，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看在线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4: 哎，你好，老师。
1: 喂，你好。
4: 哎，你好，老师啊，我麻烦您问一下，这个什么是这个老年性白内障的这个发病原因呀？
1: 现在刚才我不知道你听节目了，现在这个白内障的这个发病原因是多方面的， 那一个是呢，就是说正常的一个老化，它是一个随着年龄增长的一个老化，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大量紫外线的照射，比如说高原地区啊，这个它的白内障发病率就高一些，相对来讲的户外作业的这些人员的发病率就高一些。还有一个就是代谢，跟它的代谢有关系，比如说糖尿病，糖尿病病人的这个白内障发病率就非常高，也比较早。
4: 还有那么它这个诊断和治疗原则是什么？
1: 诊断的话，只要晶体出现混浊，就是可以诊断为白内障。那么治疗上呢，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手术。并且你这个，假如说你视力啊，受到影响了，就是我的生活受到影响了，你比如说你从事的职业是一个说话啊，或者是美术啊，或者摄影的话，那要求就比较高。我那1.0的也影响的话，我就早处理。那就是说我平时用眼用的不是太多，我就是锻炼啊什么的，那我0.5、0.6的时候对就是打球啊或者是活动啊有影响了，就可以做手术了。是这样子的，
4: 他得等到成熟期以后才能做手术，是吧？
1: 对，我刚才一直强调，千万不要等到成熟期以后。就像一个里边它那个晶体核啊，那随着它的发展会越来越硬，所以你一旦等到成熟期做的话，它的并发症就会很多。它的效果也不好了，然后眼底呢检查也影响。所以说只要发现了白内障尽量早做，因为你只要晶体混了它是不可逆的，就是这个白内障它是不可能通过吃药啊点药啊打针啊能过来的，所以一旦确诊白内障以后尽量早做手术，因为你早晚要做啊，早做比晚做的效果要好一些啊。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自己有这种要求，也就是说我对生活有影响了，那你就可以考虑手术了。
4: 那个对这个中医药这方面治疗白内障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现在的这个循证医学证实，药物对白内障作用是没有的。包括我们生活当中好多人在宣传我通过饮食啊什么的，因为白内障它是晶状体蛋白的一个变性。我举个例子，就像鸡蛋一样，你煮熟的鸡蛋还能变轻吗？就是说那个蛋清煮熟了是不可以变回去的，是这样子。
4: 哎，好的，老师啊，谢谢您啊。
1: 不客气。
0: 好，感谢您参与，再见。好，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哎，是刚刚我发现大家关注的都是关于这个白内障治疗的话题，那也想问一下毕主任，如果说白内障经过治疗手术治疗之后，哎，已经我们可以说是恢复到以前的样子，还有可能再复发吗？
1: 白内障手术呢是现在已经很先进了，就是叫超声乳化白内障析除联合人工晶体一起植入术，这样我们的医学术语。那么让大家容易理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做白内障的时候点一些表麻药，表面麻醉哈，就是点3次眼药水，然后就起到麻醉的效果了。然后那个用一个就是钛合金的这个手柄啊，钛合金的一个针头进去，把这个混浊的东西吸出来，然后放进一个透明的晶体。手术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手术的时间应该在5到10分钟之内就能做完。
0: 这么短？
1: 很快。我们多的时候一天能做到，大夫有时候50-60台啊，甚至还更多的时候，有时候忙起来，像去这个青海啊西藏，因为他们的医疗条件差，我们也赶时间，我们有的教授就一天做到70台手术，80台手术，这都很正常的。
0: 是，
1: 所以你看那个手术非常快，也没有痛苦。好多老人第二天早晨就很惊讶地告诉我，哎，大夫，我也没有疼也没有感觉，这就看见了吗？就这样就完了吗？
0: 有点不可思议。
1: 好多
0: 的不太相信
1: 第二天早晨视力就恢复1.0，好多很多也是，我们也非常开心哈。他们说这个 人生四大乐事啊。
0: 嗯嗯，
1: 修桥铺路之瞎子嘛，就是说他是一种非常开心的事情，特别第二天戒掉不以后，
0: 嗯，
1: 所以说医院当中呢，只有眼科和妇科能笑声最多，就是做完白内障看见了，哎，一个病房里全是笑声，
0: 嗯，
1: 所以大家不应该对白内障有恐惧心理，
0: 嗯，
1: 很快的，因为白内障手术的这个量非常大，你可以问问这个，周围做完手术的老人啊，他会告诉你，哎，他会觉得很惊讶的就手术完了，并且恢复很快。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刚才说这个眼镜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在人体当中应该是非常精细的一个器官啊。然后那个就这个眼镜呢，是包括角膜，大概是包括角膜，就是最前边那个像表玻璃一样那个角膜，然后呢后边那个是晶状体啊，再往后呢是玻璃体，再往后是视网膜，你看它非常多的组织在里边，当然还有虹膜啊，包括脉络膜等等等等，还有视神经。
0: 嗯，
1: 那我们做手术是仅仅就做这个晶状体，在这个晶状体上面把混浊的东西吸出去啊。我刚才说了，以前的时候是整个晶体拿掉，那个时候是不可能复发的，因为没有东西了。
0: 嗯，
1: 对吧？那现在手术是怎么做呢？是把这个晶体的囊袋给它留着，就像一个鸡蛋一样。
0: 嗯，
1: 那我把这个鸡蛋壳留着，为什么要留着呢？因为我要放进一个晶体，让它这个晶体呢在里边存着啊。那所谓的老百姓说的这个白内障复发呢，非常少，非常少，大概1%-2%的吧，就是这个囊袋出现后囊混浊，这是比较老百姓比较常见的。现在就是有激光技术非常发达了，这个把这个后囊啊，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假如后囊混浊的话，用激光把它打开以后就可以恢复了。所以说白内障，嗯，本身做完手术是复发的，是不可能复发的，除非就是后脑混浊，我们打个激光也就解决问题了。但是好多老人会说，哎，我做完白内障的事怎么又下降了呢？我刚才说了，因为你角膜出现病变啊，然后你的玻璃体出现混浊了，特别是视网膜出现病变啊，这样都可以造成做完手术以后他视力有所改变或者下降，他因为他眼睛也在老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视神经啊，它的传导通路也可以出现问题，包括大脑的这个皮质视皮质，就是视中枢那一块。所以说呢，假如说你做完这个白内障以后视力有所改变的话，要及时到医院去做综合的检查。
0: 嗯，
1: 这样的话，万一视网膜有病啊，有时候特别是糖尿病啊，出现这个眼底出血，像老年的黄斑病变，像这个各种啊，包括视神经出现病变都可以引起来的。所以不要在家里想啊，我就是白内障疏忽是不是复发了，视力下降点不要紧，其实不是的啊，就怕这个病情啊，有些疾病的话病程会非常快，所以说尽早的要进行就医，
0: 嗯，
1: 明确诊断。
0: 嗯，好的。那这个时间段呢，有听友在等待，我们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5: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听讲。
5: 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老年性白内障如何把握这个最好的手术时机？
0: 嗯，刚刚主任也提到过的一个问题，主任再给这位听友解答一下吧。
1: 是这样，因为以前的时候，就是我们在80年代之前的时候，那时候技术非常局限，就是我们白内障啊，要等到成熟以后才能做手术，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因为现在来讲的话，就是现在我刚才说了，也就是说我们白内障手术是把里边混浊的东西用那个吸管把它吸出来，用一个钛合金的针头把它吸出来。所以这个白内障啊，这个只要你影响生活了，因为白内障影响你的生活了，任何时期都可以啊。我们国内现在大概的这个时间呢，就是低于0.5，我们就要做手术。其实国际上就是1.0做手术的很多啊，因为现在我们技术非常先进的，有分秒激光，有多焦晶体啊，有那个各种先进的这个诊疗设施检查方法。所以只要白内障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就可以做手术。
5: 嗯，好的，
0: 好吗？
5: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的，您的问题解答到这，就这样，再见。
5: 好，再见。
0: 嗯，感谢您参与。那关于这什么时候做手术，那前面毕主任也是说了几遍了，就是说是在这个 早期查出来的时候就要及早干预，不要因为拖延而导致，一个是我们这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给生活带来不便，那更重要的是可能是慢慢的发展下去啊，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在这也想问一下毕主任，如果说是做白内障手术的话，哎，可不可以像是有些朋友其他的这种眼部方面的疾病，像是青光眼等，哎，一并去做了呢？
1: 对，那个这个白内障手术啊，现在越来越先进了哈，就是有飞秒激光啊，有这个个性化各种这个先进的晶体。啊，那这个刚才我说的那个眼的结构是非常复杂的，它们之间相互有影响。刚才就是可能大家对青光眼这个名词啊还是有所了解哈。那青光眼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是因为它的防水啊，我们的防水是在循环的，就像血液一样，它还要营养我们的眼睛。那防水往外出排出障碍以后，对视神经一个压迫，就是你防水往外排出的受阻以后呢，那眼里边压力就高。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压力一高对神经就是一个压迫，就对神经是个损伤，这个就叫做青光眼。
0: 嗯
1: 啊，那它的青光眼因为其实我们以前的统计上，这个闭角型青光眼，就是青光眼分为很多种，很多很多的种类，那大概就分为开角型和闭角型。那大家容易理解呢，开角型就是那个房角是开放的，那闭角型呢是房角是关闭的。闭角型青光眼的这个其中有一项主要的呢，就是说它是因为这个晶体膨胀造成那个房角变窄了，因为这个晶状体和房角是毗邻的。那就是说我早早的把白内障做了，这样的话就是青光眼的发病率就会很低。其实我感受最深的时候，我刚工作的时候，大概一周接诊当中不能下于40例青光眼，就是急性闭角型青光眼。但是现在一个周的话也就看上3-4例，并且都是急症，
0: 已经下降了。
1: 对，它的随着白内障手术的这个推广，青光眼急性闭角型青光眼的发病率在飞速的下降，应该是对老百姓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还有一个就是高度近视。高度近视是这样，因为这个晶状体我们这个放的这个镜片它是有度数的啊，一般的平均的度数在21附近。那也就是相当于你的2100度的眼睛，也就是说你假如说是1000度的近视的话，那我把这个镜片放到10D 的话，就把你这个1000度的近视给抵消了。也就是说言外之意就是我做了白内障就把你的高度近视给解决了，是这样。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刚才说了这个晶体啊，它是外边一层膜啊，它里边是个蛋白。那随着这个它的发展，一个是它的体积要膨胀，还有那个它的代谢会有改变，也就是晶体囊袋出现一些病理性的改变，这些东西渗出到前房啊，就渗出到晶体囊袋外边以后啊，就会造成这个色素膜的一个改变，也就是葡萄膜炎。那我早早的把白内障做了，这个色素膜炎发病率就会给解除了，就是说像这个皮质性这个色素膜炎啊，这个是以前非常常见的一个致盲眼病，这个问题就给解决了。那么总之一句话呢，就是发现白内障尽量早做，那就会减少其他并发症的发生。
0: 好，那刚刚我们说到这白内障这症状之一就是视觉模糊，那我们知道老年人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眼部方面的疾病，就是老花眼，同样也是视觉模糊。那我们怎么可以早期来自我诊断一下这老花眼和白内障它们有什么区别，怎么去诊断呢？
1: 花眼啊是这个大家都不愿意发生的事，可是谁也避免不了啊。
0: 也是随着年龄增长，
1: 我周围好多非常年轻非常这个优秀也非常能干的女士说，哎，我怎么看东西就往外裂了呢？这就是所谓的
0: 就离得越远才可以。
1: 就是有时候它是会进展很快的，它是一个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晶状体啊，晶状体发生的一个病理改变。 那么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这个晶状体是起了什么作用呢？就像我们的镜头一样，照相机的镜头一样。那我们假设这个眼镜就是个照相机，那这个眼底相当于那个胶片，那这个我想照清楚这个物像的话，就要调焦，是吧？我看那个照远处的物像的话，我就要调焦，把它给把光圈拧的 调一下。那这看近的时候，就要我拍摄近距离的物像的时候，就要那个调焦。这样大家生活当中也可能有感觉哈，就特别看电视的时候哈，看电影电视的时候，那当这个物像是照出近处的时候，特写在近处的时候，远处就是虚的。那我这个物像，我那个重点关注远处的时候，近处是 虚的，但是我自己为什么感受不到呢？因为这个它的调节非常的快，所以说你自己感受不到。那这个年轻的时候，它这个一个是呢，它的晶状体的弹性非常好，再一它清晰度非常高，所以说你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就可以出现这个就是出现的调整啊，靠 靠我们大脑的指挥它就会做出调教。但是那个你会随着年龄增长，你会有一段时看，你比如说你看手机看一会儿的话，哎，我看远处怎么好长时间才能适应过来，这说明你的调节出现问题了。就说主要还是晶状体出现它的一个老化了，它弹性差了，这就所谓的老化。也就是说我们说就是它的这个 一般呢，老百姓说是38花一花，其实现在看的话 45岁左右 几乎每个人都会出现调节里下降，这就所谓的出现的老花眼了。这是每个人避免不了的，不过程度不一样。那我们知道这近视是可以做手术治疗的，那老花眼如果说是出现了以后，除了佩戴眼镜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提高视力呢？
0: 现在科技发展非常快，特别是这10年以来的话，我们在这个老花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有这个最早的时候我们做C开手术，后来又做了这个激光手术，像修破壳那个，还有那个包括这个，还有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白内障，就是我们把晶体放进去，把这个老花给抵消了，因为放三焦晶体，林林总总非常的多，这个老花是可以做手术的，并且手术以后效果会非常好。是可以通过手术来干预的。它这个手术是不是和白内障就有点不太一样，也是这种手术属于 时间比较短，愈后效果比较好的那种吗？大概的就是分为一个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做这个激光手术，就像做那个准分子近视手术一样，那我们就是通过激光来使这个角膜的表面曲率出现改变以后，把这个老花给解决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出现轻度白内障以后，给它放个三焦的晶体，三焦点的晶体， 这样的话就把老花给解决了，因为它是三个焦点，远中近都能够解决问题。这样的话就把老花和白内障一块给做掉了。是，那刚刚毕主任也说到，现在在我们国家老花眼的人群也是有这种年轻化的趋势，其实这跟我们平时生活中是不是像过度用眼啊，长时间看一些手机电子产品呀，导致我们的眼睛
1: 未老人先衰，眼先衰，跟这个是不是有直接关系呢？有关系。还有一个呢，给你的生活习惯也有一定关系。就是一个是电子产品比较多，眼睛始终处于一个疲劳状态，所以说我们在看电子产品的时候呢，尽量是室内，是开着灯的，周围这个光线比较充足一些，能疲劳的轻一些。还有一个跟饮食也有一定关系。 再一个呢，就是像代谢性疾病啊，像糖尿病啊，像一些代谢性疾病的发病率偏高。再一个就是生活当中呢，受这个放射污染的机会也比以前多一些，所以这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是一定要及时要注意一些用眼的习惯和卫生。那前面毕主任给我们也介绍到了关于这老年白内障，也让我们在白内障的一些防治方面也撇去了一些误区。
0: 但还是有很多朋友认为这个白内障其实就是一些老年眼病，年轻人会不会患上白内障呢？
1: 我在这儿非常强调的就是这个婴幼儿型白内障。
0: 婴幼儿型
1: 就是孩子一出生就是白内障。
0: 那是怎么回事？
1: 那是因为胚胎期间啊，他的晶体在生长发育过程受到蝶花因素的影响。
0: 嗯，
1: 像比如说放射啊，像本身的这个代谢可以出现这个就先天性的一个白内障。
0: 嗯，
1: 所以一旦这个先天性白内障一定要及早的去处理。
0: 嗯，
1: 因为它的网膜啊，它的后边的那个底片，刚才说的那个底片啊，它假如说又得不到适当的光学刺激的话，它的发育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一旦发现这个小儿啊，就是婴幼儿出现白内障以后，特别是单眼的啊，那一定要尽早的去干预治疗和找一个制定一个就是个比较科学的治疗方案来解决。
0: 嗯嗯，
1: 还有一个像一型糖尿病，啊，糖尿病分为那个很多种哈，大概的就是一型糖尿病。那一型糖尿病病人的话，几乎每个病人都会出现程度不同的白内障，所以说呢，青年人有个别的也会出现一个白内障，还有一个就是，高度近视，高度近视这个周边网膜出现，这个。出现这一些影响，比如说他的网膜出现一些格子样变，或者是这个出现局限的裂孔啊。假如说长了白内障以后，你发现不了，他这个网膜会发展很快。
0: 嗯，
1: 所以一旦发生或发现白内障以后啊，一定要及早的去处理，因为以便于你的眼底的治疗。
0: 嗯，是。那在日常生活中，像是我们特别是老年人如何定期去做一些眼部检查呢？
1: 他现在这个我们那个就是社区啊，对于老年人检查查体也比较多。你像社区查体的话，他其中视力是一方面，有些时候还能有一些非常有经验的大夫去过去。当那个大夫啊，因为他这个眼科检查的仪器是非常多的啊，林林总总各种各样的仪器，好，甚至上百种哈。那我们那个社区检查的话，就带一个简单的叫裂隙灯，还有一个视力表。假如说这个时候大夫会建议你啊，假如说你这个视力差了以后，他就通过那个裂隙灯给你，只能说一个简单的检查，然后看看那个晶体混浊的情况。这个时候要明确是视力差了，然后自己一定要听大夫的话，及时到医院综合医院去，或者是非常仪器非常全的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不单是白内障，其他的疾病啊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0: 是。那应该无论是年龄老年人还是这孩子，要定期去做这样的一些眼科检查，来有问题及早发现，及早干预，及早治疗。那同样在生活中啊，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用眼的习惯，要讲究用眼卫生。同样也可以在这饮食中啊，注意要营养均衡，搭配合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在这也非常感谢毕主任带来的科普。那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那接下来呢，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
1: 谢谢大家，再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2026年9月4号零点起，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频率正式停止节目播出，并停止相关信号传输。健康山东栏目依旧在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19:10的健康生活帮正常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还将持续更新，继续为您做好服务。感谢您长久以来的陪伴与关注。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天气一天比一天干燥，加湿器也逐渐成为了家居生活中的主角。 但是把加湿器从箱子里拿出来后，却不知道该摆在哪里才好。加湿器摆放的地点也很重要，摆错了不但发挥不好它的加湿作用，还有可能会伤害到其他的物品。所以在使用前，先给加湿器找个合适的安身之地吧。进入秋季之后啊，不仅是气温出现了下降，就连湿度呢也慢慢的降了下来。在北方呢，各种各样的加湿器啊已经开始粉墨登场了。其实啊，我们使用加湿器呢，无非是为了把干燥带来的后遗症降到最低。所以啊，有很多人呢喜欢无论干什么呀，都把加湿器放在附近。这样呢，虽然是保护了我们自身环境的湿度，但是同时啊，也伤害到了那些怕湿的物体。干燥不但会引发人身体的不适，也是静电的制造者，所以很多人习惯在看电视的时候把加湿器放在电视的旁边。这样做不但抑制不了电视产生的静电，长期这样做呀，还会影响电视的绝缘功能。还有人为了让湿气能够有效的流通，提高房间的湿度，将加湿器呢放在空调的出风口下方，结果啊，导致空调内的元器件因为受潮而影响了使用。不光是电视空调，很多人呢习惯在使用电脑的时候呢也把加湿器放在旁边，但是啊，一旦放在这个位置之后呢，一段时间过后呢，电脑周围的相对湿度啊就会达到60%以上。一旦相对湿度超过了80%啊，电脑的显示器呢就会产生结露的现象。那像电脑内部的电源变压器以及线圈呢，很容易因为受潮而产生漏电，严重的时候啊还会发生煤断甚至是短路的现象。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些家用电器的时候呢，最好是加湿器呢距离它们1米的距离。也有些人为了防止早晨起床后口干舌燥的现象，会把加湿器呢摆在床头，平时工作或者看电视的时候也习惯将加湿器放在身边，甚至还有些女孩子利用加湿器喷出来的水蒸气给皮肤保湿。这样近距离的和加湿器接触啊，不但会给身体造成伤害，加湿器工作时释放的辐射也会被你全部吸收的。当湿度高于65%的时候啊，人体的呼吸系统和黏膜呢就会产生不适，免疫力下降，这个时候病毒啊就会乘虚而入了。如果加湿器不常清洗呢，那么里面的细菌呢也会随着水蒸气而进入我们的体内，再加上加湿器本身的辐射啊，对于人体的伤害就更加严重了。所以加湿器呢最好是距离人体1.2米左右的距离。那加湿器的宽度您知道了，其实啊，加湿器摆放的高度呢也是有讲究的。室内的空气在1米的高度流通最好，为了让加湿器喷出来的蒸汽更好地被利用起来，最好呢把加湿器摆在1米左右高的桌子上，这样不但能加快加湿的速度，而且喷出来的湿气也正好在人体的活动范围之内，可以将加湿器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加湿器有了合适的摆放地点之后呢，还要给它的辅助工具湿度计找一个正确的摆放位置。 湿度计摆放的位置不同啊，测量出来的湿度呢也不一样。由于加湿器喷射出来雾气的范围呢大约是1米左右，所以啊，湿度计呢只要摆放在距离加湿器1米左右的距离呢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啊，湿度计呢是不会受到加湿器喷射出来雾气的干扰而显示出室内的湿度的。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温馨提示：一，加湿器不要放在地毯的上方，因为地毯具有吸湿的特点，给加湿的效果会大打折扣。二，湿度过高会使书本生虫，所以使用加湿器时要尽量的远离书本堆放的地方。
6: 这个银壶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7: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8: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7: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 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8: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7: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

0: 作品的灵魂。
1: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0: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2: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0: 现在是晚上11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3: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课，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课孔凡起，从种菜匠人到智慧管家，从提品质到创品牌，作为深耕大棚22年的高素质农民优秀学员，他是如何用绿色防控种出健康放心菜的？作为深陷 农业企业的带头人，他又如何引进良种，对接大都市商超，让乡亲们的好菜卖上好价钱的？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蔬菜的种植管理、绿色防控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 8261-4866 和8261-4966。
2: 创新、创业、创富，
0: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2: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0: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2: 创创创，
0: 齐鲁农创客，
2: 齐鲁农创客。
0: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那么接下来呢，有请今天来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的创客代表孔凡启，欢迎您孔总。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欢迎孔总来做客节目哈。这个今天呢，咱们节目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视频节目的观看。那么今天啊，孔总非常的有心哈，特意带来了他们公司所生产的放心绿色安全的农特产品，有水果有蔬菜哈，当然都是和一个字儿离不开的，和瓜字啊。
1: 对，
0: 今天呢咱们节目直播了哈，朋友们有看到我们直播台前摆的什么东西的，就该明白我说的是什么瓜和什么瓜了哈。不卖关子了，那么今天节目呢咱们也会介绍它的农产品的。首先呢我们先来问一下孔总哈，作为咱们农广校的优秀学员来参加节目，感受如何呢？
1: 感受非常高兴，有幸来咱这个农广会做客厅，给大家讲解一下我这些年来的这个经历跟这个有一点的丰收的经验吧。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叫孔凡启，来自中国蔬菜第一线沈县，在这个山东旅，我是山东旅游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也是沈县高素质农民培训这个工程学贯通指挥面管家的一个学员。我们这个山东旅游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啊，坐落于沈县和田镇。我们镇啊，这个温室大棚就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起步，经历了这个30多年的这个历程。现在啊，目前全镇拥有东南式大棚都是1.7万亩，工棚大约2万亩，年产这个香瓜3亿斤。西红柿4亿斤，是江北地区啊最大的、最大规模的这个西红柿秋季的这个生产基地。
0: 通过这段介绍，我们也是能了解到咱们孔总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啊。先把自己的这个乡镇的优势给大家来介绍了，能听得出来哈，咱们乡镇是30多年的历史了，从事农业方面哈。
1: 对，
0: 可以说这30多年也是见证了咱们这个当地农业快速发展的一个历程。当然呢，咱们当地也是崛起了很多像您这样的啊高素质农民啊，咱们的这个农民企业家带着咱们当地的老百姓一块干事创业。当然呢，在这个干事创业的过程当中，不管是遇到了问题啊，还是说想提升自己，也都离不开我们农广校的身影哈，也都是咱们农广校助力了咱们学员的一个发展。那么首先我想问一下孔总，您从事农业多少年了？
1: 从事农业22年了。
0: 22年的这个历程可不短哈，这个22年足以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用现在网络词叫小白啊，能成长成为一个知名的资深的业界专家，只要是坚持不懈，有韧劲儿，坚持探索，我相信一定能够成功的。我感觉呢，您就是在这条道路上这么走下来的。22年啊，真的是很不容易。当初是怎么跟咱们这个大棚呀、瓜果啊、蔬菜啊打上交道的？给我们大家一块儿来回忆。

0: 译一下吧。
1: 哦，行，这个通过这个实地的这个，按这个农户的讲话，就是一个字儿干。
0: 嗯，
1: 哎，这个22年当中啊，亲自这个见证了一个全程。你像通过这个90年代这个末期了，做这个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哎，我们这个核电站呀，首先是都是产业结构调整，建设大棚。
0: 嗯，
1: 当时呢，那个时候年龄小，跟着了。这个你看，原来那时候，收入很薄，
0: 嗯，
1: 一般呢，你看就是一亩地就是，几百块钱
0: 嗯，
1: 通过这个产业结构调整，加上这个技术的更新，
0: 嗯，
1: 我们呢，到现在啊，翻了好几十倍，
0: 嗯，
1: 一亩地都达到这个3-4万块钱收入，
0: 嗯。
1: 嗯你看有钱了啊，他就富了吧？
0: 嗯，
1: 哎，富了之后，所有的这个乡村面貌啊，就这个非常改善了不少。
0: 嗯嗯，其实特别想问问您，当时这个从事农业之前的时候，您做过什么？
1: 啊，从事农业之前，也打过工，
0: 也打过工。
1: 哎，
0: 您是上学上的多大？这个不上的？
1: 上完。这个高中，
0: 高中
1: 对，
0: 那高中毕业当时是哪一年？
1: 那是，
0: 91年，91年，91年高中毕业。那时候这个你们当地作为一个高中毕业生，这个文化程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层次？在当地来讲的话，
1: 那个时候，
0: 嗯，
1: 高中也不算很骄傲了
0: 啊、
1: 哎，这个，但是呢，由于这个感觉到这个学习。根本可能考不上，实话实说。
0: 然后那个就想着挣点钱补贴家用，是吧？
1: 对对对。
0: 当时家里姊妹几个？
1: 我们姊妹四个。
0: 姊妹四个，你是老几啊？
1: 我算老四，我
0: 啊，您是最小的一个，最受宠的
1: 一个。一个姐姐，两个哥哥。
0: 那您应该是最受照顾的那个，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家里应该
1: 从来没干过活儿。
0: 从来没干过活儿，最后干了农业。
1: 对对。
0: 您这个转变有点大哈，这个从来没干过活儿的，最后干农业。这个老父亲老母亲当时说过您什么吗？
1: 说我干不了。
0: 嗯。
1: 哎，这个。干不了干农业，要靠头脑干，
0: 给我头脑干，
1: 不要这个，当然这个辛勤劳动是没错的，但是呢，人的生活，你要生活得有一个选择啊，
0: 目标的
1: 啊，那个目标啊，
0: 这个后来就选择了这个第一步是做什么呢？当时毕业之后第一步你做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1: 啊？第一份就是建了一个大棚，
0: 建了个大棚啊，
1: 跟着这个生产呀、啊，
0: 嗯，
1: 通过这个摸索，摸索了2年，
0: 嗯，
1: 这个瓜的效益啊，当时那非常好、
0: 哦，您当时就种瓜了，
1: 这个96年发展大棚的时候，97年的、
0: 啊、
1: 早春的这个香瓜
0: 啊，
1: 那个状元
0: 啊，
1: 就是当时市场价格就是7块钱一斤。
0: 7块钱是在当时是一个价格算高吗？
1: 九七年7块钱一斤什么概念、啊、
0: 是
1: 吧？是
0: 很昂贵的一个水果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一小那个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0: 嗯，
1: 那一箱子瓜就卖500块钱。
0: 哦，哎呦，
1: 对，那时候那收入是相当那个啥了，
0: 可观了。
1: 对，
0: 嗯，
1: 这就有了干劲儿了。
0: 您那时候是第一个棚，
1: 对，
0: 第一个棚，您现在还能想起来吗？就是您第一次算是淘到第一桶金吧，这个这挣的最多的时候，那一个棚能挣多钱？
1: 当时那个里边那是适中面积半亩地，
0: 嗯，
1: 哎，那时候就是一茬瓜，就卖了7000多块钱。
0: 一茬瓜卖了7000多，
1: 对，
0: 您那一年是几茬？当时？
1: 当时那一年，就种一茬，
0: 就种一茬。
1: 哎，那个时候，怎么说呢？说信息分别性，这个摸索的创业性
0: 啊、
1: 哎，他就是按照这个镇里的技术员的指导，
0: 嗯，
1: 哎，就是种一茬，种。 种一场之后把这个地再翻起来深翻，晒着，准备到
0: 第二年
1: 再种啊，
0: 再种，你就是这么和咱们这个大棚还有这个等于是瓜类打上交道的，
1: 结上缘了
0: 啊，结上缘了。
1: 对对，
0: 这个从那时候就等于是入门了。
1: 对
0: 啊，这个当时你最开始这个父母是务农的吗？还是说上班或者什么？
1: 务农的，
0: 也是务农的。父母是种什么的？
1: 他就是种玉米小麦
0: 啊，种打田作物的。
1: 对，
0: 到您这儿这个彻底的这个改天换地了，该种这个经济类作物了啊。
1: 那也是感谢这个镇政府的这个领导跟支持
0: 啊。
1: 当时那个时候吧，说实话，大环境都是比较穷。我们姊妹又多。都上学。只有我姐姐就是，牺牲的最多，他就是干活最多。你看经济收入很微薄啊。后来呢，一置上这个大棚。效益很好。逐渐的呢，这个还是归功于这个镇的领导人。他说，番茄要想法快速的，你光你自己挣钱不行。帮助更多的人挣钱。后来在这个，2002年的时候，我就干了这个农资部。
0: 哦，就是说您除了这个种瓜菜以外，还搞过农资，
1: 对，
0: 是吧？那咱们先一点一点说哈，您这个这个思路跑得比较快哈。咱们这个刚才还没给大家说清楚呢，咱们这个种了瓜之后，您后来是不是也种过蔬菜啊？
1: 后来种蔬菜
0: 啊。这个蔬菜最开始种的是什么菜？
1: 后来就是种的黄瓜。
0: 黄瓜，
1: 哎
0: 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深县啊，可以说是一个蔬菜大县啊。这个蔬菜的种植面积、蔬菜种植的品类、品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销路都是非常非常可观并且有名的。那么刚才呢，咱们这也是一位，你等于就是说和深县的整个农业是同时起步的，是吧？
1: 对。
0: 那您见证了整个农业的发展哈，这也是告诉我们，这个等于是用现在的话讲叫踩上风口了，
1: 对，
0: 是吧？
1: 踩
0: 上风口了，也是造就了您这个蔬菜方面的这个事业。您这整整一干，刚才提到了22年，
1: 对
0: 啊，这22年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可以说整个见证了深县设施农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这么一个全过程。您如果说现在回忆一下哈，您感觉这些年让您感触最深的变化是什么？
1: 最深的变化，就是还是科技。
0: 科技，
1: 科技带动了一系列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空间。感触最深的呀，还是农业技术。必须得学习啊。农民这个刚才也说了，辛勤劳动是没错。但是呢，要靠技术，靠智慧。要出去学习。你像这个，你得把更多更好的东西引进进来。学到手，再用上它。这样呢，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高科技，了解这个技术。它只有技术，它种好了，品质就上去了。价钱自然就卖得高了。
0: 其实刚才孔总说这个话我特别的有感触，因为什么呢？刚才一直在和他交流，他说父母以前就是看天吃饭种大田的普通农民啊，我们都知道过去的时候看天吃饭种大田的话，那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纯的那种的老一辈传下来的那个老把式的手艺哈。所以说他刚才说科技和技术是最重要的，那真的是，尤其是回想到父母那个时候去做农业务农，到您现在去务农，那真的是天差地别，是吧？
1: 那个时候老农民有一句话啊，这个庄稼好不用学，人家干木你干木，
0: 就是一老奔马
1: 啊。对，
0: 真事儿哈。但是咱们现在啊，可以说孔总作为咱们当地的一个农业企业家，一个农业领军人物，他所管理的农业园区里面，很多的这个前沿的农业的科学技术啊，包括一些硬件啊，都已经跟上了，而且呢，也是起到了一个带头引领的这么一个作用的。 啊，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还没有介绍您的这个公司，您的公司叫什么名字？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哦，我这个公司创立于2017年。
0: 嗯，
1: 山东旅如农业科研有限公司。
0: 旅如，绿色的绿，儒家的儒，
1: 对，
0: 是吧？旅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嗯，
1: 这个旅如，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啊、
1: 嗯、啊，绿色，啊，这是名媛词儿，就是绿色、嗯、
0: 追求的一个方向
1: 啊。对，嗯，你像这个儒，它就是啥呢？一个是儒家文化，
0: 嗯
1: 啊，当时融入了呢，本身我也姓孔，
0: 嗯，
1: 孔家儒家文化、
0: 嗯、
1: 是吧？啊，还有一个字面意思上呢，它就是一个单立人，一个需要的需，
0: 嗯、
1: 就是任需。
0: 哦，还有这个意思、啊
1: 对对对
0: 啊、真的是
1: 组合到一块呢，就是绿色的产品、
0: 嗯、
1: 人人需要。
0: 哎呀、哎呀，这个一一解释那真的是我最开始就觉得哦，您是一个绿色的，追求绿色，而且呢是儒家的文化理念、
1: 嗯、
0: 在作为一个企业文化啊，我以为就最开始一直以为是这个绿色儒家文化的一个思想啊，是做农业的啊，没想到还有啊，人人需要。你看这个字儿一旦拆开了，那真的是，哎呀，博大精深哈。当时呢，咱们是等于是2017年成立的公司，
1: 嗯，
0: 你1990年就开始这个干农业了，2017年成立的公司，刚才也提到了，
1: 嗯，
0: 是不是因为咱们镇上的领导让您去带动更多的人，您才去成立的公司办企业的？
1: 对，
0: 嗯，
1: 他这个是什么呢？如果是你单打独斗，
0: 嗯，
1: 是吧？你就影响不了市场。
0: 嗯，
1: 你像你谈一个项目跟那个公司也好，市场对接也好，你说我一个个人，那你很难进入这个市场这个圈儿。
0: 嗯，
1: 后来呢，我们就注册了山东旅如农业科学有限公司。这个注册了公司了，我们的责任就上来了。首先保证这个诚信经营，
0: 嗯，
1: 质量第一。这个为什么当时哈想的是很简单，做起来和真实得要付出。你像这个还是这是这个如吧，
0: 嗯，
1: 你真正的说做到人人需要，你得付出多少啊？首先、
0: 嗯、
1: 农产品是人吃的呀，是吧？
0: 嗯，
1: 安全、口感、外观，是吧？这都要做到细致化，让人人需要你的时候，那是什么概念？对你产生依赖。
0: 嗯，
1: 你像现在一个词儿就是新鲜蔬菜、健康生态，是吧？
0: 嗯、
1: 这就成了适应生活的一种依赖，
0: 嗯，
1: 是吧？这样呢，我们镇领导人帮助下，创办了这个山东旅如农业科学有限公司。
0: 嗯，
1: 我们这个有公司了，就有点小名气了。
0: 嗯，
1: 我们把这个好品种，好的这个科技成果，
0: 嗯，
1: 包括这个高质量的这个农药，
0: 嗯，
1: 化肥，这样呢，这个引进起来，
0: 嗯，
1: 只有你看，实话实说，
0: 嗯，
1: 从事农业的人，他都非常辛苦，
0: 嗯，
1: 他干一天活都很累了，我们才有时间考虑哪一家的好，
0: 嗯，
1: 质量，是吧？只有我们把这个质量关把好，才能更好的服务好他，只有他用上更好的这个农资，他才能产出来这个更健康的这个蔬菜。
0: 其实提到更健康的蔬菜和这个水果，那不得不提咱们目前直播台前摆的这些产品了、
1: 嗯、
0: 也是很多朋友目前在看直播的时候特别想了解到的哈。都说您做了22年的农业，可以说和瓜打了22年的交道，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咱今天都带了什么瓜呀？
1: 咱那个首先啊，大家看到了一个
0: 黄色
1: 黄皮瓜
0: 啊，
1: 黄皮瓜它是一个黄皮白肉，脆甜的一个，
0: 叫什么名字品种啊？
1: 这个是咱那个鲁后田29号。
0: 哦，鲁后田29号。
1: 这是咱山东省农科院的一个科技成果，
0: 这是咱当地的。
1: 对，
0: 啊、
1: 再一个就是说呢，咱那黄瓜了，黄瓜咱那个黄瓜 大家随着可以
0: 手里拿了一根啊，它这个黄瓜特别的短装，
1: 哎，咱这个黄瓜颜色非常亮丽，
0: 嗯，
1: 短把米刺儿，
0: 嗯，
1: 这个外观是比较好的，它是一个绿肉的，
0: 嗯，绿肉的，
1: 对，
0: 嗯，
1: 这一个黄瓜的特点哈，目前也是一个刚刚培育的一个科技成果，
0: 嗯，
1: 它是一个抗病毒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品种
0: 哦，
1: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
0: 嗯，
1: 可以种，在六月份都知道，六月份在棚里种，
0: 嗯，
1: 温度是非常高的，
0: 嗯，
1: 但是呢，它依然能种成了，最大的特性就是啥呢？
0: 抗性，
1: 抗性，
0: 嗯，
1: 抗高温，
0: 嗯，
1: 还有一个它的优势就是卖点，就是可给大家带来更高的效益的时候，就是抗病毒能力非常强，
0: 嗯。
1: 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可以私下联系我去实地参观。
0: 来报一报电话
1: 啊，183-6648-8887。
0: 再说一遍，
1: 我的手机号是183-6648-8887。
0: 嗯，朋友们，如果没记下来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的下方啊，就有孔总的联系方式啊，方便大家和咱们农广校的高素质农民、优秀学员进行这个一对一的对接啊。刚才说的是黄瓜，
1: 对，
0: 然后黄瓜这边还有个小瓜是吧？
1: 还有一个小瓜，
0: 嗯，
1: 还有一个小瓜呢，是也是一个刚刚培育的是一个品种，
0: 嗯，
1: 我们注册了一个名字叫鲁蜜一号。
0: 哦，鲁蜜一号，
1: 对，
0: 哎呦，那这个是不是很甜啊？那叫鲁蜜，
1: 非常甜，
0: 嗯，
1: 但是呢，它还是非常脆，它是个脆口的。
0: 哦，
1: 哎，这个它的这个好处是啥呢？脆甜，
0: 嗯，
1: 甜而不腻，就是吃了之后不像原来那这个
0: 一粒沙袋
1: 啊，齁，它这个，
0: 啊，嗓子发黏，
1: 对，
0: 啊，
1: 这个呢是爽。凉爽的那种，
0: 凉爽
1: 啊，对，
0: 嗯，
1: 它特别是这个进入四月份都开始热了，
0: 嗯，
1: 哎，一吃，哎呀，那个，哎呀，只有你自己吃到才能知道，
0: 对，无法形容哈，
1: 对对 对， 对，
0: 这是一个好品种，还有就是最左侧的这个网纹的，
1: 对，这个网纹是一个啥呢？它是一个高端瓜，
0: 哦，它是高端的，
1: 它是高端瓜，哦，哎，它这个肉呢是糯甜，嗯嗯。它是一个绿肉的，它这个糯甜呢，活价期比较长，
0: 嗯，
1: 这个适合南方的口味，
0: 嗯，
1: 这个网就是咱自己上了个名叫金网三号，
0: 嗯，
1: 这样呢，能给大家展示的哈，
0: 嗯，
1: 目前就是这个啥，我，还有一个
0: 西红柿，
1: 西红柿
0: 没拿来，
1: 没带来，但是呢，给大家。简单的，给大家说说，跟西红柿的渊源，啊，
0: 这个西红柿啊，人家就是这个袋子啊，这个袋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哈，
1: 这个袋子哈，就是番茄，
0: 嗯
1: 啊，但是呢，这里哈是好吃，
0: 嗯，
1: 好吃是啥呢？好口感，
0: 嗯，
1: 是吃出来的，
0: 嗯，
1: 你什么是好口感？你只有吃了你才知道啊，
0: 嗯，
1: 是吧？在这个里边啊，是这个一屉是四种颜色，
0: 嗯，
1: 四种口味，
0: 嗯，
1: 这样呢，你可以经吃不腻，你吃是这个吃那个，还有一个啥呢？方便携带，
0: 嗯，
1: 最重要的啥？是你串门这个拜访这个亲友的最佳礼品，
0: 嗯。
1: 它是什么呢？这是健康食品啊，
0: 是
1: 是吧？
0: 是，
1: 不得行那个，你看抽烟吧，对这个是吧？
0: 嗯，咱们就是这个遵循健康绿色的一个理念啊，在这个里面。所以说呢，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可以说不只是咱们农广校学员的这个优秀的思路啊和好的做法，同样呢，高质量的农产品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并为大家做一个介绍。这样呢，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好不好？
1: 好，
0: 嗯。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 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5: 一比一是一，
6: 多少钱？
5: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六十二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6: 人家比去年还多。
5: 哎，那是啊，如果收保的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七里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齐鲁农创客的创客代表孔凡启，从种菜匠人到智慧管家，从提品质到创品牌，作为深耕农业大棚22年的高素质农民优秀学员，他是如何用绿色防控种出健康放心菜的？作为深陷农业企业的带头人，他又如何引进两种对接大都市商超，让乡亲们的好菜卖上好价钱的？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进行互动交流，欢迎您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蔬菜的种植管理、绿色防控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3: 他们将 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2: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3: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2: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3: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2: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2: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创客代表，来自山东绿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孔凡启来打一个招呼。欢迎您孔总。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欢迎孔总来做客节目哈。上半段节目呢，孔总为大家啊，一个是介绍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再有一个呢也为大家介绍了他今天带来的农特产品哈。刚才这个中间间隙的时候，孔总还说了，哎呀，我忘给大家介绍我这个引以为傲的黄瓜叫什么品种，叫什么名字了哈，给大家来说一下。
1: 对，刚才这个胡老师给大家这个光知道这个瓜号叫什么名字啊？就是叫如眼818。
0: 如眼。
1: 对，就是咱儒家的儒，就是研究的研。为什么叫这个如眼呢？就是本家，经过这个多方面的这个试种，对比，这个筛选出来的一个，咱这个如眼818啊，它的抗性，现在市场卖价最高的就是这一个品种了，今天的价格就是3.9，在沈县市场3.9，这个黄瓜价格是非常好的，这个如果对黄瓜，迷茫或者是想选好品种的朋友们，
0: 可以联系。
1: 选择我们这个如眼818。对，好，
0: 这个今天啊，咱们介绍的这些产品啊，其实一直在突出一个词儿，就是绿色和健康。
1: 对
0: 啊，这也是咱们这个优秀学员追寻的一个农业发展的一个理念。那么其实提到孔总发展到现在，最离不开的就是咱们农广校了，是不是？
1: 对，
0: 这个您是咱们深县高素质农民培育学用贯通智慧苗管家班的一名优秀学员，是吧？我这是查资料看到的哈。这个智慧苗管家班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好的契机让你走进了咱们农广校的这个培训班呢？能给大家讲讲吗？
1: 哦，可以。这是啥呢？就是干农业，干了这么多年了，这个偶然的机会啊，对呢给报名了，就是参加这个学习班，这个苗管家，我通过学习这个进入这个学习班，哎呀，才感觉到我的不足太多了，从这个育苗培育，包括这个种植技术，这个智能一体化，就是这个领导们带着我们去，不光给我们讲解这个理论技术知识，还带着我们实地参观了一些这个实地场景的这个场地，就是说呢，边理论边实践，这样的这个一个过程。我们这个通过这个学习啊，首先把这个技术学到手了，我们学到手之后得利用啊，通过我们这个市场的这个观察，目前哈，大家都知道，虽然产业结构调整这么多年了，这个农产品的质量为什么一直上不去？就是说呢，这个头些年，这个滥用化肥太多了，土壤板结了，土壤不透气了， 通过学习这个庙管家，这个学习贯通呢，
0: 嗯，
1: 哎，这样呢，我们要利用上去。下一步，如果是想种出优质，这个健康的蔬菜，
0: 嗯，
1: 我们准备啊，首先是调理土壤，
0: 嗯，
1: 只有有健康的这个土壤了，它才能种出来这个健康的植物，
0: 嗯。
1: 只有健康的植物才能结出健康的果实，
0: 嗯，
1: 只有你吃到健康的果实了，全民自然都健康了。
0: 哎，这其实是您学习到现在最大的一个收获了。
1: 对
0: 啊，这个理念上的转变，嗯，那您现在能不能还能回忆一下，就是有没有哪一节课或者咱们农广校的老师哪一句话让您在这个种植理念上发生了这个明显的转变？
1: 哦，
0: 嗯，
1: 有，这个通过老师讲解，
0: 嗯，
1: 通过我们这个给那这个去参观，
0: 嗯，
1: 哎，一句话点醒了我未来的市场的发展方向，就是质量，
0: 嗯，
1: 哎，一品，这个品是来于哪个？来于质量品牌，
0: 嗯，
1: 你只有创造自己的品牌了，你想这个农业也需要有品牌了，
0: 嗯，
1: 哎，这样呢，靠品牌品质，哎，大市场，
0: 嗯，
1: 你有质有价，哎，你种不出来这个高质量的东西，
0: 嗯，
1: 你没法上市场做竞争，
0: 嗯，
1: 哎，这样呢就告诉我们，学会了用这种技术应用到当中，哎，带领更多的这个广大。嗯，这个农户朋友们，
0: 嗯，
1: 把这个农产品种好，劲儿往一处使，哎，把这个质量搞上去，
0: 嗯，
1: 这样呢，我们的品牌才硬，
0: 嗯，
1: 你光一户两户的，你种的再好，你上市场去没有竞争力，
0: 哎，
1: 是吧？
0: 确实哈，你看咱这个学员通过农广校的培训学习之后哈，这个在理念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人都说理念只要是够先进啊，这个落实比较这个扎实的话，那一定会出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的。那么咱们这次培训结束以后，你把学到的比如说像政策法规啊，现代农业技术啊，都真正运用到了哪些地方，和以前相比又发生了哪些比较实实在在的变化，能不能举例给大家来说一下？
1: 嗯
0: 嗯，
1: 这个从这个农业的这个法规，
0: 嗯，
1: 这一个方面啊，首先我们知道了，以前光有产量啊就可以了，现在不是了。准入证，什么叫准入证啊？叫农产品合格。什么叫农产品合格啊？叫检测。这样呢，你想达到这种标准化，进入这个市场，这是一个门槛儿。
0: 嗯，
1: 你必须得做到这个无残留。
0: 嗯，
1: 哎，高度更不用说了，哎，只有把你这个健康的植物种好了，你才能这个进入高端的市场。
0: 嗯，
1: 你没有家这个产品，人家那的需求，但是你这也种不出来。这就是说呢，让我们这些学员把这个学到的这些东西更加细致的踏下身子到棚里去。挨个的棚里给他们说，你这个土壤应该怎么调，应该用什么样的微生物调，不要再上那些高度高产的东西了。
0: 嗯，
1: 哎，现在啊，这个有据我所知，在那个中科院已经研制了一个就是微生物治根结线虫的一个生物制剂。
0: 嗯，
1: 大家都知道。根结线虫是比较棘手的，
0: 嗯，
1: 有在头些年，就是用那种黑药，这样呢把土壤都弄坏了。通过我们学习，别人那样干，我们不能那样干，只有大家齐心协力的抵制这个就是劣质的东西，
0: 嗯，
1: 把这个好的东西运用了这个生产当中，这样呢才能生产出来更好的更健康的这个农副产品。
0: 嗯，
1: 只有健康的农副产品 让这个消费者吃的人更放心，
0: 嗯，
1: 我们才能赚到更多的钱，
0: 嗯，
1: 哎，健康的东西送给愿意吃的人，
0: 嗯，
1: 哎，你吃的人他这有钱的人他才吃啊，
0: 嗯，
1: 是吧？卖给有钱的人，你才能买到钱，
0: 嗯，
1: 是吧？
0: 其实刚才提到根节线虫啊，
1: 嗯，
0: 这个其实也与土壤有很大关系啊。
1: 对，
0: 这个我记得我看到您的资料的时候啊，当时有这个叫五件大事儿，是吧？
1: 啊，
0: 嗯，就是做好这个，你总结了今后要做好了这个五件大事儿，
1: 嗯。
0: 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这个改良土壤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如果做农业的朋友哈，这个土壤如果出问题了，那是真的就出问题了。
1: 对，
0: 因为任何作物的种子都是栽到土壤里的，当然现在有水培了哈，不过绝大多数的都是在土里长出来的，所以说土壤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改良土壤，把一个土哎做到这个让它很健康，
1: 对，有健康的土壤，
0: 对，
1: 哎，这样呢在这个好的品种在健康的土壤里边生长，
0: 嗯，
1: 它才能有健康，这样呢才能结出健康的果实。
0: 嗯，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绿色防控这一块了。
1: 对，
0: 这个绿色防控啊，其实朋友们都知道这个词儿，但是呢，具体操作方式啊，也是各不相同。
1: 对
0: 啊，说句实话是各不相同的，因为种的作物不一样，再一个呢，这个老师不一样，方式方法不一样，用的这个农资产品那就更不一样了。那么您从您的这个地里啊，咱们的公司啊，或者是农场、合作社之类的，咱们一般是对于这个比如说绿色防控这一块，是习惯用这个生物天敌防治呀，还是物理防治啊，还是我们的化学防治？
1: 我们用这个，首先哈，配这个培育好这个健康的土壤，调理土壤。有有机肥，
0: 嗯，
1: 生物有机肥，
0: 嗯，
1: 含那个有机质含量高的，有机质的这个有机肥，
0: 嗯，
1: 再一个就是说呢，通过微生物，把这个土壤中的有害物质，
0: 嗯，
1: 吃掉它，然后呢，这个再用这个就是这个叫个现在的词就是说呢。绿色防控，用这个紫光灯，幼虫蛾，啥这样呢？能不打药的情况下不打药，还有一个就是啥呢？靠这个智能化，你像那个温控，你现在这个大棚户都已经有一部分是都在安装上了，智能化的。你在家里就可以开封口，只有啥呢？你能给作物一个很好的环境，这是你想把这个作物想种好啊，我个人的一个理念吧，你把这个植物跟看小孩一样的，只要你那样的，你这个植物绝对性能长好了，
0: 今天又来了句名言，跟看孩子一样，以前都是说像对待爱人一样，像谈恋爱一样，现在是对待看孩子一样。
1: 他这个啥呢？你看婴儿，他这个必须得有好的环境，这个
0: 还得上心，
1: 上心，细心，植物也是这样，你都说，不用管。那是错误的，如果不用管都能种好了，你试想那些大型的基地，那还有赔钱的了，是吧？
0: 是，
1: 赔钱的主要原因都是啥呢？不上心，通过这个智能化管控，一个人都可以管好几个大棚，甚至一打开手机，是吧？都看哪个棚的，或者是设置好，温度。超过28度了，自动打开了。低于18度了，可能自动封口就关死了。给他一个制冷制热，给他一个适当的一个环境，小环境。这样呢，植物才能健康的生长。它本身健康了，植物健康了，它产出来的这个农产品 自然都健康了，
0: 嗯，
1: 是吧？哎，
0: 所以说这也是咱们的这个理念当中的很重要的一步啊，也是我们我看到你写的这个应该是第三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硬件的一个设施升级啊。
1: 对，嗯，
0: 这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硬件也很关键。
1: 对，
0: 第四个呢，就是其实很多朋友这个都经常特别想在这个上面发力的，那就是市场的调研和引进新品种。因为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新品种啊，往往是打了一个时间差、一个价格差，包括一个区域差，来获得一个高的一个收益啊。市场调研也是很重要的啊，比如说像您提到的这个西红柿啊，这个还有就是抗病的这个抗性的黄瓜，
1: 对
0: 啊，这个这些呢品种啊，你当时是怎么发现的？
1: 这个是啥呢？也是这个出去去这个考察市场去了，
0: 嗯，
1: 发现一个啥呢？西红柿需要在这个变化了。
0: 嗯，
1: 原来你像我们河南人都是以这个大红西红柿，哎，创造出了一个品牌。
0: 嗯，
1: 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哎，现在呢需要口感西红柿了，不再需要量了。要好吃，
0: 嗯，
1: 好吃还得耐运输，还得这个外表还得好，
0: 嗯，
1: 这就是呢，你得改变。如果你不改变，市场将淘汰你，
0: 嗯，
1: 我们通过这个跟那个就是大的院校，
0: 嗯，
1: 还有跨国公司的这个搞种子这些人，
0: 嗯，
1: 对接，引进过来，跟我们当地试种。在不同的棚里，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土壤，种植，我们发现出来几个品种，抗这个抗性好，口感好，
0: 嗯，
1: 这个樱桃西红柿呢，我们发现了几个糖度比较高的，就是怎么说呢，能达到14个糖，这样呢，只有你优质的品种。才能产出来农产品。你像我们的这个黄瓜，刚才跟说这个，我们这个黄瓜如燕八幺八，
0: 嗯，
1: 它的优势是啥呢？在别人种不成的情况下，都知道大环境今年的这个天气也特别热，它种不成，它的抗性不行。我们选择说这个抗性好，抗性好之后它种成功了，这个棚户才能挣着钱。
0: 嗯，
1: 物以稀为贵啊。是吧？
0: 嗯，
1: 并且在那个还是一个大众化的一个产品，
0: 嗯，
1: 它的特性在那儿摆着的，抗病毒，嗯，有的都种不成，
0: 嗯，
1: 这也是咱这个农业的这个研发人员，
0: 嗯，
1: 辛勤劳动的科技成果，
0: 嗯，
1: 这样呢，他们研制出来了，我们把这个科技成果呢发扬光大，
0: 嗯，
1: 让更多的人这个。种上它，让更多人吃到它。
0: 嗯，
1: 这样呢，我们才算服务好。
0: 嗯，那还有提到了一个这个第五件事情，就是品牌化了。嗯，听说您把咱们莘县的蔬菜送进了北京、上海、广东深圳啊这些大都市的高档的商超里面，这条路您是怎么一步步走通的？我相信很多正在收听收看的同行朋友们应该很关心啊。嗯，
1: 对。这个日上呢，就是结合以上的基本条件。
0: 嗯，
1: 首先啊，你得创立自己的品牌，我们注册了绿洲商标，这样呢，我们还得有啥呢？有这个高品质的农副产品。
0: 嗯，
1: 你竞争的是质量，竞争的是这个口感。
0: 嗯，
1: 这样呢，你有质量，有品牌，你还得有量，有规模化生产，进入大城市。才能不断档，我们才能挣到更多的钱。
0: 嗯，
1: 你想有看钱都是北上广，是吧？
0: 嗯，
1: 这样呢，我们为了更好的服务好，
0: 嗯，
1: 广大的农户朋友们，让更多的这个有钱人吃到健康的产品。
0: 嗯，
1: 我们就是一直坚持目前的努力下去。
0: 嗯。所以说咱们这个坚持也是很重要的啊，企业从创立到今天可以说一路走来啊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有没有遇到过很大的挫折？
1: 有
0: 啊。怎么扛过来的？ 绝产了吗？
1: 没绝产，产量低了，
0: 低了，
1: 对，他一不用这个喷锅的激素了，他的长得就慢了，产量就低了，但是呢，虽然我们减少当时减少了收入，但是我们收获了品牌，给这个人，都跟一个老书记讲了是，三三减九不如二五一十，你产量高，你卖三毛钱斤，你三斤才是这个九毛钱，如果你产量低一点，你卖五毛，你二五一十，你还多卖了一毛嘞，是吧？
0: 是，咱们可
1: 以
0: 说
1: 坚持，抓质量，只有给人放心的质量，你才能挣到回头的钱。
0: 其实提到质量，那等于是咱们下一步的一个展望未来，对不对？
1: 对。
0: 您对咱们公司下一步的一个发展，以及咱们深县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和目标？
1: 规划还是啥呢？在这个做好质量的基础上，团结一部分这个有共同思想的这个棚户，大家联合起来，这个共同维护好深县品牌的这个形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得更远，
0: 真的是这个要想做好一件事情啊，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就像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咱们的农广校的高素质农民优秀学员孔凡奇孔总介绍的一样哈，一路走来，不管是选品种，还是说自己去实打实的去种去管，还是说做营销拓销路，那真的都是没有那么简单的。但是呢，我们只要是有一个好的思想理念，比如说刚才孔总提到的做绿色放心安全的，要带动咱们农户一块增收致富，那相信在这个前进的道路上也是我们遇到任何困难都能克服的。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呢可以说就进行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孔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交流了那么多的宝贵的经验和好的做法，也希望下一步咱们的产品能够越来越好，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惠及他们。好的，孔总，再见。
1: 再见，谢谢。
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8: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8: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9: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0: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1: 好家乡，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11: 好风光。
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1: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依旧在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每日正常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还将持续更新，继续做好三农政策宣传与助农惠农服务。感谢您长久以来的陪伴与关注。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Starry, starry night, starry, starry night,
1: 光影流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0: Starry, starry night,
1: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0: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85集。2001年7月5日晚上6点多钟，蔡晓光仍在与主创人员讨论剧本。蔡晓光喝了一大口茶，咕噜咕噜地涮了涮嗓子，漱了漱口，起身出门，吐到了厕所，进屋之后又吸了一支烟，来回踱着说：“哎呀，这个含泪而笑啊，通常是那些所谓评论家的评论用语啊。你作为编剧，创作的时候如果内心总想着‘含泪而笑’这四个字，那这四个字很有可能就成为你的陷阱了。哎，你在电影院里究竟有几次看见别人含泪而笑啊？反正我没见过。”我见过的要么是别人哭，要么就是别人笑。我一直活到今天，我只有一次见到什么叫含泪而笑。哎，那是我小姨。我小姨30多岁的时候，我姨夫死了。有一天啊，她正在那儿哭呢，我爸就带着我去安慰她。我爸呢，就递给了她一个存折，说是我小姨夫生前啊，请我爸保管的，存折上有几千块钱的私房钱。我小姨正哭着的时候，看到了那个存折，一下子含泪而笑，并且是由衷的笑。我再说一遍啊，我活到今天这么大，就见过那么一次，但是我没有笑，我爸也没笑。在现实生活中，有人是可以含泪而笑的，但是旁边看着的人很少含泪而笑啊。所以你的哪些情节是要让观众笑的，哪些情节是要让观众哭的，目的一定得明确。至于观众是不是含泪而笑，那因人而异啊，我们不要强人所难，你也大可不必为难自己，明白吗？
0: 编剧如释重负地说。
3: 啊，明白明白明白。
0: 老摄影却问：
3: 哎，导演，你小姨夫哪年死的？
0: 蔡晓光说：
3: 50年代末吧，那时候我还小呢。
0: 老摄影又问：
3: 50年代末呀，你小姨夫死了，那会儿就能留下几千块钱的私房钱啊？
4: 可以啊，我小姨夫家从前是做大买卖的人嘛，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啊，有钱人家的少爷小姐如果来不及出国，都忙不迭的想跟革命者成婚啊。我小姨啊，部队文工团的，都赶上那波了。我大伯、我爸和我小姨都是革命军人，共同形成的红色保护伞足以让我小姨夫家平安无事了。
0: 老摄影师说：
3: 哦，难怪啊。
2: 其他人则纷纷说：导演讲讲，给我们补点历史课。于是蔡晓光讲起了自己少年时代家庭人事的见闻，一副深情回忆的表情。
3: 哎呀，我小姨夫啊，喜欢带我回他南方乡下的老宅去玩。那村里的人住的房子呀，以前都是他们家的，土改还没开始，他老父亲特聪明，就主动把这个房契当众就给烧了啊，让村里人到他们家呀，爱拿什么拿什么，爱搬什么搬什么。他先行一步，就先供了自己的产，等到工作组一进村，他就主动把金银财宝什么的全都交了。工作组和村里的老百姓呢，也就再也没有为难过他们家人，留给他家的宅子也挺大啊，有花还有树，还有很多瓶瓶罐罐，村里人也都没动。他老父亲后来说呀，那都是好东西，越往后越值钱。为了表示感谢呢，他老父亲还送过我大伯啊，也送过我父亲。我大伯跟我父亲呢，都是土八路啊，不识货，当时还看不上眼呢。
2: 蔡晓光讲得眉飞色舞，大家听得鸦雀无声。他忽然发现小刘在看表，这才意识到自己跑题了，接着 他言归正传。
4: 哎，怎么扯这些了？哎，回到剧本，回到剧本啊。为什么要加强喜剧元素呢？因为老百姓其实并不爱看苦情戏。你们想想啊，生活本来就苦哈哈的，谁还喜欢再从电视剧里看到自己苦哈哈的影子呀？啊，非说他们爱看，那也是爱看古代的，从电视剧中看到古代一些人苦命啊，怎么一个苦法啊，他心里就想啊，这个世界上啊，原来还有比我更命苦的人，心里多少就会平衡一点。那么现实题材啊，特别是主旋律题材，是起不到这种作用的，所以你表现得太苦了，反而会让他们来气，再说也难以通过审批啊。编剧写到喜剧情节的时候啊，要放开手脚闹腾点没啥，穷高兴穷开心，那是穷人们需要的嘛，对不对？
2: 编剧质疑道。
4: 导演，那您不是在等于否认悲剧的价值吗？
2: 蔡晓光斜着眼瞥了编剧几秒钟，目光缓缓从编剧脸上移开，他环视众人，不以为然地反问道：
4: 悲剧悲情剧是一回事吗？悲剧是深刻的文艺，比如《李尔王》啊，比如这个德伯家的台词，比如《第六病房》，咱们当下怎么深刻啊？我知道你们内心都咋想的，总想搞出点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东西，是不是？哎，我就不想吗？但是能够吗？最有能耐的编导也只能搞出梁山伯与祝英台那类的爱情悲剧。中国从古到今除了梁祝，就再也没有搞出过什么高品质的悲剧来，中国连复活那样的作品都写不出来。所以啊，我要求大家摆正位置，别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咱们只不过是吃电视剧这碗饭的人，大家多年来一直不离不弃地跟着我，我有责任要带领大家别把道走偏了，别把饭碗给弄砸了，认认真真地搞出一些平庸的东西，这是咱们目前能做到的。实际上并没有人真的比咱们做得更好，明白吗？
2: 大家都附和着说那是那是。小刘忍不住提醒他，
4: 导演别忘了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饭局呢。
2: 蔡晓光愣了愣，一拍脑门，
4: 哎呦，糟了糟了糟了，哎呀，给忘了。谁也不许走啊，一块去跟着你们的绝导去吃香的喝辣的。
3: 这个时候在光字片周家老屋里，周炳坤和郑娟互相搂抱着站在屋里一动不动的很久了。炳坤说道，小光和聪聪已经陪我洗过澡了。
5: 我猜到了。
3: 过了片刻，郑娟又说，
5: 我在家也洗过了，为你。
3: 你头发还没干呢，一股香味儿。
5: 被你用香皂洗的，要不哪舍得用香皂洗头洗身子呀？
3: 你以前也用过香皂洗过呀？
5: 以前也是为了你呀，买一块香皂的钱，能买两块肥皂，还比肥皂小，不是为了你，才舍不得用香皂洗。现在去外边洗澡不容易了。自从春燕他们那儿不再是公共浴池，咱们这一片

0: 没单位的人想痛痛快快洗个澡，都得坐几站地到市里去，而且洗澡票贵了3、4倍，还得搭上来回的车钱。现在呀，我每年也就在外边洗1、2次澡。
1: 聪聪说他今天晚上不回家了。
0: 他早上接你前也跟我那么说了。
1: 两个人就不再说什么了，互相搂抱着，也不坐下来，站了半个多钟头。周家的老屋是更加的破败了，如果没有那几根后来加固的钢管撑着，估计已经塌了。钢管上的红漆处处剥落，没剥落的地方也看不出是红色。它被十几年里冬天取暖炉子里冒出的烟熏黑了。墙也早就不是白色的了，墙皮剥落的地方像疮疤似的难看。窗子更加下沉，门更加的歪斜，屋顶也更低了。炳坤终于又开口了：“这聪聪都这么大了，怎么也不知道把墙给抹抹？”
0: 他去年刚毕业，那孩子学习要强，以前是学生的时候顾不上，毕业后找不到工作，闲在家里的时候抹过一次。嗨，他哪比得上咱爸？抹过的墙，没过多久就掉了。
1: 我也想先在家里清闲一阵子，不想立刻找工作。
0: 行，反正现在我有班上，儿子也工作了，该我俩养你了。
1: 哪能反过来让你俩养我呢？我就是想在家里啊换换心情，为你和儿子做做饭、洗洗衣服，主要是得把这老屋给修修。
0: 好，如今洋灰、砖和沙子想买的话，不用求人就能买到了。看来呀，社会还是往好了变。咱们光子片的大多数人家已经不用黄泥抹墙了，弄不到一堆黄泥就发愁的时候总算过去了。幸亏水泥和砖不再是宝贝，要不，光子片大多数人家的房子就都倒了。
1: 那咱们就不求人了，干脆花点钱去买。
0: 求人买能便宜不少呢。
1: 行，那就听你的，那就求人买啊。让我看看你的脸。郑娟扬起了脸，他俩站在灯下，灯泡的瓦数太小，蒙了一层灰，光线昏暗。你的脸咋这么黄呢？你最后一次看我，脸色还不这么黄，你病了？
0: 没病，不是黄，是灯光闹的，倒是黑了点儿。上下班天天走在路上的人，特别是女人，没几个脸不变黑的。为了不让你嫌弃我，我还擦了粉呢。哎，你说怪不？我只瘦在脸上，身子一点也没瘦，又晒不着，还像从前那么白。
1: 郑娟看似无心地说着，而炳坤的心一下子被他的话点燃了。他对郑娟轻轻地说道：“我想亲你一下。”“
0: 亲吧，只要你不嫌弃。”
1: 郑娟闭上了眼睛，嘴角呈现出一丝笑意。炳坤亲起她来。他的女人，朝思暮想的不再年轻，容颜不再好看的女人，自从他那男人的意识开始向往女人，使他迷恋并且身体唯一与之亲爱过的女人，在他的亲吻之下，发出了轻微的，犹如小猫呢喃一般的声音。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和顺楼易主后并没有更名，仍然叫和顺楼。骆世斌死后，他的公司也没更名，仍叫陆路通公司。但是陆路通公司的董事长已是骆世斌的妻子了，她叫曾山。曾山是和顺楼的第一大股东，持有70%多的股份。此时，曾山与蔡晓光的友谊之宴刚好酒过三巡。曾山左右两边坐着水自流和唐向阳。唐向阳当了父亲，在服装厂做会计的妻子也下岗了，钱不够花，这个残酷的现实生活问题迫使他辞职下海。陆路通公司与港商合资在市郊办了一家化工厂，经人介绍，曾山开出了唐向阳满意的年薪，聘请他做了化工厂的总技师。曾山曾是北京一所经贸大学的研究生，导师是国内最早一批股份制改革的推动者，在企业管理研究领域很有影响。曾山是哈市人，父母在他小时候离异，后来也都再婚，这一点上他与唐向阳相似，同病相怜。曾山对唐向阳相当信任，也相当倚重。唐向阳觉得自己遇到了明主，对曾山忠心耿耿。可以说，这天晚上坐在曾山身旁的唐向阳已是他的心腹。其实曾山不是多么漂亮，但会打扮，他本就有书卷气，一打扮书卷气就更突出，完全不像商场上的女人，而更像个女知识分子。他话不多，端庄矜持地坐着，精美的眼镜后边那双也许并不近视、不大不小的眼睛，时不时稍稍眯起，显出对蔡晓光他们的讲话心怀敬意的样子。蔡晓光认识唐向阳，因为白孝川是周炳坤的师傅，蔡晓光通过白孝川认识了水自流，他也常到水自流的书店买书。水自流又是陆路通公司的顾问，而唐向阳成了陆路通公司的人，蔡晓光之前却根本不晓得。
1: 实际上，蔡晓光的人都没说什么话。双方这次会谈涉及20万元的赞助，谈成或者谈不成，全看互相的印象如何，或者说全看蔡晓光留给曾山的印象如何。蔡晓光并不是什么人的赞助都接受的，有人上赶着追着想给他赞助，如果蔡晓光觉得这个人很烂，那还是不愿搭理的。也有过几次，想提供赞助的人并不赖，但是几句话说的蔡晓光不爱听了，起身就走了。然而，这一次主创们都知道，蔡晓光很在乎陆路通公司的这20万元的赞助。当年在东北，20万元的赞助，那是很大的一笔数字了。他们的工作室过去还从来没获得过一笔20万元的赞助。搞影视剧是烧钱的事儿，当年多20万少20万，品质肯定不一样。在前往和顺楼吃饭的路上，蔡晓光就说，为了这20万，让他献身他都干，一次不行，他宁肯多献几次。其实蔡晓光对自己的身体是有原则的，名声大了，他认为身体值钱了，好比美女们都认为自己的身体值钱那样。所以那些日子，蔡晓光表现得很有定力，很有自知之明。他谦虚而又冷静地说，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不过是地上的一条虫，有幸沾了主旋律的光。关于虫的话，出自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米利埃主教那仁者之口。在现实生活中，一位绝导口中说出，那他的死党们皆闻之肃然。他们都觉得蔡晓光都是蔡绝主了，还自视为一条虫，那他们当然更是更渺小更低等的虫而已了， 于是在一个时期内，他们人人自称一条虫，有人甚至还把我是一条虫这五个字印到了名片上。但是虫子太多了，肯定也使工作受到负面影响。也有这种情况，蔡爵主向人郑重介绍自己的主创人员的时候，他们却一个个一本正经地说，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我不过是地上的一条虫，我也是一条虫，那我就更是了，我现在还是一条丑陋的毛毛虫，争取能够变成美丽的蝴蝶。如果都是泛泛而谈，客气几句那也就罢了，别人也就只当他们开玩笑，觉得他们都挺幽默可爱的。可问题是，他们都说得极其的虔诚，一边谦恭地与人握手，一边虔诚之至地那么说，搞得别人一头雾水，认为他们行为古怪，难以理解。有一次，某位领导探班与他们一一亲切握手的时候，他们也纷纷这么说。领导听第一句的时候没有太在意，只是笑了笑，听第二句的时候表情困惑了，听第三句的时候居然脸红了。领导也说，啊，我也是一条虫，为人民服务的虫啊，一虫啊，大家都是虫，彼此彼此啊，都是都是啊。陪同介绍的蔡晓光也脸红了，向剧组中还没那么说的人使个眼色，希望能够制止，可是那几个人却误解了他的意思，说得更带劲了。领导告别的时候单独问蔡晓光，晓光啊，你的那些同事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啊？
2: 没有啊，他们对领导的关怀很感激啊。
1: 那他们与我握手的时候为什么都说那种话呀？蔡晓光赶忙解释，领导，那是因为我经常啊敲打他们，提醒他们始终要低调做人，夹紧尾巴做人，戒骄戒躁，有了点成绩千万不可以张狂，不可以自傲，我们经常用我是一条虫来敲打自己的。蔡晓光用领导爱听的话遮掩过去了。领导想了想，只好说，你们能那样很好吗？我是一条虫，这话也很好，很形象嘛，只有你们搞艺术的人才能想得出来啊。过了不久，高坐主席台上的那位领导也对台下众多的基层干部说道，同志们，我只不过是一条虫子，即使做了点政绩，那也只不过是一条为人民服务的益虫应该做的，好比蚯蚓。结果我是一条虫在基层干部中一时成了时髦的说法，又不久成了知识分子喜欢的说法，大学的讲台上经常能听到教授们说自己是一条虫，甚至小学生的作文中还出现了我是一条虫这样的题目。蔡晓光专门召集同事们开了一次会，他说，哎呀，也许咱们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啊。老摄影说道，我不这么认为啊，我不认为咱们开了一个不好的头，是领导，咱们加一块的影响也没有领导一个人的影响力大，领导就不该在基层干部会上那么说。蔡晓光说道，以前吧，我还真没听到过任何一位领导说自己是条虫啊，大小是领导嘛，就不会再认为自己是条虫了吗？总之是咱们不小心让领导学了一句不该学不该公开说的话，领导都是龙啊，大龙小龙的区别而已，可现在许多领导都说自己是条虫，那咱以后就不说了啊，咱们是条虫心里有数就行，没必要像给自己做广告似的，见了陌生人就那么声明。后来他们果然就都不说我是一条虫了。再后来，市里发生了一次重大火灾，街坛巷议了挺长时间，群众的注意力都转移了，我是一条虫的说法才渐渐地从人们的意识中淡去了。第86集。蔡晓光团队的人大多数是没读过小说《悲惨世界》的，也不知道什么米莉埃主教，他们认为我是一条虫这句话挺有禅意，肯定是蔡晓光对自己的看法，认为蔡晓光是一个活得明白到家了的人， 这使蔡晓光的好口碑又上升了，也使某些女性对他的幻想越发不可收拾。那段时间，蔡爵主虽然定力强大，能保持方寸不乱，但毕竟不堪骚扰啊。电视剧刚一杀青，他就到乡下躲避桃花运的包抄了。那些日子里，把他成功拿下的，就是市立二医院的护士长同志。
0: 蔡爵主患了严重的颈椎病，致使全身哪儿都疼，每天坐也不舒服，站也不舒服，躺也不舒服。蔡晓光首先想到能为自己去除病痛的人是郑光明，就是郑娟那出了家的弟弟迎新和尚。迎新是周炳坤的七弟，而他蔡晓光是周炳坤的姐夫，当然他与迎新也是亲戚关系。他认为迎新肯定会带着特殊感情为他去病，而且一闲下来，他也有愿望向迎新请教佛教知识。几名死党陪蔡晓光去了北普陀寺，但见迎新的按摩房外排了许多人，多是底层百姓，不收费，有耐心，有爱心，手法又高明，并且与佛相近，前往的人自然纷至沓来，络绎不绝。有的病人甚至远道而来，被亲人搀扶着或坐在手推车上。助理说，
2: 要不我去告诉他一声你来了，咱们加个三儿呗。
0: 蔡晓光说，
2: 哎呀，不可不可，别打扰他了，咱们也不要跟这些老百姓争这份佛家的福祉了。
0: 蔡晓光也出家人般双手合十，朝那按摩房拜了三拜，连称善哉善哉。之后他就与同事们下山了。尽管没有见到迎新，但在北普陀寺的所见已经让他感到莫大欣慰。或许是前世未了情缘，返程的路上，在一辆市郊公共汽车里，他与护士长同志关灵坐在了一起。他本来与小刘坐在一起，关灵上车时车上没座了，蔡晓光正闭着双眼想心事，小刘起身给关灵让座，他没好意思坐，小刘再三谦让，他才坐下了。如果小刘并没有给他让座，蔡晓光与关灵后来也许就不会发生任何关系。倘若小刘虽然让座了，关灵只谢不坐，蔡晓光还是不会与他成为情人。关灵坐下了，那种关系便也注定了。
1: 那天风大，蔡晓光见卷入车内的风把关灵的头发吹得直往起飘，主动就把车窗推严了。关灵感激他的贴心表现，主动跟他聊了起来。蔡晓光认识几位医院里的头头脑脑，但是更想认识一些医生或者是护士，为的是自己和同事们看病方便。头疼脑热去医院，再因为要省时间找院领导，他觉得会让对方讨厌，直接认识一个医生或者是护士反而就方便多了。一听关灵说自己是护士长，而且是市立二院的护士长，蔡晓光立刻愉快地向他递了一张名片。关灵一见那个名片上印着蔡晓光三个字，双眼顿时亮了起来。
0: 你就是一条虫？
1: 是啊，你不怕跟虫子坐在一块吧？
0: 不怕，想不到今天认识了你这个真人。
1: 两个人对视微笑，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那天是星期天，关灵是专程去北普陀寺观摩迎新的按摩手法的。后来关灵就出现在了蔡晓光隐居的村子里，继而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关灵的按摩手法也不错，蔡晓光尝到了全身放松的好滋味。坐怀不乱这个词是经不起认真寻思的，一认真寻思就觉得不太靠谱。当一个颇有姿色的女子主动热烈地投怀送抱的时候，生理正常的男人一般不可能不乱。 起初蔡小光还是很有顾虑的，但是当他听说关灵是一个离异独身的女子之后，也就放心大胆地水深火热起来了。关灵倒也坦率，承认夫妻离异是由于自己的出轨造成的，正因为错在自己，她没有争财产，法院判离婚的当天向丈夫交了家里的钥匙，仅带走了自己的衣服鞋帽，算是净身出户了。关灵说道，
0: 好在没孩子，离得波澜不惊。
1: 蔡小光问道，那以你现在的条件，再跟一个中意的男人结婚不难啊，怎么没考虑啊？
0: 也不是没考虑，我认真考虑后决定现在这样挺好，自由。我打算55岁以后再找个老伴儿，估计到了那把年纪，我的心性就该稳定下来了。
1: 那你将我诱惑成功了，想跟我结婚吗？
0: 没那么想过。
1: 为什么？连我都不配做你的丈夫啊？
0: 不是呀，知道你的人全都说你这么好那么好的，我也觉得你是个好男人。如果咱俩成夫妻了，我想出轨的时候顾虑重重，克制着不敢出轨，那不是太委屈我自己了吗？而一旦使你戴了绿帽子，岂不是太对不起一位口碑好的丈夫了？
1: 关灵的语调和表情都是那么的纯真，蔡小光一时竟然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了。
0: 正因为我是自由的，所以没有负罪感。天赐良机，那么多女人心目中的偶像居然让我给俘虏了，我很骄傲呢。
1: 关灵笑得灿烂无比。可是我有负罪感啊。
0: 是对我那位荣姐姐吗？她活该，谁让她一出国就12年不回来呢？知道了解你们俩情况的人怎么说吗？不论男女都说你可太不容易了，12年呢，没弄出几个半大孩子来，太对得起那位荣姐姐了。连我们女人都认为你太不容易了，你还有什么负罪感呢？我们对你的好感，除了受你的口碑名声的吸引，其实也包括对你的怜爱，给予你这样一个男人一点富裕的关爱，对我们这样的女人，那也等于替天行道，替那位荣姐姐尽她应尽而未尽的一种义务。其实她应该感谢我们的。
1: 听关灵这么一说，蔡小光不仅心理上大受挫伤，而且觉得自己好生可怜了。
0: 12年里你一共有过多少女人？
1: 算你4个。
0: 才4个？还算我？
1: 当然了，我要说谎天打五雷轰。
0: 犯不着发那么毒的誓，我信你的话，那你就更不必有负罪感了。
1: 可是吧。
0: 可是什么？
1: 可是万一有一天你的荣姐姐从国外突然回来了呢？
0: 那我自动从你的生活中消失啊，你不再联系我，我也不再联系你，偶然见着了，以朋友相待，好不好？
1: 好。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我们这种关系以后回忆起来也挺有味儿的，对不对？ 蔡小光向关灵承认的话的确是100%的实话。12年里他真的只与4个女性发生过关系。以死党们的眼光来看，以一个现实中的而非文学作品中虚构的男人的行为来衡量的话，他们也认为蔡小光做的已经相当不容易。经常被一些漂亮女演员哈着的一个男人，12年里与他们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可指责可怀疑的地方，确实不容易。然而有一点他们大惑不解，那就是比护士长同志更有姿色、学历也高、修养也好的单身女性追求者曾有好几位，都没怎么使蔡小光动过心，他却偏偏对护士长同志情有独钟，真心实意。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有一次蔡小光酒后吐真言，
1: 我是属于周荣的， 想当年，周荣以我为幌子，真爱上的呢，却是一个叫冯化成的北京的二流诗人，也许连二流都够不上。当年呢，我无怨无悔。后来他们俩在贵州农村结了婚，还生了孩子，我就在咱们哈市一直单身着。为啥呢？我不是困难户，即使在我们父子俩落魄的几年里，主动追求我的姑娘多了，我本人形象也戳得住呗。那就是因为周荣的影子印在我的心里，哎，去不掉了。再后来，他离婚了，带着女儿回到了咱们这儿，这才成了我的妻子。我总觉得那是天，上天在关照我的一片痴心呢。再后来，他因为女儿的事儿，一气之下匆匆出国。他至今仍然非常爱我。一个男人如果指望一个非常爱自己的女人坚决与自己离婚，那不是白痴吗？而且我也非常爱他呀。周荣是我的文艺启蒙者，我有今天是从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开始的。当年周荣他们家就是我的三味书屋，他和他哥周秉义就是我的私塾先生，我俩精神上早就连为一体，灵魂上也不可分开。哎呀，但我到底是个男人呢，生理也正常，雄性激素也还相当旺盛，咱们男人那种需要我也是有的。关凌呢，他就很理解我的苦楚，他更重要的是他尊重我对周荣的感情，人家除了需要一份感情的慰藉，其他什么想法都没有。哎，这是别的女人做不到的，这大多数的女人那都恨不得完全占有一个对自己人生有利的男人，可人家关凌呢，特别自立，压根儿就没有那种企图，所以，这个女人，是我要感恩的一个女人。
0: 听了蔡晓光的一席酒后真言，死党们纷纷点头。蔡晓光接着说：“
1: 就连在咱们这个戏里演这个角色啊，那也不是人家关凌要求的，是我让他演的，反正也不是主角，演到及格水平就行了呗。哎呀，在我这儿不图别的，就图好玩呗。”
0: 从此，死党们慢慢理解了，开始称关凌“亲爱的护士长同志”。
3: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2001年7月5日晚上，在和顺楼装修最豪华的包间里，曾山等大家落座之后说道：“
0: 这里也可以说是咱家的酒楼，诸位就当我是在家里招待你们吧，都别拘束，各随其便。”
1: 酒过三巡，曾山仍然没开第二次口。说话说的最多的是蔡晓光，其次是水自流和唐向阳，他们三个之间也无非说一些什么世界真小啊、天气怎么样啊、酒力怎么样的话，这种话是难以持续的。就要冷场的时候，水自流赶紧向蔡晓光介绍一下书店里又到了什么值得一看的新书。如此一来，蔡晓光的同事们更插不上话了，这些人都是除了专业再就不看其他书的人，对水自流和蔡晓光之间的话题不感兴趣，他们就有人掏出了烟，于是这个一支那个一支转眼都叼上了。
0: 唐向阳张张嘴想说什么，却显然将到嘴边的话又咽回去了。蔡晓光问：“
1: 向阳，有话干啥不说呀？”
0: 唐向阳红着脸说：“
1: 没什么非说不可的话。”
0: 蔡晓光又问：“
1: 我猜是你老板在桌子底下踩你的脚了吧？”
0: 唐向阳的脸更红了，窘迫地说道：“
1: 哎呀，晓光哥， 求你了，别拿小弟开涮了 啊！你给小弟留点面子呗。
0: 曾山的脸也微微一红，难为情地说：“蔡导真是火眼金睛，你们二位是老相识，我是想让他敬你一杯。”
1: 他当然得敬我一杯，不过先不急啊。董事长妹妹餐桌底下踩他一脚，一定另有原因。你不让他说的话，这会儿我必须得说。
0: 曾山愣住了，蔡晓光的几位死党也愣住了，有的叼着烟，有的正准备摁打火机，一时都望着他，不知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唯恐他说出不当的话，破坏了友好氛围，让大家难堪。水自流和唐向阳都要开口，被蔡晓光制止了。蔡晓光说：“
1: 哎，你们都听清楚了啊，包括我这个烟鬼在内啊，在这儿啊，在咱们离开之前，谁都不许吸烟，一口也不许吸啊。董事长妹妹对烟味过敏，咱们不能让人家身体过后出现症状啊。”
0: 大家听罢，一个个点头称是，纷纷把手上的烟熄灭，装入烟盒。曾山脸红地说：“过敏是过敏，但也不是多严重。”“
1: 你都住过一次院了，还不严重啊？”
0: 水自流站起来，钦佩地说：“
1: 蔡导真是细心的人呐，体贴别人的人呐，我替我们董事长敬你一杯。”
0: 说完，他往杯中倒满啤酒，一饮而尽。水自流刚刚坐下，曾山望着蔡晓光说：“既然你已经称我妹妹了，那我也就斗胆称你大哥了。大哥对妹妹还了解些什么？”“
1: 实不相瞒，该了解的都了解了。哎，今晚的饭局关系到20万赞助啊，你大哥来之前还能不做点功课呀？你问的话，我想私下里单独向你核实，作为咱们俩的小秘密，行不？”“
0: 行。大哥，我还有个问题，关于我是一条虫这句话传说很多，想必你也听到了些，那几分是真，几分是假呢？”“
1: 他们几个确实是从我这儿学的，但不是我原创的啊，原创是人家法国大作家雨果。雨果在小说《悲惨世界》里啊，大忍者米利埃主教说过这个话啊。后来呢，一位到我们剧组探班的领导啊，听他们都这么说啊，自己也就说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啊，哥哥可以向你保证这是真的。后来人家领导是否在什么会上说过，我就没法表态了，我不在现场啊。”“
0: 哦，那关于……”曾山扑哧笑了，对唐向阳说：“哎，你问，就是你学给我听的30000元一口价那事儿，真的假的？”蔡晓光也笑了，亲昵地说：“
1: 你看你这妹妹啊，真小孩子气，自己都把包袱给抖了，你还让人家向阳问个什么劲儿啊？”
0: 曾山仍笑得合不拢嘴。蔡晓光一指小刘：“
1: 你来说，人家董事长肯定想听原版的，不许加私货啊。”
0: 小刘是搞音乐的，自己经常登台演唱，有表演天分，讲起什么事儿来自然绘声绘色。
1: 那是有一次小刘陪蔡晓光到北京联系发行的事儿，为了面子下榻5星级宾馆，也为了省钱，他跟小刘住在一个房间，半夜打来好几次电话问他们要不要特殊服务。等到第三次打电话来的时候，蔡晓光拿起电话温和地说：“既然你这么热情，那就来吧。”过了一小会儿，敲门声响，蔡晓光把小刘推进了卫生间。一位妙龄女郎进门之后，蔡晓光高高的翘着二郎腿，挑着拖鞋晃来晃去，面试一般的上下反复打量着人家。女郎笑盈盈的想跟他谈价钱，蔡晓光却认真的说：“30000，一口价，少一分都不行。带那么多钱了吗？”女郎一下子懵了，问道：“到底谁给谁钱啊？”蔡晓光冷冷地说：“你搞错了吧，我是导演艺术家，你得给我钱啊，我今天心情好，30000打折的。”蔡晓光又说：“估计你没带那么多钱啊，那就给个全乎脸，再打几折，20000吧，谁让我今天心情好呢？” 那个女郎转身便逃，仓皇之下还撞到了门。等到门关上，小刘从卫生间里出来，笑得扑倒在床上。蔡小光也不动身，吸着烟，感叹着说：身材好，容貌好，外形条件那么好的一个女孩，不难找到工作呀，为什么非走这条路呢？如果在其他场合见了她，我还真想拍戏的时候用用她，给这个女孩一次日后成为演员的机会。后来这件事就从小刘的口中传开了，越传越广，蔡小光的知名度又多了一层另类的色彩。蔡小光的那些人已经听小刘讲过很多遍，不觉得好笑了。水自流和唐向阳也听过翻版的，同样笑不起来。曾山却笑得咯咯的。到了这个时候，包间里的气氛特别的热闹了。小刘讲罢，曾山终于忍住了笑，颇为庄重地问：
0: 大哥，如果那天晚上你不是和小刘住在一起，而是你自己一个人，那又会怎么样呢？
1: 哎，还那样，只有那样他们才不会再骚扰。事实上我独自出差的时候也不止一次被骚扰，我都是这么对待的，屡试屡胜。
0: 一次也没失足过？
1: 老天在上，绝对没有啊。
0: 怎么想的？
1: 我还能怎么想啊，跟我的年龄比起来啊，这些女孩子还是孩子。好比提倡保护珍稀动物，那偷猎的人少了，黑市上的买卖现象就少了嘛。
0: 大哥认为他们像珍稀动物？
1: 是啊，都是些模样不错的女孩，有的还是花季少女，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们父母的角度想想啊，怎么会不觉得他们值得珍惜呢？
0: 可他们自己未必珍惜自己呀。
1: 所以得有人刺激他们一下啊，让他们开始珍惜自己啊。
0: 大哥，那你认为你的方法有效？
1: 至少我觉得比说教有效吧。我相信刺激对人有特殊点化的作用。
0: 他俩的对话不经意间有了严肃的意味。在座的男人中，只有唐向阳一个人知道，曾山那离了婚的丈夫是一个惯嫖的主，多次被拘留，可谓屡教不改，致使曾山没颜面在北京待下去了。趁短暂的安静，唐向阳双手举杯站了起来。
1: 小光哥，现在可以给我个机会了吧，我替曾总敬你一杯。
0: 他怕曾山或蔡小光再冒出一句让对方不快的话，有意岔开他俩的问答。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

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4: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5: 第87集。
6: 趁短暂的安静，唐向阳双手举杯站了起来，他说要替曾总敬蔡晓光一杯，他怕曾山或蔡晓光再冒出一句让对方不快的话，有意岔开他俩的问答。不料曾山毫不领情，不动声色地说，你坐下，要敬我自己敬，还没敬就是不到敬的时候。忠心耿耿的唐向阳不达目的不肯罢休。
5: 那我代表我们周炳坤的几个好哥们儿，
6: 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和蔡导谈下去了呀？曾山不高兴了。唐向阳自讨无趣，只好坐下。水自流对局面心中没底了，他也怕失控，故作镇定地笑道，
5: 你俩搞得像是进行采访似的啊，我们都插不上话了，这可不好，咱们换个话题。
6: 曾山竟连水自流的面子也没给，仿佛根本没听到他的话，看都不看他一眼，注视着蔡晓光问，
7: 大哥，就当小妹当众采访吧，可以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吗？
6: 蔡晓光略一沉吟，久经世面的微微一笑，点了下头。他心中同样打鼓，不知那曾山存的什么意图，将问出什么话来。他已经做好了不欢而散的心理准备。包间里的气氛有点紧张了。曾山平静地问，
7: 大哥认识市立二院一位叫关玲的护士长吗？
6: 如果不是蔡晓光，而是另一个男人，被那么一问，非脸红不可。但蔡晓光毕竟是蔡晓光，他面不改色，镇定自若地回答，
5: 认识啊，太认识了，其实我认识，他们几个都认识。
6: 他们便纷纷点头，有两个居然脸红了。曾山紧接着又问，
7: 那关玲在大哥心目中究竟占据何等位置呢？
6: 蔡晓光有些不悦，他没料到曾山会如此这般步步紧逼，以为他不怀好意，但究竟为什么却也一时猜不到。蔡晓光的表情顿时变得异常严肃，不动声色地说，
5: 这可就是又一个问题了，但妹妹既然问了，那我就要有问必答。不管你和关玲的关系是敌是友，咱当着真人不说假话，我必须说真话。
6: 蔡晓光停顿了一下，喝了一小口茶，宣誓般庄重地说，
5: 妹妹你听着，如果我说关玲是我的红颜知己，那未免是一种华而不实的说法，而不是中华的华，是狡猾的华。 坦白地说，他是我的情人，是我这个男人今生今世无论多么希望报答也难以报答的情人。我需要他以爱垂怜于我，从精神到肉体，而他全都给了我。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完全无私的情人，这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特别纯粹的情人关系。关于我这个人流传的绯闻不少，但我今天告诉你，妹妹，你大哥没那么花。我在妻子出国之后的12年内，确有其事的只有4个，而关凌是我目前唯一的情人，也将是最后的情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在我妻子回国之前，他在我心中就是这么一种位置。
7: 蔡晓光从容不迫地自述着，每一个人的目光都看着他。等他说完，大家一齐将目光转向了曾山。谁都没料到，曾山已满眼热泪了。他说：“关凌是我好友，亲如姐妹。”听了他这话，每个人都暗松了一口气。蔡晓光欣慰地问：“
5: 哎呀，刚才谁还说世界真小来着？”
7: 唐向阳说：“
5: 我说了，水老师也说了。”
7: 曾山亲自拿起啤酒瓶，将面前的酒杯斟得满满的，也像唐向阳那样双手捧杯往起一站，注视着蔡晓光大声说：“导演哥哥，小妹必须敬你一杯。”言罢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个底儿朝天。男人们先是呆呆看着，继而齐声叫好。曾山坐下的同时，小刘也往蔡晓光的杯里倒满了酒。蔡晓光站起，同样双手捧杯道：“
5: 我代表我们这几条虫啊，敬董事长妹妹一杯。”
7: 说罢一饮而尽。敬酒这码事原本是敬对方，请对方饮的，至少少数民族之间还是如此。不知怎么一来，现在的汉族男人之间变成了敬对方酒要自己饮，以示诚意。蔡晓光对小刘说：“
5: 再满上。”
7: 小刘又替他斟满了，他又一饮而尽，连饮3杯。男人们又齐声叫好。曾山逞起强来，也非要再饮2杯。蔡晓光说：“
5: 哎，我知道啊，妹妹不胜酒力，适可而止啊，哥哥心领了。”
7: 唐向阳与水自流也从旁劝阻，曾山这才作罢。蔡晓光、曾山二人，你哥哥我妹妹的，一时将气氛营造得一家人般亲热。水自流趁着热乎劲儿说：“
5: 诸位，咱们现在是不是接触一下正题啊？”啊，
7: 蔡晓光他们纷纷点头，他们自然早就期待着了。曾山一反最初的小女子老板的表现，像抢着回答提问的女生似的举手喊道：“我是唯一女性，又最年轻，诸位理应照顾我，允许我这个小妹先发言。”男人们都笑了，说：“当然当然。”曾山说：“我们大家要一支事无非2件，第一件是赞助的事，这件事简单，咱们先把简单的事决定下来。水老师，你明天负责向财务传达我的指示，让他们3日之内将20万元给我导演哥哥打过去。你督促着点，否则他们可能会拖延。”曾山这么说了，水自流便只有点头的份儿。蔡晓光他们没成想目的达到得如此顺利，一个个心中大喜。

0: 不带提议，大家纷纷站起，各饮三杯，同时说些奉承感谢的话。
1: 曾山被这些大男人们哄得高兴，快意洋溢地说道：
0: 现在咱们就剩一件事要议了，此事复杂，还望导演哥哥多费些心，当成自己的事儿，帮我们公司想想办法，出出主意。向阳，你来向哥哥汇报。
1: 唐向阳便忧心忡忡地汇报起来。这件事情确实有点复杂，解决不好，陆路通公司将骑虎难下。最初，陆路通公司打通了一道道关节，付出了不少人力和财力，审批文件上盖下了20几个印章，终于获准在市郊开办化工厂。他们砌起了围墙，圈了一大片地。但是那个地方离一个村庄才1里多远，农民们不答应了，集体上访，坚决反对。当时行使最后拍板权的一位副市长退休了，接任的副市长又不愿意替前任擦屁股，陆路通公司就被搁在那儿了，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只要稍有举动，周边的村民们便会拿着铁锹和锄头集合起来，不惜以武力维权。
0: 蔡晓光显然对此事有过分析，事关20万元的赞助，他来之前不可能不做好功课。他并非只是来赴宴摆架子，自吹自擂套一个女老板的钱。他行事讲诚意，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就是互利双赢。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蔡晓光自由主张地说：
1: 这个事儿复杂也不复杂，解决起来呢，棘手也不棘手，关键是要转变思维，思维不变，死棋就是死棋，思维一变，柳暗花明。
0: 蔡晓光认为，当初拍板批准建厂的副市长既然已经退了，再找人家做主，那也太强人所难。在官场传开了以后，就再没有当官的肯为陆路通公司帮忙了。何况此事公司方面也有责任，自己要做的项目为什么事先不考虑周全呢？水自流自我撇清说：
1: 贤弟此言有理，当初我没参与过这个事儿。
0: 唐向阳红着脸惭愧地承认错误。
1: 哎呀，那个项目是我的主张，也是我经手办的，我太辜负董事长的信任了。
0: 曾山拍拍他的手臂小声安慰：别太自责，我不怪你，下次吸取教训就是了。先听大哥把话说完。蔡晓光接着侃侃而谈：
1: 绝不可以再去麻烦前任副市长，也没必要去央求继任的副市长，央求也没用，农民集体维权这种事儿，哪个当官的都是避之唯恐不及啊，不让当官的烦，自己能把难题化解了，这当官的会认为咱们陆路通公司有能力啊，公司的主脑们懂事啊，以后相求的时候，人家才愿意继续给咱方便。那怎么化解呢？继续生产化工涂料肯定不行，这个项目那个项目，目的不就只有一个吗？挣钱呢。所以我建议生产范围改一下，许可证上不是化工涂料吗？加几个字儿，改成建材与建筑行业化工涂料就行了嘛。啊，但也不要真的生产什么化工涂料啊，真的生产又会惹麻烦的，那是技术要求挺高的项目，费那个事儿干啥呀？从俄罗斯进口就完了嘛，他们那边的日子更不好过，什么都巴不得能出口，咱们买进卖出多省事啊，他们东西的品质全中国呢还是认的，光这差价就挺有赚头的，并且得以加工建材为主，销往全国。
0: 蔡晓光说的时候，曾山一直认认真真地听，后来他忍不住问：大哥，那会有市场吗？
1: 当然有了，中央从咱们省往外运的无非就是3种物资原料，煤、石油和原木。多少年了， 一列一列的车往外运原木，从来没有断过。这说明啥呀？各地都有需要嘛，有需要不就有市场吗？
0: 可是原木至今还属于统购统销的资源，控制得很严，那得多硬的后门才能批呀。
1: 我说妹妹，咱可别倒原木啊，一两次行，次数多了肯定出事儿。咱从林场买原木，这比较容易办到。我父亲当年在林业口工作过，保护了一大批中青年干部，如今的一二把手基本上都是他们或者是他们提拔的人，在他们心目中我父亲就是恩人，我也跟他们很多人很熟。区区小事儿，将原木加工成木板、木方、木条，就成了木料建材，往外省销售木料建材，那就不受限制了。一应手续我会替你们办全。
0: 唐向阳说，
1: 我们哥几个当年都是木材加工厂的，他们那个厂早就黄了。
0: 蔡晓光说，
1: 哎呀，此一时彼一时嘛，那个厂太小，退休老工人又多，负担重，小马拉大车会被拖垮的。你们开办建材木料加工厂，没有退休的老工人这个负担，轻装上阵，你们买下的地皮够大，足以办出规模。如果办化工厂，要盖厂房实验室，还得进一整套设备，还得聘技术人员，培训员工，那得多大投入啊。办木料加工厂就不同了，厂房简单，夏天避雨，冬天挡风就行，设备也简单啊，无非几台电锯，几条能使木料出入的小轨道就行，还没污染。要是没污染，农民们也就不会闹事了吧。锯末子要无偿的分给他们，那可是电牛马棚和猪圈的好东西，还能养蘑菇。板皮呢也可以很便宜的处理给他们，他们修房子用得上啊。临时工要首先雇村里的人，让他们平时有点零花钱。总而言之吧，尽量讨好他们，让他们高兴，他们一高兴政府就省心啊。政府对你们的印象好了，以后你们跟政府打交道，一些事儿就比较容易达到目的了。
0: 蔡晓光说这些话的时候，水自流频频点头。待他一番话说完，唐向阳愣愣地看着他问，
1: 那我咋办？那不是没我啥事儿了吗？
0: 蔡晓光启发他说，
1: 哎，向阳，你是一个聪明人，怎么竟说出这种头脑僵化的话来啊？你非得靠大学里那点化学知识养家糊口啊？就你那点化学知识够用吗？你可以改改行啊，学企业管理，学市场营销。你别总是我的想问题，曾总把你当成公司的精英来看待，一个公司的精英不能以我为中心，让公司围着自己转，应该反过来，以公司利益的发展为中心，让自己的思想经常围着这样一个中心去活跃。
0: 唐向阳被蔡晓光说的又脸红了，水自流赶紧替他打圆场，他以见证人的口吻说，
1: 哎，向阳可一向是以公司为重的啊，我听曾总说过，向阳到公司以后一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0: 曾山也拍着向阳的手臂说，我导演哥哥的建议值得咱们认真消化，好好研究。向阳你放心，别多想，只要公司存在一天，你和水老都是我的左膀右臂，想不是都不行。他的话说得十分诚恳，向阳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红着脸笑了。蔡晓光也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话伤着唐向阳了，他补充说，
1: 哎，向阳，你不是一直要敬我酒吗？来吧，咱俩喝一个。
0: 向阳起身敬了他一杯，他也陪了一杯，于是其他人互敬起来，气氛便更加友好热闹。饭局结束的时候，唐向阳对蔡晓光说，
1: 晓光哥，先别告诉炳坤啊。
0: 蔡晓光不解地问，
1: 啊，什么事啊？
0: 唐向阳窘迫地说，
1: 哎呀，我这不是成了路路通公司的人了吗？等他出来我自己告诉他。
0: 蔡晓光说，
1: 他已经出来了，今天上午我和聪聪去接的，提前了3年，太突然了，还没有人知道呢。
0: 唐向阳不禁惊叫起来，
1: 啊，
0: 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笑逐颜开，孩子似的蹦了个老高。蔡晓光拍拍他的肩，笑着说，
1: 这么高兴啊你啊。
0: 唐向阳说，
1: 我当然高兴了，到了公司之后事情太多了，好久没去看，我都想他了。我记住你的话了啊，我也问你一下啊，曾山知道我和炳坤的关系吗？应该还不知道吧，水老师提议他见你的，水老师还嘱咐我先别告诉他。哦，那你也先别告诉他，以后我来说吧。
0: 这时小刘走过来说，
1: 哎，你俩别聊个没完，你看那边。
0: 蔡晓光扭头一看，见曾山站在他的车旁望着这边。蔡晓光说，
1: 向阳，他是不是在等你啊？不会，如果还有话跟我说，他才没耐心呢，早让司机喊我了，估计他有话要跟你说。
0: 蔡晓光也看出曾山是在等自己，他快步走过去。曾山说，哥，你的建议我觉得有道理。
1: 那就别犹豫了，早做决定，要是不顺呢，有我呢。
0: 今天认识了你，我特别高兴。
1: 我也是。
0: 曾山又小声说，一旦效益好，我给哥干股。蔡晓光严肃地说，
1: 我保证会好的，干股不干股的哪说哪了，以后不许再提啊，你要是再提那就是休我了。
0: 曾山脸红了笑道，那人情厚补。他迅速地在蔡晓光脸上亲了一下，拉开车门坐进车里走了。
1: 蔡晓光的几个死党都在不远处看着，互相挤眉弄眼，顺利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他们兴奋无比，不肯单独放蔡晓光走，又在江边找了个地方喝茶。期间有人说道，绝主，感觉到没有，曾山对你大有意思啊。蔡晓光明知故问，什么意思啊？另一个人说，嗨，什么意思，还用挑明了，您是风月老手，心里没数啊？我怎么就成了风月老手了啊？刚才吃饭的时候我没坦白吗？我12年里算上官灵才4个，风月老手的成绩单有这么差吗？蔡晓光还真有点感到委屈，而这帮人却发起牢骚来，一个个显得比他更委屈，都说多少年来辛辛苦苦地追随着蔡晓光，蔡晓光得名声他们当灯泡，蔡晓光享受艳遇他们也当灯泡，太不公平了，都是搞艺术的，好事全让他一个人占了。蔡晓光脸一沉，反问道，咱们搞的那算艺术吗？这一问问得大家面面相觑。蔡晓光接着说，咱们搞的那些电视剧到底有多少社会价值啊？到底又有多少审美价值？哪一部真的能够启迪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啊？哪一部再过几年还有重播的意义呢？咱们只不过是在干一种营生，在这一点上与开包子铺的没有区别，没有本质的区别吧。我只不过是扮相的，你们谁能扮得比我强，我倒情愿跟他换着干干。旁边有一个人问道，那你蔡绝主认可的艺术标准又是啥呀？蔡晓光有点被冒犯的感觉，接着反问，你自己连标准也没有吗？说罢他从其中一个人的手中拿过一支刚刚点燃的烟，狠狠地吸了几口，大家见他分明有些恼，就不敢再跟他开玩笑了。第88集，大家伙见蔡晓光分明恼了，不敢再跟他开玩笑了。蔡晓光把烟头往烟灰缸里使劲一摁，起身，我不陪你们了，我走了。哎，等等，我还有话说。有个死党不知怎么的，明明看出了他发火了，还是往枪口上撞。蔡晓光说道，你说吧。那个死党看似胸有良策，不现出不足以证明自己的忠诚和高瞻远瞩，一本正经地说，依我之见啊，为了咱们的营生可持续性，你干脆啊把那个曾山给拿下吧。 周围的人听到这句话，都左顾右盼，沉默不语。蔡晓光佯装不懂地问：“拿下？啥意思啊？”那个死党来了勇气，借着酒劲儿，索性和盘托出了自己的盘算：“你干脆就把他给办了，明明对你落花有意，你又为啥非得流水无情呢？至今四个怎么样？五个又如何？多拿下他一个，一点也不会影响你的光辉形象啊！要是你把他拿下了，也许你就成了路路通公司的半个老板，那咱们下部剧的资金不就解决了吗？”蔡晓光不听则罢，一听之后勃然大怒，直接上去扇了一个大嘴巴子。那个人反应还真够快，一闪躲开了。蔡晓光还不解气，他操起了茶壶就要砸过去，被大家一拥而上给抱住了。蔡晓光气呼呼地说：“你他妈真不是人呐你！”大家都围着他劝：“哎呀，蔡桃，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啊，你饭桌上没看见啊？大家不是后来一高兴都喝多了吗？要不跑这儿喝茶来干嘛呀？”“就是，哎，觉导，大家都是解解酒，解解闷儿，都是醉话。他说的更是醉话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哎，就是，你看他平时少言寡语，跟闷葫芦似的，除了对浮华道那点事儿上心，对别的事儿他根本就不关心。他要是没喝多了，能当着咱们这么多人跟你说这种话呀？啊，你别较真儿啊，别较真儿。”其实大家说的倒也没错，所有人都有七分醉了。蔡晓光这么一发飙，大家都惊出了一身汗呢，清醒多了。其实蔡晓光也喝高了，正处在酒力发作的状态下，刚离开和顺楼的时候还没事，这会儿他已经头重脚轻了。他都忘了究竟是谁惹他生这么大的气了。他指着大家伙：“一个正派的男人，他能要了一个女人的钱，接着再要人家的身子吗？一个正派的男人，不可以向别人要这世界上最好的两样东西吧？何况还是向一个小女子要，不可以，绝对不可以，那不是太混蛋了吗？啊，我堕落到那么混蛋的地步了吗？啊！”大家就都说：“哎，对对对，如果那样确实太混蛋了，那么做就太不主旋律了，咱们搞主旋律的人确实不能那么做。”其实当时蔡晓光比死党们都醉得厉害，醉了的人当然都不会认为自己醉了。蔡晓光甚至还认为死党们皆醉，他独醒呢。他环指着他们又训道：“我对周荣已经心中有愧了，岂能再愧对关灵啊？一个男人愧对一个女人是罪过，愧对两个女人那就是罪孽，都记住了吗？”大家都说：“绝主教诲及时，记住了，记住了。”蔡晓光忽然哭了，惹他生气的那个死党也远远地坐着委屈地流泪。于是大家分配了任务，由小刘陪着那位死党回家，其他的人都陪同绝主回奖励给他的住处。第二天是星期天，蔡绝主醒来的时候九点多了，电话铃声吵醒了他。那一天是他与周荣的通话日，而他的身边正躺着关灵。因为昨晚喝醉了，他忘了通话日。关灵也醒了，转过身拖着腮帮子看着他。蔡晓光有些语无伦次。周荣远在法国的马赛在电话里问道：“
3: 说话不方便？”“
1: 是，你打来的真不是时候。”周荣在那端就把电话挂了。关灵问道：“
4: 谁打来的？”“
1: 一个昨晚惹我生气的死党。”
0: 马赛的夏季气候宜人，下午四点多钟时，夕阳高悬在老港口的上方，余晖洒满码头，湛蓝的海水变成了槟榔红，被凉爽的海风吹拂起红鲤鱼鳞片似的波纹。夕阳两侧晚霞似火，绚丽而迷幻。伊夫堡古老的石墙 以及攀爬而上的喇叭花的叶子也仿佛镀上了一层红釉，闪闪发光，叶片之间红粉蓝白四色花烂漫开放，像无数小精灵隐藏在叶片后面，正用一只只彩色的小喇叭吹奏着只有他们自己才听得到的迎宾曲。夏季是马赛最美的季节，七月是它的黄金季节，游人如织，这里几乎可以见到世界各种肤色的人。虽然老港西北侧的新港海面更宽阔，堤坝更长，港中停靠的巨轮更多，但无论马赛人还是游客们，却更喜欢老港那种古色古香。始建于1845年的新港并不算新，但较之于路易十二时代的老港还是时尚了不少。何况老港除了因基督山伯爵而闻名于世的伊夫堡，还有同样吸引人的龙下宫，那古老的引水工程装点着一尊尊精美的雕塑和一处处优雅的庭院，是游人拍照留影的好地方。老港的南边还有马蹄石铺成的小广场，金色的海滩，港中停泊的多是帆船，桅杆如林，别有一番韵味。老人们照例在广场上散步，有互相牵手的老夫妇，也有牵着大狗小狗踽踽独行的老人。卡努比埃尔大街上三三两两的游人挎着相机或画家信步走来，当地的老人们是他们乐见的一道风景，老人们同样乐得看到来自国内外的游人。夕阳即将没入海中，海里仍有恋水的勇者，躺在沙滩上的勇者仍不愿离去，为的是再多享受一会儿。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从车站宽阔的大理石台阶上，缓缓走下了来自中国的女人周荣。她在国内做副教授的时候，短发已经蓄为长发，如果不是在头顶用发卡卡住，垂散着，头发便有2尺多长了。她的发质本来就好，不经常修剪可能会长发拖地。在法国，到美发店修剪一次头发花费不小，华人社区理发会稍微便宜一点。周荣很少到华人社区去，怕万一遇到国内的熟人，也不想认识华人朋友。他在旧货市场买了一套理发用具，从此以后，他和女儿月月的头发便都由他自己动手修剪了。几年下来，他的剪发技术差不多达到了专业理发师的水平了。他和女儿的每一双鞋，从里到外的每一件衣裳，甚至生活用品，大多都是他从旧货市场买的。即使在旧货市场买东西，他往往也要货比三家，拿起放下。
1: 12年里，周荣的法语水平完全可以与巴黎大学、格勒布尔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里尔第一大学、里昂第一大学等法国著名学府教文学和戏剧创作的资深教授们一比高下。周荣是具有语言天赋的女人，如果说谙熟某国语言是她安身立命的前提，那么，他会像中国古代的武林高手苦练高强武功般废寝忘食、起早贪黑的学习。他意识到，自己将要较长时间寓居法国，便下定决心学好法语。他有一定发音基础，无需从字母开始，原先掌握的词汇足够阅读一般法语书籍，完成一般写作。他在精研深学法语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少乐趣，如鱼得水，甚至连一些法国人都没有掌握的俚语，他也能脱口而出，运用自如。最让许多法国人诧异的是，他对雨果、福楼拜、伏尔泰、卢梭、巴尔扎克、大仲马等法国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烂熟于心，引用圣经语录也是挥洒自如，这让他周围的法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都不得不刮目相看，心生敬意。其实，那对周荣并非难事，大部分法国名著，他中学时代就认真读过。追随前夫冯化成去贵州之前，译成中文的法国名著，他几乎读遍了，摘抄了5个半笔记本的名言。甚至将那些笔记本带到了贵州，在无书可读的年代，那些笔记本成了他手抄的枕边书。一些同代人以自己能背多少伟大领袖的语录而骄傲，而周荣则经常背自己手抄的另类语录。劳动时背，干家务活时背，哄孩子时还背出声来，结果当然印在脑海里，融化在血液中了。那些笔记本被周荣从贵州带到了北京大学，带回了哈市。踏上前往法国寻找女儿的路途前，他似乎接受了某种神谕，又不远万里将这些笔记本带到了法国。所以，他要做的事简单多了，只要参照法文原著多读几遍，就基本记住了。这带来的益处毋庸置疑，周荣很快掌握了多于一般法国人的法语文学词汇，也使他的法语文字表达更加优美，以哲理性见长。他深知，老本儿对自己大有裨益，也很容易使自己固步自封，因为那些毕竟是来自法国启蒙时期的名著。所以，周荣又如饥似渴地读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法语书籍，包括译成法语的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史哲方面的经典图书。
0: 12年的时间，并不算短，足以让一个人发生判若两人、一言难尽的改变了。12年前，在中国， 周荣是哈市一所名校才华外露的副教授，经常让同事们羡慕嫉妒恨。12年后在法国，他是一个居无定所、始终没有稳定工作的新移民，为了谋生不得不到处漂泊，收入忽多忽少，身份合法又不合法。周荣的头发中有了不少白发，显然超过了他的实际年龄。他的容颜和体型却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胖瘦适中，常年的辛劳促使他善于调节压力，防止压垮了身体。法国的牛奶相对便宜，牛奶就成了他的日常饮品，也是他最好的滋补品。所幸他的肠胃也从来没有排斥牛奶，而牛奶也的确保持了他良好的身体状态。他的脸庞依然动人，只不过一笑起来眼角就会出现鱼尾纹。他很少笑了，因为值得高兴的事情还是太少，那样一张脸与头顶隐隐的白发搭配在一起不大协调。女儿曾经劝他染发，不是为了显得年轻好看，而是为了避免给人留下一个老妇人的印象。周荣也曾经动过染发的念头，但是知道自己属于过敏体质，不敢轻举妄动。而女儿说法国的染发剂很高级，不会让皮肤过敏，当然要请专业的技师来操作了。女儿说服他，并且陪他去了一次，但是一听价格，周荣转身就走，他觉得太贵了，绝对不能接受。但是他没有说价格的问题，而只是说要染一次恐怕就得经常染下去，一旦不染头发会更加难看。
1: 妈不想让自己的头发成了咱们生活中必须经常认真对待的事。
0: 周荣的话没有任何的余地，他主要用法语跟女儿交谈，为的是提高女儿的法语水平。女儿听出来了，这个理由并不是妈妈的真心话，而是她找来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女儿哭了，她对周荣说道：
2: 对不起妈妈，太对不起你了，都是我不好，把妈妈拖累到了这种地步，我以后凡事一定听你的，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1: 当时母女二人住在离巴黎不远的小城鲁昂，周荣在那里一家最大的瓷器店做推销员，他不但法语好，英语也不错，很快在招聘中脱颖而出。除了他的英法两种语言水平和知识分子气质，还因为他来自瓷器的故乡中国，颇能讲出一套鉴赏瓷器的知识。其实那些来自鲁昂市周边小镇和乡下的女推销员，对于这位工资高于他们的中国女人相当排斥，但随着周荣的业绩受到老板的公开肯定，而他的亲和力也成功地团结了其他女推销员。他们后来赞叹说，如果只听声不见人，外国游客会误以为他是法国广播员转行，而他们自己呢，只不过是普通法国人罢了。在鲁昂，周荣和女儿度过了一段舒心的日子。女儿准备考巴黎大学，需要他辅导，下班以后和节假日他基本上都是做女儿的辅导老师。母女之间的种种误解完全消除，他终于获得了女儿的敬爱，在国内时也不曾那样。
0: 可是一件母女二人都没有预想到的事儿，让他们不得不离开了鲁昂，而且是潜逃式的离开。一位言谈举止都很绅士的60多岁的英国老先生，居然为了周荣离开了旅行团，打算在鲁昂常住下去了。起初他经常光顾陶瓷店买些什么，那些东西虽小，因为同时具有艺术收藏价值，价格不菲。他每次挑选的时候都必听周荣的建议，向周荣讨教关于瓷器的知识。过了不久，老先生邀请周荣共进晚餐表达谢意，周荣婉拒了两次，但是第三次答应了。出于礼貌，同时也出于真诚的谢意， 那位英国老先生已经买了5-6千英镑的精美小瓷器了。英国老先生在鲁昂一家顶级的中国餐馆预定了座位。其实周荣母女从不到那条街上去，生怕邂逅国内的熟人，因为世界实在是太小了。
1: 在饭桌上，老先生自我介绍说，他是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的退休研究员，研究古生物化石。他的夫人病故了，唯一的儿子继承了他的专业，在剑桥大学做教授。他说自己的退休金较高，一个人住在伦敦一所大房子里，与一条老狗为伴。他在风景优美的乡村还拥有一幢别墅。紧接着，老先生也不给周荣开口的机会，激动而热烈地向他求婚。周荣红着脸抱歉地说自己是有夫之妇。老先生不相信，因为周荣没戴结婚戒指。周荣说自己来法国以前也曾是大学副教授，在中国的大学里，女教授戴戒指会让学生误以为是个俗女人。当年中国几乎只有三类女性戴戒指，乡下的老妇人们，儿女出于孝心表达买给他们的，新婚不久的小媳妇们，戴不久就会收藏起来，打算作为遗产传下去。近年来涌现的商界或演艺界女性戴戒指，往往出于炫富心理和名流的虚荣。
0: 老先生说，在英国，一位已婚女性假如不戴结婚戒指，则往往意味着她不怎么爱自己的丈夫了。周荣说道，
1: 我的丈夫在中国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电视剧导演，我很爱他。
0: 老先生不死心地说，那么请允许我做你忠诚的朋友，我将像雨果眷恋朱丽叶那样，不管你在法国的任何地方，或者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我都会出现在与你相隔不远的同一个地方，只为了能天天看到你，与你交谈。周荣正不知道在说什么好，一男一女两名年轻的中国侍者走到了桌旁。这两个人曾经是周荣的学生，后来自费来到法国，本想今年考法国大学的研究生，但是因为法语没有过关而落选，现在也不想回国，决定靠打工留在法国，明年再考。明年考不上，他俩后年会继续考，直到考上为止。他们还说，鲁昂即将举办世界陶瓷艺术品展，届时会有许多中国人来，鲁昂将变得相当热闹，几乎随处可见中国同胞的身影。所以他们提前来打工，来晚了，连当侍者的机会都没有了。他们俩还请周荣务必留下联系方式，并请他务必为他俩写研究生考试的推荐信。周荣就问他们要考什么专业，他们就回答说什么专业好考就考什么专业。周荣追问为什么，难道他们什么专业都可以考吗？两个年轻人回答说是的，因为他们主要是为了能够留在法国，以后成为法国公民。周荣想说，法国再好，毕竟不是自己的国家，祖国更需要大学生。可是话到唇边，他还是明智地咽下去了。周荣估计，他俩肯定也听过自己和女儿都来到法国的种种说法，怕引出他俩更多的话，甚至他们会反问，老师为什么来法国多年而不回国呢？周荣就找了一个借口，撇下那位英国老先生，匆匆离开了。从第二天起，那位英国老先生的身影就开始出现在商店靠窗的休息座位上。他看一会儿书，望一会儿窗外，再凝视周荣一阵子。如果正巧周荣也在看他，他就会冲周荣含情脉脉地微笑一下。周荣的那两位学生又找到了他，鲁昂不大，找到他并不是难事。他们除了请他写推荐信，还红着脸向他借了一笔为数不多的钱，还说过一段有一位亲戚要来鲁昂，到那个时候一定会还他的，因为数额不大，周荣表示不必还了。两天之后，周荣和女儿 逃之夭夭了。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

0: 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从不敢放在手上。阳光透过了窗，照在纯白肩膀。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0日。

0: 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夜幕垂帘，天似穹庐，夜空蓝黑，星星明亮，人生沉入水底，涛声跃出河面，耳边是运河水拍打船舷的轻柔之声。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请收听长篇小说《北上》。
3: 当年中国拖拉机制造业的三大巨头之一，现如今变成了一个袖珍的门脸儿。我在门口抽了一根烟才进去。在祖父和父亲的描述里，青托那是何等风光啊，大的足以自成一个帝国，你可以365天在厂区里不出门，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一样也不会落下你。所以必须抽一根烟才能弥合这个心理落差。留守处的工作人员也在抽烟，50岁左右，上个星期的胡子到现在都没刮。烟雾从胡茬中间穿过，给了我一种生活兵荒马乱的感觉。他对每一口烟都是无比的迷醉，吸入时很用力，像是在吸世上最后一口氧气，吐出的时候嘴巴大张，每一颗黑灯瞎火的坏牙都数得出来。他坐在一把木椅子上，让我写出堂叔的名字。我写道：“谢养纯。”他把嘴撇开来，歉疚地摇摇头，没印象。我说：“他退休了。”
4: 哦，退休了呀，我说呢。
3: 他如释重负，狠狠地又抽了一口烟，好像退休了不认识不算渎职。我递给他一根苏烟，到了江苏当然要抽老家烟呢。他说：“
4: 那我帮你查查。”
3: 他起身去背后的一个柜子里翻找，半根烟的功夫，他说：“
4: 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谢养纯是吧？啊，就是那个被车轱辘砸死的那个。”
3: 我头脑嗡的一声就响了。不是，您说的是那个谢养纯吗？
4: 他说：“咱们青托历史上啊，只有一个谢养纯。”
3: 他坐回原位，可能觉得我堂叔死了，我需要安慰一下，就问我要不要从窗户那边绕过去，进门到房间里坐一坐。我说：“站在这儿就很好，我只想把堂叔的死因听清楚。”
4: 啊，原来死的就是他呀。
3: 工作人员点上我给他的苏烟，我随手又递给他一根。
4: 好多年前我就听说了，那会儿你堂叔还没到退休年龄吧，下班路上被车轱辘砸死了。
3: 你说说，这世界上就有这么巧的事儿，出门撞见鬼呀。一辆卡车正踩着油门挂在4档上跑，一个轱辘脱落了，车子在这边继续跑，轱辘往那边跑，一边跑还一边跳，遇到了个坎儿，跳得更高，咣，落下来，正好砸到骑着自行车的你堂。

叔，您脑袋都砸扁了，脑浆崩了一地。我赶紧又递了一根烟，没必要再说了。我转身来到大街上，谢谢都忘说了。我没见过谢阳春，但是他是我的堂叔。我觉得胃里有东西往上翻，必须亲自抽一根烟才能平息这个恶心。一个制造车轱辘的人，最后被车轱辘给砸死了。在开发区宽阔的马路上踢踢踏踏的走，我突然有一种无所适从的空寂，闲得慌，闲得发慌。在北京，天天忙得脚不点地儿，电话、微信、短信、邮件，各种提示铃声，一天到晚，那就没断过。好像我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人，被全世界人民紧急的需要着。到了这儿，手机突然失声了，所有人集体约好了似的，放我一马。梦寐以求的空白终于到手，我却不知道干什么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吗？我像个二溜子一样在祖先的土地上晃荡，晃得我身心都空空荡荡的。突然，电话响了，我得救一般赶紧按了接听键。现在就是个骚扰电话，我也打算跟对方认认真真的聊上一会儿。是助理小王打来的。网上署名“瑞拍客”的瑞典小伙找到了西蒙·格朗瓦尔，26岁，哥德堡人，在苏州学了几年汉语，毕业后找了一份给欧洲报刊自由撰稿的工作，继续待在苏州。此人闲下来呢，喜欢到处乱逛，边逛边拍，觉得好玩的就发到网上，自命“瑞拍客”。在他的短视频中，有一个大运河系列，从南到北，一个歪国人眼中的水边中国。工作室的小朋友在网上偶然发现的，觉得有点意思。前些天跟我说过，我说好，跟进，该搜集的搜集，该整理的整理，然后寻找作者。小王说，找到了。西蒙·格朗瓦尔刚娶了一个中国女孩，成了苏州的女婿。他对我们的节目很有兴趣，如果需要，随时可以出境。不过最近他想带媳妇儿回老家待一阵子，见见父母，看看瑞典。我们得给他一个确切时间，要不就等他回来再说。小王担心等他回来，黄花菜都凉了，问我怎么办。我说，当断就断，让他们把手头的材料先发给我，现在就回酒店看，做不做下午就给他个准话。哎呀，有事儿做的感觉真好啊！我拦辆出租车是直奔酒店，进了房间，打开电脑，小王已经将相关材料发过来了。看完挑选出来的39个视频以及小朋友们草拟的方案，觉得可行。视频里的西蒙·格朗瓦尔给了我一个好印象，面对运河，他的眼睛里闪动着真诚的光，这一点很重要，他是真心喜欢这条浩浩荡荡的长河。这家伙贪玩，在拍摄运河人家的生活时经常搞怪，努力地用不同的方言跟当地人瞎聊天，搞得大家都很喜欢他，积极地配合他的拍摄。有一个视频里，他指着一条张大嘴巴活蹦乱跳的鲤鱼说，这条鱼我不敢吃。人家问为什么，他一本正经地说，它是活的，我怕它咬我。缺了门牙的卖鱼大爷被逗得咧开嘴大笑。看完视频，整理出一个思路，把方案又给完善了一下，发了过去。已经是下午3点，到酒店附近的一家老字号面馆吃了碗面，
又去礼品店买了些礼品，打车再去周信芳故居。下午4:30钟的故居最热闹，午睡都起了，晚饭还远，不上班的票友全来了，整个院子里三五成群，咿咿呀呀是此起彼伏，唱老生，唱青衣，唱花旦，唱老旦，唱花脸的都有。院门敞着，我从院子里最近的一波看过去，希望能在哪位老先生的脸上认出老谢家的表情来。转到第二波人时，昨晚那个大爷看见我了，对我招手，他和一群人围在一个亭子下面，他还是个听众。我走过去，他对一个翘着二郎腿坐在躺椅上的老人说：“老谢，有人找你。”老谢扭过脸来，我能肯定，这就是我堂伯谢阳指。他对陌生人的警惕和犹疑，可能是谢家祖传的。反正，在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我在他的脸上看见了我祖父的表情。他是我祖父的亲侄子。我堂伯在这群人里显然鹤立鸡群，他就是干这个的。虽然退休之前唱的是淮海戏，他的专业身份和地位，他在多年的表演生涯中养成的做派和优越感，就连多年经营和保养的皮肤和身段，也让他在一群中老年票友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只有他一个人半躺在椅子上，唯一的一架躺椅，别人坐的是木椅子、条凳、自带的小马扎，或者站着。谢阳指穿一身黑，对襟盘扣外套，方口的北京黑布鞋，素净低调的深沉和奢华。他用力地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用眼神问我是谁。我尽力来到他的面前，弯下腰说：“伯伯好，我是望河呀，我爸谢阳山，您兄弟。”谢阳指还是不说话，但是我能看出他的胸脯在起伏，他在控制自己。我说：“我这一次呢，来淮安出差，爸妈嘱咐呀，一定要过来看看您老人家。”我堂伯慢悠悠的终于开口了：“你真是谢阳山的儿子？”“啊，是是，千真万确。”“谢阳山的头上有几个旋儿啊？”这句话把我给问懵了，没见过这种查户口的套路啊。我说：“一个都没有。”“哼，瞎说，没有没旋的人。”“哦，对不起伯伯，我还真不知道我爸头上有几个旋，他早谢顶了，这能长旋的地方一根头发都没有了。”“等等，先别叫伯伯。”他依旧是半躺在椅子上，二郎腿也没放下。亭子里的演出停下来了，都看着我们爷儿俩。这一段认亲肯定比戏里的认亲要精彩的多呀。“啊，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把身份证从钱包里掏出来递了过去。我堂伯说：“这个只能证明你是你，那可不能证明你是谢阳山的儿子。”我倒是想起父亲和祖父说起的谢阳指小时候的几件糗事，但那些年少的恶作剧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这不等于当众扒我堂伯的裤子吗？还是算了。
厅堂里的那波人在唱《徐策跑城》，我心生一计，也来一段《徐策跑城》吧。我唱的这一段，用我祖父夹杂清江浦方言的声音唱：“老徐策，我占城楼，我的耳又聋，我的眼又花。”我的耳聋眼花，看不见城下儿郎哪一个跪在城边。我问你，家住哪府哪州并哪县，哪一个村庄有你家门？你的爹姓甚？你的母姓甚？你们弟兄排行第几名？说得清你道的名，放下吊桥开城门，放你进城。你若是说不清来道不明，要想开城万不能，你报上花名。唱到说得清你道的明，我堂伯摆了摆手说：“行了行了行了，不必唱了。你就算不是谢仰山的儿子，也一定是我叔叔的孙子。啊，那伯伯，您认一下我这个侄子了。”我堂伯站起来，转身往外走，说道：“就因为你是谢仰山的儿子，我才更不想认了。”一伙人全傻了。几秒钟前，他们和我一样开心，千里寻亲，多好的事儿啊！而且成了。他们刚刚给我鼓过掌，还希望我接着往下唱。京腔里夹着淮安方言来唱周信芳，他们觉得别致。招呼我过来的大爷把手是越伸越长，急急地说：“哎，老谢，老谢，你别走啊，老谢。”谢阳指已经出了院门。这个老谢，哎呀！他们半天才反应过来，哎，追呀，小伙子，你去追呀！我把礼物找到，拎着就往外跑。刚才展示给唐伯的笑还原封不动地挂在脸上，尴尬让我的表情都僵了，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脸弄平整。故居门前有好几条路，我站在旁边的桥上，哪条路上都见不到谢阳指的影子。父亲曾经说过，唐伯家原来在花街附近，凭前两天溜一圈花街的印象，就往西北方向追。一条条弯曲的巷子，间或一道流水穿过房前和屋后，不少老房子在拆迁，房梁斜架在残垣断壁之上，走道上不时冒出来一堆废墟，通往花街的地形由此变得极为复杂。阴天，下午五点多的空气中就有一种灰暗弥漫开来。我拎着礼品盒，既要顾着远处，又要盯紧脚底下。路过一处废墟，拆掉了屋顶的门框，两边自上而下各镶了一溜石头，石头上阴刻了手写的行书对联：“月来满地水，云起一天山。”这副联我在别处见过，但石刻后嵌在普通民房的门边还是头一次遇到。此联甚美，也很有一些境界，字和刻工都不错，我就多看了几眼。我还暗想，这该怎么把他们抠下来带走呢？就走了这么一下神，被脚底下的半块砖头给绊倒了，礼品摔出老远，左胳膊肘和右手掌同时撑地，水泥沟缝的石板路，这一跤摔的是结结实实，半天爬不起来。等起来站直了，才觉出胳膊肘和手掌疼，手掌擦破了皮儿，血珠子一颗颗渗出来，胳膊肘青紫了一块儿。
我找到块石头坐下，看看手掌，再看看胳膊肘，用纸巾擦掉血，嘴里嘶嘶啦啦的出气儿，然后摸出一根烟点上，对着路上的碎砖头踢了两脚。哎，让老子先疼一会儿。抽了半根烟，视野里出现了一双穿布鞋的脚和牛仔裤的两只裤脚。我从下往上慢慢看，小腿、膝盖、大腿、腰、肚子、胸部、双肩、脖子，然后是脸。孙艳林冷冷地看着我，手里拎着我甩出去的礼品盒。他说：“看够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举着右手站起来，嗨，我要知道是孙老师大驾，打死我也不敢这么看呢。孙艳林往前走两步说：“那，你的东西。”哎呀，流血了，得找医生处理一下呀。我说：“那，去你拍过的那个大荷塘。”孙艳林有一张照片。拍的是运河边的一家诊所，名叫大荷塘。孙艳林把礼品袋放在地上说：“早就关张了，初医生他们全家都搬走了。”“哦，哎，孙老师，你怎么在这儿啊？”孙艳林往20米外的桥上指，桥上有一个画架，他在写生，想必他看见了我摔个大马趴的全过程。哦，您跑这儿写生啊？对呀，我家在这儿啊。我往四周看了看，废墟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人家还在正常的生活。我问：“哪一家啊？”“不在跟前，附近。”得，我想起来了。狼静山故居附近吗？我说：“哦，都天庙前街，对吧？”孙艳林说：“那是我爸妈家，这两年我主要住在工作室。”他说着，用手向东南方向画了个圈儿。他在工作室上停了一下，大概是为了区别于我的那个工作室。现在好像要是没有工作室，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个艺术家。其实就是个写字画画的地方，跟书房的区别，一是更大，二是更乱。孙艳林的主业是画画，那的确需要一个大场子。我说：“啊，如果方便，能否给个机会参观一下孙老师的工作室呢？”孙艳林说：“你得先处理伤口。”“嗨，这个无所谓，这就是个皮外伤，水龙头底下冲一下就好了。”确实，伤口嘛，随他去，能跟孙艳林搭上话，这才最重要。我就不信我搞不定你。我对这一期的大和谈那是相当有信心。孙艳林默许了，他说：“约法三章，房间里再乱也不许说。”我说：“我可不相信还有比我更乱的人。”“哎，那另外两条呢？”“另外两条，想到了再说。”孙艳林帮我拎着礼品盒和他的笔墨颜料，我用左胳膊夹着他的画架，右手举着，像个投降派，跟在他的身后朝东南走去。孙艳林让我离他远一点，免得他总是跟碰到的熟人解释我是谁。也好，我和他保持着20米的纯洁距离。我发现这个貌似纯洁的距离其实最色情。我可以把他的背影看的是清清楚楚，看到他被牛仔裤包裹的屁股每一点动态，看见他的小腿肌肉在运动之中细微的变化，甚至
请原谅。通过他外套的摆动，看见上身在行走中的形状，一个匀称结实、符合一定美学标准的好身体。当然了，这是因为我视力好。一个忙得跌跌爬爬的离婚三年的40岁男人，第一次发现，多年来被视为缺陷的远视，居然是一个独门法宝。在一个库房一样的大房子前停了下来，孙艳林放下提盒，打开双层防盗门，开灯，室内的空间比从外面看起来要大不少，并排停下个8-9辆卡车问题不大。这个空间还不包括贴着西边隔离出来的一间卧室、一间厨房和一个卫生间。工作室里靠墙摆满了大大小小、尺寸不一的油画和水粉画，4-5个尺寸不同的画架分散房间各处，画架前放着笔和油彩，水泥地板落满了油彩，没那么乱。我恭维着说，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艺术殿堂吧。孙艳林不吃这套，他让我把写生的画架放到东南角的空地上。他说，这是原来针织厂的厂房，留下了几间，区里改造成了文创基地，有点像你们北京的798，我租下来一间。你把伤口周围洗一洗，我去找消毒点酒。哦，您这儿能消毒啊？那还让我去找医生？我说你挺讨厌的，你知不知道？这是我私人地盘，又不是医院，没有义务招待你。啊，对不起，对不起，孙老师，我错了。请问可以用您的卫生间吗？讨厌。我洗好手从卫生间出来，孙艳林也刚找到碘酒和棉签儿。我刚想伸头往他的卧室看，他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我说，闺房重地，非礼勿视。我懂我懂我懂，就是好奇一下。不必好奇，被子没叠。孙艳林让我在椅子上坐好，他把棉签蘸上碘酒，从中心向外围画圈涂。大房间里有点凉，碘酒渗入伤口，比擦破的时候还疼，我觉得肚皮都在颤。孙艳林说：“受不了啊，就吭一声。”那不行，咬碎了牙也得往肚子里咽。男人嘛，哟，真勇敢。孙艳林用鼻子哼了一声，拿起一根新棉签蘸好，作势要往伤口上猛摁。我叫了一声，迅速抽回了手。孙艳林讥讽说：“这么没有安全感呢？”我说：“哎，别乱扣帽子啊！没有安全感的人是你孙老师。”我把手重新伸过去，随他怎么折腾了。他反倒涂得更小心了。孙老师，出个镜就这么难吗？是不是？艺术要为人民服务，这艺术家也要为人民服务嘛。孙艳林说：“我告诉你，再提这事儿，别怪我感人啊。”我说：“好好好好。”哎呀，为了多坐一会儿，话都不能说，多不容易啊！我处理完伤口，我认真欣赏了孙艳林的画，至少这一批画里蕴合题材的不多，处理的主要是人物，是人物和环境的关系。有几幅半大不小的画是对郎静山集锦摄影的再创作，别开生面，乍一看完全就是郎静山照片的油画版。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孙艳林只是借用了郎先生的意象和构图，他一反郎先生作品之中渺远高古超拔脱俗的静态特征，
让人物和风景之间产生了动态的张力，整个画面有了爆发边。

0: 云压抑着的力量感。小吉清江，狼先生的原作里，汲水者低着头，大半个面部都被斗笠遮住，根本看不见人物的表情。但是在孙燕林的小吉清江中，挑水的人抬起了头，就算在斗笠的阴影里，你也看得见他纠结的表情和眼神，因为他的表情和眼神，整个画面和画风为之一变，完全成了一幅全新的创作。处理完伤口，我认真欣赏了孙燕林的画，至少这一批画里蕴合题材的不多，处理的主要是人物，是人物和环境的关系。有几幅半大不小的画是对郎静山集锦摄影的再创作，别看生面。小吉清江，郎先生的原作里，汲水者低着头，大半个面部都被斗笠遮住，根本看不见人物的表情。但是在孙燕林的小吉清江中，挑水的人抬起了头，就算在斗笠的阴影里，你也看得见他纠结的表情和眼神，因为他的表情和眼神，整个画面和画风为之一变，完全成了一幅全新的创作。在松阴高士中，孙燕林放大了张大千，让张大千扭头往左边看，半个脸上的表情与古松形成呼应，画面中的空气仿佛都由此震荡起来，隐隐似有雷声。那几幅画真是吸引了我，我把椅子搬过去坐在画前，从手机里搜出郎静山的原画，边边角角地对比着看。孙燕林给我拿来郎静山的摄影集，看着更方便了。他问，怎么有兴趣？我说，卖吗？不卖。那孙老师，您这是自娱自乐？我还没有改造到满意的程度。哦，那什么样才算满意啊？要知道我早就画出来了。对照原作又看了一遍，天已经黑了。我站起来说，啊，强烈希望大师能赏脸，给我个请饭的机会啊。郎大师19年前就去世了，嗨，我今天请孙大师。孙燕林斜我一眼说，再瞎说真赶你走了。晚饭我请，附近的馆子淮阳府。孙燕林说，这家的淮阳菜比较正宗，充分采纳孙燕林的建议，点了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凉稀脆鳝、文丝豆腐、虾仁蒲菜和鸡丝粉皮，主食茶伞和黄桥烧饼，吃得贴心呢。祖母活着的时候，饭桌上就是这个味道。有一阵子没认真想起祖父祖母了，我跟孙燕林说，这顿饭让我觉得自己确实是一个淮安人，胃从来不说谎，胃比自己更清楚故乡在哪儿，祖宗在哪儿。孙燕林说，你老家是这里的？怎么了？不像吗？油腔滑调，咱们大清江可不缠你这号的。哎呦，孙老师，你们女人是真难伺候，不会说话的是吧？你们说像个哑巴，这会说的又嫌人家油腔滑调，没个正好。我还真没冤枉你，祖籍这里也不耽误你是个京油子。你爸是这里的还是你爷爷是这里的？
1: 我爸跟我爷爷都是这里的。
0: 我就说你这个人没句实话吧，昨天还说专程拜访，原来是寻根，顺便找个人。
1: 哎呦，孙老师，您可真冤枉我了。 我就算半个孝子吧。我早答应我爹来给祖先们上个坟，但这一次绝对是起意找孙老师，顺带了却一点家事。哎呀，但是看眼下的态势，这俩事儿都要黄啊。我把来怀四天以来分别干了点啥一一向孙艳林交代。我把右手举起来，还有那礼物，我的堂伯谢阳指啊，莫名其妙到底哪儿得罪他老人家了呢？我深刻的同情你。孙艳林说，举起鲜榨玉米汁儿跟我碰杯。这鉴于头一件事肯定要黄，所以我建议你啊，明天再去给谢老师唱一段，兴许还能办成一件。小的时候我听他唱过《皮秀英四告》。嗨，我看选，某人都一桌吃饭了，饭碗没放下就不认人了。我堂伯第三句话没听完就掉头走了，显然这事儿更难办。我说，咱们能说点别的不？其实我们家也是外来户。
0: 哦，哪儿来的？
1: 高邮，我祖父是跑船的，顺着运河到了这儿，100多年了。那时候，这一块还叫清江浦呢。
0: 哦，高邮，好地方啊。
1: 好地方多呢，听说高祖父决意迁过来，是为了他的哥哥。可问题是，他哥哥当时已经死了，他也知道哥哥过世，还是举家迁徙，要在哥哥葬身的地方扎下根。爷爷奶奶他们又说，我高祖父老家在山东梁山，我都被弄晕了，有点乱。
0: 都一样，三代以上啊，那都是一笔糊涂账。我爷爷说了，我高祖父会4门外语，袁世凯那是花了大价钱要他的人头啊。你想想，那得是多伟岸的大人物。
1: 可是呢，我在相关的史书里就没见着老祖宗的名字，听着都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儿。你说这事儿闹的。终于有一件事情让我们俩说到一块儿去了。一直说到淮阳府的客人只剩下我们最后一桌，孙艳林答应我送他回工作室，不是因为夜路黑，而是走路的时候可以继续聊。孙艳林的高祖也是一个传奇，师出弹腿叫门，一身的好武艺，赤手空拳，10个8个壮汉根本近不了身。据说当年还护送过重要人物沿运河去了北京。那重要人物姓甚名谁，孙艳林的祖父祖母也说不明白，但他们把过程叙述的是跌宕起伏。你高祖叫孙过程，这一路追河道，抗官兵，阻击义和团，还跟数不清的歹人大战过1000回合，无有败绩呀。孙艳林呢，从小就听高祖的故事，他觉得老爷子不该叫孙过程，应该叫孙悟空，只有齐天大圣才有这般能耐啊。孙过程在清江浦一度开馆授徒，现在运河边上精通拳脚的，往上追个3-5代，师傅多半出自孙家武馆。可是吊诡的是，孙家后世子孙里没见谁继承了先祖过程功的武学传统。反正孙艳林没听过三代以前的祖上哪个身手过人，也没见过祖父那代至今家族之中有谁身体里流淌过彪悍的血。哎，反倒是文艺细胞一个赛一个的发达。当然了，成也文艺，败也文艺。他的小祖父，也就是孙艳林祖父的弟弟，就像孙艳林一样也搞摄影，也是因为摄影拍了一些裸体艺术照，年纪轻轻就被打成流氓犯，送进了监狱。 我问孙艳林：“孙老师啊，这您学艺术跟您的这个小爷爷有关吗？”孙艳林在路灯下站住，想了想，没关系。正是因为小爷爷有此遭遇，家里人才不让他学摄影，他的专业变成了油画。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学画画呢？”孙艳林说：“因为家里不让我学摄影啊，我只好改画画了。”“那你为什么想学摄影呢？喜欢呗？”“啊，不是，我是说呀，一个中学生，对吧？怎么会把摄影当作自己的职业呢？这个专业，在那个时候应该还是比较偏门的吧？就因为出门右拐200米远，就是郎静山的故居。”五分之三来自郎先生。那五分之二呢？来到孙艳林的工作室前，黑嘘嘘的一间大屋。孙艳林说：“说来话长，有机会再说吧。”他从包里掏出钥匙，又说：“晚饭吃得很好，也谢谢你送我回来。大晚上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再见。”“哎，孙老师，我明天能去听您的课吧？”“那有什么好听的？都是在瞎讲。”“嗨，孙老师谦虚了，这人请不到，我总得学到点知识，要不就白来了。”“那好吧，晚安。”门打开，灯亮，咣的一声又关上。我站在门前，掏出一根烟，刚想点上，门又打开了。半米宽的光亮像伤口一样卧倒在我的脚下。孙艳林从门后伸出头来说：“往西走五分钟就是大路，那儿好打车，再见。”脑袋又缩回去，门又关上了。但是这一次没有那么响。回到酒店，时间还不算太晚。以我爹多年养成的夜猫子生活习惯，这会儿接个电话问题不大。我问父亲：“爸，您这堂哥到底搞的是哪一出啊？我一个晚辈是吧，拎着礼物热脸撞上个冷屁股。”父亲说：“你杨志伯伯想多了，这些年还没放下。他那是以为当年推荐上大学是我抢了他的名额。天地良心呐，你爸真不是这样的人，你爷爷也不是。当年革委会征求学校的意见，决定推荐的我，名字错写成谢阳指了。等改过来，这小道消息已经出了门了。你杨指伯伯听了风，就认为是你爷爷做了手脚，窃取了他的前程。那阵子呀，你爷爷对这事儿确实非常上心，他希望我能跟你高祖父一样，有机会到北京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儿。但是你爷爷真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啊。儿子，你爸我拿谢字跟你保证，你爷爷什么人，往和你是清楚的。你的名字都是你爷爷取的，我跟你妈生了你后，你爷爷奶奶就一直待在北京生活。为什么呀？你爷爷是个好人，知道我杨志哥放不下，干脆就避开，抬头不见低头见，省得相互不舒服。我也是极少回去，原因大概也如此。解释不清的就不必上赶着非弄明白。我想你杨志伯伯都退休的人了，天大的事儿也该放下了，没想到还存着心事。这事儿在他心里该磨出茧了。我插了一嘴，我说：“哼，爸，那就不是茧，那是结石。” 是结石。老了不想动了，要不真想回去，亲自跟你杨志伯伯再谈一谈。不过谈了又有什么用呢？一晃都快70了，要再吵起来，那真是一辈子的丑闻呢。行了行了，爸，您就别发挥了啊。长途电话费齁贵的，哪些规定动作我必须做，您呢就下个指示，别的我就酌情处理。将在外，是吧？君命有所不受哦。父亲的指示如下：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唐伯难堪，更不能惹他生气。能说得清就说，说不清照单全收，都认了也不丢人。还有几年个活头啊？扬长避短，奔着高兴的事儿去。实在问不到老祖宗的墓地，就找运河边没人的地方多烧几刀纸，烧多了总有几绺烟能飘到祖宗那里，烟就是钱。给养纯叔叔也烧两刀，烧纸的时候别忘了祷告几声，就说不孝子孙谢养山一直想着他们，也给列祖列宗磕头了。如果唐伯和唐叔谁家困难，3000-5000的支援点，回头啊找他报销。我说好，得嘞，我都记下了。哎，对了，你跳广场舞的时候别太过分啊，你也照顾一下我妈的感受。父亲说，放心吧儿子，你爹呀也就跳跳舞了啊。行了，早点睡吧。第二天上午提前5分钟进了孙艳林的课堂，我刚坐下他进来了。他往最后一排看了一眼，这一点我可以保证。接下来两节课他都没再朝我看一眼，这一点我也可以保证。课程是名画赏析，结合具体作品分析中外名画的特点和艺术价值。大部分我听不懂，具体到了梵高必须切掉左耳朵，毕加索只能不停地换情人，太深奥。倒是中间插播的那一段郎静山的《湖山揽胜》，分析郎先生在集锦摄影时如何仿国画、诗古法、重意境，由此解读中国画中的名作，我听明白了，讲得好。课间我没打扰孙艳林。两节课下我又到前门边等着，这一次不去卫生间了。他解答完学生的问题从教室里出来，我说走。孙老师没吭声，跟在我后面出了第二教学楼，一直出了校门他才问去哪儿啊。我请你吃午饭呢。无功不受禄，
0: 别有负担，不会让你白吃的。
1: 孙艳林说，讲到湖山揽胜时无端的想到了披萨。我说好，那就去吃披萨。披萨之后又在咖啡馆要了两杯拿铁提提神。我担心艺术家的自由生活里每天都需要午觉，然后去大闸口那里坐船体验一下淮安的这一段运河，请孙艳林客串一回导游。大闸口当年是漕运的金喉啊，堵上了，漕船是上不去也下不来，因为闸前水势凶猛，大部分时间里过船需动用脚棺，只有一等一的高手才敢顺水下船。脚棺固定在两岸的高坡之上，硬木做成绞盘，拉船的缆绳缠到绞盘上。大船过闸用4个绞棺，小的用2个。缆绳的另外一头套在船桩上。过闸时，绞棺的闸工根据闸上的螺声急缓来用力。螺敲得紧，那得一圈圈拼命的绞。如今大闸口水流平和， 也极少有船在穿行。1959年在城南开挖了南运河，往来船只都改成外国了。穿过市区的这段老河道就成了里运河，被开发作运河风光带，来回走的都是电动的游船，行船也成了娱乐。只有我们两个客人，租了一条小游船，现代化的船舱，可以喝茶聊天。如果不是孙彦霖一部幻景的讲解，我会以为就是在随便一个公园的水上泛舟。到底是老师啊，他从两岸的建筑和风景切入，扼要地把运河之于淮安这座城市的影响精辟地总结了出来，就像通过一幅幅名画串起整个艺术史。跟所有运河沿岸的城市差不多，这座城市的成败皆系于这条河。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则。

0: 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有阴就有阳，有病就有方。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围绕中医谈养生化健康。在今天节目当中，盛老师要跟大家去讲一讲关于这个腿浮肿的形成的原因、危害及治疗。首先咱们说说这个形成原因，对吧？这是大家最关心的，说什么人爱腿浮肿呢？你看一看这个上了年纪的六七十岁之后，腿特爱浮肿，有没有发现？像青年、中年啊，这个腿浮肿的不多，但有没有浮肿的？有，但中年人不多啊，中年人、青年人都不多。什么人比较多呢？就老年人，一进入六十之后啊，七十、八十，这个腿脚浮肿就来了。说为什么到了六七十岁之后啊，人就容易腿脚浮肿？年轻的时候腿也不浮肿啊，四五十岁也没发现肿啊，到老了你说这个腿脚就开始浮肿了，原先的袜子也穿不了了，也不敢穿了，这个鞋也不行了，走了一天路啊，这个腿脚也受不了。有的肿到什么程度啊，这个一按一个坑，再严重的按不下去了，这个腿呀硬邦邦的，浮肿到什么程度？发亮。你看这个腿呀和脚啊，浮肿的像一个馒头一样发亮。所以说呀，一进入六七十岁之后，腿脚浮肿就成了困扰我们老年朋友的主要病因之一了。平时轻来轻去呀，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调，也不知道怎么治啊。即使比较重了，我们好像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硬挺，最多就是泡泡脚，是吧？很多人呢通过泡脚来缓解。那么再严重呢，没办法就跑到医院住院去了，输液打水。说输液打水管不管用呢？管用啊，通过利水通淋的方式啊，往出排水，通过这种方式呢快速让体内这个水分减少，这个腿脚浮肿呢逐步的就减轻了。可是出了医院没过多久，腿脚浮肿又来了，就反复发作呀，不去根儿，是不是大家挺烦恼挺困苦的？那我们腿脚浮肿的朋友就在想了，说好不样的这个腿脚为什么浮肿呢？什么原因呢？就开始寻找这个病根了。大家学会这个思考去找这个原因，我告诉你们，这个非常聪明，很有智慧。因为找到原因了就能解决这个果了，只有找到原因才真正瓦解这个疾病。可能大家找了很久啊，也找不到这个病因，包括中年人啊，年轻人也有腿脚浮肿的。中年人、年轻人腿脚浮肿跟老年人浮肿大多数原因都是一样。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浮肿呢？听好了，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也是接下来我要问的三个问题之一，就是腿脚浮肿的这个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腿脚浮肿的原因是因为严重的气虚体质导致肾、肺、脾、心气不足，也就是说体脂绕形成了肾气虚、肺气虚、脾气虚

0: 辛弃疾这四虚，这四虚啊，听好了，是整个体脂比较绕下降了，气虚体质导致脏腑进一步虚亏而形成的，是四个脏器虚亏形成的，不是一个脏器，是四个脏器。一个脏器能不能形成浮肿呢？腿脚浮肿能。如果一个脏器形成腿脚浮肿，这个脏器一定病情很严重了，就是肾脏，比如肾衰了、肾盂肾炎了，这个人可能腿脚浮肿。如果说这个人没有肾衰、没有肾盂肾炎，轻易不会形成腿脚浮肿。如果说没有肾的大的毛病，检查也查不出来什么毛病，但是腿脚就是浮肿了，那这个原因就是肾为主，紧接其后肺气，然后是脾气、心气，四个脏器都形成了气虚，而导致的水液代谢异常。听好了，先是体脂虚弱，然后进而形成的四个脏器虚弱，最终发生了腿脚浮肿。如果这四个脏器没有形成虚弱，它不会轻易腿脚浮肿。要想解决我们腿脚浮肿，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改善四个脏器的气虚，哪一虚不改善都不行。很多人听到这儿就不理解，说老师为什么跟这四个脏器有关系呢？为什么是虚呢？啊，那肾虚我理解，你之前讲到过，说肾是主水利尿的，是不是？肾是四二便管二便的，肾不好了，肾有问题了，腿脚浮肿。那这个你说肾虚，我能理解。但是为什么又跟肺气又挂上钩了？跟脾气也有关系，跟心气还有关系呢。听我给你们讲，说肾呢是管二便的，管水液排泄的。说肾呢，它虚亏了，这个肾脏没有劲儿了，就不工作了，排水的功能就会下降。但听好了，肾也是只管膈阑，肾只管膈阀。说这个膈阀不管用了，阀门开不开了，水排不出去了，会浮肿。但有一种情况，就是肾这个阀门还能打开，水也能往出排，但它只管阀门这一道关。那么身体的水分没有到达膀胱，没有到达肾脏，这个肾就管不着。听好了，这个水分在体内，在腿脚，肾还管不着，肾只管膀胱这一块，肾脏这一块。所以当体内这个水湿还很多的时候，或者腿脚这个水气上不来的时候，肾想往出排也排不出去。为什么这个水没有到达膀胱和肾脏呢？是谁的原因呢？就跟肺有关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这个水，肺也管吗？肺不管呼吸的吗？它怎么也管上水了呢？大家记好，肺有个功能，主呼吸，朝百脉，主宣发，肃降。通调水道，听好了，它有一个通调水道的功能。怎么通调水道呢？就是通过肺气的宣发，通过肺主呼吸朝百脉的方式方法。这个百脉就是指我们身体所有的血脉都要通过肺脏的宣发、肃降啊，来去调理这个水道。我们血液所有的循环都要靠气的宣发和肃降。所以说呢，我们脉管里的组织液里的水分多少，是通过肺脏来去调理的。肺有这个功能，就让身体所有的血脉、组织的血脉都能带进去，也能带出来，不会停留在一处。听好，不会停留在一处。如果说这个人肺气不足了，身体的血液循环、朝百脉的功能就会下降，这个水液、组织液就会停留在一处，就会停留在一处特别薄弱的一个地方，啊，带动不出来了。比如说我们腿脚，这个血液往下流动特别容易，很轻松就下去了，但是再上来就上不来了。说这个血液流动上不来，是不是这个血液呀、组织液呀、水液呀都困在这个腿脚了，上不来了？它也想上来，靠谁呢？靠肺脏，就是肺气要足，能把这个血液、组织液给它带动出来。这个一定是要靠肺脏的功能。所以说，你看肺脏 比较弱的，一活动气喘吁吁，气不够用的，也许自己没感觉到，但身边的人你看呢，他喘气就特别急促，总感觉气不够用。他不像原先那喘气呀，很深沉，很有力量，啊，规律很好。后期他就喘气比较急促了，比较快，比较浅，不像以前那么深了。哎，这就是肺气不足，肺脏功能减弱了。所以说，身体浮肿，特别是腿脚浮肿，跟肺有主要关系。我们要想解决腿脚浮肿的问题，不能总盯在肾脏上，肾脏需要下功夫提升它，但是肺我们也要下功夫。肺气不足，它就不能够让体内，特别腿脚下面的水液带上来。要想把体内身体下半部分的这个水组织液给带上来，肺脏很重要，肺朝百脉。那么如果光肺朝百脉，这个还有点不够，别忘了心还主血脉呢。心主血脉，肺是辅佐心脏的。说心脏这个期间如果薄弱了，心脏功能减退了，那么也会导致血液循环不好，体内当中多余的水分带不出来。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也要看我们心是不是心气不足了。你看，心脏不好的人，脸浮不浮肿？大家说脸浮不浮肿？浮肿啊，眼和脸特容易浮肿，但不能说脸浮肿就是心脏的问题，其他浮肿心脏就没关系，心脏也有关系，就是心脏不能让我们的血液循环那么顺畅了，有点缓慢了。大家想一下，我们的血液循环缓慢了，不像原先快了。那体内多余的水液是不是带不出来呀？流动不出来呀？不循环呀？就困住了。困在哪儿呢？一定困在最下半部分，对不对？哎，就是腿脚。所以说这个期间跟心脏心气虚也有关系。那么如果说跟心气肺气有关系，大家听到这儿能理解说老师跟脾气又有什么关系呢？也参与水液水道的调节吗？也参与。大家别忘了。脾虚生什么呀？生湿。如果脾虚了，湿气是不是就不能够被宣发利用了？听好了，脾虚是不是生湿？这个湿气产生了，要由谁代谢呀？是不是由心脏、肺脏通过血液循环代谢，然后最后由肾脏处理排出体外呀？对不对？脾产生湿了，然后呢？心肺来运行血脉，最后把它都调到哪儿去了？调到肾脏和膀胱了，再由膀胱排出体外。所以说，我们身体的水液的输布、形成、利用，这些脏器几乎都参与，包括肝脏也参与。如果肝脏出现问题，听好了，也会形成水肿。当然，肝脏这个出现问题形成水肿，它不会在身体和腿脚，它一般在哪呢？肝脏出现问题容易在肝上，比如说肝囊肿、肝浮肿、肝浮水。听好了，肝囊肿、肝浮肿、肝浮水，轻易不会在腿脚上。腿脚的问题是谁的问题呢？就是肾、肺、脾、心这四个脏器虚亏了。听明白了吗？以后再说我们腿脚。浮肿是哪四个脏器虚亏导致的？记好了，是肾、肺、脾、心四个脏器虚亏。当然，最大的源头、核心就是体质虚了。但是呢，我们这个治和调养啊，要分开讲。说我身体虚了，要调理身体。调理身体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听好了，调理身体是不是一个缓慢和长期的工程？会比如说，通过3个月、4个月、半年、一年，我需要调理身体，提升体质，这是一个长期调养的工程。但不可能很快让我这个腿脚浮肿消失。我们这个腿脚浮肿等不到那么长时间，所以调养是一个长期工程，不能当成治疗来看。治疗是以迅速快为主，治疗跟调养它有个本质的区别。区别是什么？一个管长期，一个管短期，就一个快，一个慢。治疗是管当下，要快速的解决这个问题，这叫治病。治则急，调则缓， 就调理是缓慢的一个过程，慢慢改变的一个过程，啊，如果说我们广治不调理行不行呢？说广治这个四个脏器虚行不行呢？听好了，行，不出根儿，腿脚不浮肿了，但是没过多久，你整个身体虚，四个脏器没有获得气的来源，是不是又开始虚了？我们有一种虚叫一虚百虚这个说法，这个一虚指的是什么呢？是整个身体的虚，不是哪个脏器，是一身之气的虚。这个一身之气不足了，你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都会虚，所以说呢，不能光治疗这个脏器的四虚啊，调理这个腿脚浮肿，不能光这样。如果说我们就以治病为主，那就会形成什么呢？治好了犯，犯了治，啊，跟我们输液利尿区别不大了，唯一的区别就是什么？中药调理不伤害身体。然后呢，就维持这个腿脚不浮肿这个健康的指标时间比较长，比如说通过输液的方式方法，半个月可能就会复发反弹，或者一个月。那么通过中药调理呢，可能3个月甚至4、5个月，时间更长一点啊。但是呢，它也会因为时间长了，四个脏器又慢慢虚回来了，因为你整个身体都虚亏呀。这就好比一个家庭，整个家庭经济条件都不足了，你更不用说这些孩子每一个人了。是吧？整个家庭条件不好，每个人都会过得非常紧巴，啊！如果说你家庭非常富裕，只是个人的这个钱包啊不足了，那整个家庭其他人员还可以救急，可以帮忙，对不对？这都不算一个事儿，就怕身体整体性，所以说不能够总是盯在治病的这个环节，我就调理四个脏器虚亏啊，治疗一下就行了，那就不容易出根儿啊。我们要治养结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治标又治本。既能把当下的腿脚的浮肿给处理了，又能够保证后期啊不复发不反弹。为什么说老年人容易产生腿脚浮肿呢？就是老年人体脂绕了，听好了，整个身体下降虚亏了。你中年年轻这个体脂多健康啊，没有形成偏颇，特别没有形成气虚体质，你怎么会腿脚浮肿呢？不会。当你腿脚浮肿的时候，说明什么？你体脂虚亏，体脂下降偏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有几年了。这几年你一直没有调理身体，拿身体不当回事儿，时间久了就容易导致你脏器进一步在体脂的这个虚亏的环境之下下降，就虚亏了，四个脏器进而一步虚亏了，所以才形成这种情况。那为什么中年年轻人也有腿脚浮肿的呢？中年年轻人没有到老他也浮肿，是因为这个年轻人和中年人这个体质本身就虚亏。本身就导致这个脏器虚了，是体脂绕了，然后呢，脏器虚了。老年人是随着年龄的推移，时间长了，身体是自然的、自然而然的，慢慢没有保养，出现体脂下降，是不是？体脂总用啊，慢慢时间长了，就体脂下降、体脂偏颇了，是衰老的进程。那么中年人和年轻人出现这种情况，就属于先天体脂绕，然后呢，时间长了，慢慢导致脏腑也虚。这个四个脏器也需形成的，甚至就是说自己没有珍惜自己的健康，造出来的给自己身体败坏坏了，败坏没了，整个身体给透支了。所以说呢，中年人、年轻人的疾病是自己造出来的，唯独的区别是老年人自然而然时间长耗没的，这是唯一的一个区别，剩下都是肾、肺、脾、心四个脏器虚亏所形成的。那么很多人说，老师啊，既然是这个四个脏器虚亏形成的，那在治疗上有没有好的办法呀？调理体脂这个我可以慢慢下功夫，是吧？我现在可以操作，但我怎么快点解决这个急，让我这个腿脚浮肿快点这个下去？我很着急啊，这个腿呀已经胀得发青发紫了，时间长了这腿脚啊，血脉神经损伤了，这不落下病根了吗？后遗症了吗？甚至呢腿脚就截肢了。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不是没有发生啊，有发生啊，我告诉大家。所以说，我们不能任由这个疾病啊不断的这么恶化产生，我们一定要抓紧解决这个急。那解决急有没有办法呢？答案是肯定的，有病就有方，只有不会治病的医生，听明白了吗？哎，有病必有方，所以说呢，这个也有办法，用什么？用益气利水消肿茶，这个茶饮。茶饮还是准备材料，都是中药啊，大家拿笔记好。益气利水消肿茶材料，第一个红参、刺五加、灵芝各9克，黄芪、生黄芪啊、炙党参、太子参 白术、五指毛，五指毛也是五爪龙啊，各15颗；炙甘草、红景天各9颗；紫苏梗、桂枝、白扁豆、江厚朴、豆蔻、砂仁、苍竹各6颗；生姜皮3克。别看生姜皮只有3个，非常重要，也要有生姜皮。然后鹰犊脖9克，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早晚两次用。啊，要渣也可以当茶喝。那么用7天，停3天，再用7天，再停3天，连续用2到3个月，益四气，利水消肿，益肾、肺、脾、心气。啊，肾气不足的、肺气不足的、脾气不足的、心气不足的，它益这个4个气，还能够利水消肿，并且化湿，它能够化湿燥湿，特别脾胃的湿啊，肥胖的、大便不成形的，它都管。大家记好，这也是我今天要提问3个问题的第二个问题：消除腿脚浮肿的这个益气利水消肿茶，都有哪些成分？对吧？你要答上来。那么除了我们这个茶饮之外，其他辅助，听好了，别光绷着这个茶饮，还有其他辅助办法让你身体恢复得更好更快，也要结合。健康从来不是说我喝一个茶饮，我吃一个药，我住一个院就能够收获的。健康是一个康复的体系，听好了，是一个体系。你这个康复的方案要完整，要从方方面面下功夫，这才叫真正的康复，这个康复才更有保障。那我们还有哪些锻炼方式可以结合呢？第一个，空蹬自行车。什么是空蹬自行车呢？就是你躺在床上，臀部这个屁股用枕褥稍微垫高一点，这样好蹬，不至于说那么困难。两个腿呀、啊、朝空中来回蹬，蹬累了就把腿放在墙上，倒空一会儿。我不蹬，我就光倒空也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用这个清虚通络精华油，把腿脚给涂抹到位，然后推捏，先从脚趾，再到脚面，再到脚跟，然后脚脖、小腿往上捏，往上推，从下往上推，从下往上捏，两个腿都去做。听好了，你这么去做，就是空蹬自行车，腿倒空，然后呢，通络精华油，推脚推腿，这个3个方式。记住，当然也可以结合高抬腿啊、泡脚啊，泡脚高抬腿只是一个辅助，效果要打折扣，不如空蹬自行车，不如腿倒空，不如精油推这个脚腿，从脚尖、脚面到脚跟，然后从脚脖、脚踝往上推啊，再结合这个茶饮，我告诉你们，出奇的好，当天做当天有效，腿脚浮肿、遭罪的朋友，我讲的方式你不妨一试，我今天讲这个知识你记住了，好。那接下来就是我要提问3个问题啊，大家有奖答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腿脚浮肿，这个病因是哪4个脏器啊？这个要知道啊。第二个，益气利水消肿茶配伍都有哪些药材？这个有点难度，但是你用心把这个记住了，你这个腿脚浮肿也就能消除了。所以腿脚浮肿的人务必把这个记下来，我们都记下来了再答题。太难吗？不难了，很容易，是吧？哎，轻松就答上来了，领取健康礼品一份。那么第三个问题，除了茶饮之外，我们锻炼方式都可以配合哪3个动作，可以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哪3个动作？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记住，都能踊跃去答题。答题呢，能获得健康礼品一份。这个健康礼品呢，有氨糖软骨素啦、益生菌啦、清虚通络精华油啦。中药足浴包了，药灸条了，这个根据大家的健康需求去领取健康礼品，答错也没关系，贵在参与。咱们参与之后，对知识的把控掌握更是无价之宝，对吧？所以说，大家勇敢拿起手中的电话进行健康有奖答题。好，听众朋友，关于腿脚浮肿的病因、危害以及治疗方式方法，今天呀就给大家呀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 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5: 喂，你好。
0: 你好，我盛老师。
5: 你好盛老师。那个我是江苏连云港的
0: 啊，江苏连云港的老朋友吗？
5: 是的，我在六月份我为我自己咨询过一次
0: 啊，
5: 现在我想为我爱人的的情况再咨询盛老师呢。
0: 啊，就是今年六月份跟我沟通过是不是啊？
5: 对的，我是沟通我自己的情况
0: 啊，
5: 那也变好
0: 啊。这次是给老伴咨询是吧？
5: 对的
0: 啊，老伴儿什么情况？
5: 我老伴呢，他是糖尿病，他的糖尿病那个详细情况，我想跟盛老师说一下啊。他就是早上上了厕所之后啊，他也容易饿，比较瘦
0: 啊，人瘦。
5: 哎，他体重才62公斤。
0: 嗯。
5: 他不口渴，尿也不多，手脚也不麻，但是手脚有点冷。
0: 嗯嗯。
5: 他长期吃这个。爱加双胍，
0: 嗯，
5: 长期吃西药，
0: 嗯，
5: 他主要餐前血糖哦都基本正常，
0: 嗯，
5: 主要是餐后啊，
0: 嗯，
5: 中餐和晚餐餐后血糖比较高，
0: 嗯，
5: 有时候11.5的这样的高度，
0: 嗯，餐后2小时11.5，
5: 对，
0: 嗯，
5: 是啊，也高，也每天吃一粒降压药，
0: 嗯，饮食都吃什么呀？
5: 饮食他中午都吃那个。杂粮米饭，
0: 嗯，
5: 早餐就是吃喝麦片，
0: 嗯，多大年纪了？
5: 65。
0: 啊，运动量大吗？
5: 运动量，他每天上午去打乒乓球，然后中午吃过饭之后也去打乒乓球，
0: 就每天只要饭后基本上都会运动啊。
5: 啊，对对对，对的，
0: 嗯，
5: 对。
0: 嗯，接着说吧，说说他的血压吧。
5: 他血压都是60多到120这样子的，
0: 嗯，就是不吃降压药多少？
5: 不吃降压药没量过你，一直都是吃降压药的才量的这个。
0: 嗯，好，嗯。
5: 然后他一个月前打乒乓球嘛，
0: 嗯，
5: 然后就是觉得头晕、眼前发黑，
0: 嗯，
5: 然后我就带他到医院查了一下，查了有轻微脑梗和这个颈动脉多发斑块。然后医院开了好多西药，我只给他吃了，每天晚上睡前吃了阿司匹林一片。目前情况就这样的。
0: 嗯，是这样，你老伴儿这个每天饭后打球，他这个血糖餐后两个小时还能11.5吗？
5: 那就不是了，那就有低了，那就在十以内了，所以他运动啊，运动就消耗啊。
0: 嗯，我感觉你给他养养血脉吧，嗯，调理调理体质，养养血脉。
5: 他主要目前我想给他治治糖尿病这方面。
0: 对，他这个糖尿病啊，我不知道他这个胃肠怎么样，他这个胃能不能吃凉的？吃凉的如何？
5: 吃凉的可以啊。
0: 吃凉的也可以，不嗳气，不打嗝。
5: 哎，
0: 舌苔怎么样？
5: 舌苔也正常。
0: 啊，如果调理糖尿病啊，现在我给的建议哈，最好打点胰岛素。如果说现在还没有完全下去，打胰岛素，胰岛素是改善这个血糖是比较快的，比较平稳的。
5: 哦哦哦。
0: 嗯，因为你通过补充胰岛素来减轻你自身胰岛素的不足，或者是你胰岛细胞的疲惫，因为你血糖持续高，持续高时间长了，你这个胰岛细胞啊，就会变得惰性了，就会疲乏了，分泌胰岛素就累了。先是平衡它，然后呢，叫它每天饭后就运动。其实饭后运动也快，如果饭后吃完饭20分钟之后，就去运动去，半个小时就运动。就运动锻炼，
5: 现在就是这样的。
0: 哎，你慢跑也行，你慢跑也行，打乒乓球也行，都行。他运动锻炼呢，他体内的糖啊，糖的成分就给利用起来了，血液里的糖就不高了。
5: 嗯，
0: 啊，一天三顿饭后就是运动，实际上颠颠跑一跑或打打乒乓球都行，就饭后运动，饭后运动，30分钟以上。然后呢，喝点牛奶。
5: 哦，
0: 每天喝点牛奶。嗯，为什么喝牛奶啊？胰岛素其实它就是蛋白质。一种特殊结构的蛋白。你像你爱人你老公这个脂蛋白不足，他会怎么样？他就不行。所以说呢，糖尿病的人啊，我都建议喝点牛奶。
5: 哦，
0: 没事喝点牛奶啊。
5: 吃牛奶。
0: 对，
5: 吃牛奶了。
0: 牛奶鲜奶也行，是这个成盒的奶也行，就是要纯牛奶。
5: 哦，好的。
0: 嗯，纯牛奶，然后呢，能打胰岛素最好打胰岛素，你不想打呢，那你就不打。你要打胰岛素呢，你就打一段时间，打一段时间呢，加上运动锻炼。不能喝啤酒啊，啤酒不能喝，因为喝酒含糖量非常高。
5: 嗯，他不喝酒不抽烟。
0: 嗯，不喝酒不抽烟那更好了。剩下他这个梗阻手脚梁梗阻，就改善他的体质，改善他的血瘀体质，改善他的阳虚体质。
5: 哦哦哦，
0: 那个我在节目当中还讲一个，这个猪脾脏给他打成粉。
5: 嗯，
0: 就烧焦了打成粉，这个到时候我告诉你，发给你也行。
5: 哦，好的。
0: 好。
5: 嗯，
0: 行。
5: 谢谢盛老师，再见。
0: 不客气，好，就这样，好，再见。嗯，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变体实证、辩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沈老师。
0: 啊，你好，欢迎你。
6: 我是山西临汾的听众。
0: 啊，山西的是吧？
6: 啊，我今年63了。
0: 今天参与节目，这个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6: 沈老师，我跟着您讲的这个健康知识啊，以人为本，调理身体啊，还真是坚持对了。
0: 是。是，你看看，要不然你怎么说这个跟对了呢？是不是有收获啊？
6: 哎呀，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差点听信了别人的话哦。
0: 嗯，
6: 跟这个健康就差一点没有缘分了。
0: 是，你差点就没有去调理体质，不重视体质。
6: 哎，对了，
0: 是吧？
6: 有人冒充咱们这个老师啊，
0: 嗯，
6: 说咋说呢？哦，说不用调理体质，
0: 嗯，
6: 喝点这个健脑茶就好了
0: 啊。
6: 嗯，我听了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0: 嗯，
6: 这个改善体质嘛，调理这个精气精致，才能这个调理身体的核心呢、啊。
0: 对呀、
6: 啊，对吧？
0: 对呀、啊，你精气神体质你是根本呢。这个中医5000年，它5000年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什么呢？
6: 对对对，
0: 精神情志和体质，形神。嗯
6: 嗯， 我就赶紧打了一下这个场外电话，核实了一下，立马就知道那个人啊，就真是个骗子。
0: 是，你看看，多亏你谨慎了。
6: 哦，我还多了一个心眼啊。
0: 嗯。
6: 我让他哦，先把东西给寄过来，让我看。
0: 嗯。
6: 果然，都是三无产品。
0: 嗯。
6: 就靠一点茶叶、几瓶液体糊弄人。
0: 嗯、
6: 哎呀，跟咱们平时用的那个完全不一样。
0: 是，你看看。
6: 后来哦，他还继续给我打电话。
0: 嗯。
6: 我就说，你要是再打电话，我就报警了。
0: 嗯
6: 啊，
0: 是
6: 你们这些都是骗子。
0: 嗯，
6: 让我给狠狠的骂了一顿。
0: 嗯，是你看看，你就说呀，你说现在信息呀太便利了，在这个沟通信息便利如此这个快捷的今天，但是也有了很多烦恼，啊，就有时候叫人防不胜防。你看看，
6: 对，
0: 是不是冒充咱们节目的？哎，你这冒充咱们节目还好啊，冒充盛老师的也有，冒充盛老师的师傅的还有，还有冒充我老师的。
6: 是
0: 啊，说这个我是盛老师的师傅啊，盛老师的老师，我都得起想啊，我这个师傅都入土多少年了啊，都去世多少年了，早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6: 防不胜防，
0: 对吧？哎，你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6: 还
0: 你还冒充我师傅，哪来的师傅了现在啊，早都去世多少年了。那你看有这种情况，所以说呢，你看看多危险呀，是不是啊？哎，你要是说真听了，你这不错失调理身体的这个机会了。你不调理身体，哪有今天改变呀？
6: 多亏了哦，跟您哦学到了很多知识，盛老师啊。
0: 嗯。
6: 这个我跟你说说啊，我身体上的这些毛病啊，
0: 嗯，
6: 我跑了好多地方看，
0: 嗯，
6: 还是您呢给的这个调理方向对路了，
0: 嗯。
6: 现在我还有个腿上的问题啊，
0: 嗯。
6: 哎，还得靠您呢，帮忙给治疗一下。
0: 嗯，你说，我听听。
6: 我这个腿的问题啊，
0: 嗯，
6: 跟你以前讲的那些腿浮肿啊，还有一点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6: 我这个小腿啊，先有个红点疙瘩，
0: 嗯，
6: 然后呢，冒白尖儿，
0: 嗯，
6: 过不了几天呢，这个疙瘩就越来越大了，还很硬，
0: 嗯，
6: 这个后面呢就化脓了，出现一个。大深坑，
0: 嗯，
6: 有多大呢？有鸽子蛋的那个那么大，
0: 嗯，
6: 可吓人了。
0: 嗯，
6: 现在这个伤口呢也不爱好，翻翻覆覆的，
0: 嗯，
6: 说不上啥时候呢就会长一个。
0: 嗯，
6: 哎呀，那怎么办才好啊？
0: 嗯，这个是寒湿之毒，你体内有寒有湿，这个你要想治疗，你从两个方面，一个还是继续调理体质，就是让身体环境健康，让身体环境洁净。你记住，没有好体质，你就不会有健康。你永远记住这句话，这句话你永远记住。那么从疾病的治疗上，我们要干嘛呢？去发它，去把它发出来。如果说就一个疙瘩啊，就一个疙瘩，你买点这个吸毒膏，给这个毒拔出来。拔出来之后出现毒了啊，就不用再贴了。这个期间呢，就可以干嘛呢？用点这个紫药水，紫药水消消毒啊，用纱布盖上。知道吧，这个问题不算大。如果说三个五个的，这样你就这么解决。如果说身体很多，到处都是小疙瘩，那你不能用这个拔毒膏了，你不能到处贴了，你干嘛呢？就是这个驱寒解表除湿啊，就用点茶饮。我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过啊，你可以用点这个茶饮。你不知道呢，你上回挂了电话，你给场外老师去电话，
6: 嗯，
0: 好吧。最关键是改善身体，你体质不改善，你记住啊，你这个根儿就没解决，你就会不断的制造这种疙瘩毒素，今天长一个，明天长一个，它一直长。
6: 对，
0: 啊，另外呢，说明一个问题，你不愿意运动，爱运动的人，运动锻炼的人，他基本上不会这样，啊，
6: 哦，
0: 你反映出你这个人不爱运动，锻炼特别少。
6: 我平常就是爱在家里边坐着，就是老感觉没有劲儿嘛，就所以呢，就是老坐着，不是真的太想动
0: 啊，没劲儿是气虚体质，你调理调理体质，慢慢就过来了。另外呢，也可以买点治党参、治黄芪啊、治甘草、太子参，各9到12克啊，煮水当茶喝，是吧？当茶喝益益气，不也行吗？就养生保健呗，是吧？多养生，多保健，身体重在于什么呢？贵在于调养。呵护保养，不是生了病去治，而是我一直保养自己，让自己身体一直处于较高的健康水平，良好的状态。
6: 嗯，好，
0: 明白吧？
6: 明白了，
0: 别让身体下滑啊！
6: 嗯，太好了。嗯，
0: 就这样。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6: 嗯，没有了，
0: 没有了。好，那就这样。有问题啊？
6: 好，
0: 再见。
6: 谢谢老师了，再见。
1: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7: 陈老师。
8: 哎，你好。
7: 我经常听您的这个名医大讲堂
8: 啊，老听众。
7: 你讲的非常这个清楚，也非常亲切，听到你的声音以后就感到有一种亲切感。
8: 谢谢，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啊，我们患难与共啊，是不是啊？
7: 对对、我想把我爱人这个情况跟你说一下。
8: 爱人是不是啊？
7: 是。
8: 说吧。
7: 他这个主要是这个爱睡。
8: 嗜睡。
7: 还能经常感冒。他那个小腿浮肿。
8: 我问一下，他胖不胖？
7: 不瘦，很胖。
8: 很胖，
7: 肚子也很大。
8: 他是气虚啊。
7: 哦，
8: 气虚。我告诉你怎么办，买点茯苓。
7: 买点茯苓。
8: 茯苓、白术、苍术各9克，打成粉。各9克啊。各9克打成粉，放点白扁豆啊。
7: 白扁豆。
8: 对。
7: 嗯，
8: 白扁豆一人各15克啊。各15克。这个是熬粥喝。他是气虚体质，知道吧？气虚了，元气虚。伤气了。胖的人一般气虚比较严重，知道吧？
7: 他血压血脂也高。
8: 你看看这个胖的人容易高血脂，血脂一高血压就上去了。这是一个，你先记啊。另外呢，买白补蒸力丸吃3个月。
7: 吃三个月。
8: 对，再告诉你个方法啊，益母草12克。党参20克。
7: 党参20克。
8: 山楂。
7: 山楂多少？
8: 山楂用15克。
7: 15克。
8: 菊花。10克。
7: 掉了。
8: 炒的决明子20克。川芎9克。独活用5克。这个加上是治小腿浮肿啊。
7: 小腿浮肿。
8: 一天一副啊，加点甘草。
7: 加点甘草。
8: 甘
7: 草能加多少？
8: 加6克。
7: 6克。
8: 煮水煎汁啊，2次到3次提取汁液，早晚2次用，一天一次啊。
7: 这一副药一天。
8: 一天啊。连用20天到40天。
7: 服20到40天。
8: 对。这老伴儿很虚啊，很绕啊。
7: 是。
8: 很虚很绕才会这样。
7: 对。
8: 这样一天天像睡不醒似的，黑天白天睡。
7: 哎，对了，近两岁。
8: 嗯，这想跟想跟他说个话，想叫他办点事都费劲呢、啊。
7: 是是，他这个、
8: 嗯、
7: 你弄啥也不行，这个走不了路，一走三晃了。
8: 嗯，没事，按照我说的这回就好了啊。
7: 啊，好，
8: 嗯、行，啊、嗯，都明白了吧？
7: 都明白了。
8: 对，他就是太虚了，太绕了，一虚一绕呢，就生痰湿了。痰湿就形成顽疾了，各种顽疾就出现了。痰湿生百病嘛，啊，顽痰生怪疾，嗯，
7: 是是，
8: 嗯，行吧。
7: 那好，那个陈老师，
8: 嗯，好了，
7: 谢谢了啊，
8: 不客气，好好再见，嗯，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9: 喂，申老师您好。
8: 啊，欢迎您。
9: 哎，好，我容易打通了你的这个电话。
8: 是啊。
9: 嗯，就是我现在想问一下，我的这个身体就是左脚，然后浮肿。
8: 嗯，左脚是吗？
9: 是从脚拐，对，就是脚拐这一部分肿的厉害。有时候就是要是干活的时候吧，肿的严重；要是不干活的时候也肿，
8: 嗯、
9: 它就这一只脚肿。
8: 嗯。
9: 嗯，还有一个就是去年的时候11月，
8: 嗯，
9: 查出是风湿。
8: 嗯。
9: 到后来又查血液，又查的说是类风湿。
8: 嗯。
9: 然后就是浑身疼，
8: 嗯、
9: 然后用那个西药治了一段时间，
8: 嗯、
9: 然后那个。就感觉肚子慢慢的人就胖了，然后好大的那种感觉，
8: 嗯嗯，
9: 很难受的。
8: 吃西药吃的是不是？
9: 嗯，就是打的点滴嘛。然后你知道我打点滴一个礼拜，然后我整个人就长了有6-7-8斤的样子，
8: 嗯、
9: 然后特别难受，
8: 嗯、
9: 肚子好大的那种。
8: 嗯嗯。
9: 然后现在就瘦不下去了。
8: 嗯嗯。
9: 嗯，还有就是特别怕冷，特别就是手脚冰凉，冰的厉害。我、
8: 嗯、
9: 你知道现在这个天气已经不算太冷了，
8: 嗯、
9: 只要我出门的情况下，风一吹、
8: 嗯，
9: 然后我感觉整个人身上就像空了一样，特别难受。
8: 嗯。嗯，
9: 现在最近这有一个月了吧，然后人有时候就是猛，就是一下眩晕的那种，就是不知状的那种，就一下眩晕，特别明显，就是，
8: 嗯，特别严重，是不是？
9: 嗯，他就是你看这我有时候就是也不怎么干活的这情况下，就是、
8: 嗯、
9: 你要是就是站着，有时候就一下就晕了，就那种感觉。
8: 嗯嗯嗯。
9: 因为以前嘛、
8: 啊，
9: 就是我的那个心脏跳得慢，就是心跳过缓那种。
8: 嗯 嗯，心跳慢哈。
9: 嗯嗯，对，就是也那个也经常就是去用那个什么，就是打的点滴，用的那个什么生脉，还有那个什么
8: 生脉也。
9: 哎，对，就是那种。
8: 嗯，你今年多大年纪？
9: 嗯、我今年41岁。
8: 41岁哈，嗯。
9: 对。
8: 您是哪里的朋友？
9: 像这个年龄也不算大，完了就是有时、
8: 嗯、
9: 你现在如果让我上三楼，我都会徐徐带喘的那种。
8: 年龄指征不大啊。刚才我问你年龄多大，我就考虑我说你这个现象像60岁左右的人容易出现的。
9: 是啊。
8: 对，那么你现在就出现了，就说明什么？说明你身体特别绕，身体严重出现问题了，严重怕冷是什么呢？是阳虚，没劲儿，气虚。
9: 对。
8: 那么同时你又头晕，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精血不足。你这几样都不足，你说你脑供血供氧能好吗？你血液循环代谢能好吗？所以说你特别头晕，
9: 啊，就是、腿老浮肿嘛，就是脚也浮肿，然后就一天的时候老觉得这两个膝盖胀胀的，人就是说像小孩走道一样，然后就没劲，软软的那种。
8: 这个血液循环、水液循环代谢不好了，代谢不掉，
9: 嗯嗯，
8: 不流动了，不动了。你说你心跳都这么缓慢了，它还动什么呀？你是哪里的？
9: 我是安徽的。
8: 安徽的。
9: 嗯嗯。
8: 嗯。没找中医调理过吗？
9: 中医调理过，就是我们地方上的这个中医，吃了有1个半月的中药，
8: 嗯，
9: 但是也不怎么见效。
8: 这吃的什么中药？
9: 吃他开的药方不给我们呢，然后也开了有10几种的那种。我因为我这个西医我已经害怕了，我受不了，所以说我现在就比较相信中医，然后去调理这个身体体质。
8: 节目当中我给你讲的方法那么多，你们用吗？
9: 这个我就是没用过，因为我想跟你亲自交流，然后谈一下我的这个身体状况。
8: 嗯，那你拿笔记上啊。
9: 哎、
8: 你现在呀、啊，我告诉你啊，你得益气、
9: 嗯、
8: 啊，得养气、
9: 嗯。
8: 另外呢，你不但益气，你要温里助阳，啊，还要养阴生血，你需要做的很多。告诉你怎么办。
9: 还有一个，我再问你一下，
8: 嗯、
9: 我的胸椎上、胸椎部，你知道吧？
8: 嗯、你先把你自己的这个根基先打牢。是不是啊？你这个根基不牢，你现在什么都上不去。你这样啊，拿笔记上，
9: 啊，我已经准备好了。
8: 肉桂，肉桂用三克。
9: 哦。
8: 嗯，黄芪。
9: 嗯。
8: 黄芪用30。
9: 哎，好。
8: 党参用15，当归用30，白术。
9: 白术多少？
8: 12。
9: 哦。
8: 嗯。
9: 还有。
8: 茯苓，用9克。
9: 哦。嗯、
8: 熟地。
9: 多少克？
8: 熟地用15。
9: 哦。
8: 嗯。
9: 还有。
8: 赤芍。
9: 多少克？
8: 赤芍用12。桑葚，桑葚可以用15克。
9: 哦，15克。
8: 你现在胖主要是体现在哪里胖？
9: 我现在就是这个肚子胖，然后明显的，你知道我以前的时候是就是说腰围是两吃的，现在就是已经两吃四了，然后还在不断的就是胖。我最明显的就是一次打了点滴，一个礼拜胖了7-8斤、嗯，然后就整天的就是一天打点滴都不排尿，那是11月的天嘛，天很冷了。
8: 不排尿是不是？
9: 特别难受，嗯。
8: 你现在排尿量怎么样？
9: 排尿量就是现在挺频繁的，你就喝了水以后半小时马上就要去，然后一会儿要去一会儿要去，就那种。
8: 嗯，好，我知道了。
9: 嗯
8: 嗯，你拿笔记上啊。威灵仙
9: 多少克？
8: 嗯，威灵仙呢用9克，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祛风除湿，通络止痛、
9: 嗯、
8: 非常适合你。
9: 嗯
8: 啊，你看看你现在体内的湿气、
9: 嗯、
8: 湿气重是不是风重啊、你怕冷、
9: 嗯、
8: 所以说用这个威灵仙呢比较适合你啊、嗯、除了威灵仙呢你接着拿笔记啊。
9: 哎，记着记着
8: 啊。用这个雷公藤。
9: 雷公藤是吧？
8: 对，用9克，写上了吗？
9: 嗯嗯
8: 啊、嗯、但是这个要先煎。
9: 哦，你说这个雷公藤先煎是吧？
8: 对啊、先煎。
9: 就它一种先煎吗？
8: 对，就它这一种先煎，提前煎半个小时啊。
9: 哦，好好
8: 啊，提前煎煮半个小时，啊，
9: 嗯，
8: 如果说买不到雷这个雷公藤怎么办呢？用这个鹿鹿通啊。
9: 哦，多少克呢？
8: 还是9克。
9: 哦，好。
8: 五加皮。
9: 多少克？
8: 9克。
9: 还有没有了？
8: 牛膝，川牛膝啊，12克，可以了啊，我一记啊。
9: 哦，就这么多是吧？
8: 对，煎汁儿、
9: 哎、
8: 啊，
9: 好好
8: 煎汁儿。除此之外呢，平时用黑木耳。记好了，黑木耳、红枣，
9: 嗯、
8: 红皮花生，
9: 哦，
8: 桂圆肉，枸杞，适量熬粥喝，经常熬。
9: 哎，好。
8: 啊，你呢？现在需要做的一个是祛风、散寒、除湿、
9: 嗯，
8: 啊，
9: 嗯，
8: 需要做这几样，这样你体重慢慢就下去了，啊，同时呢，用红花艾叶、姜啊煮水泡脚。啊，天天泡脚，
9: 这个就是以前我用过这个方子比较好的，就是好像也是听你们这个节目、
8: 嗯、
9: 有好几年了，好像是，
8: 嗯，
9: 这个效果特别好，但是我现在就想再用能不能行啊，我就在想，就是说这个药方比较好的，
8: 这个可以啊，因为现在你不单单是泡脚促进血液循环，你现在也加上内服方法了，把湿寒代谢掉了，
9: 嗯，
8: 平时呢，这个药呢，你喝完之后呢，药渣别扔，泡上水当茶继续喝，知道吧？
9: 哦。
8: 完了，平时天天早晚跑跑步，出出汗，你出越出汗越好。
9: 哦，
8: 知道吧？越出汗越好。
9: 哎，
8: 也可以晚间没事躺在床上的时候，把双腿放在墙上，
9: 嗯、
8: 这个倒空一下啊。
9: 哎，
8: 嗯，这样就好多了。嗯，
9: 好。
8: 哎，好了，聊这些，好。
9: 嗯嗯。哎，谢谢你啊。
8: 不客气，再见。嗯，
1: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4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 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起床吃饭听广播，
4: 上班上学乐呵呵。
3: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4: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3: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4: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3: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4: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3: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03，这里是山东广播。

0: 十度左右，最高温呢是30度左右，早晚温差是10度，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呢啊来掌握我们那个洋葱式穿衣法，注意增减衣服。
1: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欢迎，我是小胖妮儿，说今天打卡40天了呀，时间过得也挺快啊，一条腿已经迈进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说今天礼拜五，秋高气爽的一天又开始了，马上又周末，祝大家工作生活称心如意。
0: 谢谢我们的小老师，最近总是抢占沙发啊，看到我们的请戴好口罩老师说，早上好，今天是我恢复打卡第29天，今天秋高气爽，气温适宜，大家出门注意安全，今天周五，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东营的民丰大道潍坊路西一路一路畅通，美好的一天从听广播开始。
1: 欢迎老顽童说，两位主持人好，打卡789天，德州凌城今天是个大晴天，道路一路畅通，出发济南黄河大桥车辆不多，一路畅通
0: 哟。谢谢我们的老顽童老师，今天还给咱报上路况了啊。还有我们这位啊老友了，说在周村打卡第1281天，听着山东交通广播开启新的一天。
1: 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周五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2: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 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2026年的暑运以来呢，山东边检总站下辖各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超过了139.6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0.1%，已经突破了去年暑运全程客流总量，较去年提前5天达到了该客流数据。
0: 免签红利充分的释放，享受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超过15.9万人次，在本年的暑期内，那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的85.5%。出境方面，内地居民经山东口岸出境超过48.9万人次，家庭出游以及学生的研学游成为了出行主力。
1: 日前，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国家数据局公布了数据标注先行先试新增布局城市名单。济南呢是成功跻身第二批32个先行先试城市行列，将聚焦医疗健康领域数据标注工作，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0: 是，很多朋友就纳闷说，医疗健康领域的数据标注是什么工作呢？简单说就是给原始的数据打标签，把病例、影像、体征这些散装的数据标成 AI 能读懂的训练材料，这一步做好了，大模型才学得会看病。
1: 没错，济南呢挑医疗这条线呢，是因为全市有49所3级医疗机构打底儿，手握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先建了8个特色园区，以后呢在济南看病，医疗 AI 将会更加动行。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受到台风过境影响啊，渔船被迫推迟出海，所以今年我们济南开海第一网比往年晚到了一天。昨天凌晨，济南海鲜大市场灯火通明啊，备受市民期盼的开海第一网海鲜终于跨越数百公里挺进了全程。
1: 老话说得好啊，好饭不怕晚，虽然晚来一天，但是呢这个价格亲民呢。
0: 是，
1: 你像这个鲳鱼啊，从12块钱一斤降到了9块，小一点的鲅鱼呢是10块钱一斤，大一点的呢是14-15一斤。普通的东营的螃蟹呢，从去年的30块降到了现在的20多，高品质的螃蟹呢是从55块钱一斤降到了40多块钱。这个周末呢，大家呢辛苦了一周了啊，不妨犒劳一下自己。如果是家附近呢有海鲜市场的，有超市的，有这个卖海鲜的地方呢，大家一定要尝尝今年开海的第一口鲜。
0: 是的，9月以来，全国科普月如约而至。济南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联合市科学技术协会推出园林科技植育生活特色科普系列活动40多场。昨天上午啊，首场活动在济南市园林和林业 科学研究院举行。
1: 嗯，现场呢是专门设置了全程的植玉新空间、古树时光、慢守护等九大主题展区，那么集中展示了植物的新品种的选育、古树名木的保护、还有园林绿化废弃物处理以及家庭园艺、园林文创等好多方面的科研和科普成果。
0: 是的，我们如果想带小朋友在周末去感受一下科技的魅力的话啊，大家就可以趁着我们的科普月期间来进行自然手作、园林花市还有花卉养护类的对小朋友的科普，非常多的丰富的活动。如果咱家小孩对园艺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济南园林官方公众号获取活动的详情。
1: 嗯，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上午寄出下午送到，济南邮政呢成立了同城运营中心，
0: 还会关注青岛高新区两条预约公交上线，全程票价仅2元。
1: 嗯，枣庄呢是确定了中小学的休假的时间，11月5号、6号、9号3天。
0: 没错，我们同时还会在你知道吗板块关注以为容易长胖其实很健康的四类主食，碳水爱好者请收好。
1: 嗯，这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1: 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注意了，赶紧回家问问爸爸妈妈，你们有没有参加好车主这个活动啊？我同学的爸爸妈妈都已经参加了。
0: 哎呦呦！
1: 这个活动呢，全省已经有20多万名车主报名参与了啊！用文明守法的行车习惯，点亮齐鲁大地的平安交通啊、大家没报名的，一定得抓紧时间了。
0: 是，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这三个字，即可一键报名。报名前记得点击中石油20元加油券进行领取，报名即有奖啊！而且周周有奖，月月有奖，还有超级大奖。今天呢又是开奖日，稍后的11点将直播抽取出又一轮的周奖，30位每人送出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
1: 嗯，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周五了啊！嗯，开奖呢是由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武红，还有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卢警官共同来主持，大家呢一定要锁定收听，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嗯，
0: 是的，我们的活动呢月奖啊也是每4个星期会抽取一次嘛，月奖呢就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那我们的终极大奖就是3位送上1万元的加油卡，还有1万元的摩托车以及大量的精品打印机等着各位。
1: 嗯，如果是您还没报名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还有山东交警，这两个微信公众号都行。
0: 嗯，
1: 发送3个字好车主就可以一键报名了。在这儿呢祝您好运，再次提醒各位啊，今天上午的11点又是开奖的时刻了。
0: 是，
1: 大家一定要锁定收听。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洞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路畅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周五快乐，我是雅欣。
0: 欢迎这位没有署名的朋友说，新的一天开启美好的旅程，出行路上千万不要匆忙，遵守交规，平安相伴，愿大家一路顺遂，万事舒心。这么好啊，爽快，这是打卡111天。内蒙古通辽的一个姑娘啊，1.7米的大个儿啊，说今天天气挺好的，一会儿听咱们的节目出门了啊。
1: 是的，我们的这个微信啊，后台对于大家有保护啊，即使您有网名，我们在后台也看不到啊。但是一看就是老朋友了呀，我们的光和红木家具，哎，不知道为什么名字显示了。他说，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东营西城天气晴，温度适宜，西四路北段现在呢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持续打卡668天。
0: 嗯，爽快，如果是想加我们的铁杆粉丝群的话，抓紧时间把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平台上啊！我们下了节目之后邀请您进群。
1: 对，
0: 哎呀，这个群是你自己一天一天打卡争取来的啊！
1: 恭喜！
0: 也欢迎各位也从这个新朋友成为我们的老朋友，签到打卡满100天就能邀请您加入到铁杆粉丝群。很多朋友呢笑称我们这个群是全省广播里边门槛最高的一个群，
1: 是
0: 说没有之一。
1: 我都是几个月才进去的，
0: 人家都说人家别人的这个节目的群说进就进了，你们这个节目的群还得听100天节目，还得打100天的卡啊，就是门槛这么高啊，朋友们，欢迎各位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大家这几年可能都有感受，就是现在买东西真的是太方便了。就是你今天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一个什么好东西，哎，我觉得哎这烧鸡不错，下单了，结果第二天早上送上门了啊。以后呢会越来越快啊，因为有很多的一些高科技，什么无人机啊、无人车之类的啊。前两天呢，济南邮政就举办了一个同城业务产品升级启动仪式，接盘成立了一个同城运营中心，对同城半日达、同城极配这个服务呢再升级了。以前都是一日达哈，
1: 对，
0: 现在叫半日达。什么意思呢？你上午头你在这儿刷手机，看到一个啥，下了单了，下午就送到你家了。
1: 哎，你下午啊，如果揽收，第二天早晨就送到您家了啊。这是济南邮政对同城半日达的承诺吧，算是啊。这个它的服务呢是覆盖了政务文件、商务急件，还有生鲜水果、医药冷链以及这个鲜花礼仪等等高时效需求的一些东西。您可以选择济南邮政的同城半日达。同时现在无人机、无人车等智能装备已经进入了实测阶段，下一步将构建干线转驳加末端配送的立体配送网络。
0: 配送越来越方便了，大家出行也是越来越方便了。青岛高新区呢能打公交车出行了，就像平时呢大家叫网约车一样啊，手机上约车。城市城阳巴士呢新开了2条预约公交，2号线就明天就上线了，礼拜六正好是啊，节假日呢早上8:30到傍晚的7点，串联起高校还有商圈等等，就大家以后啊从这个手机上下个单就能预约公交车了。
1: 是的，青岛高新区的朋友还可以选择1号线公交，是下周一开，工作日上午的8:30到下午的6点，走聚贤桥路、火炬路以及汇智桥路、联创业大厦、科研院所、企业总部和周边的社区。这个1号线和2号线呢，都是全程2元的一票制。大家如果在青岛的高新区想要来打公交，那么就在城运易生活 APP 或者是小程序城运易生活来填写起终点、时间、人数即可下单。
0: 没错，通勤的朋友也可以打公交车哈，满3个人就能发班。如果是您几个同事都住在同一个方向，到单位呢都差不多的距离，您可以通过这个手机上的 APP 啊来预约公交啊，做到5分钟约、10分钟接、15分到达。哎呦，这太方便了啊！
1: 是
0: 青岛高新区的通勤族，还有周末出门的朋友们啊，不妨试试这个。城运易生活 APP 啊，省钱又省心。
1: 对，我们再从青岛转到枣庄。枣庄啊确定了中小学休假时间，这条新闻我们枣庄的中小学的学生们比较关心。昨天呢市教育局发布了2026到2027年度的校历，11月5号、6号、9号这3天

0: 全枣庄市的义务教育段的学生啊，会迎来3天的秋假。
1: 嗯，
0: 与周末连起来，
1: 哎呦，
0: 枣庄孩子可以连休5天，
1: 一周不用上学了。今年11月呢，全省很多地方的义务教育阶段的这个学生呢，都能连休5天。
0: 是，
1: 枣庄、济宁、滨州11月5号、6号、9号，烟台、潍坊是6号、9号、10号，日照、聊城最早是4到6号，威海呢是11号到13号，泰安呢是16号到18号，青岛呢直接是5号到9号，连休5天。这个春假呢，大多是安排在这个明年的4月到5月哈、啊，跟五一呢凑到一块儿，又能连出一个小长假来。这孩子们啊，这个假期越来越多了啊，
0: 高兴呢啊！重点来了，假期内啊，严禁补课，严禁布置学科作业，
1: 嗯、
0: 学校呢还要做好看护兜底。说白了，就是让孩子真放假、真休息。
1: 哎，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相关的案例。山东滨州交警啊，是破获了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无证驾驶人已经是落网了。
0: 嗯，同时我们还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赔付多个台风灾害损失超过63亿元。
1: 嗯，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今天我们爱你多2点啊！除了给您介绍五常大米以外，我们还有齐河大连海参，给大家都准备好了啊。
0: 是，
1: 马上就是中秋了啊，大家合家团圆，一桌丰盛的家宴少不了。那家里边呢，也少不了这一碗香喷喷的好米饭。今天带来的是正宗的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
0: 是我们给您带来的是甜作故事品牌的五常稻花香的真五常大米啊。我们要知道选择。我们的主食，选择我们的口粮，我们肯定首先要保障食品方面的安全，其次呢要看产地啊。那这个米呢是来自北纬45度的吴濠产地，是不可复制的一个优秀产地。那您可以看到这个米呢，它是没有碎米，没有陈米，上锅一蒸，哎呀，那个味道都是淡淡的稻花清香，往嘴里一塞，
1: 嗯，
0: 软糯又回甘的，
1: 哎呀，饿了啊！老人家、小朋友都爱吃啊。就算你剩下了米饭，第二天啊，或者下午咱们再蛋炒个饭，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啊，
0: 嗯、
1: 不会干硬回声啊。那么过节送礼，月饼啊、烟酒啊，大家都送啊，不如送一份实实在在的好大米。
0: 是
1: 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交广商城啊，是产地直供，锁鲜新大米直接发货，甜作故事五常稻花香，品质靠谱，价格实在，89.9块，到手整整10斤。想吃地道五常大米的朋友，打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关注，然后呢就发送2个字。大米，抓紧时间下单。
0: 是我们是新米啊，不是碎米和陈米，保障产地，保障品种。如果您真的想吃到真的五常大米的话，就赶紧89.9块可以入手整整10斤、
1: 哎。
0: 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大米2个字。
1: 嗯，过节了，怎么能少得了好海参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齐河大连海参啊，已经播了很长时间了，
0: 嗯、
1: 复购率啊已经达到了80%。也就是说呢，100个人买过，80个人又回来买，说明、
0: 哎。
1: 什么呢？说明这款产品它的质量还是非常过硬的啊！
0: 是
1: 这款海参呢，非常的饱满厚实，而且呢，这个身筋呢非常完整，肉质呢也非常的 Q 弹紧实。大家呢早上起来之后呢，从冰箱里拿出个海参来自然化冻，15分钟，你洗漱完了之后开袋即食，非常的方便。
0: 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大米呢是黑土地里的，那我们这款刺身呢是来自大连长海县底波这个大海里的啊，那里的海呢更凉，然后海更深，在这么极端的环境下，海参必须要卯足了劲儿的去吃去长，所以它们的生命力往往会更旺盛，那么积蓄的营养会更足，都是竹龄壮年参啊，也都是独立的这个单只包装，开袋就能吃，工艺给您保障好了，产地保障好了，现在的价格也打下来 来了。
1: 嗯，
0: 原来呢一斤是499元，8到10头一斤或者10到12头一斤任您选择，现在是只要299元就能买一斤尝鲜。
1: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超值的一个囤货装啊，就是大家以前如果是买过的话，这次趁着有活动可以多买一点，买五送一，到手整整6斤，只需要1495，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发货啊！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想买五常大米的就发2个字“大米”，想买好海参的就发俩字儿“海参”，就可以下单了。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至。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3: 起床吃饭听广播，
4: 上班上学乐呵呵。
3: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4: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3: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4: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3: 周一至周五早上7-8点，
4: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3: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5: 现在出发。
6: 北京时间7:3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7: 各位周五快乐，我是亚欣。
6: 欢迎近卫坊说雷哥亚欣周五快乐啊！青岛城阳今天是秋高气爽，非常快乐，非常凉快，
7: 多快乐
6: 也很快乐啊！说阳光有点刺眼，做好遮阳。这个时候呢，是送娃儿上学的路上是畅通无阻的，安全出行，收听交广一路畅通，开心快乐迎接周末。嗯啊，真好啊！
7: 想到明天周末了，那是真高兴了啊！看到我们的知足常乐老师说周五早上好，在禹城打卡648天，今天大晴天，气温凉爽，听着交通广播。道路是一路畅通，祝大家周五快乐。
6: 欢迎我就是我说雷哥亚欣周五早上好，在周村打卡411天，天气晴，早晨的气温非常的凉爽，听交通广播心情也是一路畅通的。
7: 哎呀真好，都是我们的老朋友，都是我们的熟面孔啊。看看我们的郑月老师说，今天邹城是个大晴天，温度适宜，美好的一天依旧是从听交通广播开始。
6: 哎，欢迎各位啊，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听了我们节目很多年的老朋友，也欢迎大家来微信平台签到打卡。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呢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6: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山东黄河流域九市启动了开学季的一个护航执法行动啊。从昨天开始呢，黄河流域交通运输综合执法联盟九市、省会经济圈七市加济宁、菏泽同步启动了开学季护航行动，执法采取定点加巡查、日常加高峰的双模式，同时呢，柔性执法、说理式普法。
7: 是的，这两天我们的道路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拥堵状态，希望大家提前出门，咱们接娃儿或者送娃啊，也提醒广大的师生朋友，开学出行选择正规的出租车、合规网约车，别坐黑车。发现非法营运，可以向全国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12328举报。
6: 再来看一起交通事故案例。今年7月，滨州高新区青田办事处大道王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驾驶人王某驾车与张某某驾驶的机动车相撞之后，汽车逃离现场。经查，王某事发时啊，并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属于无证驾驶。
7: 就在9月1号，在滨城分局西派出所的配合下，民警将王某抓获归案。王某对无证驾驶、肇车逃匿等等违法的行为是供认不讳，案件呢正在依法进一步办。
6: 是滨州交警呢提醒啊，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千万别逃跑，肇事逃逸呢 不构成犯罪的是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记12分，并处15天以下的拘留。致人重伤的，那么构成了交通肇事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要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敬畏法律，承担责任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7: 嗯，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在路上一定要慢慢的，平平安安的。
6: 嗯，进入到今天的应急之声的板块。
1: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6: 近日，中国消防发布了小区住宅防火提示，消防车通道严禁占用，楼道杂物呢要及时清理，千万不要让生命通道变成堵心路。另外呢，要看管好小朋友，远离火种，千万不要乱爬这阳台，教育孩子千万不要玩火。
7: 是的，离家前呢要关闭电源，不用劣质插排，电器线路定期检查，小小的习惯守护全家的平安。
6: 嗯，我们一起来认真的学习一下。
3: 住宅火灾隐患藏在日常生活各处，守住居家消防安全关乎每一个家庭。这份住宅消防安全提示请认真收好。严禁占用堵塞小区消防通道，严禁在小区单元楼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堆放杂物，提醒孩子不玩打火机，不独自使用燃气灶具等易燃易爆物品，不攀爬阳台、围栏、围墙等建筑设施和其他危险场所。大家睡觉及外出前一定要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闭，定期检查管道，煮饭时要做到用火不离人，离人不用火，不使用劣质三无电器产品，不成复合用电，电器不使用时要及时关闭电源，严禁电动车及电瓶进楼入户，更不能堵塞消防通道和非线充电。如果住宅楼在起火，门把手发烫，切勿开门，遇浓烟立刻关门，湿毛巾封堵门缝，及时拨打119等待救援。消防安全无小事，防患未然靠大家，牢记居家防火要点，落实三清三关，一起守护平安家园。
8: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9: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6: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针对近期啊多个台风灾害，保险业呢是迅速启动了应急理赔，全面开通了绿色理赔通道。截至目前呢，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市区的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件38万件，估损63.8亿元，已赔付28.9亿元。
7: 我们再来关注成联分会发布数据，2026年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实现了双位数双增长。
6: 9月1号，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将郁美制剂由非处方药转化为处方药，那么涉及郁美片、郁美颗粒等7个品种。那么郁美制剂呢，是常用的化痰止咳药，转换为处方药之后呢，大家买的时候呢，需要凭医生的处方了。
7: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的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现连续下降的态势。所以家长朋友们，咱们的孩子近视是可防可控的，注意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增加户外活动，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
6: 嗯，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新学 期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了。
7: 还会关注家用儿童学习桌椅国家标准发布了。
6: 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以为容易长胖其实很健康的四类主食，碳水爱好者一定要认真收听。
7: 是，看到好多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发来了签到打卡，还有说早上好、没错，还有朋友问说怎么签到，就这么签到啊，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在对话框里面可以留下来打卡第几天的字样，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专属群聊。
9: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高峰路况。
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目前受车流量大的影响，济广高速济南北站附近济南方向的主线车辆通行缓慢，烟台西岗区疏港高速八角站的出口车辆通行缓慢。受建设施工的影响，长山高速宜山站双向出口临时关闭，维日高速五连站日照方向的入口临时关闭，五连站的出口分流日照方向的车辆，泰新高速新泰西新泰南站泰安方向的出入口，花马湾站双向的出入口临时关闭。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96659热线来咨询。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0: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
5: 一路畅通，
0: 一路畅通。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7: 各位早安，我是雅欣。
6: 判断一个节目好不好听啊，就是看有没有听众给他发信息哈。
7: 是的，
6: 我们这个节目就很一般，这信息根本就念不过来啊。
7: 哎呀，这个意思啊。
6: 欢迎滕州的朋友说，两位好啊，早上好，滕州出租车打卡27天。很听劝的一个朋友啊，前两天呢都是请你们来滕州吃辣子鸡啊，我说你不要老是一条信息只改个日期啊，说今天是请大家来滕州吃菜煎饼啊。
7: 你看看啊，这个是属于有菜有肉啊，还有这个面食，膳食纤维搭配的非常营养啊。
6: 对，这个菜煎饼呢，我觉得能发至少一个月，比方说它有无数种搭配啊，放点胡萝卜呀，放点这个韭菜啊，放点鸡蛋，要不要鸡蛋啊？要，加2个鸡蛋啊。你这个菜煎饼真的是那个可以百变，这个啊
7: 太有生活了。我就怀疑我们这位的哥早晨吃的菜煎
6: 饼、
7: 想到了，没事啊，只要您来就行。我们的三勇老师说，打卡啊，现在济南二环东北原高架转向南行驶缓慢一点点，不知道现在好没好啊。说希望大家注意安全，祝大家开心顺意喜乐。
6: 欢迎影子打卡第91天，哎呀，再过8-9天就能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啊！说祝咱们的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周五愉快，谢谢
7: 谢谢。我们的兔子也来了，说早上好，打卡第185天。
6: 还有一位微信公众号用户没有取名啊，说两位主持人老师好，今天打卡第3天，威海今天是个好天气，早晚温差大，大家注意保暖哦。
7: 是的啊，这个就是那个雷哥说口音特别有趣的那位朋友啊，来3天啦，太棒了。然后我们这位朋友说38天打卡，周五快乐。
6: 哎，读不完，根本就读不完，太多信息了呀。还有在诸城听我们103.1的朋友打卡第11天，欢迎你。还有这个情歌王子来了啊，说签到打卡，你好啊，张信哲。微信公众号用户打卡第1天，欢迎你啊。
7: 还有啊，我们好多好多朋友，总之呢，您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啊，希望更多的友友可以在保障安全方面的前提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卡，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专属群聊。
0: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6: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新学期呢，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了。这是首套由教育部指导针对中小学一体化教学编写的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引导学生们认识自我，接纳情绪，学会调适，也成为一线教师提供专业系统的教学指引。
7: 是，我们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刚发布家用儿童学习桌椅新国标，管的是3到14岁孩子用的学习桌和椅。那三条硬规矩咱们先记牢，首先电动升降如果遇到阻碍，5秒内能够把挤压力降到安全值，这才叫合规。然后不许用声控手机远程操控升降台，防止咱们的娃娃误碰。还有就是可以倾斜的桌面得扛住5000次的开合测试，所以准备下单咱们儿童桌椅的家长们，咱们就看看它的升降带怎么样，材质是不是环保，机构耐不耐用，带声控遥控的啊，新标不认不要买。
6: 嗯，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了，你知道吗？
8: 你知不知道？
9: 侬晓得法？
10: 你晓不晓得？
11: 你知道不？
12: 你知不知？
13: 你知道吗？
0: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6: 今天呢你知道吗，我们来说说这个碳水啊，它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存在，
7: 是
6: 也是让很多朋友非常纠结的存在。为什么纠结呢？这个碳水呢你得吃，但是呢又好多朋友呢他为了控制体重他又不吃，不吃呢又饿啊，吃了又胖，怎么办这个事儿啊。这个碳水本身呢其实并没有错，它是身体最划算的能量来源，肌肉和器官呢都得靠它来提供能量啊，关键在于好碳水和坏碳水之分。
7: 是，坏碳水就是升血糖快的精致碳水，比如白米饭、白馒头、甜饮料、糕点，但它们本身不是毒药，搭配好了那些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也能够是合理的健康的啊。真正坑人的是过量的吃这些坏碳水啊，那么血糖就像坐过山车，脂肪就悄悄囤上了。
6: 嗯，这个碳水怎么吃呢？大家选那种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全的、高纤维的、高营养密度的、消化慢的、血糖稳稳的啊，比方说什么糙米啊、黑米啊、玉米啊、燕麦啊、荞麦啊，等等等等啊，今天吃米饭，明天吃荞麦，后天燕麦粥，别总吃大米饭啊。
7: 对，就是全谷物换着来。
6: 对，
7: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仅不会长胖，还能很健康的吃主食。第二是杂豆搭配一些谷物，比如说红豆、绿豆、芸豆、鹰嘴豆跟米饭一起煮啊。但是注意，那些并不是红豆沙，也不是绿豆沙，也不是蜜豆糕，也不是米三刀，就这些加了糖和油的不算。咱们刚才说的
6: 是各种豆吃起来，各种薯吃起来。土豆、山药、马铃薯、纤维高的顶饱啊，血糖升的也慢啊，蒸着吃、煮着吃、熬粥喝都是不错的啊，尽量的别选油炸的。
7: 对的，还有呢，就是那种低 GI 的水果，就是升糖升的比较慢的水果，比如樱桃啊、蓝莓、桑葚，抗氧化还能稳住血糖，但不要榨汁儿。就吃完整的水果，因为榨汁之后啊，糖就会变成游离态，纤维就碎了，跟喝甜饮料没有什么区别。
6: 是的啊，总之呢，就大家不要总是吃白米白面的啊，多吃点一些全谷物呀、杂豆啊、薯类啊、完整的水果呀，这个血糖就稳了，你的精神状态呢自然就好了啊。
7: 是的，说到我们的精神状态好，其实很多时候不如走出去啊，
6: 对，
7: 出去看一看我们的祖国大好河山，
6: 对，
7: 看看名山名川，你自己感觉哎呀，所有的事儿都不算事儿了。
6: 出去一玩啊，这个眼界一开阔，心情就好了啊，这心大了，这整个世界都大了。
7: 是的，
6: 大家都出去看一看，走一走啊，新疆、九寨、西藏、云南、泰国，大家随便选啊。先说第一个，就是新疆三湖，9月份去正合适，交广呢是独立成团，带您去吹吹赛里木湖的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带个好看的纱巾啊，在这个赛里木湖旁边拍美美的照片，多好看啊！
7: 真的，
6: 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就能躺着看风景。9月份呢，我们有多个时间段，您可以来选择，关键看您的档期啊。只要您的档期合适，我们随时有时间。6999的价格，拥有极致的性价比。
7: 是我们永远啊，在这个9月份带您去新疆，都是8天，都是6999元。但是日期不一样，一个是9月5号出发，一个是9月12号出发。当然呢，9月26号出发，因为是11黄金周，所以会贵个1000，是7999元。
6: 对，另外呢，我们九寨沟也给大家安排上了啊，金秋十月双飞双洞7日游，看彩林啊、叠铺啊、纯玩团，住的是4钻的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大家打听打听啊，是九寨沟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了，也是封神的季节。这个时间段去啊，您一定能够感受到九寨归来不看水，它确实是有道理的。
7: 对的，我们为您安排的是9月16号出发去九寨沟7天。 天双飞双动5999元。那么10月3号因为是在黄金周内，所以价格会贵一点点，6699元，依旧是双飞双动七日游。我们都是主持人带队加领队，而且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二神爆满几风团。
6: 嗯，很多朋友呢有一个去西藏的梦想，但是又担心什么呢？就高反。
7: 嗯，
6: 其实呢这个事儿呢我们也帮您想到了，因为好多朋友在打电话咨询的时候呢都提到了高反的这个问题。我们不敢保证你一定没有反应，大多数人他其实到了那儿之后，因为海拔太高了，跟你平时生活的地方它的这个海拔差距非常大哈。到了那儿之后呢，大多数的朋友可能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不适应。我们为了让大家能够适应高反的这个情况不是那么的严重啊，我们真的是特别用心的，是咱们落地是海拔比较低的地方，然后呢随着我们这个旅游的推进啊，您的心情就好了，慢慢的你哎，我竟然不高反！
7: 哎呦，
6: 原因就是您从低海拔慢慢到高海拔，您就适应了啊。
7: 是我们的路线设计的非常之合理啊，而且依旧是主持人领队双陪同，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达峡谷来一次顶多次。9月13号出发去西藏，7天6999元，还有一趟是9月29号出发，在黄金周内是7999元。
6: 嗯，我们另外呢还有这个云南的昆普西哈、啊，昆普西这个线路也挺好，就是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7: 对，
6: 两个团，一个是9月27、9月30，两个团都是主持人带队啊，正好是覆盖了你的国庆小长假，带着老人家、小朋友啊，去曼听公园啊，去野象谷啊，去看一看，全程呢都是4钻以上酒店，在这个机票啊、酒店呢价格飙涨的时候，我们这个配置呢是相当高了，性价比是超高了啊，
7: 对，
6: 5699，全家出游首选。
7: 是，如果想去云南，9月27。啊，或者9月30号6天5699，想去一趟泰国也是这个价格，朋友们啊，6天5699，想去泰国的朋友，我们9月26号出发，或者9月28号出发，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没问题。我们这个价格一价全含啊，包含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以及海鲜大餐。总之，只要是您想去新疆、九寨沟、西藏、云南或者泰国，都通通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
6: 嗯，想咨询想报名的朋友记住我们的一个报名专线啊，是微信同号的15606401011，15606401011。稍后呢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继续来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小事烦心事急事难事，不知道该找谁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0: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6: 第一条，新疆三湖。
0: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6: 第二条，九寨沟。
0: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6: 第三条，西藏。
0: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6: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6: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6: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